0: 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三尺地灵魔陆坤，抢羊道上，为了人前显圣，自报奋勇登上八王擂，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他是大放厥词呀，各位父老乡亲们，各门各户的师兄弟们，在下我姓陆，叫陆坤呐，人送绰号三尺地灵魔，就因为我个儿小，身量矮，不起眼儿，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有个野人叫王源登台了，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手段未免过于残忍。我要给死者报仇，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源。我说姓王的，你在哪儿呢？你在台底下没有？你敢不敢上来？王源呢，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听台上这么一叫唤，王老将可把脸扬起来了，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问徐良，我说他说什么来的？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4: 哦，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二魔的。
3: 对，闹了半天是小灿儿，这样的货我能跟他伸手吗？我打的是卧佛昆仑僧啊，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伸手。
4: 梁子，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啊。
3: 哦，你爷爷王源在这儿呢。陆坤一看，人丛之中一个大个子，果然是王源。你上来。
4: 我呀没那功夫，现在我脚气犯了，我要串串脚丫饭，没功夫弹动你啊。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
3: 呸，你可把我骂苦了，三尺地灵魔是奔奔直蹦，
4: 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王源就有这么个怪毛病，你要指名点姓逗他，他还不去了，你不叫他，他非去不可。
3: 正在这时，
4: 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
5: 弥陀佛，陆坤，不用王源，贫僧在此啊。
4: 陆坤回头一看，登台者非别，正是少林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他一见欧阳普中啊，心里头就一翻个，要不这个人呐，别做缺德事儿。前者呀，他耍了个阴谋，
3: 用百日夺目反通杀，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结果人家取了九子莲花，起死回生，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因此呢，他心里头觉着发愧，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怎么他说，
5: 陆坤，我问问你，你要是好样的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长打一对一掌，他打了我，我这样打他，是你出来的吧？你给从中解的围，你说嘛，事情好商量，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是你说的不？啊，是我说的。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你说实话。
3: 我可搁了点药，叫百日夺目反通杀。
5: 为什么这么办？
3: 为他也罢，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既然你没死就是你的便宜。
4: 陆坤，既然你敢承认就好，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不能再往下拖了。
3: 好啊，我也乐意把账了了，该谁的欠谁，咱们清账你结账。
4: 陆坤恼羞成怒，往上一蹦，蹦起八九尺高来，抡掌就砸。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开，斜身上步，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陆坤往旁边一闪，二人斜身转步，就打在一处。一高一矬，一胖一瘦，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少林明僧使的是稳扎稳打，少林的硬功，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地灵魔陆坤呢，仗着身体矮小，施展闪躲之能，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也是极难对付。因此这两人打斗的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欧阳普中心中着急，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留着他就得害旁人。要这么打，我还真打不着他。有了，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他要贪了便宜，他可就吃了亏了，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就这么办。二当家的打定主意，跟他继续打。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打来打去，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显而易见，他光顾上三盘了，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哎呦，欧阳普中啊，你要倒霉呀，你呀，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我这他有心拿掌打，又一想不行，这和尚坨太大，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紧要关头，哎哎，啪啪啪，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底下就玩活了。左腿一立，右腿飞起来，嘡，就这一脚。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这
3: 枪蹬到肚子上头。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完了，心说欧阳老剑跟你怎么了你？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头脑反应的也慢了，你这亏吃的这一棒，这一蹬上，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五脏都得蹬碎了。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说给陆坤点便宜就只这说的，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就蹬上也没事儿。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这一脚蹬上了，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紧跟着欧阳老剑可往外一鼓劲儿，哎嘣，这肚子当时就圆了，这弹性还真够足的，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陆坤噔噔噔仰面朝天，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这个脆回劲儿就甭提了。还没等陆坤站起来，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别动，正踩在小肚子上的，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哎呀，这亏我吃的这个报，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欧阳老剑个用手指着他，陆坤，你打算怎么办吧？如果你能承认个错，愿意重做新人，我给你留点记号，给你留条活命，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假如你嘴还硬，讲不了说不起，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老秃驴欧阳普中，你想瞎了心了，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我何错之有啊，你就随便吧。好，大和尚丹田一用力，腿往下使劲儿，哎棒，这好。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把小肚子给蹬崩了，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欧阳也把腿一抬，退归原位，闭上眼睛，双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就念起弥陀佛来了。心里说：“罪过，罪过呀！弟子开杀戒了。”但这是逼的，我不下手也不行了。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郭长达一看无量法，哎呀陆老剑客，你死的太惨了。后台就开了锅了，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这是不祥之兆啊。郭长达一想，再照这样打下去这仗就没法打了，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师父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待我对付于他。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在旁边过来一人：“总门长，这何苦的，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遇事心不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就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 就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呢？他有什么能耐？这样的人早该死，也没什么可心疼的，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干什么大吵大嚷的？众位都压住阵脚，把气血平住，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总门长，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来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公孙良啊，看见了，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我说点话不算过分，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显他有本领，显他辈儿也高。郭长达点了点头，老前辈可多加谨慎，放心吧。来啊，跟着我走。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脖子上都带着波圈，一串小铃铛，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公孙良迈着四方步，撇着辣嘴，目空一切，来到前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弥陀佛，不错，赵是贫僧。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哎，陆坤死的太惨了，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好，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敢跟我比比吗？你是何人？福姓公孙，单字良啊。我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的。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早就听过这个名字，没见过，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就想应战。正在这时，就听台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欧阳老剑客，你下来歇一会儿吧，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打一阵就不错了，赶紧下来吧，要换人喽。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你们来的人太多，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又一想，我见好就收吧。他可不是怕公孙良，因此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公孙老剑客听见没？下边的人不答应了，必须得换人，等一会儿贫僧再来陪你。说着话双腿一飘，跳下八王擂，挤进人群之中。见着徐良，他就问：梁子，刚才是谁喊的？
6: 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3: 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闹了半天说话的是个老头，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来到台前，
6: 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
3: 哎呀，等了好几天了，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这戏呀，我非得看到底不可。上台喽！嘿，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房树安一看乐了。哎呀，我说各位，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就是他。
6: 你们忘了吗？他登台的时候让人给打哭了，去找他爷爷去了，怎么今儿个这才回来？方叔安在底就喊开了，我小兄弟小朋友，这些日子你挺好吗？把你爷爷找来没有？
7: 找来了，大脑袋你放心，我们爷儿俩要包打八王嘞。
6: 你哪有这么干的，俩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讲开没完了。
4: 单说这小孩喊完了，一转身来到公孙良近前，把腰一叉，小腿一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
6: 我说你谁呀、啊、你老头，你哪儿来的？
4: 父亲公孙单字良，东海小蓬莱来的。
6: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滚滚上后边待着去。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你叫郭长达出来，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叫什么，叫九头神雕继承达，叫他出来。还有那个卧佛昆仑僧，叫他出来。小爷爷打的是那个人呢，能打你吗？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打你一巴掌，我上哪儿涮这手去？臭气冲天，有多恶心，我倒霉得倒二年。爷爷，公孙良一天，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你可把我给损透了，我一文都不值了。想到这，公孙良火往上撞，小兔崽子，你是谁？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看见没，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说着话，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用大拇指焰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书中代言，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这对五金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哎，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
8: 你看马猴这玩意儿
4: 精通人性，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他心里都有数。就见稍挫一点，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串铃一响，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把爪子一立，咔咔咔，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了，叫人看着望而生畏。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哈哈，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
8: 哦，
4: 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弄俩破猴跑这唬人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干脆叫你省省心，把他俩都摔死得了。
6: 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台下说话，
9: 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往旁边闪闪，把这猴交给我了。
4: 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一掌腰啪登上擂台，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夸，好功夫，好本领，这身子真够轻的。
6: 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表示谢意，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环儿，太不像话，一点也不谦虚，
3: 你别忘了，既要

0: 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根儿在这儿来的。但是他一看这老头儿，这俩眼睛金眼珠，白眼之毛，面似晚霞，一步银然飘洒千金，背后背着草纶巾，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叫紫珠杆。这杆儿能有6尺5长，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猪杆叫的多长多长，里边带三环套月的，只要用手指头一摁消息，这玩意儿就自动能长出来，乃是一种特殊的宝家伙。这老者把紫竹竿往身后一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公孙老剑客，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你何必带这些零碎儿？人都不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这是你的便宜，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他听更好，要不听我们二人再动手。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你现在排不上号，你的资格差的多的多呀。老匹夫，你是什么人？这你甭问，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连郭长达我都不见。昆仑僧来没来呀？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啊，连接都不接一接吗？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跟敲铜钟似的，后台听得真而切真。昆仑僧正坐到床上生闷气呢，一听这声，哎，怎么耳熟呢？谁呀？他就站起来了。郭长达紧拦着，师父，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八王类来的人太多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块的人都有病，他这叫信口雌黄，您还是歇着您的。
1: 不对，
0: 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待为师观看。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轻轻把帘撩起来，往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人，昆仑僧是真魂出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卧佛昆仑僧撩开帘往前台一看，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一眼他就认出来了，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云南八卦山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姓江，叫江伯涛，江老剑客。他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什么呢？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天下绝伦，他要露了面，这八王擂不好维持了。心里说话，弥陀佛，我太倒霉了，要不我就早来几天，要不我就不来，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有心不露面不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昆仑僧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那位说，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这有原因呢，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对掌，每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回去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才能康复，所以他一见着江伯涛脑袋都疼。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是第四次对掌，能不能赢人家，这回能不能不受伤，他心里没底，故此就有点怵头。闲言少叙，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表面上装得挺坦然，命徒儿把帘笼打起，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把两只大手一合，阿弥陀佛，江老剑客久违了，贫僧有礼。江伯涛也挺客气，往下倒退了两步，抱拳拱手，老罗汉一向可好，小老儿这厢有礼。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两个人礼毕，昆仑僧这才说，老剑客，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因此我特来访你。老朋友，别的话咱都甭说了，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可以啊？老剑客有话请讲，小僧 愿闻高论。好，这才是好朋友呢。老罗汉，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擂，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西跟开封府的办差官为仇作对。不过呢，他是个糊涂人，我有话跟他讲不通，只好跟老朋友你说，你是他师父，他是你栽培起来的，我想别人讲不通，你能讲得通啊。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擂，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然后他自备祈福到开封府去认罪，痛改前非。那时间皇上有好生之德，就许高抬贵手饶了他的性命，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如其不然，再继续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他自作自受，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岂不可惜呀。老和尚，你是个明白人，无需要我多谈，我希望你三思后行。老剑客，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我太爱听了。不过呢，您说的比较晚了，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或者是十天半月的也好说，事到如今生米做熟了饭了。您想想，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再退一步说，即使能保住他这条命，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名声扫地，付诸东流啊，这个门户就完了。郭昌达能甘心吗？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当然劝可以劝，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他不是小孩子了，百十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老朋友，别往下说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您呐不用跟我转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还是包庇他，还是纵容郭昌达，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正这时，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儿下蹦过来了。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他是个什么东西？您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收拾了。这公孙良把猴眼一瞪，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昆仑僧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但他没那么做。昆仑僧一想，正好给我来个下台阶，哎，我在旁边看看热闹，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那是太好了，省着我费事了，如果战不胜，我再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昆仑僧往下一撤身，躲到上场门这儿。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手，一看半截要蹦出个猴来， 这老家伙不容分说，叭叭叭，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姜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刷刷刷，左躲右闪，最后停身站住，把双掌一封，封住了门户。慢，公孙良，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打的就是你，老匹夫接掌。后来把姜老剑客实在气急了，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五六个照面，姜老剑客一翻手使了个二龙戏珠，耳轮中就提前噗。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眼是人的心苗啊，愣往外抠谁受得了？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就说明姜伯韬手法太快了。姜老剑客用手一指，公孙良啊，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饶你不死。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群贼一看，无不惊骇。我的娘哎，这老头可够狠的啊！正在这时，五雷金刚道飘身行来到前台，无量佛，胆大的姜伯韬，我认识你，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来来来，咱二人比试高低，接掌。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姜伯韬，两个人在前台大战。简短结束，十五个回合，就见姜伯韬把手一晃，招。五雷金刚道这乐子大了，哎呀，一扑了脑袋，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儿，把右边的眼睛保住了，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鲜血往下一淌，五雷金刚道蹦起来就跑奔后台。到了后台，趴地下就昏厥过去了。有人赶紧过来抢救，给他上药包扎，暂且不提。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纪成达一看出师不利，哎，我带来这俩朋友一对受伤的，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怎样交代？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他从床上下来，手晃拂尘就来在前台。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这老家伙尖就尖到这种程度，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多打几阵姜伯韬肯定消耗体力，到那时候我再伸手就有把握赢他。我再看看数载未见这个老东西的能耐是长了是退了。因此他没言语，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迈大步来在前台，老百姓一看呢就一阵大乱。哎呦，我这家怎么长这么凶啊，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嘟嘟赖赖，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雕啊？单说纪成达停身站住，把拂尘一晃，姜伯韬认识贫道吗？认识，哈哈哈哈，九头神雕纪老剑客，我记得十五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
2: 对，
1: 你记得还挺清楚， 那时候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我练的是金莲掌，如果我没记错，你练的是螳螂十三式。
2: 对对对对，
1: 季老剑客说的太清楚了，没想到今天在八王擂相遇。季承达突然把脸往下一沉，姓姜的，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2: 知道，连小孩都懂，我怎么不懂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可以，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绝艺来，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好啊，江伯涛啊，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拿命来！季承达刚想伸手，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八王擂的台下肉窜上一个人来，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妈等一等，台上的人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单说白眼眉先来到江伯涛近前，一拱手， 老人家，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
1: 哎呦，三将军何必客气，那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呢。白眉大侠，您登台有事吗？
2: 嗯，有点事情，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我见季承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
1: 好吧，请。江伯涛一想，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徐良来到九头神雕季承达近前，把胸脯一挺，
2: 啊，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季承达吗？
1: 玉成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
2: 他这眼没这个白劲儿，
1: 眼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面似紫阳干，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幸亏他还挺胸脯呢，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后边背着把刀，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是什么人？
2: 白眼眉为基，我叫徐良啊。
1: 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虽然你年纪不大，名声可不小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听说你这一出事，武林人算遭了殃，绿林人算倒了霉。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就是找你算账来的，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来得正好，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
2: 我说季承达，你先不要吵吵，也不要喊。我这次来不为打仗，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
1: 你说吧，什么事？
2: 光跟你说还不行， 季昌达、昆仑僧都得过来，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1: 所以郭昌达从后台也出来了，他跟他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徐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几位都在。
2: 好，请问郭昌达，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
1: 八王擂。
2: 早就说过百遍了，
1: 你这不废话吗？
2: 不对，既然是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
1: 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所以就叫八王擂。
2: 好了，当初咱怎么说的，我们要打胜了，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们要打胜了，任凭你们法落。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这怎么能行呢？我有个要求，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不然的话，这个仗没法往下打。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
1: 那徐良啊，真有独出的见解，这可不是废话呀。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日没之后天只要一黑，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叫血洗莲花观。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徐良一看到时候了，别这么瞎打了，趁热打铁，干脆提出要求，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只要能见着八王爷，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那可就出了事儿了。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翻江鼠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罢了，妈，这孩子是真高，我们光顾打了忘了大事儿，提得太对了。方叔安本听把大脑袋晃，哼，要不这么多人，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那我爹就是聪明啊。哼，爹爹说的太对了，不献八王你不行。他在底下咋呼上了。郭昌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这怎么办？徐良说的都在理，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因此他犹豫不决。徐良一瞪眼，郭昌达，你是不是又想变卦？哪能呢，徐良，你错疑了。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但是怎么一个请法，我得琢磨琢磨。你不管怎么琢磨，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我说众位，你们大家说呢？哎呀，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对，我们看看八王，要不然什么八王嘞？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看八王爷，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排山倒海呀。郭昌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好，徐良，你少停片刻。他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小老道转身去了。大伙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徐良转回身
2: 来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徐良再三致谢，江波涛一摆手：“徐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客气？如果不喜外的话，咱们爷们儿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我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他问那小孩，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徐三将军，我可称不起少剑客，我姓江，叫江环。”这位是我爷爷，我是他的孙孙。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我非要跟着不可。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这才答应了，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三将军，实不相瞒，我就冲你来的。你名声太大了，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今天见着了，我是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儿。哦，少剑客有话请讲。也许我晚来了一步，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在关键的时候，你也得露出几招，让我开开眼。
1: 徐良腾脸就红。
2: 心话，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这是将了我一军呢，
1: 可不是吗？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我也得拿出几手来。
2: 徐良一笑：“少将，跟你放心，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粗拳笨腿，练个破刀什么的我还行，你不必着急，很快我就要献丑。好嘞，我就等着开眼了。”
1: 正这时候，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总门长，把赵德芳带来了。”“
2: 嗯。”“徐良，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你是到后台去看呢，还是在前台看？”“当然是在前边，不光我看，老百姓都得见一见。”“
1: 好，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得把话说清楚，看可以，要抢可不行。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那你可要找倒霉。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贫道概不负责。来人，押出来！”
2: 这时上场帘一撩啊，就见二十几名刀斧手，一个个头裹红巾，光着膀子，手提鬼头刀，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心说：“郭长达呀，你可太损了，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KTV 消费为何突然遭遇陌生壮汉威胁？
8: 他们摆明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7: 千杯不醉，豪饮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9: 像我的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
10: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拉高消费，
7: 分工明确，用尽心机，他们设下怎样的陷阱？
11: 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
7: 多次作案影响恶劣，法庭之上的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庭现场即将播出 KTV 陷阱。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去 KTV 唱歌呢，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这也是大众选择娱乐消遣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呢，去 KTV 唱歌也一定要留个心眼，警惕一点，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有骗局。那么最近呢，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和朋友一起到杭州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 KTV 唱歌，可是在那里却是遭遇到了敲诈。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实施了敲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5年8月6日晚上10点左右，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浦沿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刚才在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消费时受到威胁和敲诈。
14: 反映在我们滨江区缤纷时代这里有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13: 接到报警后，浦沿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发现这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装修得比较豪华和气派，外观上也和一般的 KTV 并无差别。而且经过民警调查发现，缤纷时代 KTV 也具有正规的营业资质。难道刘先生所说的遭遇不属实吗？为什么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
12: 这家 KTV 当中啊，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邱传忠，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请。
13: 邱传忠，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3等功，两度获得浙江省刑事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11: 这家这个 KTV 呢是叫缤纷时代娱乐会所，那么据我们了解，他以前是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经营的情况的。
12: 好，那么既然像邱法官所说，这家 KTV 哈是正常的经营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敲诈勒索的事情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随着深入的走访和了解，警方逐渐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家正规经营的 KTV 有几十个包间，但是其中却有5个包间非常特殊。他们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缤纷时代 KTV 的人员，而刘先生和朋友当时消费的包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14: 发现该处存在模子店，对外地游客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该模子店是一个叫叶金林的老板与一个叫金子丹的老板共同开设。
13: 原来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从缤纷时代 KTV 承包了5个包间，自己经营和管理。当地人称这种承包经营模式为模子店。
15: 毕竟在这边滨江这边的话远，离市区也远的，所以呢并不多的，多是不多的，做了10多天。
12: 邱法官，那么什么叫做模子店？这个模子店跟这家 KTV 有什么样的关系？
11: 这个所谓的模子店啊，就是叶金林他们一伙从这个娱乐会所承包了几个包厢。那么从表面上看，这几个包厢跟这个 KTV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经营模式跟收费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它承包的这几个包厢这个费用是免费的，那么它跟这个 KTV 约好，就是这个酒水是要从这个 KTV 里面来进啊，然后根据这个包厢 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他们可以提成一半。
16: 为了弄清事实，警方向刘先生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据刘先生说，他是和好友相约来到杭州旅游的。案发当天，他们游览完西湖后，看时间还早，刘先生便提议去 KTV 唱歌。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附近 KTV 的地址。
8: 打了一辆车，然后就是问那个司机师傅，想找个地方唱个歌。
16: 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刘先生和朋友来到了一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场所。进入包厢后，刘先生和朋友点了啤酒和一些零食，并叫了两名陪唱小姐，便开始一展歌喉。
8: 我记得应该是百威。
16: 本以为这不会花费多少钱，可是当刘先生和朋友去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却被告知了消费总额，吓了一跳。
8: 当时我记得有10000多吧。
16: 两人对结账数额充满了疑问，他们立刻找到服务员要来账单核对。但是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KTV 并没有开具击打账单，却只给了一张手写的账单。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手写账单上只有消费的总金额，却没有消费明细。
17: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就不对劲，我们就跟他理论好长时间。
16: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陌生的壮汉突然推开包厢房门，直接闯了进来，并用言语不断威胁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8: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6: 最终虽然刘先生和朋友极不情愿，但此时天色已晚，两人对当地又不熟悉，无奈之下刘先生被迫交钱付账。
12: 那么在这家 KTV 当中哈，这个刘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底点了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消费总金额会那么高呢？
11: 当晚这个刘先生他们点的是一些啤酒，还有一些小吃，然后饮料和水果。那么根据 KTV 的这个电脑账单显示实际的消费是2570元。
12: 本来消费2-3千元，突然变成了上万元一下翻了好几倍。那么 KTV 到底在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些非法的勾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KTV 隐藏猫腻，警方能否掌握更多的证据？
14: 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16: 作案人员众多，他们如何分工协作？
9: 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KTV 陷阱。了解清楚情况后，警方再次对这家 KTV 做了详细调查。从表面看来，这家 KTV 确实和其他的正规场所没有什么不同。
8: 当时我是跟我朋友说，这个高大这么大地方应该是正规地方，有个 KTV 唱歌的地方。
16: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掌握了一些重要依据。2015年9月26日，在缜密布控后，警方将以叶金林为首的7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嫌疑人归案后，审查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模子店老板叶金林是前科人员，他非常狡猾，无论警方问什么，都推说自己不知道。
14: 他之前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刑过，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我们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15: 你说构成这种什么敲诈勒索或者是干嘛的，我并不是不认这个罪。
14: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16: 经过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到了10名受害人，将他们的笔录作为重要证据。
14: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哪里的都有所以我们办案民警在给客人包括受害人做笔录的过程中非常困难。
16: 2016年5月26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比较复杂，犯罪人员较多，本案主审法官邱传忠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详细的了解了案情。
18: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金玲、金子丹、徐喜、曾志渊、刘玉、秦雷英、樊红、 犯敲诈勒索罪一案。
12: 邱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样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的人员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1: 这个敲诈团伙啊，是以叶金岭跟金子丹这个为首，他们两个人是老板，下面呢，他们招募了三个服务员，也就是这个俗称少爷。
12: 哦，
11: 这个还有两个门童，
12: 嗯，
11: 啊，作为迎宾，啊，这个底下呢还有陪酒小姐。
12: 那么他们这个敲诈团伙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敲诈的？那么敲诈的这个数量和涉案的总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11: 这个团伙呢是从2015年7月20号，啊，承包了这个模子店，那么开始实施这个敲诈的犯罪行为。在短短的21天里面啊，涉案的金额呢是27000多元。
18: 当时是你们在里面是有没有承包过这个缤纷时态 KTV 的这个包厢？
19: 是有指定这边的几个包厢给我们用。
18: 你是在这个这几个这个模子店是经理是吧？
19: 是的。
18: KTV 的这几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包括徐喜、曾志渊这些服务员，是谁去找来的？
19: 曾志渊是我找来的。
18: 曾志渊是你找来是吧？
19: 是的。
18: 徐喜呢？
19: 徐喜是他们其他人介绍的吧？
18: 介绍过来的。
19: 对。
18: 几名这个女性陪侍人员，包括钱雷英、樊红和牛玉等其他人，是谁去这个找来的？
19: 这个是那个金子丹。
18: 你是如何联系金子丹也一起参与这个经营这个 KTV 的？
19: 金子丹我们以前就认识。
16: 据法院调查，在这个 KTV 模子店内部，以叶金林、金子丹为首的作案人员分工明确，他们按照设计好的骗局相互配合，共同威胁欺诈顾客。
20: 他过来找女孩子，我叫女孩子安排女孩子进去陪他，陪好以后就收好女孩子的小费就可以了。
21: 我的话，我就在里面，就是陪喝酒、唱歌。
15: 我是服务员，那么就问客人要喝什么酒啊，或者啤酒啊，什么酒，点好了我们就出去到吧台拿东西送进去。
16: 那么顾客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圈套，成为待宰羔羊的呢？据被告人交代，看到客人，门童会在大门口将客人直接带到他们承包的房间内，也就是模子店。进入包间后，由服务员帮客人点单和服务，然后陪酒小姐等人就会依次上场。
21: 是几个女孩子，然后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6: 为了能让顾客多喝酒，牛玉等陪酒小姐会和顾客玩骰子，谁输了就喝酒。但是那天刘先生和朋友基本上一局也没有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陪酒小姐玩骰子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顾客喝掉很多酒。
21: 然后我一玩骰子，然后中间点点酒，点点小吃什么的。
14: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板叶金林、金子丹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开会培训。
16: 被告人牛玉22岁，安徽省临泉人，他正是受害人刘先生当时的陪酒小姐之一。那天牛玉和另外一个陪酒小姐竟然喝了2箱啤酒，依然毫无醉意。刘先生和朋友都深感奇怪，这些陪酒小姐为什么酒量那么好，怎么喝都不醉呢？其实这正是模子店让顾客多消费的另一种手段。
21: 如果酒水太多的话，像我们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然后倒到垃圾桶里，这样子。
18: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索取点烟费、擅自点东西等各种形式拉高消费。
16: 在庭审中，控方向法院提交了一本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手写的账单作为依据。
19: 后续有点酒了，那我们也是抄在手工单上面。手工结账单呢是给客人看的。
15: 被告人叶金林出具手工的这个酒水结账单，让这个顾客支付这个高额的酒水费。
16: 公诉人认为，这些账单揭示出了犯罪团伙谋取暴利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12: 邱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出现了老板叶金林和这个金子丹手写的票据哈。那么在这个票据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组前后不同的这个数据？ 这代表什么呢？
11: 这个前面一组数据啊，是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实收的消费的这个数据。
12: 嗯，
11: 因为他们这个酒水是从这个 KTV 里边来进货的，所以呢，他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面就会有这个实收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么跟客人结账的时候呢，叶经理呢都是通过这个填写手写的账单啊进行结账的。那么这个手写的账单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客人消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意的去提高价格。
12: 那么这些嫌疑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敲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有选择性宰客，什么人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14: 大部分都是来全国各地天南地北。
1: 逃避罪责，结果最终如何？
2: 在我眼里，就是真的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 KTV 陷阱。这些账单中，有的账单上前后两组数字相差无几，而有的却相差数千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也是模子店老板别有用心的地方。狡猾老练的老板叶金林十分善于揣摩顾客心理，他会根据陪酒小姐反映的客人性格、消费方式等情况来决定手写账单具体要价多少钱，有选择性的宰客。
19: 啊，客人如果说对价格偏认为是价格偏高的，他只是打折。
21: 协商吧，对，办事打点折。
17: 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经理过来，意思说，啤酒应该是该免了一半多。
1: 有时，对于质疑消费账单的顾客，模子店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也会使用威胁等手段。
21: 如果是客人比较强硬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态度也比较强硬一点这样子。
22: 叶金林就马上带几位身强体壮这个高大的这个服务员进来，利用这个包厢内的一个密闭空间，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施压，威胁他们，让他们支付这个剩余的酒水费。
1: 但是在法庭上，被告人叶金林对此却极力否认。
23: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三名这个比较高大的服务员站边上去这个胁迫客人买单？你在跟客人谈价格的时候有无这个威胁客人？
19: 我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啊，那就是说口气比较凶或者是干嘛？
23: 比较凶是吧？
19: 这种我想其实我跟客人所说的也并不是说很凶啊，或者是威胁的，只是跟他说，这个消费了主要买单的。
1: 那么，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呢？据法庭调查，由于杭州是旅游城市，外地游客非常多，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外地人对本地不了解的特点，把他们当成主要的敲诈对象。
21: 那一般外地人的话，就是多点点酒，多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消费的话往上高拉高一点。
17: 因为我们去哪也是旅游了，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大。
22: 人生地不熟，因此产生恐惧心理，不得不支付这个有关酒水费。
1: 据调查，去 KTV 模子店消费的顾客，大部分都像刘先生一样，是由当地出租车送过去的。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还是其中也有问题呢？
15: 通过出租车嘛，然后客源啊，然后客人到我们场所以后，然后利用酒水嘛消费。
24: 出租车把客人带来了，带到大门口，我把客人领到包厢里，就是工作。
12: 那么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会把游客送到这家 KTV 的模子店当中呢？
11: 这些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对吧？对杭州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有的时候想唱歌娱乐一下，就会问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游客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然后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带到这个模子店进行消费。
12: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那么这个叶经理啊，他手头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资源，那么他跟这些出租车司机啊 都相互勾结。
0: 嗯，
11: 那么每拉一单，他就会给他100到200的这个提成。
16: 那么这些人非法谋取的暴利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些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会全部平分。那么其他被告人又是靠什么获取收入的呢？
15: 少爷，服务员，他没工资的，他靠的就是客人的小费。
21: 就是我们拿的是小费，然后400、500、600这样。
19: 哦，一个包厢200块钱小费，400块钱，那么我拿到手就是200块钱。
24: 我们是按提成，就是那个包厢费的提成吗？
16: 摩斯店对客人进行敲诈威胁，获取非法利益，影响恶劣。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认识到错误呢？在庭审中，几名被告人纷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21: 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是犯法，所以不懂的。
19: 我也是头一次入这个行业，不知道他是这种宰客形式的。
20: 我觉得没什么，在我眼里其实真的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12: 好，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哈，这些嫌疑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认罪了呢？
11: 在法庭上啊，各被告人对敲诈勒索的这个犯罪事实呢都是供认不讳的，啊，均认罪伏法。
12: 那么现在回顾这个案件哈，您觉得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
11: 本案的难点呢，实际上就是对认定这个敲诈勒索事实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跟审查判断上面。那么因为这个客人主要都是外地游客，这个取证非常困难。
16: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叶金林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金子丹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5000元。
19: 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触犯了法律，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2: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啊，有没有执行？几名被告人有没有提出上诉呢？
11: 这个宣判之后啊，各被告人均没有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了。
12: 好，关于这样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分析。
3: 他们是使用了一种要挟的手段，啊，弄一些几个彪形大汉，要不给钱我就要秀秀你的意思，是吧？这个呢是属于刑法规定的那个暴力要挟的手段，来进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占有他人的财产这个行为。因此呢，这个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的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而且呢是先后现在已经查明的2万多块钱，是吧？按照我们国家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呢，它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年和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我认为呢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2: 好，通过本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吸取刘先生的教训啊，去娱乐场所要娱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遇到类似的敲诈勒索的情况啊，一定不要选择暴力冲突，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报警。感谢邱法官，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6: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0: 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7: 每到夏天，为了

0: 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0: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

0: 发生变动。
1: 一个是聊天工具，一个是杀毒软件，互不相干的两家公司缘何频起纠纷？
2: 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3: 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1: 两家公司掐架，用户被迫站队，责任到底在谁？
4: 这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5: 真的是无奈之举。
6: 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1: 这场互联网巨头之争，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QQ 大战360，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安了 QQ 之后发现自己的电脑里还有360。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却道出了广大网民无奈的心声。那在2011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360和 QQ 的二选一大战，这对广大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360的安全卫士卑鄙无耻，暗杀了我的电脑管家，杀人该偿命。
9: 电脑管家不请自盗，强行进入用户电脑，这种强盗死有余辜。
8: 我们是替用户着想，网络不能没有电脑管家。
9: 我们安全卫士也要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
8: 有他没我，
9: 有我没他。
1: 360与 QQ 这场水火不容的二选一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在各大媒体与网络上引起热议。
7: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朱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朱法官。
1: 朱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7: 你好，朱法官，请坐。
10: 你好，麦老师。
7: 那朱法官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呢跟您说一个绕口令。那这个绕口令呢，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绕口令。绕口令是这么说的：说这个360撞 QQ 胖，360呢非要绑在 QQ 上，可是 QQ 呢不让360绑在 QQ 上，可是360呢又偏偏想绑在 QQ 上。哇，好绕的一则绕口令的，但是这个绕口令却说明了这个360和 QQ 的关系。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10: 您刚才提到这个绕口令呢，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 QQ 和360之间呢，他们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么一方呢，可能是要借助另外一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QQ 和360呢，他们都是在网络领域里来进行这个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呢，那么他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呢，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 那么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是如何开始的呢？2010年5月，腾讯推出 QQ 电脑管家，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下载安装，其各项功能与奇虎公司发布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极为相似。360安全卫士的市场份额迅速受到挤压。
3: 我们无意针对腾讯，因为腾讯是中国很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且腾讯呢，我也不认为它做安全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1: 2010年9月，360发布直接针对 QQ 聊天软件的隐私保护器工具，曝光 QQ 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引起了网民对其客户端的担忧和恐慌。紧接着，奇虎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360 QQ 保镖的安全工具，声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安全，阻止 QQ 聊天软件后台查看用户隐私文件。
10: 那么这个软件呢，用户安到自己的网上电脑上以后呢，那么他可能呢，那么进行操作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腾讯的这个软件呢，给一个非常低的评分。而且呢，360公司的这个 QQ 保镖呢，那么还会在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上呢，来展示自己的广告，而且屏蔽掉腾讯公司的广告。
1: 360推出的 QQ 保镖，核心功能即为屏蔽 QQ 聊天软件的广告信息。腾讯推出的 QQ 电脑管家是一种安全软件，利用自身优势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 两家公司。

0: 司互不兼容，相互攻击。随后，腾讯联合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抵制360。
1: 不仅是我们这一家，我相信，我希望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都应该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0: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2010年11月，腾讯公司发布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宣称在360公司停止对 QQ 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这份声明要求用户在360与 QQ 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2: 这个时候360认为，你腾讯公司处于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你限制我的交易，同时进行了非法的这种捆绑销售或者捆绑大售，所以这就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这个非法搭售行为和限制交易行为，所以他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所以纠纷就这么产生了。
0: 二选一事件出来之后，网上有不少针对腾讯公司的骂声。那么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强迫用户进行选择呢？
3: 腾讯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退步来说真的是无奈之举。就好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为了救人，是吧，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比如说你手上刚好抓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你的东西，那我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我再获得你一个同意，我可能就马上拿来伸到水里面那个让他接住。
0: 那么腾讯公司所说的无奈之举是真的吗？无奈的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3: 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一天就有上千万的这个控户保镖的这个下载量，它直接挑战和穿破的是QQ 软件的这个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核心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寻求别的法律上的一个救济，客观上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滞后性。
0: 但是360公司也表示，在二选一大战期间，360安全卫士的市场占有量也大大减少。
4: 360被这个卸载的量呢就达到了4%啊，所以这个里头整个的对安全产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的行为就是不正当。
0: 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只持续一天，就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叫停，要求两家公司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奇虎360宣布召回 QQ 保镖，腾讯公司也发出名为“和你在一起”的公开信。但是，战争并未因此结束。2011年11月15日，360安全卫士所属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 QQ 聊天软件所属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4: 第一就是要求他这个确认他这个构成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他这个滥用了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他停止他的这个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
0: 与此同时，奇虎公司还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腾讯公司在腾讯网站及相关平面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5: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呢，实际上在本案已经诉讼法院之前呢，已经各自停止了双方涉嫌违法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因此呢，他们打到法院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想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规则的这个运用，那么给出一个合法或者非法的这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双方各自看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0: 一场官司，360为何如此重视？
6: 我们要上诉到最高的人民法院，我觉得不能瞒过中国的心。
0: 腾讯 QQ 市场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4: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
3: 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挑战。
0: 两款软件又为何争夺共同的用户？
5: 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0: 一个起诉垄断，一个辩驳无奈，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0: QQ 大战360。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 由于原告对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界定错误，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故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2: 这个已经被工信部门认定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种二选一的行为，就在广东高院看来这是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坚信说，所以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吧？我还是坚信说这个官司我将打到底，我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觉得一定要给行业，我觉得我就要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判定。
0: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先后3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在腾讯 QQ 聊天软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的划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那么它的主体使用人群到底是分布在中国还是全球？这个市场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呢？
3: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就它不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4: 海外有超过5-6千万的这个 QQ 的用户也在使用 QQ 的这个软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是吧？腾讯将来还要不断的这个走向世界，所以说的话，我们认为呢，360所指定的说地域市场就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0: QQ 是一种聊天工具，360安全卫士是一款杀毒软件，两个软件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两家公司要针对用户群的分布来划分所谓中国和全球的相关市场呢？
5: 表面上看起来，尽管他们的经营的腾讯和360公司呢，他们在网络环境下呢经营的领域呢是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呢，是有那个是不同的，而且说非常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通过商品和服务呢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政策是在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在本案里面，为什么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要以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里出发呢？这是因为呢，那我们在鉴定相关市场的时候，通常要根据那么这个被诉的这个或者说那个被指控的这个垄断行为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360公司呢是这个指控腾讯公司那么滥用了它在即时通讯领域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呢，我们必须是从腾讯公司它自己在 QQ 软件上的这个这个相关市场这个角度来去这个从这个多维起点去出发。
0: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各自平台的竞争，通过平台去争取广告主。作为企业，投放广告时的普遍衡量标准是其用户量的多少。
6: 腾讯公司的在即时通讯领域服务中，它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信服务和360它的免费的安全软件的提供服务，两者之间本来是两个市场，但由于用户的使用，从而使两者出现了交集，从而使他们的相关产品市场的边界出现了模糊性。
0: 如果把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那么这个地理范围就会非常狭窄，腾讯公司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率就大大提高。2013年3月2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认定腾讯 QQ 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相关地域市场应定义为全球，由此认定腾讯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却对这一认定进行了调整，
6: 我们二审法院把它修正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一个地域市场。
0: 最高法二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主要依据3个因素。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其次，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 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
6: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衡量的划定这个地域市场的三个主要因素。
0: 有关数据显示，腾讯在2010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中的份额占到76.2%。
3: 我们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是说，假定你的在这个某一个市场上面，你的市场份额超过50%的，我们就可以推定你，具有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0: 那么QQ 聊天软件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是否就说明了它在这一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行为本身就滥用了这种权利，构成了垄断行为呢？
4: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说在即时通讯领域的一个有效的用户数或者有效的使用时间等数字就直接等于市场份额。
3: 就是你可能装了阿里旺旺，你可能一年用一次，是吧？你可能 QQ 你天天在用，对吧？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这个用户的数量，而是它的有效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时数，就是说我使用的这个频率，这个能比较准确的反映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4: 在我们二选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MSN 在全球它的市场份额有40%，而到了2013年。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三 Q 大战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MSN 已经退出了全球的一个市场。这说明在互联网这个动态竞争高速发展的这个市场领域，你不能单纯看市场份额。
0: 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何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受用？
6: 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区别。
0: 同一公司旗下的两种产品捆绑下载是否构成搭售？
3: 我可以不用你给我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4: 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0: 这场三 Q 大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 ，QQ 大战360。两家公司的辩论意见看起来都各自在理，那么决定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市场份额多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6: 市场份额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0: 但是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明确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QQ 聊天软件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为何这条法律条文却又不适用了呢？
6: 判断一个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一个支配地位的时候，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经营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一个区别。所以市场份额指标只是一个因素，但它和市场支配力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0: 可是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涉足安全软件领域，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搭售呢？
4: 大家使用的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它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你说我用这个东西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聊的东西是不会出去的，所以说账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腾讯公司认为，在下载 QQ 聊天软件时，将 QQ 电脑医生与之绑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用户的账号安全。可是，市场上的安全软件数量众多，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腾讯公司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强制性呢？
3: 我可以不用你腾讯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我可以用别的呀，是吧？市场上有其他的替代品，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4: 就像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买一个巨无霸的套餐，你也可以只买一个巨无霸，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你也可以卸载掉 QQ 的安全软件产品，你也可以在腾讯提示你是否装 QQ 电脑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7: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算不算捆绑销售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合理合法吗？
5: 判断一个行为它是不是捆绑销售呢，我们其实那么就意味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学的标准，一个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呢，我们就认为说如果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商品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就是捆绑销售。那么但是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说你任何的捆绑呢它都是这个非法的。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买电脑的时候呢，电脑这个销售商呢往往都把一些操作系统软件呢都已经预装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用户的用起来可能也更加方便。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现有证据来看呢，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本案当中腾讯的这个捆绑行为，那么它给这个市场竞争呢造成非常明显的排除或者限制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0: 那么腾讯公司的这种捆绑搭售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到底是好是坏呢？
6: 通常对于老百姓而言，我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关心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价格如何，第二个因素服务质量如何。如果有人收费有人不收费，那我自然会选择不收费的免费的。那么当你都免费情况下，我要选择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更安全。
0: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腾讯公司在逼迫用户做出二选一之后，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质量降低，或者限制其他聊天软件进入市场。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腾讯公司在即时通讯领域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三 Q 拉锯战最终落下帷幕，奇虎360败诉。虽然 QQ 与360的二选一大战只持续一天，但是该案却创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全媒体公开直播的案例。同时，这份长达7.4万字的裁判文书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长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7: 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2: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那么虽然呢全世界啊就这种聊天软件公司啊还有这种杀毒软件公司之间的反垄断案件呢还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呢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呢一直推行啊鼓励啊企业创新的国家创新战略，这个判决呢也给我们是吧注入正能量啊，就是说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竞争是活力之源。那么这个判决的释放的信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鼓励其他的企业按照消费者福祉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就是从自己的产业入手啊，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多元共享。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0: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9: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 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7: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9: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0: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9: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7: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9: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上午10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9: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3: 一比一是一，
14: 多少钱？
13: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升了。
14: 人家比去年还多。
13: 那是，路也是不好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雅工作啊。
9: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

0: 是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并尉迟孙立领着各位英雄来到祝家庄的后门，见着祝家庄的总教习蓝廷玉。还真不错，蓝廷玉啊蛮热情啊，拉住孙立的手问长问短。最后孙立说了，我奉上峰所差，从登州换访到运州，我到这来上任来了。听说师兄在这荣任总教习，特来拜望。哎呀先帝呀、啊、你都把我想死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请。那还有什么怀疑的，把各位英雄接进祝家庄。孙立一看，怪不得宋江两次失利，梁山损兵折将，这座祝家庄是易守而难攻啊。这里边层层设防，戒备森严，那梁石盾一座挨着一座的，人家就把庄门一堵，在里边坐着吃也能吃10年。而且这庄子里边都2-3万人呢，你得多少军队能攻破？要不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根本就打不破祝家庄啊。众位好汉心里都这么想着。这时来到中院，蓝廷玉说，兄弟你等等，我禀报祝朝奉、祝老庄主，让他老亲自迎接。蓝廷玉到里边送了信儿了。祝朝奉跟他的儿子参谋正在屋等着呢，一看蓝廷玉满面春风进来了，祝朝奉就问究竟是谁。哈哈哈哈，老人家来的可不是外人，一师之徒的亲师弟呀、啊、并尉迟孙立，我兄弟来了。哦，这人我好像也听说过，听说这个人功夫可了得，那还用说吗？那人胯下马掌中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从登州到运州换访，嘿，咱们祝家庄正属人家管，听说我在这儿当总教习来看我来了，现在都在院中恭候着呢。朱朝峰说我得接见，马上率人到院里迎接。等见面之后，他一看并尉迟身高过丈，面赛黑锅底，浓眉阔目，鼻直口方，真是一团英雄的气概。往后一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有不少人呢，当然不能都让到屋去，主要的人往屋里让，其他的人由祝龙祝虎陪着到厢房待茶。祝朝奉把孙立、孙新、谢珍、谢宝、顾大嫂、邹润 邹渊、铁匠的岳和等人让进中平大厅，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在酒席宴前，朱朝凤就问呐：孙将军，听说您换防到了运州啊？正是。太好了，老夫现在正跟梁山的泽寇交战，虽然说胜了两阵，但是梁山的泽寇气焰嚣张啊，看来非要跟祝家庄分个鱼死网破不成，我心里头感觉着恐慌。孙将军这一来，我有了主心骨了，要有孙将军支持，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来，干干！等喝完酒，孙立心说：“祝朝凤老奸巨猾，特别他三儿子祝彪，你瞅那眼睛贼溜溜的，哎，对任何人他都不太相信，这对我们可不利呀。为了使他们相信，孙立把事先带好的那些证件都是假的拿出来了，让祝朝凤和祝彪过目。那么咱知的是假的，孙立他们知的是假的，那玩意跟真的一点区别都没有啊。祝朝凤那么奸，祝彪那么滑，也被瞒过，一看这个，这真的了。孙将军一点瞎话都没说，一块石头落到平地。孙立说：“我到这就看望看望，一会儿我就起身走。”哎，别别，孙将军，哪能走呢？方才老夫说过，应当帮着我们消灭梁山贼寇，起码说应该把他打退，您再走不迟啊。现在走是绝对不行，来人呐，准备住处，执意挽留。其实孙立说走是假的，一看祝朝凤诚心挽留，也就点头答应了。晚上接茶喝酒，这孙立就问老庄主：听说你们两次大败梁山，战功赫赫呀，还听说你们祝家庄抓住了五个人，也是梁山的巨魁，不知此事属实否？真的，一点假都没有。那么酒席宴前无以为乐，我打算恳请老庄主把这五个巨魁带上来，我看看怎么样。行啊，来人押上来。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再看刀斧手推推拥拥前后推进五个人来。走到最前面的是个小个，长得窄脑门、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斗鸡眉、三角眼、薄嘴片、芝麻粒的牙、狗油胡、锥子把的耳朵，那脑袋长得跟嘎差不多少，但是满脸是伤，双背倒剪，小个不高，可有一样挺精神，不服不忿，一推一撅的脑瓜一个劲儿的扑棱。再往后看，高的矮的都是英雄气概。朱朝凤说：“我给介绍介绍啊，这小个子顶不是东西了，这是偷鸡的损贼，骨上早十千。他后面那个大个子，镇三山黄信，挨着黄信那大个子更了不起了，就是鼎鼎大名的霹雷火秦明。”那俩呗，一个叫锦豹子杨林呢，那个叫火眼狻猊邓飞。哦， 孙俪呢，为了假戏真唱，从桌子后边转出来了，一把把石谦的衣服抓住了。哼，他娘的来的，你都没三块豆腐高，你也敢反对朝廷？你是不是诚心作死啊？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何说？你还不认罪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我说你小子是谁，跑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我告诉你，本英雄做了不怕，怕了不做，造反造反就是造反，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反到底儿了。今天被你们给抓住，愿杀愿剐啊，随便，点天灯五车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孙俪把手扬起来，啪啪给石谦来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山黄信飞起一脚来劈孙俪，孙俪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开了。那黄信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朱朝凤吩咐一声：“压下去，压下去！”把五个人推出去了。嗯，孙俪坐下，故意的摇头叹息：“哎，国家不幸。”怎么出现这么多山猫野兽呢？哎，不服法度的约束，任意胡行啊！哎，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恨。朱朝凤一听这话，爱听。孙俪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哈哈哈哈，孙将军，老夫充其量是个庄主，这个庄主是老百姓，我有什么权利处置他们呢？老夫的本意暂时将他们关押在祝家庄，等我把宋江、晁盖、吴用等人抓住，打囚车庄木龙一同送到官府，让官府按律治罪。庄主圣明，您这么做还就对了。我看呢，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严加管束，别让他们断了气儿。到那时，老庄主就立下大功一件。是是啊，哈哈哈哈，将军说的对，来干干。酒宴吃完了，后半夜的，大家分头休息。孙俪等回到跨院，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把几位头领邀到屋里头。他兄弟孙鑫、穆大虫、顾大嫂、撇轿的月和、谢珍、谢宝、邹润全都参加了。等到屋之后，孙俪说：“咱这戏演的可不错呀，我这么看着没变漏，你们看呢？”大伙说行，特别是你在大厅上打石谦儿，哎呀，太真实了，一点破绽也没有。好，大家可千万留神注意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格外的谨慎，祝家庄耳目甚多，我们一招不慎，满盘可皆空啊。
4: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3: 郭大嫂、月和
5: 在在，
3: 你们二位辛苦点，经常到后边溜达着，要保护这五位英雄的安全呢。宋头领攻打祝家庄之后， 我们里应外合，要先把这些人放出来。
4: 明白，明白。
3: 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仍然平安无事。祝朝凤把祝家庄的头面人物全都请来，设盛宴款待孙立。今天呢，大厅里气氛热烈，大伙儿兴高采烈，喝了一天酒，到晚上没事了又休息。第三天头上，大家又聚在一起，刚把酒宴摆下，就见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来了。报！报老庄主，各位少庄主，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回老庄主，宋江吴用率领梁山贼寇在外边讨敌骂阵，说今天要一决高低，非打破咱们祝家庄不可。再探再报。报事的退下去了，大家匆匆忙忙用罢早饭。祝朝凤站起来了，各位，梁山贼寇是贼心不死啊，竟敢攻打咱们祝家庄，他也想不到孙将军能帮咱的忙，今天老夫要亮全队迎敌。亮队！
4: 是，亮队，备马。
3: 这家祝家庄里边就开了锅喽。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钦、谢珍、谢宝全都跟着，每人跨骑战马，带着合适的家伙。祝朝凤亲自点庄兵1500名，在庄前列队。等往对面一看，好嘛，水泊梁山增了兵了，嗨呀呀，一大片是无边无沿，马队在两旁压住阵脚，正中央有500名弓箭手和藤牌手，后头有500名长枪手，大旗飘摆，在旗脚之下闪出几十匹战马。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帅字盔，黄金甲，素罗袍，湿蛮带，战靴，宝剑，往脸上一看，黑惨惨的面皮是浓眉阔目啊。苗世环德胜沟挂着一口刀，怀中抱着令字旗，三绺黑胡，这张黑脸上还多少有几个疙瘩。祝朝凤身后有人向他介绍：“
4: 老庄主，瞅着没，对面抱令字旗的，长得挺黑的，那就是贼头宋江。旁边那个文质彬彬的那位，好像教书先生，那就是智多星吴用。
3: 好，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愿讨头之令，会斗梁山贼寇？”言还未尽，孙立过来了：“
4: 老庄主，我看这头之令应当给我，我去会斗梁山贼寇。”“
3: 哎呀，孙将军呐，您是大将，得殿后，您得压轴，头三出没好戏，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
4: 哎，老庄主，我呀对梁山的贼寇恨透了，我见着他们手脚都发痒，要不宰几口子，我气难平啊。”“
3: 好，孙将军，既然愿意的话，那您就辛苦了。”说话之间，就见并尉迟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关梁判官头，催开战马，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4: 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前，呀呀呀！
3: 戈登把司将带住，从鹿皮套拽出十八节打将鞭。他这鞭呢，三尺三长，都出了号了。里边是浑铁明钢制造的，外边用金水，来回走了十六遍，锃明刷亮，跟纯金的差不多少。再加上他这戳个这脸面，活脱就是隋唐年间的大将尉迟恭，要不怎么叫病尉迟呢？孙立把掌中金鞭一晃，高声断喝：“哟，呔！对面，我那个黑不溜秋那小个子，你可是贼匪的头子宋公明吗？”宋江一看是病尉迟孙立，瞅瞅吴用，吴用笑着点点头。宋江心说：“罢了，嘿，我这兄弟啊，演这戏还真真实，看来一切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一点差错没有。”宋江把马往前提了几步，啊，不错，正是本头领，你是何人？并尉迟孙立是也，原来在登州驻防，如今调往运州，身为运州府兵马指挥使。哦，孙立没听说过，无名的鼠辈。这一说，祝朝凤把你给搬来，你成了祝家庄的后台了。你想给他仗仗胆子是也不是？哎，好，今天本头领叫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各位弟兄，哪个出敌？
5: 小弟愿望，小弟愿望，啊，小弟愿望。
3: 头一个蹦过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是部下的将官，嘣嘣直蹦。
4: 大哥，我去吧，把他交给我了。
3: 宋江压低了声音：“兄弟，孙立可是咱自己人，
5: 我知道。
3: 你要过去要假打假战，而且一定要败而不准胜。
4: 他妈的，
5: 这仗打多窝囊！
3: 哦，啊，非得败。
5: 对，
3: 要不这样的话，你别出战，我派旁人。
5: 好吧，我也捧捧他的场，让我比划比划。
3: 自准败不准胜啊，去吧。
4: 得令啊！
3: 这李逵啊，三天不打仗，手心都刺痒。再看他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裤腰带紧了紧，手提一对夹钢板斧，来到两军阵前。
5: 哎，我姓孙的，可认识你家爷爷？
3: 孙立认识他呀，在宋江的中军保障跟各位头领全都介绍过，尤其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最深不过。就他这个长相也特凶，就他这个脾气也特别的粗野，名望也非常大，孙立焉能忘啊？哦，一看李逵过来了，孙立假装发怒：“你是什么人？”“
5: 黑旋风李逵。”“啊！”“
3: 哦，闹了半天，你就是大闹江州的黑旋风啊！好小子，朝廷悬赏严拿于你。今天本将军正好有立功的机会，休走招边。”
5: 抡鞭鞭砸，
3: 这李逵和双斧往上招架，嘡亮亮亮亮亮亮，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等伸伸手了，李逵偷眼一看，哎呀，

0: 取得祝朝奉的信任，你怎么头一阵就把这家伙给派出来了？你看这位破裤子缠腿没完了，这两柄双斧上下挂风，真扫上我够呛。可他心里急，没法说呀。李逵也不给他容空啊。这孙俪也有点气，咬着牙横着心把鞭抡开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啊，正打着，冷不丁就听见他俩练的扑通一声，李逵摔倒在地，把孙俪也吓了一跳，哟，我的鞭碰上他了，赶紧揉揉眼睛是定睛观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

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并御迟孙立，大战黑旋风李逵。打着打着，李逵摔倒了，把孙立吓了一跳。哎呀，孙立心说，我可别把他伤着，我怎么没觉着这鞭扫着他呀，不然他怎么躺下了。其实啊，李逵是装相，这黑家伙打着打着想起来了，我怎么打起没完来了，点到为止啊。宋哥哥说得好，假打假战，我得往上捧这孙立，我自己去那个打败仗的。可怎么打败仗啊？哎，李逵有主意了。你看他是个大老粗啊，粗中有细啊，在功夫方面他可不白给，脚底下冷不丁假装打滑，没站稳的脚底儿一滑啊，扑通摔躺下了，谁都没看出毛病来。可孙立也不傻，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明白了。孙立把鞭高高举过头顶，跟李逵打招呼，那意思说，我可要砸了啊，你可快躲，不然我可就砸上了。李逵呀，罪有应得，而往哪里走，饶鞭。其实这么一喊，李逵使了个就地18滚，奔站起来了，拎着斧子败回本队。好厉害的家伙，李某不是对手，这笔账将来再算。噔噔噔噔噔噔，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宋江十分满意，心说我这傻兄弟啊，这戏演的还真成功。等回到本队之后，宋江吩咐一声，后面休息。
7: 哎，好嘞，
6: 他娘的，我从来没打过败仗，还得装这份大半算。李逵不服气，到后边去了。孙立大获全胜，祝朝凤领着仨儿子和总教习蓝廷玉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孙立打了胜仗了，祝朝凤可乐坏了，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孙将军助威。 孙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祝贺孙将军。呜孙立心中高兴，嘿，朱朝凤你甭咋呼，你离倒霉不远了，你瞧吧。正在这时，宋江又派出第二员大将石秀，告诉石秀按原计划执行，你去那个被俘的，把你也打进朱家庄，不然的话里边人手太少。石秀明白，骑了匹白马，手中舞枪，背后背刀，来战孙立。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一边打着石秀一边说，我孙立奉宋头领所差，你要把我抓个活的，明白吗？
7: 明白。哎，招枪啊，招鞭
6: 啊。二马盘桓，等一照面，石秀捻枪便刺。孙立在马上一侧身，哎，这一枪刺溜过去了。再看孙立边交单手轻舒圆背，抓住石秀的腰带子，捧这一把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那匹马败归本队，并尉迟把马学回来也回归本队，把石秀往地上一摔，啪啪，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石秀捆了个结结实实。石秀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心说我叫拼命三郎，多咱吃过这亏，嘿嘿，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受点委屈了。单说孙立拨马又到两军阵前讨敌骂战，第三阵并关索杨雄拍马舞刀来战孙立。打着打着，杨雄压低声音，奉宋头领所差，我也去那被俘的啊，要把我抓住。
7: 好嘞。
6: 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朱朝凤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朱朝凤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冲！再看祝家庄的庄兵摇旗大喊，冲啊，抓宋江，别叫宋江跑了，冲上来了。宋江也把令字旗一晃，吩咐一声，撤！步兵先撤，马队在后边掩护，藤牌手、弓箭手断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把祝家庄的庄客、庄兵给射伤了不少啊！宋江安全撤退了，孙立、祝朝凤众人也撤兵回庄。等下了马之后，祝朝凤过来拉着孙立的手，孙将军神人也，棒极了，老夫在后边观战看得清清楚楚，有孙将军一个人，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哈哈哈哈。来人准备酒宴。孙立就说，老庄主，我抓住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也挺了不起，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并关索杨雄，也别杀他们，严加管束，等把宋江抓住一同送到官府治罪。
7: 对对对，老夫也是这么想的。押下去，
6: 把这二位也投入大牢。等到了牢房，古上早石谦一看，
7: 来作伴的了，我你们哥俩怎么也来凑趣来了？
6: 嘿，
7: 俩人凑近石谦的耳根台，把事情跟他说了。石谦眼睛一转，哦，原来如此，哈哈，好好好，我说这羊罪还得受几天，快了，也就是3天5日吧。哎呀，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别弄不好了把咱哥几这小命交代了。你放心，宋头领吴军是料事如神，用兵有道，绝不能让咱们贪危险。那就好，但愿如此。大牢之中这些人心里都有了底了，盼着吧。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祝朝奉设盛宴给孙立庆功，一直吃到定更天，酒席散了，各自回房休息。转过天来平安无事，又转过一天来还没事儿。梁山并没有派兵攻打祝家庄，这孙立向祝朝奉建议，梁山贼寇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应当派出探马蓝旗探听他们的举动。对，说的有理。突然报事的回来了，禀报庄主和孙立，夜已探明，宋江从梁山抽调了大批贼寇，正往祝家庄集结，看来有一场大战。哦，祝朝奉下令，祝家庄严加防范，增加了岗哨，日夜巡逻。等到第4天头上，就听外边着喊杀连天，战鼓如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塌塌塌，有人向祝朝奉禀报，老庄主，果不出所料，梁山调集4路大军，能有10,000人马围攻祝家庄，请老庄主定夺。啊，有那么多人？祝朝奉率领3子带着总教习兰亭玉、孙立陪着登上敌楼，等上了墙头，往正西一看，梁山的人是压地而来呀，架着云梯，看这个意思要强攻祝家庄。祝朝奉就有点担心呢，人太多呀，问身边的孙立：“孙将军，你看应当如何抵挡？”老庄主，不必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嗯，他们以多为胜，咱们以逸待劳。咱祝家庄庄墙这么高这么厚，咱手下有好几千忠实的弟兄，咱怕什么？梁山的贼寇那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我看这样吧，小将不才，愿领一伙人杀出庄外，杀退宋江。好，孙将军，一切就拜托你了。哎呀，孙立说，我一个人啊恐怕还孤单点。我说，三位公子，你们哪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去。大公子祝融自报奋勇，跟孙立两个人率庄兵1000杀出祝家庄。孙立心说，到时候了，按原计划今天是攻破祝家庄的日子。哎呀，不知道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大家忘了没忘啊，别忙中有错，有一个环节出了毛病，全局皆空啊。孙欣在后头跟着他保护哥哥，孙欣立马在吊桥边把这出入道给卡住了。孙立呢带着祝融到了前边，他们属于暴打前敌的。这时浩庄天崩地裂一般， 报老庄主后庄门上梁山贼寇来的太多了，必须有人阻挡。
6: 他三儿子祝彪过来了。
7: 爹，不必惊慌，孙将军说的对，你们全心守住前门，后边的事交给儿我了。走。把
6: 祝彪这小子最横不过呀，不愧叫花里魔王，领着几位头领奔后边去了。
7: 可左右也有梁山的人呢，
6: 朱朝奉叫蓝廷玉守住左边的围墙，让祝虎领着人守住右面的围墙，他中间指挥八方调度。
7: 朱家庄里边也就乱了营了，
6: 调集所有的庄兵，今天都要应战。所以这庄子里头除了妇女儿童老弱之外，一般的全都参战了。这就给里边的人下手造成了好机会。母大虫顾大嫂心中高兴，甭着急，哼，一会儿梁山军兵往里边一杀的时候，我就劫牢反狱，把这些猛虎全放出来，在当中来个中间开化。这么大的场面咱们一言难以尽述，怎么办呢？一头一头交代。单说并尉迟孙立，大公子祝融领庄客一千飞马过吊桥，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呢，梁山领兵的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再看林冲豹头环眼，大青马掌中丈八蛇矛枪，铜盔铁甲，威风凛凛，一马趟翻，正然讨敌马阵。孙立一看，用不着我出阵了，回过头跟大公子祝融说：“大公子，你看咱俩谁出马合适？”
7: 这，孙将军，前些时你立下大功了，你歇去。咱们换班来，把这小子交给我了。
6: 这个不知死的鬼呀，催马晃双刀来到林冲的马前，抱同名姓一场恶战。那个祝融怎么能是林冲的对手？那差的也太多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祝融就招架不住了，累得盔歪甲鞋，带狼袍松，一个没留神，哎呀，大腿上挨了一蛇矛枪，把祝融疼得在马上一摘位置，拨马便跑啊，败归本队。来到孙立的马前，哎呀，孙将军，惭愧惭愧，我挂了彩了。哪儿挂彩了？大腿。来来来，我看看伤轻伤重。哎呀，够深的，可疼了，是吗？大公子，我看你活着也干受罪，不如死了轻松愉快。哎，孙将军，这什么时候您跟我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林冲没扎死你，我给你补一鞭啊！啪，孙立的紫金鞭抡开了，正拍到祝融脑袋上。祝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死于马下。朱朝奉八方调度，正在庄墙上观战呢，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坏了！老家伙好像没坐地上。冲这一边他全明白了，我上了当了，
7: 孙立是梁山的人，这怎么弄的呢？
6: 他那么高的官位，堂堂的兵马指挥使，怎么也向着梁山？这不邪了门了吗？
7: 哎呀，可了不得，关庄门，快关庄门！ 那来得及吗？吊桥出入口被孙鑫给卡住了。你孙鑫都带的新夫人呢，并尉迟孙立把马一拨，跟林冲打招呼：“林头领，随我进庄，冲啊！”祝朝奉的庄兵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儿是怎么回事？乱套了，跑吧！谁也不顾谁了，庄门大开，吊桥在那儿放着。林冲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领着梁山的好汉就冲进西门。孙鑫、孙立在头前给开道。祝朝奉一看不好，从庄墙上没下来，直接奔后庄门。干什么？找他三儿子祝彪去。只有他三儿子作战最猛，主意最多，把这个事儿得告诉三儿子。还没等到那儿呢，他三儿子也摊了事儿了。为什么呢？后边也打着呢。祝彪这小子领着一伙心腹登上庄墙，他心里盘算好了：稳住啊，稳住，别着急，忙中有错。今天梁山派出这么多人马来，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我呀偏不着急，就来个以逸待劳。我装墙这么高，上头布满弓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得死多少人能攻得上来？我今儿个还不出战。他搬了把椅子往装墙上一坐，指挥500弓箭手轮番射箭。梁山的人呢，也受了很大很大的损失，死尸一片一片的，上号不断的往下抬。但是梁山的人作战勇敢呢，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啊，战争打得十分艰苦激烈。正在这时，庄墙外面有人讨敌骂阵，骂祝彪：祝彪，你小子有胆子你出来，你不是祝家庄的耿耿吗？你怎么贪生怕死了？哎，你小子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梁山的人在下边就骂开了。祝彪这个家伙性如烈火，那个刚才盘算的挺好，让人一骂把他骂急了。他一瞅下边的旗号，问两旁的人：“领兵带队的是谁？”有人认出来了，回三公子：“领兵带队的是小李广花荣啊！”啊，那么小子长得够帅的，就凭你一个白面书生，胆敢小瞧于我呀！后来祝彪实在忍不住了，开庄门领人杀出去了。花荣一看他下官了，心里特别高兴，把掌中大枪一晃，兵马倒退半里，把阵势拉开了。简短解说：花荣是大战花里魔王祝彪。一瞅祝彪这小子是真厉害，这条大枪上下翻飞呀。花荣凭真能耐，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30几个回合之后，花荣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祝彪杀的兴起，在后的紧追不舍。花荣一看妥了，咯楞抬腿挂枪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那花荣叫小李广啊，那箭射的才准呢、啊。再看花荣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在马鞍桥上冷不丁一转身，扫啪下，直奔祝彪。可这个祝彪啊，别看性如烈火，这家伙也不白给呀、啊。在后边追花荣的时候，他就夹着小心， 他知道花荣善射呀。正在这时，一看花荣冷不丁在马上一回身，他就知道要放暗器。这支箭本来是奔耿嗓，祝彪在马上冷不丁一转身呐，致命要害之处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咔嚓一声三棱透甲锥把膀子给他射透了。您说那花荣的劲儿有多大呀，铁背铜胎薄雕弓啊，这一箭把祝彪身上三层铁甲都穿透了，还把这膀子穿俩眼儿。祝彪疼得一皱眉，仗着年轻，仗着身子骨结实，用手一扶铁锅梁，拨马要败回本庄。可还没到庄门口呢，里边开了锅了，了不得啦，有人到反祝家庄了。迎面正好遇上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谢珍、谢宝、古上早、石千亩、大虫、顾的早、铁轿子月河、火眼酸泥、邓飞等等众人全杀出来。祝彪一瞅眼珠子都红了，哎，你们怎么出来的？
8: 怎么出来的？我们被放出来的。告诉你吧，你们杀了棒了，我们梁山好汉已经进了祝家庄。祝彪，你小的恶贯满盈，是必死无疑。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说到微信、QQ， 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但与此同时呢，网络犯罪也盯准了这一市场。QQ 盗号、微信诈骗屡有发生，叫人防不胜防。甚至呢，有些犯罪分子呢是屡教屡犯。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究竟为什么不知悔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近年来，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呈上升态势，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金额不断增大，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12: 近日，天津警方破获了一起 QQ 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选择诈骗目标的时候，锁定的大多是海外留学务工人员。
13: 徐玉玉呢，原本是山东临沂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她，被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全部学费，也骗走了一个年仅18岁女孩年轻的生命。
14: 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 广东揭阳市的一名女大学生被骗光了近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跳海自杀。
10: 有人损失财产，有人丧失生命，众多被害人的惨痛经历触目惊心，这些都源于个人信息被盗。因为电信诈骗团伙用来诈骗的个人信息大多都是从网上购买得来。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案件。经警方调查，自2014年7月至案发时，这个犯罪团伙盗取的 QQ 账号及密码数量共计170余万组，而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电信诈骗团伙的有力帮凶。
15: 被告人刘华进，你刚才回答辩护人说按市场价将 QQ 账号和密码分别卖给李金盛、金一平他们，这个市场价是大概是多少？
16: 4000到4500左右。
15: 4000到4500。
16: 1万。
15: 就是10000个账号密码。
16: 是的。
15: 4000到4500左右。那你所盗取的 QQ 账号和密码是不是都卖出去了？
16: 几乎都卖出去了。
11: 那么这些 QQ 号及密码是如何被盗取的呢？其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审理这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承办法官陈俊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10: 陈俊涛，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年度办案能手。
11: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5: 这是一起由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30号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柳华健、朱丹武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告人朱尔祥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个案件。
11: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些 QQ 是如何被侵入的？我们跟着短片往下看。
10: 2014年9月，家住沈阳的邵先生从浙江出差回到家中，打开 QQ 时发现自己的 QQ 被盗了。他上网申诉，找回密码时发现上面显示登录异常，登录的地址和所在区域是没去过的地方。
17: 登录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地址是一个登录地址异常，说的是在杭州。
10: 无独有偶，同样是经常出差的周先生只是在居住的宾馆登录了一次 QQ 之后，第二天他的朋友就收到了通过周先生的 QQ 账户发送的兼职广告。
17: 就是当时有个同事打电话过来，就问我是不是被盗号了，然后就说没事给他发什么广告之类的，后来还要向他借钱。
10: 与此同时，腾讯公司也发现，自2014年9月开始，公司后台受理的账号被盗申诉骤增。腾讯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些 QQ 账号被盗的源头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江苏省泰州市，于是他们联系了泰州警方。
18: 账号的量很大，通过他的大数据分析的话，这个量的话当时应该来说在全国应该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即就对这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然后我们对这个木马进行分析，发现控制这个木马的人在泰州。
10: 很快警方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名叫钮华健，90后，泰州市兴化人，初中文化，无业。
18: 当时我们初步发现这个嫌疑人之后呢，我们又对他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生活规律啊，包括一些外围的情况进行了摸排。
10: 随后警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钮华健长期没有固定工作，而且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可即便是这样也从来没见到钮华健为钱发愁过。
18: 全国各地有很多人不停地打钱给他，然后同时呢他也有一笔固定的支出，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当时就基本上能够确认，就是说钮华健他是从事这个木马盗号的犯罪嫌疑人。
10: 根据办案民警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盗取 QQ 用户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18: 目前来说的话，网络犯罪的话基本上一个人，说实话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一些形成一些犯罪团伙，或者甚至形成一些产业链的模式来共同协作的。
10: 办案民警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除了钮华健以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了查明真相，并且一举打掉这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犯罪团伙，泰州警方打算按兵不动， 放长线钓大鱼。
18: 我们当时主要还是以这个纽华建作为这个整个犯罪团伙的这个组织人物来入手的。通过长期的侦查，我们发现他这个有提供木马的人给他，然后他有了木马之后呢，他有一些合伙的人，合伙的人会去租服务器。
10: 当确定了纽华建的犯罪事实后，泰州市公安局就于2015年7月11日将纽华建带回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向检察院申请批捕，并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19: 不是警察
20: 的，这路火车就是这，那他妈的，那人该交的该交的，该所有的，
19: 你这帮管，
20: 你操着你跟哪个的，哪个所有的，
19: 你今晚你晚知道，你在所有的，不在所有的吗？
10: 警方最终查实，以纽华建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团伙总共有7个人，他们分别是纽华建、祝若祥、朱端武、刘敏、全思强、金一平、李金盛。2015年8月底，该犯罪团伙其余6名成员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全部抓捕归案。是什么机缘巧合使得两人再续前缘，一拍即合？
18: 纽华建就提出来他来做这个统筹工作，然后由周翔来提供技术支持。
10: 有案在身的二人为何会不知悔改，反而分工明确的再次犯案？
18: 盗号这一行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10: 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理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分工及职能？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2015年11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以纽华建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案向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法官庭前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从木马提供、上传挂码到盗取信息、号码筛选，再到最后的贩卖变现，整个产业链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并且是单线联系，隐蔽性极强。同时法官还发现，在这个团伙中，纽华建与祝若祥之间还颇有一番渊源。祝若祥90后，江苏省常州人，初中文化，无业。
21: 你跟祝若祥是怎么认识的？
22: 以前在网上就认识的。
21: 什么时候想起来通过这个编写木马程序盗取他人的 QQ 账号和密码呢？
22: 2014年9月份。
10: 原来早在2013年8月12日，被告人纽华建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而在同一天，被告人祝若祥在另一个刑事审判庭中因犯提供侵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18: 就是当时判刑之后啊，在法院门口认识的，因为作为同行嘛，就有共同语言。
10: 但是判决生效不到1年的时候，纽华建就主动和祝若祥取得联系，希望和祝若祥进行联手。
23: 那时候刚出来嘛，刚出来就一直来找我，来常州找我，请我吃饭洗澡啊，然后后来又带我去酒吧玩什么东西，当时被他弄得迷糊糊的，都吃迷糊药一样，人情又欠多了嘛，不太好意思，我这人就是不太喜欢欠人家什么东西，我心想把抱在人家信心里，我就先帮做吧。
24: 因为他原来也是同样的这个犯罪行为，判了缓刑，觉得没什么多大事情，又放出来了，所以他第二次呢又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
10: 法官就被告人祝若祥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时发现，作为整个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木马程序技术含量很高，在破案之初给警方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18: 他这个木马程序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用户的电脑上中了码之后，就每次登录 QQ 啊，木马会把这个 QQ 的账号和密码就是回传到服务器上，然后他每天固定的到服务器上去收取这些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11: 这起 QQ 账号被盗案中所使用的木马程序，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15: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木马程序都是通过键盘的字母输入或数字输入来获取的。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的程序是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一个叫小明码的程序进行获取计算机的 QQ 密码和信息的。 据我们调查，这个小明码的木马程序是专门针对 QQ 进行开发的，它的隐秘性和顽固性是前所未有的，很难被市面上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和查杀。
10: 编写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朱若翔能够编写技术含量如此高深的程序，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却只有初中水平，这叫法官在调查之初很是不解。
18: 他只是初中毕业吧，因为他以前就是做这一块，他就是充当这一块，就是说充当技术支持这一块的，他才能接触到这些技术。
10: 原来朱若翔曾经就是另一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为木马程序的提供者，他却是深谙此道，并且在圈内十分有名，大家都称他编写的程序为小明码。
0: 当时啊，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之后是直接交给谁的？
3: 电话店。
0: 直接交给你房间。你交给你房间的时候是生产器交给他的，还是把生产的东西交给他？
3: 生产器。
10: 福建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报告书显示，朱若翔编写的木马程序注入腾讯 QQ 软件中的代码，通过修改腾讯 QQ 软件内存代码的方式获取账号密码信息，传回到指定的收信网页地址。
18: 在网络犯罪中间，很多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都是以自学啊，就是网上有很多群啊，就有一些人会传授这些犯罪的方法。
10: 同样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为何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15: 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
10: 看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私下里却各怀鬼胎。
22: 我是叫他卖的数据，是没有叫他卖 QQ 华夏元宝这些方面的东西。
4: 那这个他处理的这些钱有没有给你呢？
22: 这个是没有的，
4: 这个没有给你钱
22: 的。是的。
1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在调查中，法官发现朱若翔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并没有参与到犯罪团伙之后的销售，从中获利。他只是相当于每月从纽华建那里拿20000工资的雇员，所以并不能算是共犯。
3: 我就相当于他招聘那种程序员，就相当于帮他打工的一样，然后好像吃官司1小时的。
6: 他所提供的这种程序工具，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结构里面来看，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程序工具，那么我们被告人是不可能获取到 QQ 账号密码。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人朱若翔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首先是一个正犯行为，第二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不能认定为从犯。
10: 此外，朱若翔辩护人针对公诉人的指控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24: 从他的主观恶性来看，他所认识到的，他以为就是其他的被告人拿着他的木马程序，就是去盗取人家的 QQ， 然后呢推送广告，就他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所以他并没有那种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这种主观恶性，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也不大。
10: 对于朱若翔辩护人提出的主观恶性不大的理由，公诉人并不认可。
6: 本案这个朱若翔从纽华建那边一共获取大概有120000元左右的这个一个费用，因此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犯罪，并且要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条款。
11: 像刚刚公诉人所提出的，那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程序工具，之后就成为了共犯的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5: 虽然从表面来看，被告人朱若翔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和后续的维护，但是他明知被告人纽华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仍然为其提供程序工具，因此被告人朱若翔的行为构成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是一个共犯的行为。
11: 那么现在呢，组织者和作案工具的提供者都有了，那他们这个团伙还有其他人吗？他们的分工又是怎么样的呢？
15: 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7个人，因为窃取 QQ 账户和密码的案件不可能只靠一两人就能够完成的。另外还有5个人，除了朱丹武外，其他人负责销赃。
7: 案件的这个木马的提供人是朱若翔，然后呢，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协助他进行这个获取数据啊，提取数据这块，这个主要是朱丹武。
10: 朱端午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初中文化水平。2015年5月，当时纽华建这个团伙已经从盗取及销售 QQ 账户中获利很多了。这时纽华建就把认识了5-6年的朱端午吸收进来，让他接替自己进行实际操作，而纽华建自己则不再做具体事务。经警方查实，朱端午加入后帮助纽华建盗取 QQ 账号密码25000余组。
22: 就是他给我木马，然后我帮他去联系那个有那个网站的人，然后给人家，然后人家帮我挂上去，他就会木马就会截取了数据以后，我就交给纽华建。
21: 你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服务器啊？
22: 服务器是我租用的。
6: 对于被告人朱端午而言，其和纽华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获取账号密码的一个行为，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0: 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纽华建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3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祝若翔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朱端午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1: 为什么朱端午和纽华建所犯的罪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判决却不一样呢？
15: 因为被告人纽华建和朱若翔来说，他们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并且前罪所犯的罪行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对这两个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适用缓刑的。
10: 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11: 在接到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最大难点有哪些呢？
15: 在这个案件当中，几名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而被告人刘敏作为联系被告人纽华建的一个代理商之一，他的作用相对于其他销赃者来说还是作用比较大的。
10: 刘敏1989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大学文化，无业。
18: 因为刘敏跟这个纽华建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呢，这个纽华建当时一开始的就是很多数据啊都是直接通过刘敏来转手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刘敏应该算是他的总代。
10: 针对刘敏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刘敏的辩护人根据法律相应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的情况，对刘敏进行了从轻处罚辩护。
1: 被告人刘敏在归案之后呢，一直是认罪悔罪的，而且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是供认不讳的。同时呢，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被告人刘敏的家属呢，向公安机关啊，这个推测了所有的非法所得，并且呢，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把自己的罚金啊进行了预交，那么也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呢，对自己的犯罪进行了弥补，也降低了此犯罪引起的社会的危害性。
10: 但是公诉人认为，刘敏明知纽华建获得的 QQ 账号密码为非法所得，仍帮助销售并从中获利，社会影响性极其恶劣。
6: 对于刘敏而言，他是一个帮助销售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代为销售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中啊，这个刘敏犯罪数额人民币是58000余元，所以说均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1: 像刚才公诉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15: 从他家庭情况来看，因为当时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刘敏的妻子正处于哺乳阶段，所以从他家庭情况出发，我们对他适用的缓刑。
10: 陈法官还告诉记者，由于本案涉及环节众多，人员从事的分工也很多，作为销赃的被告人金一平、李金胜、全思强、刘敏等人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11: 对于这样一起 QQ 盗取密码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我这些法院判决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像 QQ 号这种我们说实际上更多是带一种使用资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具有这种刑法当中财物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定财产犯罪来讲的话是不妥当的啊。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就符合28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这两个罪的基本特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法院在量刑部分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适当的啊。那么其中有两个被告人呢，他是第二次实施这样的犯罪啊，所以法院来讲的话呢，撤销原来的判决的缓刑，然后和原来判决进行数字并罚，这样的结果也合适。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呢，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对于这类惯犯呢，法律呢给予他们了应有的惩罚。那同时呢，对于初犯者来说呢，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得到了教育，不要以为虚拟的财产就不是财产，就可以肆意妄为。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9: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8: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9: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8: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9: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8: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

0: 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七月三日，农历二十，那就用二十减去十五，再乘以0.8等于四，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看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1: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1: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1: 啊，
2: 大潮下午4点
0: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为给妹妹出气，大舅子怒打妹夫，夫妻闹矛盾，妻子回娘家，丈夫去接反而被打。
11: 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12: 头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
10: 警方组织调解为何引发当事人不满？
12: 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13: 他认为派出所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
10: 丈夫为何把公安局和县政府都告上法庭？夫妻矛盾最后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挨打妹夫维权记，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温州平阳的庄先生和妻子啊，因为一点小事情闹起了矛盾，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呢，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两口子闹矛盾，为什么最后政府部门成了被告？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5年3月21号，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亲。

0: 妻儿回家，就在岳母的家中，庄先生被打了。
1: 头打的是比较厉害的，当时抱着孩子，我肯定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呢，然后我就报警了。
0: 由于对警方的处理结果不满，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
1: 我反正好像那时候也有很生气的感觉嘛哈，他下面不是还有很多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解释吗？啊，后来就是那个什么。
2: 好，为您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夏芬，有请谢法官。
0: 谢夏芬，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 谢法官你好。
3: 你好，
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庄先生和妻子闹矛盾，而且这个庄先生啊，他的孩子呢是半年没有见到母亲，庄先生去接他的时候呢，反而被别人给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庄先生是在他妻子的娘家，被他妻子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舅子廖小文打了，从此两家就闹僵了。那么孩子也是当天被庄先生从姥姥家接走的，母子俩从此就没再见面。这一切呢，是庄先生跟他妻子两个月之前闹矛盾引起的。
0: 2014年3月，庄先生与缪女士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在高兴之余，孩子的照顾成了一个大问题。
4: 我妈有高血压，要吃药，高血压晚上熬夜又不行啊，带小孩总不能拿我妈命也拼吗？
0: 经过协商，孩子白天由庄先生的母亲照看，庄先生与妻子下班后接孩子回自己的家。
5: 小孩子嘛，都我妈带，我妈人都瘦了十几斤都有了。
0: 然而，由于缪女士工作较忙，经常很晚才去接孩子。庄先生心疼自己的母亲，夫妻两人总是因此而产生争执。
1: 然后那天晚上呢，就说他没来这边啊，然后我就一个人接我，他也在路上不是哭起来了，然后我电话打给他，叫他过来一起接我，一起接。然后在路上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以后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我打电话给你，你先在我妈这边等啊。然后他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
4: 他妹妹就是没上班吗？婆婆帮他带小孩吗？我说别人没上班的，婆婆都帮忙带来，我都还上班，你想我怎么样哦？
0: 回到家中，两人继续争吵。争吵中，庄先生朝着缪女士的头部打了两个巴掌。
4: 而且你觉得我说的没道理，你可以反驳我吗？你动手打我干嘛？
1: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比较激动啊，然后我也比较激动啊，然后呢我没有说要打他哈。
4: 然后我就说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跟我离婚，他说离就离，他就跑了。我就一个人抱着儿子站在楼梯吗？然后我就抱着儿子去老家吗？
0: 2015年3月21号，为了给儿子小宝准备周岁生日，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希望借此缓和矛盾。
4: 他过来了，但是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讲，而且从来就没有表态，从来就没有跟我道个歉。
6: 就这样呢，好了，那没有下文了呢，是吧？其实他就是想我妹妹自己乖乖的过去。
1: 到了他家里，然后叫他回家，他也是表现出来不回家呢。然后他说儿子要你抱走呢。
0: 庄先生从岳母手中接过儿子，转身就要走。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缪小文冲了上来。
1: 啊，后门呢，我一接过来呢，一接过来我也没有反着他，一转身还站在门口的，没有要走啊，他就是楼上冲下来打我。
6: 我是叫他跟我妹道歉，他不怎么愿意。我叫他跪下来他也没有，我妈呢就把孩子抱过去了，抱过去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4: 我哥是想你就这样子对我妹，然后你打了我妹，小孩就抱走了，就这么便宜了，打我妹两下我打你两下还清了，就这样子想嘛。
0: 被打的庄先生没有和缪小文纠缠，抱着儿子乘坐三轮车回了家。
6: 他就自己跑了呢，他还给我干我走，说我走得巧呢。
1: 当时我就是抱着孩子先逃回来嘛，因为路边刚好有那个三轮车嘛，人力三轮车，我就先坐那个逃回来再报警来了。
2: 遭遇了这一切之后呢，庄先生回到家是选择了报案啊。虽然说报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毕竟是一家人嘛，这一下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3: 是的，庄先生当时也是抱着和解的心态去的，结果闹成了这样，他也是非常生气，报了警，这也是引起后边一系列事件的诱因。
0: 平阳县萧江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但却没有立案，也没有对缪小文进行任何处罚。
7: 在场的这个村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也对我们公安机关呢，出警民警也提出要求， 啊，这毕竟呢是家庭的这个矛盾纠发的引发的这个纠纷，要求由他们自行处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公安机关呢也同意由他们这个自行化解这个矛盾。
0: 第二天感到头疼的庄先生到萧江镇人民医院就诊，并在医院住了六天。出院后，庄先生来到派出所再次要求立案。
7: 庄某呢，当天对他们自行双方的这个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很满意呢，又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0: 立案后，警方只是通知缪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而没有传唤打人的缪小文。
7: 那么，作为庄某的妻子，也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对情况可能会清楚。如果说事实也确实如此的，那么缪某如果说有这个违法行医的，那么我们会依法对这个缪某实施传唤。
0: 然而当天缪小文也来到了派出所，
7: 这个庄某的妻子把他的哥哥啊缪某一起带到我们公安机关来。那么缪某呢也主动的把这个自己的违法事实呢向我们公安机关做了陈述。
0: 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警方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却遭到庄先生的反对。
1: 其实过去报案那天我就说不同意调解了，
4: 那个警察说调解嘛，他说坚决不同意调解，我还能什么态度不态度啊，我就没有态度了嘛。
7: 各方面都调查清楚了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对双方呢做和解。
2: 庄先生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呢，在庄先生不同意的情况下，警方还是组织两家人进行调解，这是为什么呢？
3: 警方还是从家庭社会的和谐角度考虑了，因为一旦对缪小文进行处罚，势必会加重双方家庭的矛盾，导致夫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0: 调解过程中，双方对庄先生的伤情产生了争执。
1: 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好像是这里打的吧，这里他是肉比较多嘛，然后毕竟没有用其他东西，所以没有出现流血之类的，就是好像有震荡的那种感觉。
6: 我觉得是两巴掌，但是我觉得不重，两巴掌背后这样。
5: 那个女方的她哥哥人很高大的嘛，他直接楼上冲下来，那个冲击力有多大，我哥再说都没有防备的。
4: 我哥就是打他两下嘛，也没有很重，我哥又不是经常打架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打架。
5: 他现在其实头啊都有后遗症的，经常就睡觉睡不着，晚上头就会痛起来。
0: 双方争执不下，庄先生申请进行伤情鉴定。
7: 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呢就是开具了这个委托鉴定书，大概在3月31号的时候我们鉴定结论出来。
1: 伤情鉴定回来就是说轻伤也够不上，然后轻微伤也够不上。
0: 鉴定结果出来后，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了立案后的第二次调解。
1: 然后我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他又要给我做一次鉴定调解，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7: 那么我们在两次和解双方呢都有差距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在事实调查清楚、案件清楚的情况下，那依法对缪某这个殴打行为做出处理。
0: 最终公安机关对缪小文做出了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 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公安机关呢已经对缪某进行了处罚，双方对警方的处罚态度如何？
3: 缪小文这边是接受处罚的，也当场交了罚款，但庄先生就说面对这个处罚反而更加生气了。
0: 庄先生认为派出所办案过程中强行调解并且处罚结果太轻，心中不服。
1: 他那个处罚决定下面有那个写出来哈，不服决定可以那个，我是看那下面了，然后后来反正不懂的话有时候查查网络上的可以先做复议。
0: 2015年6月23号，庄先生向平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县政府能够支持他的申请吗？
1: 那两个当时接待的人都挺好的啊，态度都挺好的啊，叫我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我后来第一次过去材料没准备好啊，第二次要写好然后给他啊。
2: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公民的一项什么样的权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行政复议是行政体系内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审查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公民对什么行政处罚、

0: 行政强制啊、行政执行啊这些行政许可行为不符的话，都可以向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啊。那么本案的庄先生就充分行使了这项权利，这也标志着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1: 行政复议最终结果如何？
2: 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1: 法庭上公安机关对于调解作何解释？
3: 立即对第三者作出处罚，即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平阳县人民政府经过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恰当，作出予以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
2: 复议决定也出来了不？然后维持那个人判吗？然后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1: 2015年9月1号，庄先生将平阳县公安局和平阳县人民政府起诉至平阳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4: 看起来庄先生要把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了。
0: 是的，庄先生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如何对缪小文进行处罚的问题了，他个人还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程序违法，处理不公，所以说他要进一步通过司法程序讨个说法。
4: 具体来说呢，这个庄先生他认为公安机关在哪些方面处理不公？
0: 首先呢，他认为派出所呢在处理这个专案案件过程当中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啊。第二呢，他认为对缪小文处以罚款300元，他认为处罚太轻，他认为应该拘留。
1: 2015年10月23号，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缪小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庭上庄先生首先对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提出了异议。
3: 难道认为被告做出的停工刑法解除2015-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实施严重违法，在事实调查中无中生有，在情节认定上处理不当，完全背离了行政处罚时应有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恳请对院依法判决，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原告的权益。
5: 我们这里在办理原告被殴打案中程序是合法，如是按原告当时的要求立即对第三者作出处罚，可能就会加剧家庭的矛盾，极易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所以才有本案调解情况的出现。虽然原告提出明确不调解，但是从案件实际出发，我们基于保护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出发，公安机关对本案作出两次的调解。
4: 谢法官，我们看到双方其实争议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在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时候呢，这庄先生是坚持不同意调解，两次调解都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看这个问题？
0: 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的规定啊，就对公民因这个家庭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哈、损毁财物这些就说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啊，公安机关应该本着社会和谐啊、化解矛盾这种目的啊，尽量的做和解工作。那么一般呢调解是一次的，那么有必要啊，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也可以调解两次，所以本案当中派出所对他们双方进行两次调解是完全合法的，其目的也是正当和良善的。
1: 认为警方处罚过轻，庄先生有何依据？
2: 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 半年维权路为何却已撤诉结束？
0: 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
2: 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庄先生在庭上同时提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明显过轻。
2: 平工刑法决制2015-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人罚款300的处罚，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不公，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该处罚的决定作出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

0: 行为人减轻处罚。
1: 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对处罚是准确的。
2: 关于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法院如何认定呢？
3: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43条的规定啊，对殴打他人的一般是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么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缪小文的情节是轻微的，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公安机关对他处以300元的罚款，量罚是合法的、适当的。
2: 嗯，另外公安机关呢也提到说，认为是缪小文属于自首啊。庄先生对于缪小文是否属于自首呢，是存在质疑的。这个问题咱们法庭怎么看？
3: 公安机关他是在没有传唤缪小文的时候，缪小文是随着他的妹妹，也就是本案的这个庄先生的妻子来到派出所，然后他是主动交代了当时自己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自首情形的，有情自首的情节的。
4: 法庭上庄先生对复议结果提出质疑，那么县政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5: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第二被告在8月22号的时候作出凭证复决至2015-15号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平堰县公安局作出的平工刑罚决至2015-1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
2: 我们看到整个案子当中啊，双方矛盾焦点呢其实是集中在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上面，但是县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是也应该出庭应诉呢？
3: 县政府在本案当中是作为共同被告出庭应诉的，这是这次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一个变化。
4: 2015年5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2: 好，刚才短片介绍的呢是在2015年5月1号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老的版本相比啊，关于像本案的相关条款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哦，对这个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不需要作为共同被告应诉的。那么新法就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就说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要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应诉讼。
2: 为什么新的行政诉讼法做出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意义何在呢？
3: 是这样的，就说复议机关它作为一个行政体系的内部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哦，以前呢，以往的时候呢，他做出的决定呢，很多都是维持的原行政行为，所以都被人家笑话称为维持会了哦。所以说这次修法呢，就是加强了对复议机关复议行为的一个审查，所以说特别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那么就说法院呢要征求原告的同意，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那么即使原告不同意追加，法院也要依职权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4: 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得到法庭认可，庄先生面临败诉风险。此时法庭再次对庄先生和缪小文双方进行调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谢法官，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公安机关的处罚也是适当的、合适的，那么是不是应该判原告庄先生败诉呢？
3: 我们没有下判决。
2: 没下判决，为什么？
3: 因为如果我们判决庄先生败诉的话，他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就说可能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就说案件事还不了啊，而案件事了呢是人民法院一贯追求的一个司法效果，也是我们平安法院党组对我们审判工作的最高要求啊。所以说呢我们合议庭在庭审过程当中事实查明以后，在休庭之后呢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和解工作。
4: 最终，庄先生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缪小文向庄先生道歉，并同意支付医疗费。庄先生当庭撤诉。
6: 我以为我妹说还是想为了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嘛，哦，是吧？我也是考虑他这个儿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就说那我就承认。
7: 结果还算是可以，是吧？其实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4: 因为法院的当庭调解，避免了庄先生夫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庭审结束后，庄先生和妻子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后，谢法官多次联系庄先生和他的妻子，对双方进行劝解，希望夫妻能够重归于好，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2: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2014年修改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然后是201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么这个法的其中改变之一呢，就是对于复议机关，做被告的问题，立法者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来督促复议机关去认真履行职责，从而去这个化解纠纷，然后达到我们说这个所提到的要让复议机关成为化解这个纠纷矛盾的一个主渠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法治不断的这个加强，依法治国等等这方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法治意识有了一个明显的这种提升。就是说从这么小的一个事情，他也要懂得他要主张要去利用穷尽所有的这个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采取法治化的这种手段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济南莱芜人才振兴持续赋能，激活古村发展。淄博国际友人进乡村，感受振兴新图景。黄河三角洲生态持续向好，稳居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
4: 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加强对重要政策落实、重点涉农资金和建设项目的审计，重点抽查了16县2023年至2025年县域财政涉农项目855个，涉及资金177.21亿元，延伸调查部门和企业61家，
5: 反映了部分涉农资金未拨付到位，乡村建设领域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不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推动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开展整改专项督导，着力规范涉农资金使用，确保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4: 一年来，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加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项目的审计力度，尤其对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抽查了8个市108个水利工程项目。
6: 审计发现，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严，对此，我们坚持全面整改和重点专项整改相结合，针对项目审批、计划管理、工程建设等环节存在的普遍问题，推动省水利厅、省财政厅加快补齐水利设施建设管理短板。
4: 针对种植政策及任务落实、资金管理使用、项目建设管护等情况，审计部门对162个部门单位、249家企业、488个项目进行了延伸调查，
5: 发现有的种业基地建设目标任务未完成，有的项目审核验收把关不严，有的项目建成后效益未达预期。对此，审计推动整改问题金额8700余万元，督促主管部门发布山东省农作物种植资源共享目录，切实保护种植资源创制人合法权益，规范种业监督管理。
3: 在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以人才振兴为抓手，活化乡村资源，挖掘古村特色，集聚青年客流，为乡村产业发展赢得市场定价权。
7: 这里是有600多年历史的村庄，这里坐拥2大国字号名片，在这里每走2步就能看见一个大学生。你见过如此充满朝气的古村落吗？小乐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马勺湾村。
8: 马勺湾村跟我见过的很多古村落不一样，村民健谈，古却不土。
9: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好，现在进行一个泥炉的制作，
8: 没有泛文旅化，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赛道，
10: 做一个研学的一个业态。
8: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这里落地，研学、康养、团建订单供不应求，
10: 我们每年进行这个水利社会实践，今年呢也是从网上发现了马勺湾村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然后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三下乡的这个要求。在进村之后呢，我们陆续开展乡村的口述历史的采集、民宿经济的调研、乡村旅游的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座谈等等这样一些活动，结合我们的专业，结合学生的一些兴趣特长，来为村子里做一些宣传。
11: 我觉得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去挖掘挖掘这个村落有没有什么可以对外就是继续发扬的点。
12: 我觉得对于改善村里老人的体验，或者是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3: 我们把城市里随手可得的奶茶送到了乡村里，我们在老人的脸上看到了我从没看到过的笑容。
8: 老宅活了，老人笑了，
14: 他来了俺烂了。

0: 和新鲜力量，也助力乡村产业的发展，基层治理和乡村建设。
1: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吸引青年不是抢人，而是留人。当青年愿意为乡村付费，乡村便有了定价权。在山东，有越来越多的村子像马勺湾一样，正在实现乡村升值。从原产地到产业赋能，从品牌推广到业态迭代，乡村正在重新掌握自有资源的定价权。我想，这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意义。
2: 7月21号，25名来自黑山共和国的国际友人来到淄博高新区实地考察交流，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发展成果。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军屯村村史馆、旧村民居以及特色宅基地小院，详细了解军屯村红色历史、村落变迁和基层治理情况。参观途中，村内两名英语能力突出的村民也主动参与交流互动，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友人推介村庄特色亮点。
3: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用英语来介绍我们的家乡，希望此行的客人能有非常美好的回忆，也希望更多的客人能来到我们家乡做客。
2: 随后，一行人前往了旷野部落、空中草原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考察村庄生态修复、闲置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等特色工作，直观感受村居从老旧山村向生态文旅和美乡村的华丽蝶变。这里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来到此地让我们倍感惊喜，十分感谢大家热情的接待与周到的安排。
4: 积极借鉴先进的发展理念，持续打造对外开放交流展示窗口，以文旅赋能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特色品牌。
2: 平阴县紧盯秋粮生产目标，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一喷三防、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各项工作，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平阴县孝直镇孝直村的一处玉米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穿梭在植株上方，伴随着机翼轰鸣，雾化药液均匀洒落在玉米叶面，同步完成防虫、防病、补肥的一喷三防作业，高效又精准。
5: 我这500来亩的地，如果不紧不慢的话，要是2天施不清，这样就相对人工来说有省事有省力。
2: 在平阴县孝直镇玄武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德春为自家玉米田新上了滴灌设备，滴灌带的应用一改传统慢灌的粗放模式，实现了水肥同步精准供给。
6: 铺设滴灌带的目的啊，第一是省水，第二呢省工，第三呢增产。像咱最起码省工得省1/3啊，节水也得节水1/3啊。咱那个黑背都能浇，还能施肥，在里边这个施水溶穴啊，咱能跳个产量。
2: 现代农业设施的普及，让田间管理效率大幅提升，而专业农技服务的下沉，则为种植户送上了科学管护的定心丸。连日来，平阴县孝直镇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田管工作。
7: 建议啊，每亩追施尿素，这个20公斤左右。有水肥一体化设施的这个地块，可以借助水肥一体化设施追施这个水溶肥，10公斤左右。再一个呢是做好病虫害的重点防控，主要是应用比作米菌酯、这个作蜜复环唑、戊唑醇等一些杀菌剂。
2: 东明县沙窝镇上庄村盘活废弃坑塘资源，发展南美白对虾特色养殖，让沉水资源转化为增收动能，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1: 租进沙窝镇上庄村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点点虾塘水质澄澈，碧波荡漾，水面下虾群长势正旺，处处呈现着生机与活力。这片养殖水域由村内常年闲置的废弃坑塘整治改造而成，通过推行生态化精细化养殖模式，昔日荒废洼地真正变成了带动增收的活资产。
8: 我今年养了40亩左右的南美白对虾，预计能出6万斤左右。平时我们喂料和调水都有人时时刻刻盯着，确保虾的质量，明年我们还会再扩大。
1: 严苛的品质管控让这里的南美白对虾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广受客商认可。郑州、开封等地的收购商直接驱车到塘口收货，成虾出水即可装车外运，产销衔接顺畅，销路稳定向好。
9: 搞对虾养殖不仅把我们的闲置资源盘活，也给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带个好头。我们村两位主要做好后期服务， 防堵坑塘协调六段，后续会引导更多村民参与特色种秧，拓宽征收渠道。
2: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多举措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水文、气象和鸟类的活动数据。通过摄像头，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区内鸟儿们的一举一动。
10: 今年东方白鹳繁殖了235巢，543只幼鸟，累计繁殖幼鸟数超过了4800只。黑嘴鸥的繁殖种群呢，在10000只左右。丹顶鹤的繁殖巢达到16巢，这里成为东方白鹳、黑嘴鸥、丹顶鹤理想的栖息地。
2: 根据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已达4803只，持续领跑全球。作为全球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黄河三角洲珍稀鸟类种群规模屡创新高。
11: 我们将持续拥抱黄河国家公园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项目一期成果，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大战略和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目标，全力组织实施二期项目，完善海洋观测站点，补齐海洋生态监测短板，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用心守护好黄河口候鸟家园。
2: 在济宁渔台，一些老旧小区楼顶锈蚀的废旧太阳能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高空炸弹。日前，当地以威湖景苑小区为试点，启动废弃太阳能专项清理行动，从源头守牢群众头顶安全。在渔台县威湖景苑小区，工作人员正对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进行逐户排查、拆除、加固等工作。
12: 我们威湖景苑小区啊，2008年建成的时候啊，统一配备了太阳能。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换了燃气或者电热水器，这些老设备啊就废弃了，时间久了生锈的很厉害，用手一摇这些支架都在晃，万一掉下去啊砸着人或车，后果不堪设想。
2: 为了摸清底数，社区和物业采取了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排查方式，一方面在居民微信群发布通知，引导居民主动自查上报，另一方面针对老年住户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逐一进行电话摸排，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台。截至目前，全小区共摸排废弃太阳能253台，已拆除62台，全部拆除工作预计将在8月中旬完成。
13: 我们采取了这个废弃清零、再用加固的双用措施，对还在用的设备，我们检查支架的牢固度和管线的完好度，发现松动、生锈的地方，我们统一进行除锈和加固维护。
2: 此次专项整治是渔台县滨湖街道孝贤社区全域高空隐患治理的先行试点。威湖景苑小区的清理工作完成后，社区将总结成熟经验，逐步向辖区其他小区推广，全力为居民营造一个更安全、更放心的居住环境。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
1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0: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7: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0: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7: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0: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7: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菏泽东明呢，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那如今呀，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以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现代生活。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路遥走进东明，一同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0: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3: 你好。
0: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3: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关玺，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玺，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0: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3: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0: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3: 对对对，
0: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3: 对对对，这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0: 就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3: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吊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吊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 面料上更舒适。
0: 其实叫蓝樱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3: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盛世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但这个蓝樱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3: 对
0: 就是您这一块布上，
3: 对这一块布上，我每一块围上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0: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3: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樱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一点带面，大量的点，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樱花布的语言，层次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樱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糊上去的
0: 啊，
3: 你们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0: 第一步是干什么？
3: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0: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3: 选布就要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布汗缠绵汗滴，我们这根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0: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3: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我是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
0: 晾晒
3: ，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啊，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你便于染色。
0: 吹打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3: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0: 我试试。
3: 对，用力。
0: 你用力。
3: 把这个石灰从这个豆面，这个混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0: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3: 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单位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我看在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滚能缠13米。先浸泡，它清水以后呢，再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0: 进染缸了。
3: 这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是一个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养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染色了。
0: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3: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儿，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村。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蓝樱花布制作而成的。
0: 这个卖的怎么样？
3: 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着线上，两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樱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樱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4: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乡亲们养鸽子，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眼下呢，正是鸽子繁育的节骨眼上，家家户户啊都绷着一根弦儿。这小鸽子长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年底的收成。正犯愁的时候呢，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直接把这课堂搬进了养殖棚。专家讲的实在，乡亲们听得上心，满棚的咕咕声里，大伙心里那本致富账是越算越明白了。
0: 走进武城县甲马营镇的一个鸽子养殖大棚，咕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田野博士手把手的教养殖户如何让鸽子在夏天吃得好，住得舒坦。
5: 一方面是这个鸽子在二月到六月之间的这个月龄，它的生长需要一个放飞，能促进它更好的良好发育，促进它对钙磷的吸收，促进它身体免疫力的增强，各方面的一个全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到六月从飞鹏就可以直接进入笼，到就是走我们的所谓的种鸽。另外一个方面也符合咱现在动物福利的要求，这就像人吃饱了还要运动，他们这也是在运动，运动过程中就更好地吸收了他们的营养。
0: 田野介绍说，目前市场主推的鸽子品种是欧洲肉鸽，这种鸽子体型大，肉多，产蛋量也高。说起鸽子下蛋还有个稀罕事儿，田野指着笼子里的鸽子说，这些可都是双母搭档，专门用来产蛋的。
5: 那双母我们就说把两只母鸽子配对在一起，它就是这样两只同时可以下蛋，就在原来一公一母的基础上，这样产蛋量就翻倍了。一般现在美国王鸽啊，他们经过高效选育之后，鸽子一般16天才产两枚蛋。
0: 养鸽子最怕啥？怕分不清公母。以前啊，得等3-4个月才能分清鸽子的公母，可那时候公鸽子再当乳鸽卖就老了，不值钱了。现在田野带来了新技术，1个月就能鉴别公母。
5: 那公鸽子对我们来说就没用了，所以它在1个月就对它进行公母鉴别，这时候公鸽子就作为乳鸽就出售了。淘汰了公鸽，保留了母鸽，公鸽子不用我们养到3-4个月以后，这也降低了养殖成本。
0: 鸽子养得好，关键在管理，在投喂环节过道粮最容易造成浪费。田野提出了一个节约粮食的方法，
5: 这就是好的管理永远大于用药。那个料槽嘛，现在有一种最新的设备，它会在下面加一个那种托盘，鸽子在使用这些饲料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玉米，就所谓它原粮的一个浪费，就我们俗称的过道粮，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的损耗。
0: 说起市场行情，田野更是给鸽子

0: 冷，但是也要做好通风，早晚定时各通风一段时间。那良好的通风能保证它室内的环境一个流通啊，一个空气清新。粪便也要及时清理，并不能觉得它冷，哎，放在那儿，可多堆积点再清。而且通风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让那个冷风啊直吹鸽子，我们最好拐个弯儿，或者是有个风帘儿这样的。
1: 有养殖户问到，鸽子孵化十几天就生病是怎么回事？田野从源头上找到了病因。
0: 第一个是就是有可能说就是它有这个病毒啊，或者是某种细菌的这个侵袭啊，它有些垂直传播病，造成它胚体本身比较弱，它啄不开壳，在里面闷死了。老鸽子钙磷吸收的太多了，导致它这个壳比较硬，它啄不开壳闷死。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些垂直传播病导致它弱胚。鸽子最常见的这个疾病也是最难去根治的一个就是圆环，另外一个就是轮状。那我们就是不能从青年鸽这一步来进行防控，我们要从种源，对于他们产这代鸽子之前的种鸽，也就是说我们对它进行用一些这种圆环的抗体啊，这种药物，就是说让它本身我们就让它保持一个无毒的状态，这样它产的蛋再孵化，这样我们就能做到这种留种的青年鸽健康发展。
1: 专家讲的投入，养殖户们听得解渴。甲马营镇的养殖大户说，以前啊都是凭经验瞎摸索，这回终于把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
2: 就是有些细致的问题啊，通过这个田博士的讲解啊，这个使我们受益匪浅，打通了我们的一些顾虑。那你包括这种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病毒上的啊，还有这个疫苗上的啊，防疫上的啊，通过抗体进行这个疾病的防治，哎，都是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1: 甲马营镇历来就有养殖鸽子的传统，目前全镇正借助科技力量的支撑，在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振翅高飞。
3: 截至目前啊，甲马营镇啊现有23家大规模的养殖户，种鸽存栏量达到了11万对，占50%总量的50%以上，解决了我们当地农村妇女就近就业，给农村妇女带来了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好门路。
1: 武城县妇联不仅助力鸽子养殖，还把全县的巾帼带头人拧成一股绳，让农村姐妹的腰包鼓了起来。
4: 全县呢有118家巾帼企业，300多个巾帼致富带头人，在妇联组织的聚合下，形成了产销的合力，不仅让更多的咱们武城的姐妹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致富，同时呢推动巾帼好品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让妇女姐妹在乡村振兴中真正的撑起了巾帼助农兴农的半边天。
5: 最近我省降雨比较多，有些地区甚至是迎来了暴雨天气。对于蔬菜种植户来说呢，加强雨后田间管理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咱一起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蔬菜专家的建议。
6: 下雨过后还是好热，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我们问问专家，雨后咱们的蔬菜管理该注意什么？
7: 要注意实时的排涝，尽量的做到让我们的根系保持在2个小时之内啊，不要饱和那种水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说晴天是很快的，那晴天之后呢，你叶面喷施清水或者我们1/2的磷酸二氢钾啊，防止这个太阳的这种直射。
8: 杨老师，山东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降雨，那之后蔬菜种植户还得注意啥呀？
7: 一个词儿就是排涝，这是最关键的。然后观察土壤情况，湿度情况，及时的中耕，有条件的尽可能的用遮阳网遮盖，防止这种生理性的萎蔫。对于我们一些棚室里面还有的这种蔬菜的这种情况下呢，注意一下，在我们的大棚外侧要搭盖这种外遮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保温被一定要把它给用薄膜包起来，不要再放在那个前面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看今天看到我们这个棚里面很多的保温被都已经进水了，重量很重了啊，对大棚骨架的这种伤害是很严重的。
6: 专家还告诉我，雨后不管理白忙一整季，在暴雨过后排水、通风、防病、养根这4步都特别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让我们的蔬菜少生病多增产。
5: 如意、圆雕、手串、挂件，在山东蒙阴呢，不仅美味的蜜桃造福了一方百姓，桃木也历经72变，变身成为上百种工艺品，销往国内外市场。从昔日废弃的烧火棍，变为了如今著名增收的金戈。

0: 做的。
1: 这些都是桃木做的，如意圆雕手串，你看这个挂件东西，文昌塔，全都是桃木。首先介绍这个如意，它是手工雕刻的，它这个是牡丹花，然后这一头是九鱼，九鱼牡丹，如意如意称我心意。这一款是十二属相圆雕，桃木的做的原色的，放在手里把玩。然后这个呢是桃木梳子，经常梳头对身体有好处。然后这个是手串，大家老人呀小孩都喜欢盘。然后呢这一款呢是桃摆件，蒙阴蜜桃甲天下，这是寿桃。看一下这个车挂，这是葫芦，福禄放在车里平平安安。
2: 但是用桃木做这个工艺品的话，能够高了
1: 上百多品种，
2: 现在都卖到哪里去了？
1: 全国各地。然后今年是往泰国发了一部分。
2: 带动多少人就业？
1: 带动人数附近当地的一上百口子吧。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3: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2: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3: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2: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3: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有一片玉米田，因为井水盐分比较高，这往年的长势一直不太好。今年种植户培肥是用了一款叫双碱的抗盐生根菌肥，没想到这效果呀是出奇的好，苗出的奇，扎根扎的深，把旁边地块的长势明显是比下去了。到底好成什么样，咱一块去看看吧。
5: 这是双碱抗盐菌示范田，这是对照田，示范田的高度已经快2米多了，马上就要抽雄了。这个长势差距大不大？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相邻的两块玉米地，同时播种的玉米长势却不相同。
7: 我怕不熟就把会比，设计会可是不一样，对比可不让这个。 比往年这好的多了，这都这玉米。
8: 用过双姐的，它叶片浓绿嘛，长势也是特别好。这边它的就是浅绿色了，但区别就在于哪了？咱们这个底肥带了双姐了，它这边没带双姐。
9: 这个就是我们刚取的这个集水，大家测的这个盐分是3.65。
6: 两块地的灌溉水来自同一口水井，因为这口井的盐分超标，今年玉米播种时，培飞在底肥上使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7: 特别好。今年个子也高了，根系啊啥的都比往年要好得多了。
9: 地上的长势大家看着就很明显啊，不管是它这个长势、植株的高度，还是说它这个叶片的颜色啊。那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看看它的根有什么区别。
7: 哎，这刚多了，
10: 又多又粗壮。
7: 对，比这边没用咱们双碱的那个，根系又大又深，毛根又扎子长。
6: 为了验证双碱示范田与对照田之间的差距，工作人员对两块玉米进行了现场测量。
9: 玉米的茎秆粗度啊，我们示范田平均是22.98毫米，然后这个对照田是18.67毫米 ，EC 值。我们测在示范区平均是0.61，对照区是1.92。
8: 那与使用了我们勺解的话，把我们梗系周围的叶缝给它降下来，然后我把我们的梗系啊发得更好一点。那我们只有梗系发得了，梗系的营养环境变得非常良好了，我们的材料才能上得去。
4: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对于咱们广大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在不断的提高，如何结本增效成为了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儿去看看。
11: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两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10，它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12: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边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13: 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12: 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3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1级、2级、3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1、2级、3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11: 咱们这种树形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12: 因为呢，它是一种2D 的树形，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1/3。
11: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 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12: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形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花液，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个品种呢，像这种树形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11: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12: 那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11: 咱们这种树形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形？
12: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形。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领地啊，这种树形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10: 这种树形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还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14: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4: 盛夏时节呢，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是迎来了丰收旺季啊！当地的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15: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6: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15: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17: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一级果，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15: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18: 交的是个实费，就是在1月3000块钱呗，那押金好多在这干什么？
15: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19: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4: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20: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米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21: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 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负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20: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21: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希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1: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21: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希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20: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21: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希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负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3: 充分利用作物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追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追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追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1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3: 快！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KTV 消费为何突然遭遇陌生壮汉威胁？
7: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6: 千杯不醉，豪饮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8: 我们同伴都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
9: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拉高消费，
6: 分工明确，用尽心机，他们设下怎样的陷阱？
10: 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
6: 多次作案影响恶劣，法庭之上的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庭现场即将播出 KTV 陷阱，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去 KTV 唱歌呢，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这也是大众选择娱乐消遣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呢，去 KTV 唱歌也一定要留个心眼，警惕一点，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有骗局。那么最近呢，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和朋友一起到杭州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 KTV 唱歌，可是在那里却是遭遇到了敲诈。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实施了敲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5年8月6日晚上10点左右，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普盐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刚才在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消费时受到威胁和敲诈。
13: 反映在我们滨江区缤纷时代这里有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12: 接到报警后，普盐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发现这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装修得比较豪华和气派，外观上也和一般的 KTV 并无差别。而且经过民警调查发现，缤纷时代 KTV 也具有正规的营业资质。难道刘先生所说的遭遇不属实吗？为什么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
11: 这家 KTV 当中啊，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邱传忠，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请。
12: 邱传忠，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两度获得浙江省刑事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14: 这家这个 KTV 呢是叫缤纷时代娱乐会所，那么据我们了解，他以前是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经营的情况的。
11: 好，那么既然像邱法官所说，这家 KTV 哈是正常的经营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敲诈勒索的事情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随着深入的走访和了解，警方逐渐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家正规经营的 KTV 有几十个包间，但是其中却有5个包间非常特殊。他们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缤纷时代 KTV 的人员，而刘先生和朋友当时消费的包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13: 发现该处存在模子店，对外地游客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该模子店系一个叫叶金林的老板与一个叫金子丹的老板共同开设。
15: 原来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从缤纷时代 KTV 承包了5个包间，自己经营和管理。当地人称这种承包经营模式为模子店。
16: 毕竟在这边滨江这边的话远，离市区也远的，所以呢并不多的，多是不多的，做了10多天。
11: 邱法官，那么什么叫做模子店？这个模子店跟这家 KTV 有什么样的关系？
14: 这个所谓的模子店啊，就是叶金林他们一伙从这个娱乐会所承包了几个包厢。那么从表面上看，这几个包厢跟这个 KTV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经营模式跟收费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他承包的这几个包厢这个费用是免费的，那么他跟这个 KTV 约好，就是这个酒水是要从这个 KTV 里面来进啊，然后根据这个包厢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他们可以提成一半。
15: 为了弄清事实，警方向刘先生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据刘先生说，他是和好友相约来到杭州旅游的。案发当天，他们游览完西湖后，看时间还早，刘先生便提议去 KTV 唱歌。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附近 KTV 的地址。
7: 打了辆车，然后就是问那个司机说，想找个地方唱个歌。
15: 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刘先生和朋友来到了一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场所。进入包厢后，刘先生和朋友点了啤酒和一些零食，并叫了两名陪唱小姐，便开始一展歌喉。
7: 2000，我记得应该是百威。
15: 本以为这不会花费多少钱，可是当刘先生和朋友去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却被告知了消费总额，吓了一跳。
7: 当时我记得有10000多吧。
15: 两人对结账数额充满了疑问，他们立刻找到服务员要来账单核对。但是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KTV 并没有开具击打账单，却只给了一张手写的账单。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手写账单上只有消费的总金额，却没有消费明细。
17: 因为我们发现这东西就不对劲，我们就跟他理论好长时间。
15: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陌生的壮汉突然推开包厢房门，直接闯了进来，并用言语不断威胁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7: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5: 最终虽然刘先生和朋友极不情愿，但此时天色已晚，两人对当地又不熟悉，无奈之下刘先生被迫交钱付账。
11: 那么在这家 KTV 当中哈，这个刘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底点了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消费总金额会那么高呢？
14: 当晚这个刘先生他们啊点的是一些啤酒，还有一些小吃，然后饮料和水果。那么根据 KTV 的这个电脑账单显示啊，实际的消费是2570元。
11: 本来消费2000-3000元，突然变成了上万元啊，一下翻了好几倍。那么 KTV 到底在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些非法的勾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KTV 隐藏猫腻，警方能否掌握更多的证据？
13: 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15: 作案人员众多，他们如何分工协作？
8: 功夫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KTV 陷阱。了解清楚情况后，警方再次对这家 KTV 做了详细调查。从表面看来，这家 KTV 确实和其他的正规场所没有什么不同。
7: 当时我们跟我朋友说，就是高大这么大地方应该是正规地方，有个 KTV 唱歌的地方。
15: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掌握了一些重要依据。2015年9月26日，在缜密布控后，警方将以叶金林为首的7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嫌疑人归案后，审查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模子店老板叶金林是前科人员，他非常狡猾，无论警方问什么都推说自己不知道。
13: 他之前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刑过，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我们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16: 你说构成这种什么敲诈勒索或者是干嘛的，我并不是不认这个罪，
13: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15: 经过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到了几十名受害人，将他们的笔录作为重要证据。
13: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哪里的都有啊。所以我们办案民警在给客人包括受害人做笔录的过程中啊，非常困难。
15: 2016年5月26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比较复杂，犯罪人员较多，本案主审法官邱传忠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详细的了解了案情。
14: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金玲、金子丹、徐喜、曾志渊、刘玉、秦雷英、樊红犯敲诈勒索罪一案。
11: 邱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样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的人员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4: 这个敲诈团伙啊，是以叶金玲跟金子丹这个为首，他们两个人是老板，下面呢他们招募了三个服务员，也就是这个俗称少爷。
11: 哦，
14: 这个还有两个门童，
11: 嗯
14: 啊，作为迎宾啊，这个底下呢还有陪酒小姐。
11: 那么他们这个敲诈团伙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敲诈的？那么敲诈的这个数量和涉案的总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14: 这个团伙呢是从2015年7月20号啊承包了这个模子店，那么开始实施这个敲诈的犯罪行为。在短短的21天里面啊，涉案的金额呢是27000多元。
7: 当时是你们在里面是有没有承包过这个缤纷时代 KTV 的这个包厢？
18: 是有指定这边的几个包厢给我们用。
7: 你是在这个这几个这个模子店是经理是吧？
18: 是的。
7: KTV 的这几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包括徐喜、曾志渊这些服务员，是谁去找来的？
18: 曾志渊是我找来的。
7: 曾志渊是你找来是吧？
18: 是的。
7: 徐喜呢？
18: 徐喜是他们其他人介绍的吧？
7: 介绍过来的。
18: 对。
7: 几名这个女性陪侍人员，包括钱雷英、樊红和牛玉等其他人，是谁去这个找来的？
18: 这个是那个金子丹。
7: 你是如何联系金子丹也一起参与这个经营这个 KTV 的？
18: 金子丹我们以前就认识。
15: 据法院调查，在这个 KTV 模子店内部，以叶金林、金子丹为首的作案人员分工明确，他们按照设计好的骗局相互配合，共同威胁欺诈顾客。
19: 他过来找女孩子，我叫女孩子安排女孩子进去陪他，陪好以后就收好女孩子的小费就可以了。
20: 我的话，我就在里面，就是陪喝酒、唱歌。
21: 我是服务员，那么就问客人要喝什么酒啊，或者啤酒啊，什么酒，点好了我们就出去到吧台拿东西送进去。
15: 那么顾客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圈套，成为待宰羔羊的呢？据被告人交代，看到客人，门童会在大门口将客人直接带到他们承包的房间内，也就是模子店。进入包间后，由服务员帮客人点单和服务，然后陪酒小姐等人就会依次上场。
20: 是几个女孩子，然后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5: 为了能让顾客多喝酒，牛玉等陪酒小姐会和顾客玩骰子，谁输了就喝酒。但是那天刘先生和朋友基本上一局也没有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陪酒小姐玩骰子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顾客喝掉很多酒。
20: 然后我玩骰子，然后中间点点酒，点点小吃什么的。
13: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板叶金玲、金子丹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开会培训。
15: 被告人牛玉22岁，安徽省临泉人，他正是受害人刘先生当时的陪酒小姐之一。那天牛玉和另外一个陪酒小姐竟然喝了2箱啤酒，依然毫无醉意。 刘先生和朋友都深感奇怪，这些陪酒小姐为什么酒量那么好，怎么喝都不醉呢？其实这正是模子店让顾客多消费的另一种手段。
20: 如果酒水太多的话，像我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然后倒到垃圾桶里，这样子
9: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索取点烟费、擅自点东西等各种形式拉高消费。
15: 在庭审中，控方向法院提交了一本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手写的账单作为依据。
18: 后续有点酒了，那我们也是查在手工单上面，手工结账单呢是给客人看的。
16: 被告人叶金林出具手工的这个酒水结账单，让这个顾客支付这个高额的酒水费。
15: 公诉人认为这些账单揭示出了犯罪团伙谋取暴利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11: 周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出现了老板叶金林和这个金子丹手写的票据哈，那么在这个票据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组前后不同的这个数据，这代表什么呢？
14: 这个前面一组数据啊，是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实收的消费的这个数据。
11: 嗯，
14: 因为他们这个酒水是从这个 KTV 里边来进货的，所以呢他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面就会有这个实收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么跟客人结账的时候呢，叶经理呢都是通过这个填写手写的账单啊进行结账的。那么这个手写的账单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客人消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意的去提高价格。
11: 那么这些嫌疑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敲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有选择性宰客，什么人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13: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
15: 逃避罪责，结果最终如何？
0: 在我眼里，就是真的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5: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 ，KTV 陷阱。这些账单中，有的账单上前后两组数字相差无几，而有的却相差数千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也是模子店老板别有用心的地方。狡猾老练的老板叶金林十分善于揣摩顾客心理，他会根据陪酒小姐反映的客人性格、消费方式等情况来决定手写账单具体要加多少钱，有选择性的宰客。
18: 啊，客人如果说对价格偏认为是价格偏高的，他只是打折。
20: 协商的，对，一般是打点折。
7: 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经理过来，意思说啤酒应该是给免了一半多。
15: 有时对于质疑消费账单的顾客，模子店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也会使用威胁等手段。
20: 如果是客人比较强硬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态度也比较强硬一点，这样子。
16: 叶金林就马上带几位身强体壮、这个高大的这个服务员进来，利用这个包厢内的一个密闭空间，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施压，威胁他们，让他们支付这个剩余的酒水费。
15: 但是在法庭上，被告人叶金林对此却极力否认。
1: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三名这个比较高大的服务员站边上去这个胁迫客人买单。你在跟客人谈价格的时候有无这个威胁客人？
18: 我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啊，那就是说口气比较凶或者是干嘛。
1: 比较凶是吧？
18: 这种我想其实我跟客人所说的也并不是说很凶啊，或者是威胁的，只是跟他说，这个消费了，主要买单的。
15: 那么，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呢？据法庭调查，由于杭州是旅游城市，外地游客非常多，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外地人对本地不了解的特点，把他们当成主要的敲诈对象。
20: 像一般外地人的话，就是多点点酒，多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消费的话往上高拉高一点。
7: 因为我们去哪也是旅游了，不想把这个事儿搞大。
16: 人生地不熟，因此产生恐惧心理，不得不支付这个有关酒水费。
15: 据调查，去 KTV 母子店消费的顾客大部分都像刘先生一样，是由当地出租车送过去的。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还是其中也有问题呢？
16: 通过出租车嘛，然后客源啊，然后客人到我们场所以后，然后利用酒水嘛消费。
18: 出租车把客人带来了，带到大门口，我把客人领到包厢里，就是工作。
11: 那么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会把游客送到这家 KTV 的母子店当中呢？
14: 这些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对吧？对杭州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有的时候想唱歌娱乐一下，就会问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游客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然后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带到啊这个母子店啊进行消费。
11: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14: 那么这个叶经理啊，他手头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资源。那么他跟这些出租车司机啊都相互勾结。那么每拉一单，他就会给他100到200的这个提成。
15: 那么这些人非法谋取的暴利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些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会全部平分。那么其他被告人又是靠什么获取收入的呢？
16: 少爷服务员他没工资的，他靠的就是客人的小费。
20: 像我们拿的是小费，然后400、500、600这样。
21: 一个包厢200块钱小费，400块钱，那么我拿到手就是200块钱。
18: 我们是按提成，就是那个包厢费的提成吗？
15: 母子店对客人进行敲诈威胁，获取非法利益，影响恶劣。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认识到错误呢？在庭审中，几名被告人纷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20: 我当时不觉得自己是犯法，所以不懂的。
21: 我也是头一次入这个行业，不知道他是这种宰客形式的。
19: 我觉得没什么，在我眼里其实真的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11: 好，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哈，这些嫌疑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认罪了呢？
14: 在法庭上啊，各被告人对敲诈勒索的这个犯罪事实呢都是供认不讳的啊，均认罪伏法。
11: 那么现在回顾这个案件哈，您觉得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
14: 本案的难点呢，实际上就是对认定这个敲诈勒索事实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跟审查判断上面。那么因为这个客人主要都是外地游客，这个取证非常困难。
15: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叶金林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金子丹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5000元。
3: 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触犯了法律。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1: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啊有没有执行？几名被告人有没有提出上诉呢？
14: 这个宣判之后啊，各被告人均没有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11: 好，关于这样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分析。
4: 他们是使用了一种要挟的手段啊，弄是一个彪形大汉，要不给钱我就要秀秀你的意思，是吧？这个呢是属于刑法规定的那个暴力要挟的手段，来进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占有他人的财产这个行为。因此呢，这个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的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而且呢是先后现在已经查明的2万多块钱，是吧？按照我们国家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呢，它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年和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我认为呢， 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1: 好，通过本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吸取刘先生的教训啊，去娱乐场所要娱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遇到类似的敲诈勒索的情况啊，一定不要选择暴力冲突，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报警。感谢邱法官，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22: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23: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23: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

0: 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个是聊天工具，一个是杀毒软件，互不相干的两家公司缘何频起纠纷？
8: 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9: 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7: 两家公司掐架，用户被迫站队，责任到底在谁？
10: 这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11: 真的是无奈之举。
12: 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7: 这场互联网巨头之争，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QQ 大战360，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安了 QQ 之后发现自己的电脑里还有360。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却道出了广大网民无奈的心声。那在2011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360和 QQ 的二选一大战，这对广大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360的安全卫士卑鄙无耻，暗杀了我的电脑管家，杀人该偿命。
15: 电脑管家不请自盗，强行进入用户电脑，这种强盗死有余辜。
14: 我们是替用户着想，网络不能没有电脑管家。
15: 我们安全卫士也要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
14: 有他没我，
15: 有我没他。
7: 360与 QQ 这场水火不容的二选一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在各大媒体与网络上引起热议。
13: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朱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朱法官。
7: 朱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13: 您好，朱法官，请坐。
16: 您好，麦老师。
13: 那朱法官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呢跟您说一个绕口令。那这个绕口令呢，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绕口令。绕口令是这么说的：说这个360撞 QQ 胖，360呢非要绑在 QQ 上，可是 QQ 呢不让360绑在 QQ 上，可是360呢又偏偏想绑在 QQ 上。哇，好绕的一则绕口令的。但是这个绕口令却说明了这个360和 QQ 的关系。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16: 您刚才提到这个绕口令呢，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 QQ 和360之间呢，他们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么一方呢可能是要借助另外一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QQ 和360呢，他们都是在网络领域里来进行那个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呢，那么他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呢，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7: 那么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是如何开始的呢？2010年5月，腾讯推出 QQ 电脑管家， 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下载安装，其各项功能与奇虎公司发布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极为相似。360安全卫士的市场份额迅速受到挤压。
9: 我们无意针对腾讯，因为腾讯是中国很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且腾讯呢，我也不认为它做安全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7: 2010年9月，360发布直接针对 QQ 聊天软件的隐私保护器工具，曝光 QQ 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引起了网民对其客户端的担忧和恐慌。紧接着，奇虎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360 QQ 保镖的安全工具，声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安全，阻止 QQ 聊天软件后台查看用户隐私文件。
16: 那么这个软件呢，用户安到自己的网上电脑上以后呢，那么他可能呢，那么进行操作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腾讯的这个软件呢，给一个非常低的评分，而且呢，360公司的这个 QQ 保镖呢，那么还会在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上呢，来展示自己的广告，而且屏蔽掉腾讯公司的广告。
7: 360推出的 QQ 保镖核心功能即为屏蔽 QQ 聊天软件的广告信息，腾讯推出的 QQ 电脑管家是一种安全软件，利用自身优势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两家公司互不兼容，相互攻击。随后腾讯联合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抵制360。
8: 不仅是我们这一家，我相信，我希望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都应该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7: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2010年11月，腾讯公司发布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宣称，在360公司停止对 QQ 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这份声明要求用户在360与 QQ 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11: 这个时候360认为，你腾讯公司处于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你限制我的交易，同时进行了非法的这种捆绑销售或者捆绑大售，所以这就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这个非法搭售行为和限制交易行为，所以他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所以纠纷就这么产生了。
7: 二选一事件出来之后，网上有不少针对腾讯公司的骂声。那么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强迫用户进行选择呢？
17: 腾讯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退步来说真的是无奈之举。就好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为了救人，是吧，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比如说你手上刚好抓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你的东西，那我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我再获得你一个同意，我可能就马上拿来伸到水里面那个让他接住。
7: 那么腾讯公司所说的无奈之举是真的吗？无奈的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17: 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一天就有上千万的这个客户保镖的这个下载量，它直接挑战和穿破的是QQ 软件的这个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核心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寻求别的法律上的一个救济，客观上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滞后性。
7: 但是360公司也表示，在二选一大战期间，360安全卫士的市场占有量也大大减少。
18: 360被这个卸载的量呢，就达到了4%啊。所以这个里头整个的对安全产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7: 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只持续一天，就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叫停，要求两家公司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奇虎360宣布召回 QQ 保镖，腾讯公司也发出名为和你在一起的公开信。但是战争并未因此结束。2011年11月15日，360安全卫士所属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 QQ 聊天软件所属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18: 第一，就是要求他这个确认他这个构成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他这个滥用了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他停止他的这个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
7: 与此同时，奇虎公司还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腾讯公司在腾讯网站及相关平面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16: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呢，实际上在本案已经诉讼法院之前呢，已经各自停止了双方涉嫌违法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因此呢，他们打到法院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想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规则的这个运用，那么给出一个合法或者非法的这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双方各自看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7: 一场官司，360为何如此重视？
19: 我们要上诉到最高的人民法院，我觉得不能瞒过中国去。
7: 腾讯 QQ 市场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18: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
17: 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
7: 两款软件又为何争夺共同的用户？
16: 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7: 一个起诉垄断，一个辩驳无奈，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大战360。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0: 由于原告对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界定错误，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故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19: 这个已经被工信部的认定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种2选1的行为，就在广东高院看来却是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坚信说，所以我们要上诉到最高的人民法院，对吧？我还是坚信说这个官司我将打到底，我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觉得一定要给行业，我觉得要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判例。
7: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先后3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在腾讯 QQ 聊天软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的划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那么它的主体使用人群到底是分布在中国还是全球？这个市场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呢？
18: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就它不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17: 海外有超过5-6千万的这个 QQ 的用户也在使用 QQ 的这个软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是吧？腾讯将来还要不断的这个走向世界，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360所指定的说定义市场就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7: QQ 是一种聊天工具，360安全卫士是一款杀毒软件，两个软件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两家公司要针对用户群的分布来划分所谓中国和全球的相关市场呢？
16: 表面上看起来，尽管他们的经营的腾讯和360公司呢，他们在网络环境下呢经营的领域呢是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呢，是有那个是不同的，而且说非常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通过商品和服务呢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政策是在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在本案里面，为什么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要以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里出发呢？这是因为呢，那我们在鉴定相关市场的时候，通常要根据那么这个被诉的这个或者说那个被指控的这个垄断行为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360公司呢是这个指控腾讯公司那么滥用了它在即时通讯领域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呢，我们必须是从腾讯公司它自己的在 QQ 软件上的这个这个相关市场这个角度来去这个从这个作为起点去出发。
7: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各自平台的竞争， 通过平台去争取广告主。作为企业，投放广告时的普遍衡量标准是其用户量的多少。
11: 腾讯公司的在即时通信领域服务中，它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信服务和360它的免费的安全软件的提供服务，两者之间本来是两个市场，但由于用户的使用，从而使两者出现了交集，从而使他们的相关产品市场的边界出现了模糊性。
7: 如果把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那么这个地理范围就会非常狭窄，腾讯公司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率就大大提高。2013年3月2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认定腾讯 QQ 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相关地域市场应定义为全球。由此认定，腾讯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却对这一认定进行了调整。
11: 我们二审法院把它修正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一个地域市场。
7: 最高法二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主要依据三个因素。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其次，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
11: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衡量的划定这个地域市场的三个主要因素。
7: 有关数据显示，腾讯在2010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中的份额占到76.2%。
18: 我们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是说，假定你的在这个某一个市场上面，你的市场份额超过50%的，我们就可以推定你啊具有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7: 那么 ，QQ 聊天软件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是否就说明了它在这一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行为本身就滥用了这种权利，构成了垄断行为呢？
0: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说在即时通讯领域的一个有效的用户数或者有效的使用时间等数字就直接等于市场份额。
18: 就是你可能装了阿里旺旺，你可能一年用一次，是吧？你可能 QQ 你天天在用，对吧？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这个用户的数量，而是它的有效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时数，就是说我使用的这个频率，这个能比较准确的反映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0: 在我们二选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MSN 在全球它的市场份额有40%，而到了2013年，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三 Q 大战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MSN 已经退出了全球的一个市场。这说明在互联网这个动态竞争高速发展的这个市场领域，你不能单纯看市场份额。
7: 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何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受用？
11: 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区别。
7: 同一公司旗下的两种产品捆绑下载是否构成搭售？
18: 我可以不用你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0: 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7: 这场三 Q 大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QQ 大战360。两家公司的辩论意见看起来都各自在理，那么，决定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市场份额多，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11: 市场份额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7: 但是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明确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QQ 聊天软件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为何这条法律条文却又不适用了呢？
11: 判断一个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 一个支配地位的时候，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市场份额指标只是一个因素，但它和市场支配力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7: 可是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涉足安全软件领域，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搭售呢？
17: 大家使用这个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他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你说我用这个东西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聊的东西是不会出去的，所以说账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7: 腾讯公司认为，在下载 QQ 聊天软件时，将 QQ 电脑医生与之绑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用户的账号安全。可是市场上的安全软件数量众多，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腾讯公司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强制性呢？
18: 我可以不用你腾讯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我可以用别的呀，是吧？市场上有其他的替代品，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17: 就像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买一个巨无霸的套餐，你也可以只买一个巨无霸，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你也可以卸载掉 QQ 的安全软件产品，你也可以在腾讯提示你是否装 QQ 电脑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13: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算不算捆绑销售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合理合法吗？
16: 判断一个行为它是不是捆绑销售呢，我们其实那么就意味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学的标准，一个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呢，我们就认为说，如果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商品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就是捆绑销售。那么但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说你任何的捆绑呢它都是这个非法的。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买电脑的时候呢，电脑这个销售商呢，往往都把一些操作系统软件呢都已经预装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用户的用起来可能也更加方便。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现有证据来看呢，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本案当中腾讯的这个捆绑行为，那么它给这个市场竞争呢造成非常明显的排除或者限制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7: 那么腾讯公司的这种捆绑搭售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到底是好是坏呢？
11: 通常对于老百姓而言，我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关心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价格如何，第二个因素服务质量如何。如果有人收费有人不收费，那我自然会选择不收费的，免费的。那么当你都免费情况下，我要选择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更安全。
7: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腾讯公司在逼迫用户做出二选一之后，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质量降低，或者限制其他聊天软件进入市场。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腾讯公司在即时通讯领域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三 Q 拉锯战最终落下帷幕，奇虎360败诉。虽然 QQ 与360的二选一大战只持续一天，但是该案却创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全媒体公开直播的案例。同时这份长达7.4万字的裁判文书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长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13: 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2: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那么虽然呢全世界啊就这种聊天软件公司啊，还有这种杀毒软件公司之间的反垄断案件呢还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呢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呢一直推行啊鼓励啊企业创新的国家创新战略，这个判决呢也给我们是吧注入正能量啊，就是说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竞争是活力之源。那么这个判决的释放的信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鼓励其他的企业按照消费者福祉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就是从自己的产业入手啊，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多元共享。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21: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21: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 五，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22: 现在是下午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3: 一比一是一，
24: 多少钱？
23: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升了。
24: 人家比去年还多。
23: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26: 并尉迟孙立领着各位英雄来到祝家庄的后门，见着祝家庄的总教习蓝廷玉，还真不错。蓝廷玉啊，蛮热情啊，拉住孙立的手，问长问短。最后孙立说了：“我奉上峰所差，从登州换访到运州，我到这来上任来了。听说师兄在这荣任总教习，特来拜望。哎呀，贤弟呀，你都把我想死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请。那还有什么怀疑的？把各位英雄接进祝家庄。”孙立一看，怪不得宋江两次失利，梁山损兵折将，这座祝家庄是易守而难攻啊。这里边层层设防，戒备森严，那粮食盾一座挨着一座的，人家就把庄门一堵，在里边坐着吃也能吃10年。而且这庄子里边都2-3万人呢，你得多少军队能攻破？要不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根本就打不破祝家庄啊。众位好汉心里都这么想着。这时来到中院，蓝廷玉说：“兄弟，你等等，我禀报祝朝奉、祝老庄主，让他老亲自迎接。”蓝廷玉到里边送了信儿。祝朝奉跟他的儿子参谋正在屋等着呢， 一看蓝廷玉满面春风进来了，朱朝风就问究竟是谁。老人家，来的可不是外人，医师之徒的亲师弟呀，病尉迟孙立，我兄弟来了。哦，这人我好像也听说过，听说这个人功夫可了得，那还用说吗？那人胯下马，掌中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从登州到运州换防，嘿，咱们祝家庄正属人家管，听说我在这儿当总教习，来看我来了，现在都在院中恭候着呢。朱朝风说我得接见，马上率人到院里迎接。等见面之后，他一看病尉迟身高阔丈，面赛黑锅底，浓眉阔目，鼻直口方，真是一团英雄的气概。往后的一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有不少人呢，当然不能都让到屋去，主要的人往屋里让，其他的人由祝龙祝虎陪着到厢房待茶。朱朝凤把孙立、孙新、谢珍、谢宝、顾大嫂、邹润、邹渊、铁轿的月和等人让进中平大厅，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在酒席宴前，朱朝凤就问呐：孙将军，听说您换防到了运州啊？正是。太好了，老夫现在正跟梁山的泽寇交战，虽然说胜了两阵，但是梁山的泽寇气焰嚣张啊，看来非要跟祝家庄分个鱼死网破不成，我心里头感觉着恐慌。孙将军这一来，我有了主心骨了，要有孙将军支持，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来，干干！等喝完酒，孙立心说：祝朝凤老奸巨猾，特别他三儿子祝彪，你瞅那眼睛贼溜溜的，哎，对任何人他都不太相信，这对我们可不利呀。为了使他们相信，孙立把事先带好了那些证件都是假的拿出来了，让祝朝凤和祝彪过目。那么咱知道是假的，孙立他们知道是假的，那玩意跟真的一点区别都没有啊。祝朝凤那么奸，祝彪那么滑，也被瞒过，一看这个，这真的了。孙将军一点瞎话都没说，一块石头落到平地。孙立说：我到这就看望看望，一会儿我就起身走。哎，别别，孙将军哪能走呢？方才老夫说过应当帮着我们消灭梁山贼寇，起码说应该把他打退，您再走不迟啊，现在走是绝对不行。来人呐，准备住处，执意挽留。其实孙立说走是假的，一看祝朝凤诚心挽留，也就点头答应了。晚上接茶喝酒，这孙立就问老庄主：听说你们两次大败梁山，战功赫赫呀，还听说你们祝家庄抓住了五个人，也是梁山的巨魁，不知此事属实否？真的，一点假都没有。那么酒席宴前无以为乐，我打算恳请老庄主 把这五个巨魁带上来，我看看怎么样。行啊，来人，押上来。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再看刀斧手推推拥拥前后推进五个人来。走到最前面的是个小个，长得窄脑门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斗鸡眉三角眼薄嘴片芝麻粒的牙狗油胡锥子把的耳朵，那脑袋长得跟嘎差不多少，但是满脸是伤，双背倒剪，小个不高，可有一样，挺精神，不服不分，一推一撅的，脑瓜一个劲儿的扑棱。再往后看，高的矮的，都是英雄气概。朱朝放说：“我给介绍介绍啊。”这小个子顶不是东西了，这是偷鸡的损贼，骨上早失千。他后面那个大个子镇三山黄信，挨着黄信那大个子更了不起了，就是鼎鼎大名的霹雷火秦明。那俩呗，一个叫锦豹子杨林呢、啊，那个叫火眼酸泥邓飞。哦，孙俪呢为了假戏真唱，从桌子后边转出来了，一把把石谦的衣服抓住了。哼，他娘的来的，你都没三块豆腐高，你也敢反对朝廷，你是不是诚心作死啊？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何说，你还不认罪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我说你小子是谁，跑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我告诉你，本英雄做了不怕，怕了不做，造反造反就是造反，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反到底儿了。今天被你们给抓住，愿杀愿剐啊，随便，点天灯五车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孙俪把手扬起来，啪啪给石谦来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山黄信飞起一脚来踢孙俪，孙俪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开了。那黄信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朱朝奉吩咐一声：“压下去，压下去！”把五个人推出去了。孙俪坐下，故意的摇头叹息：“哎，国家不幸，怎么出现这么多山猫野兽呢？哎，不服法度的约束，任意胡行啊！哎，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恨。”朱朝奉一听这话，爱听。孙俪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哈哈哈哈，孙将军，老夫充其量是个庄主，这个庄主是老百姓，我有什么权利处置他们呢？老夫的本意暂时将他们关押在祝家庄，等我把宋江、晁盖、吴用等人抓住，搭囚车庄木龙一同送到官府，让官府按律治罪。”“庄主圣明，您这么做还就对了。我看呢， 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严加管束，别让他们断了气儿。到那时，老庄主就立下大功一件。是是啊，哈哈哈哈，将军说的对，来干干。酒宴吃完了，后半夜了，大家分头休息。孙立等回到跨院，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把几位头领邀到屋里头。他兄弟孙鑫、穆大虫、顾大嫂、铁轿的月和、谢珍、谢宝、邹润全都参加了。等到屋之后，孙俪说：“咱这戏演的可不错呀，我这么看着没变漏，你们看呢？”大伙说行，特别是你在大厅上打石气儿，哎呀，太真实了，一点破绽也没有。好，大家可千万留神注意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格外的谨慎，祝家庄耳目甚多，我们一招不慎，满盘可皆空啊。
6: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26: 顾大嫂、月和在在，你们二位辛苦点，经常到后边溜达着，要保护这五位英雄的安全呢、啊、宋头领攻打祝家庄之后，我们里应外合，要先把这些人放出来。
6: 明白明白。
26: 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仍然平安无事。祝朝奉把祝家庄的头面人物全都请来，设盛宴款待孙俪。今天呢，大厅里气氛热烈，大伙儿兴高采烈，喝了一天酒，到晚上没事了又休息。第三天头上，大家又聚在一起，刚把酒宴摆下，就见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来了。报报老庄主，各位少庄主，大事不好。
6: 什么事儿？
26: 回老庄主，宋江、吴用率领梁山贼寇在外边讨敌骂阵，说今天要一决高低，非打破咱们祝家庄不可。再探再报。报事的退下去了，大家匆匆忙忙用罢早饭。祝朝奉站起来了，各位，梁山贼寇是贼心不死啊，嘿、哎，竟敢攻打咱们祝家庄，他也想不到孙将军能帮咱的忙。今天老夫要亮全队迎敌。亮队。
6: 是，亮队备马。
26: 这家祝家庄里边就开了锅喽。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鑫，谢珍、谢宝全都跟着，每人跨骑战马，带着合适的家伙。祝朝奉亲自点装兵1500名，在庄前列队。等往对面一看，好嘛，水泊梁山增了兵了，嗨呀呀，一大片是无边无沿。马队在两旁压住阵脚，正中央有500名弓箭手和藤牌手，后头有500名长枪手，大旗飘摆，在旗脚之下闪出几十匹战马。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帅字盔，黄金甲，素罗袍，湿蛮带，战靴，宝剑，往脸上一看，黑惨惨的面皮是浓眉阔目啊。鸟世环、德胜沟挂着一口刀，怀中抱着令字旗，三绺黑胡， 这张黑脸上还多少有几个疙瘩。朱朝凤身后有人向他介绍，
6: 老庄主，瞅着没，对面报令字旗的，长得挺黑的，那就是贼头宋江。旁边那个文质彬彬的那位，好像教书先生，那就是智多星吴用。嗯，好，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愿讨头之令，会斗梁山贼寇？言还未尽，孙立过来了。
8: 老庄主，我看这头之令应当给我，我去会斗梁山贼寇。
26: 哎呀，孙将军呐，您是大将，得殿后，您得压轴，头三出没好戏，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
8: 哎，老庄主，我呀对梁山的贼寇恨透了，我见着他们手脚都发痒，要不宰几口子，我气难平啊。
26: 好，孙将军，既然愿意的话，那您就辛苦了。说话之间，就见病尉迟双脚一扁，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关梁判官头，催开战马，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前，咯噔把司将带住，从鹿皮套拽出十八节打将鞭，他这鞭子三尺三长，都出了号了，里边是浑铁明钢制造的，外边用金水，来回走了16遍，锃明刷亮，跟纯金的差不多少，再加上他这戳个这脸面，活脱就是隋唐年间的大将尉迟恭，要不怎么叫病尉迟呢？孙立把掌中金鞭一晃，高声断喝：“
6: 哟，呔！对面，
26: 我那个黑不溜秋那小个子，你可是贼匪的头子宋公明吗？”宋江一看是病尉迟孙立，瞅瞅吴用，吴用笑着点点头。宋江心说：“罢了，嘿，我这兄弟啊，演这戏还真真实，看来一切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一点差错没有。”宋江把马往前提了几步， 啊，不错，正是本头领，你是何人？病尉迟孙立是也，原来在登州驻防，如今调往运州，身为运州府兵马指挥使。 哦，孙立没听说过，无名的鼠辈。这一说，祝朝凤把你给搬来，你成了祝家庄的后台了，你想给他仗仗胆子是也不是？哎，好，今天本头领叫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
6: 各位弟兄，
26: 哪个出敌？
6: 小弟愿往

0: 小弟冤枉、小弟冤枉。
1: 头一个蹦过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是部下的将官，奔奔直蹦。大哥，我去吧，把他交给我了。宋江压低了声音，兄弟，孙立可是咱自己人，我知道你要过去要假打假战，而且一定要败而不准胜。
2: 他妈的，
0: 你这仗打多窝囊啊！哦，啊，非得败。对，
1: 要不这样的话你别出战，我派旁人。
0: 好吧，我也捧捧他的场，让我比划比划。自准败不准胜啊，去吧。
2: 得令啊。
1: 这李逵啊，三天不打仗手心都刺痒，再看他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裤腰带紧了紧，手提一对夹钢板斧，来到两军阵前。
0: 哎，我姓孙的，可认识你家爷爷？
1: 孙立认识他呀，在宋江的中军保障跟各位头领全都介绍过，尤其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最深不过，就他这个长相也特凶，就他这个脾气也特别的粗野，名望也非常大，孙立焉能忘啊。哦，一看李逵过来了，孙立假装发怒，你是什么人？黑旋风李逵。哦，闹了半天你就是大闹江州的黑旋风。好小子，朝廷悬赏严拿于你，今天本将军正好有立功的机会，休走招边。抡鞭鞭砸，这李逵和双斧往上招架，嘡亮亮亮亮亮亮，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等伸伸手，那李逵偷眼一看，哎呀，这孙立有两下子，这把金鞭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真碰到斧子上，震的手腕子和虎口都发酸呐。有点力气，是条汉子，就假打也得打一会儿，不然的话怎么不过瘾。你看这位犯病了，打的三十几个回合，孙立又冒了汗了。孙立心说，宋头领你不对，你们得捧我的场才能取得祝朝奉的信任，你怎么头一阵就把这家伙给派出来了？你看这位破裤子缠腿没完了，这两柄双斧上下挂风，真扫上我够呛。可他心里急，没法说呀，李逵也不给他容空。这孙立也有点气，咬着牙横着心把鞭抡开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正打着，冷不丁就听见咔亮亮的扑通一声，李逵摔倒在地，把孙立也吓了一跳。哟，我的鞭碰上他了，赶紧揉揉眼睛是定睛观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夏季湿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1: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0: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1: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并尉迟孙立大战黑旋风李逵，打着打着李逵摔倒了，把孙立吓了一跳。哎呀，孙立心说，我可别把他伤着，我怎么没觉着这鞭扫着他呀，不然他怎么躺下了。其实啊，李逵是装相，这黑家伙打着打着想起来了，我怎么打起没完来了，点到为止啊。宋哥哥说得好，假打假战，我得往上捧这孙立，我自己去那个打败仗的。可怎么打败仗啊？哎，李逵有主意了。你看他是个大老粗啊，粗中有细啊，在功夫方面他可不白给，脚底下冷不丁假装打滑，没站稳的脚底一滑啊，扑通摔躺下了，谁都没看出毛病来。可孙立也不傻，先是一愣，后来一看明白了。孙立把鞭高高举过头顶，跟李逵打招呼，那意思说，我可要砸了啊，你可快躲，不然我可就砸上了。李逵呀，罪有应得，而往哪里走，饶鞭。其实这么一喊，李逵使了个就地18滚，奔站起来了，拎着斧子败回本队。好厉害的家伙，李某不是对手，这笔账将来再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宋江十分满意，心说我这傻兄弟啊，这戏演的还真成功。等回到本队之后，宋江吩咐一声，后面休息。
5: 哎，好嘞，
4: 他娘的，我从来没打过败仗，还得装这份大半算。李逵不服气，到后边去了。孙立大获全胜，祝朝凤领着仨儿子和总教习蓝廷玉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孙立打了胜仗了，祝朝凤可乐坏了，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孙将军助威。 孙将军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祝贺孙将军！呜！孙立心中高兴，嘿，朱朝凤，你甭咋呼，你离倒霉不远了，你瞧吧。正在这时，宋江又派出第二员大将石秀，告诉石秀按原计划执行，你去那个被俘的，把你也打进朱家庄，不然的话里边人手太少。石秀明白，骑了匹白马，手中舞枪，背后背刀，来战孙立。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一边打着，石秀一边说：“我孙立，奉宋头领所差，你要把我抓个活的，明白吗？”“
5: 明白。”“哎，招枪啊，招鞭。”
4: 二马盘桓，等一照面，石秀捻枪便刺。孙立在马上一侧身，哎，这一枪呲溜过去了。再看孙立，边交单手轻舒圆背，抓住石秀的腰带子，捧这一把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那匹马败归本队，并尉迟把马学回来也回归本队，把石秀往地上一摔，啪啪，刀斧手往上一闯，把石秀捆了个结结实实。石秀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心说我叫拼命三郎，多咱吃过这亏，嘿嘿，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受点委屈了。单说孙立拨马又到两军阵前讨敌骂战，第三阵定关锁杨雄拍马舞刀来战孙立。打着打着，杨雄压低声音：“奉宋头领所差，我也去那被俘的啊，要把我抓住。”“
5: 好嘞。”
4: 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朱朝凤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朱朝凤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冲！再看祝家庄的庄兵摇旗大喊：“冲啊，抓宋江，别叫宋江跑了！”冲上来了。宋江也把令字旗一晃，吩咐一声：“撤！”步兵先撤，马队在后边掩护，藤牌手、弓箭手断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把祝家庄的庄客、庄兵给射伤了不少啊！宋江安全撤退了。孙立、祝朝凤众人也撤兵回庄。等下了马之后，祝朝凤过来拉着孙立的手：“孙将军，神人也，棒极了！老夫在后边观战，看得清清楚楚，有孙将军一个人，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哈哈哈！”“来人，准备酒宴。”孙立就说：“老庄主，我抓住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也挺了不起，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并关锁杨雄，也别杀他们，严加管束，等把宋江抓住，一同送到官府治罪。”“
5: 对对对，老夫也是这么想的。”“押下去，
4: 把这二位也投入大牢。”等到了牢房，古上早、石谦一看，
6: 来做伴儿的了，我你们哥俩怎么也来凑趣来了？
4: 嘿，
5: 俩人凑近石谦的耳根台，把事情跟他说了。石谦眼睛一转，哦哦，原来如此，哈哈，好好好。我说这杨醉还得受几天，快了，也就是3天5日吧。哎呀，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别弄不好了把咱哥几个小命交代了。你放心，宋头领吴军是料事如神，用兵有道，绝不能让咱们贪危险。
6: 那就好，但愿如此。
5: 大牢之中这些人心里都有了底了，盼着吧。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祝朝奉设盛宴给孙立庆功，一直吃到定更天，酒席散了，各自回房休息。转过天来平安无事，又转过一天来还没事儿。梁山并没有派兵攻打祝家庄，这孙立向祝朝奉建议，梁山贼寇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应当派出探马蓝旗探听他们的举动。
6: 对，说的有理。
5: 突然报事的回来了，禀报庄主和孙立，夜已探明，宋江从梁山抽调了大批贼寇，正往祝家庄集结，看来有一场大战。
6: 哦，
5: 祝朝奉下令，祝家庄严加防范，增加了岗哨，日夜巡逻。等到第4天头上，就听外边喊杀连天，战鼓如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塌塌塌。有人向祝朝奉禀报，老庄主，果不出所料，梁山调集4路大军，能有上万人马围攻祝家庄，请老庄主定夺。
6: 啊，有那么多人？
5: 祝朝奉率领三子，带着总教习兰亭玉、孙立陪着，登上敌楼。等上了墙头，往正西一看，梁山的人是压地而来呀，架着云梯，看这个意思要强攻祝家庄。祝朝奉就有点担心呢，人太多呀，问身边的孙立：“孙将军，你看应当如何抵挡？”老庄主不必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嗯，他们以多为胜，咱们以逸待劳。咱祝家庄庄墙这么高这么厚，咱手下有好几千忠实的弟兄，咱怕什么？梁山的贼寇那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我看这样吧，小将不才，愿领一伙人杀出庄外，杀退宋江。
6: 好，
5: 孙将军，一切就拜托你了。哎呀，孙立说，我一个人啊恐怕还孤单点。我说三位公子，你们哪位能助我一臂之力？
6: 我去。
5: 大公子祝融自报奋勇，跟孙立两个人率庄兵1000杀出祝家庄。孙立心说，到时候了，按原计划今天是攻破祝家庄的日子。哎呀，不知道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大家忘了没忘啊，别忙中有错，有一个环节出了毛病，全局皆空啊。孙欣在后头跟着他保护哥哥，孙欣立马在吊桥边把这出入道给卡住了。孙立呢带着祝融到了前边，他们属于暴打前敌的。这时号庄天崩地裂一般， 包老庄主后庄门上梁山贼寇来的太多了，必须有人阻挡。
4: 他三儿子祝彪过来了。
5: 爹，不必惊慌，孙将军说的对，你们全心守住前门，后边的事儿交给儿我了。走。
4: 把祝彪这小子最横不过呀，不愧叫花里魔王，领着几位头领奔后边去了。
5: 可左右也有梁山的人呢，
4: 朱朝奉叫蓝廷玉守住左边的围墙，让祝虎领着人守住右面的围墙，他中间指挥八方调度。
5: 朱家庄里边也就乱了营了，哗哗哗哗哗
4: 哗哗，调集所有的庄兵今天都要应战。所以这庄子里头除了妇女儿童老弱之外，一般的全都参战了，这就给里边的人下手造成了好机会。母大虫顾大嫂心中高兴，甭着急，哼，一会儿梁山军兵往里边一杀的时候，我就劫牢反狱，把这些猛虎全放出来，在当中来个中间开化。这么大的场面咱们一言难以尽述，怎么办呢？一头一头交代。单说并尉迟孙立，大公子祝融领庄客一千飞马过吊桥，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呢，梁山领兵的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再看林冲豹头环眼，大青马掌中丈八蛇矛枪，铜盔铁甲，威风凛凛，一马趟翻，正然讨敌马阵。孙立一看用不着我出阵了，回过头跟大公子祝融说，大公子，你看咱俩谁出马合适？
5: 这孙将军，前些时你立下大功了，你歇去，咱们换班来，把这小子交给我了。
4: 这个不知死的鬼呀，催马晃双刀来到林冲的马前，抱头鸣庆，一场恶战。那个祝融怎么能是林冲的对手？那差的也太多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祝融就招架不住了，累得盔歪甲斜，带狼袍松，一个没留神，哎呀，大腿上挨了一蛇矛枪，把祝融疼得在马上一摘位置，拨马便跑啊，败归本队。来到孙立的马前，哎呀，孙将军，惭愧惭愧，我挂了彩了。哪儿挂彩了？大腿。来来来，我看看伤轻伤重。哎呀，够深的，可疼了，是吗？大公子，我看你活着也干受罪，不如死了轻松愉快。哎，孙将军，这什么时候您跟我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林冲没扎死你，我给你补一鞭啊！啪，孙立的紫金鞭抡开了，正拍到祝融脑袋上。祝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死于马下。朱朝奉八方调度，正在庄墙上观战呢，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坏了！老家伙好像没坐地上。冲这一边他全明白了，我上了当了，
5: 孙立是梁山的人，这怎么弄的呢？
4: 他那么高的官位，堂堂的兵马指挥使，怎么也向着梁山呢？这不邪了门了吗？
5: 哎呀，可了不得，关庄门，快关庄门。 那来得及吗？吊桥出入口被孙鑫给卡住了。你孙鑫都带的新夫人呢，并尉迟孙立把马一拨，跟林冲打招呼：“林头领，随我进庄，冲啊！”祝朝奉的庄兵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今儿是怎么回事？乱套了，跑吧！谁也不顾谁了，庄门大开，吊桥在那儿放着。林冲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领着梁山的好汉就冲进西门。孙鑫、孙立在头前给开道。祝朝奉一看不好，从庄墙上没下来，直接奔后庄门。干什么？找他三儿子祝彪去。只有他三儿子作战最猛，主意最多，把这个事儿得告诉三儿子。还没等到那儿呢，他三儿子也摊了事儿了。为什么呢？后边也打着呢。祝彪这小子领着一伙心腹登上庄墙，他心里盘算好了：稳住啊，稳住，别着急，忙中有错。今天梁山派出这么多人马来，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我呀偏不着急，就来个以逸待劳。我庄墙这么高，上头布满

0: 斩弓箭，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你得死多少人能攻得上来？我今儿个还不出战。他搬了把椅子往庄墙上一坐，指挥500弓箭手轮番射箭。梁山的人呢，也受了很大很大的损失，死尸一片一片的，上号不断的往下抬。但是梁山的人作战勇敢呢，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啊，战争打得十分艰苦激烈。正在这时，庄墙外面有人讨敌骂阵，骂祝彪，祝彪，你小子有胆子你出来，你不是祝家庄的耿耿吗？你怎么贪生怕死了？哎，你小子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梁山的人在下边就骂开了，祝彪这个家伙性如烈火，那个刚才盘算的挺好，让人一骂把他骂急了。他一瞅下边的旗号，问两旁的人领兵带队的是谁，有人认出来了，回三公子，领兵带队的是小李广花荣啊。哦，你妈小子长得够帅的，就凭你一个白面书生胆敢小瞧于我呀。后来祝彪实在忍不住了，开庄门领人杀出去了。花荣一看他下官了，心里特别高兴，把掌中大枪一晃，兵马倒退半里，把阵势拉开了。简短解说，花荣是大战花里魔王祝彪。一瞅祝彪这小子是真厉害，这条大枪上下翻飞呀。花荣凭真能耐，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30几个回合之后，花荣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祝彪杀的兴起，在后的紧追不舍。花荣一看妥了，咯楞抬腿挂枪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那花荣叫小李广啊，那箭射的才准。再看花荣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在马鞍桥上冷不丁一转身，骚趴下直奔祝彪。可这个祝彪啊，别看性如烈火，这家伙也不白给呀，在后边追花荣的时候他就夹着小心，他知道花荣善射呀。正在这时，一看花荣冷不丁在马上一回身，他就知道要放暗器。这支箭本来是奔耿嗓，祝彪在马上冷不丁一转身呐，致命要害之处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咔嚓一声三棱透甲锥把膀子给他射透了。您说那花荣的劲儿有多大呀，铁背铜胎薄雕弓啊，这一箭把祝彪身上三层铁甲都穿透了，还把这膀子穿俩眼儿。祝彪疼得一皱眉，仗着年轻，仗着身子骨结实，用手一扶铁骨梁，拨马要败回本庄。可还没到庄门口呢，里边开了锅了，了不得啦，有人到反朱家庄啦。迎面正好遇上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谢珍、谢宝、古上早、石千亩、大虫、顾的早、铁轿的月河、火眼酸泥、邓飞等等，众人全杀出来。祝彪一瞅眼珠子都红了，哎，你们怎么出来的？怎么出来的？我们被放出来的。告诉你吧，你们杀了棒了，我们梁山好汉已经进了祝家庄。祝彪， 你小子恶贯满盈，是必死无疑。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说到微信、QQ， 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了。但与此同时呢，网络犯罪也盯准了这一市场。QQ 盗号、微信诈骗屡有发生，叫人防不胜防。甚至呢，有些犯罪分子呢是屡教屡犯。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究竟为什么不知悔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近年来，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呈上升态势，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金额不断增大，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7: 近日，天津警方破获了一起 QQ 诈骗案。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选择诈骗目标的时候，锁定的大多是海外留学务工人员。
8: 徐玉玉呢，原本是山东临沂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她，被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全部学费，也骗走了一个年仅18岁女孩年轻的生命。
9: 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广东揭阳市的一名女大学生被骗光了近10000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之后跳海自杀。
5: 有人损失财产，有人丧失生命，众多被害人的惨痛经历触目惊心，这些都源于个人信息被盗。因为电信诈骗团伙用来诈骗的个人信息大多都是从网上购买得来。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案件。经警方调查，自2014年7月至案发时，这个犯罪团伙盗取的 QQ 账号及密码数量共计170余万组，而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电信诈骗团伙的有力帮凶。
10: 被告人刘华进，你刚才回答辩护人说按市场价将 QQ 账号和密码分别卖给李金盛、金一平他们，这个市场价是大概是多少？
11: 4000到4500左右。
10: 4000到4500。
11: 1万。
10: 就是10000个账号密码。
11: 是的。
10: 4000到4500左右。那你所盗取的 QQ 账号和密码是不是都卖出去了？
11: 几乎都卖出去了。
6: 那么这些 QQ 号及密码是如何被盗取的呢？其造成的危害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审理这起团伙盗取 QQ 密码的承办法官陈俊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5: 陈俊涛，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年度办案能手。
6: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10: 这是一起由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0月30号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柳华健、朱丹武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告人朱尔翔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一个案件。
6: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些 QQ 是如何被侵入的？我们跟着短片往下看。
5: 2014年9月，家住沈阳的邵先生从浙江出差回到家中，打开 QQ 时发现自己的 QQ 被盗了。他上网申诉，找回密码时发现上面显示登录异常，登录的地址和所在区域是没去过的地方。
12: 登录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提示一个登录地址异常，说的是在杭州。
5: 无独有偶，同样是经常出差的周先生，只是在居住的宾馆登录了一次 QQ 之后，第二天他的朋友就收到了通过周先生的 QQ 账户发送的兼职广告。
12: 就是当时有个同事打电话过来，就问我是不是被盗号了，然后就说没事，给他发什么广告之类的，后来还要向他借钱。
5: 与此同时，腾讯公司也发现，自2014年9月开始，公司后台受理的账号被盗申诉骤增。腾讯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些 QQ 账号被盗的源头有很大一部分出自江苏省泰州市，于是他们联系了泰州警方。
13: 账号的量很大，通过他的大数据分析的话，这个量的话当时应该来说在全国应该是排在第一的，所以当时我们就立即就对这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然后我们对这个木马进行分析，发现控制这个木马的人在泰州。
5: 很快警方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名叫钮华健，90后，泰州市兴化人，初中文化，无业。
13: 当时我们初步发现这个嫌疑人之后呢，我们又对他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生活规律啊，包括一些外围的情况进行了摸排。
5: 随后警方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钮华健长期没有固定工作，而且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可即便是这样也从来没见到钮华健为钱发愁过。
13: 全国各地有很多人不停地打钱给他，然后同时呢他也有一笔固定的支出，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当时就基本上能够确认，就是说钮华健他是从事这个木马盗号的犯罪嫌疑人。
5: 根据办案民警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个盗取 QQ 用户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一人所为。
13: 目前来说的话，网络犯罪的话基本上一个人，说实话一个人是做不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一些形成一些犯罪团伙，或者甚至形成一些产业链的模式来共同协作的。
5: 办案民警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除了钮华健以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那么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了查明真相，并且一举打掉这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犯罪团伙，泰州警方打算按兵不动，放长线钓大鱼。
13: 我们当时主要还是以这个钮华健作为这个整个犯罪团伙的这个组织人物来入手的。通过长期的侦查，我们发现他这个有提供木马的人给他，然后他有了木马之后呢，他有一些合伙的人，合伙的人会去租服务器。
5: 当确定了钮华健的犯罪事实后，泰州市公安局就于2015年7月11日将钮华健带回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同年8月向检察院申请批捕，并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14: 就是现在的
15: 铁路火车就是铁，
14: 那他那该交的该都交了，该说一个的。你这帮管，你超市你跟哪个的？那说一个，你今晚你晚上了，你该说一个，不是说一个吗？
5: 警方最终查实，以钮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的团伙总共有7个人，他们分别是钮华健、朱若翔、朱端武、刘敏、全思强、金一平、李金盛。2015年8月底，该犯罪团伙其余6名成员被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全部抓捕归案。是什么机缘巧合使得两人再续前缘，一拍即合？
13: 钮华健就提出来他来做这个统筹工作，然后由朱若翔来提供技术支持。
5: 有案在身的二人为何会不知悔改，反而分工明确的再次犯案？
13: 盗号这一行的利润是非常大的。
5: 法官是如何抽丝剥茧理清这个犯罪团伙的分工及职能？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2015年11月，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将以纽华健为首的盗取 QQ 账户密码案向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提起公诉。法官庭前调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从木马提供、上传挂码到盗取信息、号码筛选，再到最后的贩卖变现，整个产业链都有着明确的分工，并且是单线联系，隐蔽性极强。同时法官还发现，在这个团伙中，纽华健与祝若祥之间还颇有一番渊源。祝若祥90后，江苏省常州人，初中文化，无业。
16: 你跟祝若祥是怎么认识的？
11: 以前在网上就认识的。
16: 什么时候想起来通过这个编写木马程序盗取他人的 QQ 账号和密码呢？
11: 2014年9月份。
5: 原来早在2013年8月12日，被告人纽华健因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而在同一天，被告人祝若祥在另一个刑事审判庭中，因犯提供侵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被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13: 就是当时判刑之后啊，在法院门口认识的，因为作为同行嘛，就有共同语言。
5: 但是判决生效不到1年的时候，纽华健就主动和祝若祥取得联系，希望和祝若祥进行联手。
15: 那时候刚出来嘛，刚出来就一直来找我，来常州找我，请我吃饭洗澡啊，然后又带我去酒吧玩什么东西，当时被他弄得迷糊糊的，都吃迷糊药一样，就是人情又欠多了嘛。很不太好意思，我个人就是不太喜欢欠人家什么东西，有心想把抱在人家信心里，我就先帮做吧。
17: 因为他原来也是同样的这个犯罪行为，判了缓刑。觉得没什么多大事情，又放出来了，所以他第二次呢又实施了这个犯罪行为。
5: 法官就被告人祝若祥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时发现，作为整个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木马程序技术含量很高，在破案之初给警方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13: 他这个木马程序的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用户的电脑上中了码之后，就每次登录 QQ 啊，木马会把这个 QQ 的账号和密码就是回传到服务器上，然后他每天固定的到服务器上去收取这些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6: 这起 QQ 账号被盗案中所使用的木马程序，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18: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木马程序都是通过键盘的字母输入或数字输入来获取的。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的程序是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一个叫小明码的程序进行获取计算机的 QQ 密码和信息的。据我们调查，这个小明码的木马程序是专门针对 QQ 进行开发的，它的隐秘性和顽固性是前所未有的，很难被市面上一些杀毒软件进行清除和查杀。
5: 编写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祝若祥能够编写技术含量如此高深的程序，但是他的文化程度却只有初中水平，这叫法官在调查之初很是不解。
13: 他只是初中毕业吧，因为他以前就是做这一块，他就是充当这一块，就是说充当技术支持这一块的，他才能接触到这些技术。
5: 原来祝若祥曾经就是另一个盗取 QQ 账户密码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作为木马程序的提供者，他却是深谙此道，并且在圈内十分有名，大家都称他编写的程序为小明码。
19: 当时啊，把这个程序写出来之后是直接交给谁了？
15: 纽华健。
19: 直接交给纽华健。你交给纽华健的时候是生产器交给他的，还是把生产的东西交给他？
15: 生产器。
5: 福建中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报告书显示，祝若祥编写的木马程序注入腾讯 QQ 软件中的代码，通过修改腾讯 QQ 软件内存代码的方式获取账号密码信息，传回到指定的收信网页地址。
13: 就在网络犯罪中间，很多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都是以自学啊，就是网上有很多群啊，就有一些人会传授这些犯罪的方法。
5: 同样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为何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18: 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
5: 看似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 私下里却各怀鬼胎。
11: 我叫他卖得出去，是没有叫他卖 QQ 华夏元宝这些方面的东西。
20: 那这个他处理的这些钱有没有给你呢？
11: 这个是没有的，
20: 这个没有给你钱的。
11: 是的。
5: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 QQ 遭遇木马人。在调查中，法官发现祝若翔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并没有参与到犯罪团伙之后的销售，从中获利。他只是相当于每月从纽华建那里拿20000工资的雇员，所以并不能算是共犯。
15: 我就相当于像招聘那种程序员，就相当于帮他打工的一样，然后好像吃官司一小时的。
21: 他所提供的这种程序工具，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犯罪链条结构里面来看，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程序工具，那么我们被告人是不可能获取到 QQ 账号密码。因此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人祝若翔提供程序工具的行为，首先是一个正犯行为，第二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不能认定为从犯。
5: 此外，祝若翔辩护人针对公诉人的指控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
17: 从他的主观恶性来看，他所认识到的，他以为就是其他的被告人拿着他的木马程序，就是去盗取人家的 QQ， 然后呢推送广告，就他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所以他并没有那种就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这种主观恶性，所以他的主观恶性呢也不大。
5: 对于祝若翔辩护人提出的主观恶性不大的理由，公诉人并不认可。
21: 本案这个祝若翔从纽华建那边一共获取大概有120000元左右的这个一个费用，因此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犯罪，并且要适用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条款。
6: 像刚刚公诉人所提出的，那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程序工具，之后就成为了共犯的行为，您是怎么看的呢？
18: 虽然从表面来看，被告人祝若翔只是提供了一个木马程序和后续的维护，但是他明知被告人纽华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仍然为其提供程序工具，因此被告人祝若翔的行为构成提供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是一个共犯的行为。
6: 那么现在呢，组织者和作案工具的提供者都有了，那他们这个团伙还有其他人吗？他们的分工又是怎么样的呢？
18: 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7个人，因为窃取 QQ 账户和密码的案件不可能只靠一两人就能够完成的。另外还有5个人，除了朱丹武外，其他人负责销赃。
15: 案件的这个木马的提供人是朱若翔，然后呢，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协助他进行这个获取数据啊，提取数据这块，这个主要是朱端武。
5: 朱端武1978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初中文化水平。2015年5月，当时纽华建这个团伙已经从盗取及销售 QQ 账户中获利很多了。这时纽华建就把认识了5、6年的朱端武吸收进来，让他接替自己进行实际操作，而纽华建自己则不再做具体事务。经警方查实，朱端武加入后帮助纽华建盗取 QQ 账号密码25000余组。
11: 就是他给我木马，然后我帮他去联系那个有那个网站的人，然后给人家，然后人家帮我挂上去，他就会木马就会截取了数据以后，我就交给纽华建。
16: 你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服务器啊？
11: 服务器是我租用的。
21: 对于被告人朱端武而言，其和纽华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获取账号密码的一个行为，他的行为啊也已经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5: 2016年1月4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纽华建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3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祝若翔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 与原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朱端武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6: 为什么朱端武和钮华健所犯的罪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判决却不一样呢？
18: 因为被告人钮华健和朱若翔来说，他们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并且前罪所犯的罪行都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这两个人体现了一个较大的主观恶性。对这两个人，我们是绝对不能同意适用缓刑的。
5: 我国刑法第70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6: 在接到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这起案件的最大难点有哪些呢？
18: 在这个案件当中，几名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而被告人刘敏作为联系被告人钮华健的一个代理商之一，他的作用相对于其他销赃者来说还是作用比较大的。
5: 刘敏1989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大学文化，无业。
13: 因为刘敏跟这个钮华健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呢，这个钮华健当时一开始的就是很多数据啊都是直接通过刘敏来转手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刘敏应该算是他的总代。
5: 针对刘敏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的危害程度，刘敏的辩护人根据法律相应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的情况，对刘敏进行了从轻处罚辩护。
0: 被告人刘敏在归案之后呢，一直是认罪悔罪的，而且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是供认不讳的。同时呢，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被告人刘敏的家属呢，向公安机关啊，这个退出了所有的非法所得，并且呢，这个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把自己的罚金啊进行了预交，那么也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呢，对自己的犯罪进行了弥补，也降低了此犯罪引起的社会的危害性。
5: 但是公诉人认为，刘敏明知钮华健获得的 QQ 账号密码为非法所得，仍帮助销售并从中获利，社会影响性极其恶劣。
21: 对于刘敏而言，他是一个帮助销售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代为销售的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本案中啊，这个刘敏犯罪数额人民币是58000余元，所以说均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6: 像刚才公诉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18: 从他家庭情况来看，因为当时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刘敏的妻子正处于哺乳阶段，所以从他家庭情况出发，我们对他适用的缓刑。
5: 陈法官还告诉记者，由于本案涉及环节众多，人员从事的分工也很多，作为销赃的被告人金一平、李金胜、全思强、刘敏等人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6: 对于这样一起 QQ 盗取密码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我觉得这法院判决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像 QQ 号这种我们说实际上更多是带一种使用资格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具有这种刑法当中财务的这样一种性质，所以定财产犯罪来讲的话是不妥当的啊。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就符合28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这两个罪的基本特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整个的法院在量刑部分来讲的话也是比较适当的啊。那么其中有两个被告人呢，他是第二次实施这样的犯罪啊，所以法院来讲的话呢，撤销原来的判决的缓刑，然后和原来判决进行数字并罚，这样的结果也合适。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呢，现在可以说是尘埃落定了。对于这类惯犯呢，法律呢给予他们了应有的惩罚。那同时呢，对于初犯者来说呢，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得到了教育。不要以为虚拟的财产就不是财产，就可以肆意妄为。在这里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4: 大家好，在宽阔的大海里劈波斩浪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3: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4: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3: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4: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3: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4: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3: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4: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4: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2: 得下午
4: 啊，大概是该几个小时是吧？
2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4: 啊，
22: 大潮下午4点
3: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4: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

0: 地。
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为给妹妹出气，大舅子怒打妹夫，夫妻闹矛盾，妻子回娘家，丈夫去接反而被打。
9: 我就趁势就打了2巴掌，
10: 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
8: 警方组织调解，为何引发当事人不满？
10: 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11: 他认为派出所呢2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
8: 丈夫为何把公安局和县政府都告上法庭？夫妻矛盾最后如何收场？法治天下之挨打妹夫维权记，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温州平阳的庄先生和妻子啊，因为一点小事情闹起了矛盾，事情越闹越大，最终呢，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两口子闹矛盾，为什么最后政府部门成了被告？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3月21号，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就在岳母的家中，庄先生被打了。
10: 头打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当时抱着孩子，我肯定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呢，然后我就报警了。
8: 由于对警方的处理结果不满，庄先生把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告上了法庭。
10: 我反正好像那时候也有很生气的感觉嘛，哈，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解释吗？好，后来就是那个了。
12: 好，为您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夏芬，有请谢法官。
8: 谢夏芬，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12: 谢法官你好。
11: 你好，
1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庄先生和妻子闹矛盾，而且这个庄先生啊，他的孩子呢是半年没有见到母亲，庄先生去接他的时候呢反而被别人给打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庄先生是在他妻子的娘家，被他妻子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舅子廖小文打了，从此两家就闹僵了。那么孩子也是当天被庄先生从姥姥家接走的，母子俩从此就没再见面。这一切呢是庄先生跟他妻子2个月之前闹矛盾引起的。
8: 2014年3月，庄先生与缪女士的儿子出生了，全家人在高兴之余，孩子的照顾成了一个大问题。
13: 我妈有高血压，要吃药，高血压晚上熬夜又不行啊，带小孩总不能拿我妈命也去拼吗？
8: 经过协商，孩子白天由庄先生的母亲照看，庄先生与妻子下班后接孩子回自己的家。
14: 小孩子嘛，都我妈带，我妈人都瘦了10几斤都有了。
8: 然而，由于缪女士工作较忙，经常很晚才去接孩子。庄先生心疼自己的母亲，夫妻两人总是因此而产生争执。
10: 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是说他没来这边，啊，然后我就一个人接我，他也在路上不是哭起来了，然后我电话打给他，叫他过来一起接我，一起接，然后在路上哦，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以后我说如果你准备好了，我打电话给你，你先在我妈这边等，啊。然后他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
13: 他妹妹就是没

0: 上班吗？婆婆帮她带小孩吗？我说别人没上班的，婆婆都帮忙带来，我都还上班，你想我怎么样哦？
1: 回到家中，两人继续争吵。争吵中，庄先生朝着缪女士的头部打了两个巴掌。
0: 而且你觉得我说的没道理，你可以反驳我吗？你动手打我干嘛？
2: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比较激动啊，然后我也比较激动啊，然后呢，我没有说要打他哈。
0: 然后我就说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跟我离婚。他说离就离，他就跑了，跑了我就一个人抱着儿子站在楼梯吗？然后我就抱着儿子去老家吗？
1: 2015年3月21号，为了给儿子小宝准备周岁生日，庄先生前往岳母家接妻儿回家，希望借此缓和矛盾。
0: 他过来了，但是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讲，而且从来就没有表态，从来就没有跟我道个歉。
3: 就这样呢？好了，那没有下文了呢，是吧？其实他就是想我妹妹自己乖乖的过去。
2: 到了他家里，然后叫他回家，他也是表现出来不回家呢。然后他说儿子要你抱走呢。
1: 庄先生从岳母手中接过儿子，转身就要走。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缪小文冲了上来。
2: 啊，后门呢？我一接过来呢，一接过来我也没反着他过，一转身还站在门口的，没有要走啊。他就是楼上冲下来打我。
3: 我是叫他跟我妹道歉，他不怎么愿意，啊，我叫他跪下来，他也没有。我妈呢就把孩子抱过去了。抱过去我就趁势就打了两巴掌。
0: 我哥是想你就这样子对我妹，然后你想你打了我妹，小孩就抱走了，就这么便宜了，打了我妹两下，我打你两下还清了，就这样子想嘛。
1: 被打的庄先生没有和缪小文纠缠，抱着儿子乘坐三轮车回了家。
3: 他就自己跑了呢，他还给我干我走，说我走得巧呢。
2: 当时我就是抱着孩子先逃回来嘛，因为路边刚好有那个三轮车嘛，人力三轮车，我就先坐那个逃回来再报警的呢。
4: 遭遇了这一切之后呢，庄先生回到家是选择了报案啊。虽然说报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毕竟是一家人嘛，这一下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5: 是的，庄先生当时也是抱着和解的心态去的，结果闹成了这样，他也是非常生气，报了警，这也是引起后边一系列事件的诱因。
1: 平阳县萧江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但却没有立案，也没有对缪小文进行任何处罚。
6: 在场的这个村干部以及双方当事人也对我们公安机关呢、出警民警也提出要求，啊，这毕竟呢是家庭的这个矛盾引发的这个纠纷，要求由他们自行处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公安机关呢也同意由他们这个自行化解这个矛盾。
1: 第二天感到头疼的庄先生到萧江镇人民医院就诊，并在医院住了6天。出院后，庄先生来到派出所，再次要求立案。
6: 庄某呢，当天对他们自行双方的这个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不是很满意呢，又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1: 立案后，警方只是通知缪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而没有传唤打人的缪小文。
6: 那么，作为庄某的妻子，也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对情况可能会清楚。如果说事实也确实如此的，那么缪某如果说有这个违法行为的，那么我们会依法对这个缪某实施传唤。
1: 然而当天缪小文也来到了派出所，
6: 这个庄某的妻子把他的哥哥啊缪某一起带到我们公安机关来，那么缪某呢也主动的把这个自己的违法事实呢向我们公安机关做了陈述。
1: 在派出所的调解室，警方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却遭到庄先生的反对。
2: 其实过去报案那天我就说不同意调解了，
0: 那个警察说调解嘛，他说坚决不同意调解，我还能什么态度不态度啊？我就没有态度了吗？
6: 各方面都调查清楚了之后，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那么对双方呢做和解。
4: 庄先生到派出所报案之后呢，在庄先生不同意的情况下，警方还是组织两家人进行调解，这是为什么呢？
5: 警方还是从家庭社会的和谐角度考虑了，因为一旦对缪小文进行处罚，势必会加重双方家庭的矛盾，导致夫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1: 调解过程中，双方对庄先生的伤情产生了争执。
2: 他当时就是说整个昏昏沉沉的，好像是这里打的吧，这里他是肉比较多嘛，然后毕竟没有用其他东西，所以没有出现流血之类的，就是好像有震荡的那种感觉。
3: 我觉得是两巴掌，但是我觉得不重，两巴掌，背后这样子。
7: 那个女方的她哥哥人很高大的嘛，她直接楼上冲下来，那个冲击力有多大？我哥再说都没有防备的。
0: 我哥就是打他两下嘛，也没有很重。我哥又不是经常打架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打架。
7: 他现在其实头啊都有后遗症的，经常就睡觉睡不着，晚上头就会痛起来。
1: 双方争执不下，庄先生申请进行伤情鉴定。
6: 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呢，就是开具了这个委托鉴定书，大概在3月31号的时候，我们鉴定结论出来。
2: 伤情鉴定回来，就是说轻伤也够不上，啊，轻微伤也够不上。
1: 鉴定结果出来后，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了立案后的第二次调解。
2: 然后我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他又要给我做一次鉴定调解，反正后来我又签了不同意调解。
6: 那么我们在两次和解双方呢都有差距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在事实调查清楚、案件清楚的情况下，那依法对苗某这个殴打行为做出处理。
1: 最终，公安机关对缪小文做出了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4: 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公安机关呢已经对缪某进行了处罚，双方对警方的处罚态度如何？
5: 缪小文这边是接受处罚的，也当场交了罚款，但庄先生就说面对这个处罚反而更加生气的。
1: 庄先生认为，派出所办案过程中强行调解，并且处罚结果太轻，心中不服。
2: 他那个处罚决定下面有那个写出来哈，不服决定可以那个，我是看那下面了。然后后来反正不懂的话，有时候查查网络上的啊，可以先做复议哦。
1: 2015年6月23号，庄先生向平阳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县政府能够支持他的申请吗？
2: 那两个当时接待的人都挺好的啊，态度都挺好的啊，叫我怎么做怎么做啊。然后我后来第一次过去材料没准备好啊，第二次要写好然后给他啊。
4: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是公民的一项什么样的权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行政复议是行政体系内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审查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公民对什么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啊、行政执行啊这些行政许可行为不符的话，都可以向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啊。那么本案的庄先生就充分行使了这项权利，这也标志着公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
1: 行政复议最终结果如何？
2: 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1: 法庭上，公安机关对于调解作何解释？
8: 立即给第三者做出处罚，即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挨打妹夫维权记。平阳县人民政府经过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恰当，做出予以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
2: 复议决定也出来了不？来维持那个委员判决。然后他下面不是还有的吗？不是有异议可以去法院起诉啊。
1: 2015年9月1号，庄先生将平阳县公安局和平阳县人民政府起诉至平阳县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4: 看起来庄先生要把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了。
5: 是的，庄先生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已不仅仅是如何对缪小文进行处罚的问题了，他个人还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程序违法，处理不公，所以说他要进一步通过司法程序讨个说法。
4: 具体来说呢，这个庄先生他认为公安机关在哪些方面处理不公？
5: 首先呢，他认为派出所呢在处理这个张案件过程当中呢，两次违背他的意愿强行调解，属于程序违法啊。第二呢，他认为对缪小文处以罚款300元，他认为处罚太轻，他认为应该拘留。
1: 2015年10月23号，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缪小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法庭上，庄先生首先对于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提出了异议。
8: 难道认为被告做出的停工刑法九七20151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在程序上
9: 实施严重违法，在事实调查中无中生有，在情节认定上处理不当，完全背离了行政处罚时应有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恳请对院依法判决，维护司法的公正和原告的权益。
8: 我们这里在办理原告被殴打案中程序是合法的，如是按原告当时的要求不立即对第三者做出处罚，可能就会加剧家庭的矛盾，极易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所以才有本案调解情况的出现。虽然原告提出明确不调解，但是从案件实际出发，我们既保护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出发，公安机关对本案做出连次的调解。
4: 谢法官，我们看到双方其实争议的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在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的时候呢，这庄先生是坚持不同意调解，两次调解都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看这个问题？
5: 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啊，就对公民因这个家庭琐事引起的打架斗殴哈、损毁财物这些就说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啊，公安机关应该本着社会和谐啊、化解矛盾这种目的啊，尽量的做和解工作。那么一般呢调解是一次的，那么有必要啊，公安机关认为需要也可以调解两次，所以本案当中派出所对他们双方进行两次调解是完全合法的，其目的也是正当和良善的。
1: 认为警方处罚过轻，庄先生有何依据？
9: 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 半年维权路为何却已撤诉结束？
5: 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
2: 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掰打妹夫维权记。庄先生在庭上同时提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明显过轻。
9: 凭公刑法决制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法人罚款300的处罚，原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不公，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该处罚的决定作出适用依据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只有同时符合主动投案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才可以对行为人减轻处罚。
10: 是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4项规定，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行为，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对处罚是准确的。
4: 关于公安机关的这个行政处罚，法院如何认定呢？
5: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43条的规定啊，对殴打他人的一般是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那么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缪小文的情节是轻微的，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公安机关对他处以300元的罚款量罚是合法的、适当的。
4: 嗯，另外公安机关呢也提到说，认为是缪小文属于自首啊。庄先生对于缪小文是否属于自首呢，是存在质疑的。这个问题咱们法庭怎么看？
5: 公安机关他是在没有传唤缪小文的时候，缪小文是随着他的妹妹，也就是本案的这个庄先生的妻子来到派出所，然后他是主动交代了当时自己的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自首情节的，有情自首的情节的。
1: 法庭上庄先生对复议结果提出质疑，那么县政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11: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第二被告在8月22号的时候作出凭证复决至2015-15号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平堰县公安局作出的凭公刑罚决至2015第1146号行政处罚决定。
4: 我们看到整个案子当中啊，双方矛盾焦点呢其实是集中在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上面，但是县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是也应该出庭应诉呢？
5: 县政府在本案当中是作为共同被告出庭应诉的，这是这次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一个变化。
1: 2015年5月1号实施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规定，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4: 好，刚才短片介绍的呢，是在2015年的5月1号新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老的版本相比啊，关于相本案的相关条款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5: 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啊，对这个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不需要作为共同被告应诉的。那么新法就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就说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要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应诉讼。
4: 为什么新的行政诉讼法做出了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意义何在呢？
5: 是这样的，就说复议机关它作为一个行政体系的内部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啊，以前呢，以往的时候呢，他做出的决定呢，很多都是维持的原行政行为，所以都被人家笑话称为维持会了啊。所以说这次修法呢，就是加强了对复议机关复议行为的一个审查，所以说特别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那么就说法院呢要征求原告的同意，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那么即使原告不同意追加，法院也要依职权追加这个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1: 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得到法庭认可，庄先生面临败诉风险。此时法庭再次对庄先生和缪小文双方进行调解，这又是为什么呢？
4: 谢法官，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楚了，公安机关的处罚也是适当的合适的，那么是不是应该判原告庄先生败诉呢？
5: 我们没有下判决。
4: 没下判决，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我们判决庄先生败诉的话，他心里的这疙瘩解不开，就说可能这个矛盾呢会还是摆在那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就说案件事还不了啊，而案件事了呢是人民法院一贯追求的一个司法效果，也是我们平安法院党组对我们审判工作的最高要求啊。所以说呢我们合议庭在庭审过程当中事实查明以后，在休庭之后呢对双方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解工作。
1: 最终庄先生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缪小文向庄先生道歉并同意支付医疗费，庄先生当庭撤诉。
3: 我以为我妹说还是想为了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嘛啊，是吧，我也是考虑他这个儿子，我也就算了，我也就说那我就承认，
2: 结果还算是可以，是吧。其实因为毕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拘留，是吧，毕竟没有这样想。
1: 因为法院的当庭调解避免了庄先生夫妻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庭审结束后庄先生和妻子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后谢法官多次联系庄先生和他的妻子，对双方进行劝解，希望夫妻能够重归于好，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4: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2: 2014年修改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然后是2015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么这个法的其中改变之一呢，就是对于复议机关做被告的问题，立法者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来督促复议机关去认真履行职责，从而去这个化解纠纷，然后达到我们说这个所提到的要让复议机关成为化解这个纠纷矛盾的一个主渠道。就是这个案子是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法治不断的这个加强，依法治国等等这方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法治意识有了一个明显的这种提升。就是说从这么小的一个事情，他也要懂得他要主张要去利用穷尽所有的这个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采取法治化的这种手段维权的人越来越多。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

0: 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牛奶营养丰富，这是最接近人体天然需要的食品了，也被称之为白色血液。咱现在的生活水平呢是越来越高了，对于优质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而奶牛作为乳制品的主要生产源头，怎么科学养殖和管理，对于保障人民健康和推动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去了解一杯牛奶是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的。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王中华教授，来为我们讲一讲一杯牛奶是如何从牧场到餐桌的。王教授你好。
4: 哎，你好。
3: 王教授，您能为我们讲一下牛奶从牧场到餐桌中间需要哪些关键的技术环节吗？
4: 牛奶呢，从牧场到餐桌呢，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吧。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原奶的生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牛奶的加工，第三个呢那就是这个销售和配送。那么原料奶的生产呢，这是在牧场完成的，应该是用这个正在产奶的牛到挤奶厅把奶挤出来啊，然后呢放在这个低温罐里边。那么第二个环节呢，那就是这个牛奶的这个加工，加工厂呢有专门的冷藏的奶罐车，这所有的过程都是密封的，通过这个不同的生产线加工成不同的产品。那么加工完了之后，那就是通过这个一些销售网络配送销售。那么最后呢，就是到这个每个家庭的餐桌上了。
3: 那咱们接下来就去咱们的牧场里看一看。
4: 好的，
5: 在泰安市金兰乳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牧场，王中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了牛奶生产的关键环节。
4: 产奶周期大概就是一年生一头牛，产300天的奶，4年，这个用平均用4胎，这个牛群的平均产奶量，它需要有个按照营养标准，给它有个专门的配方，那个营养标准规定的很细，能量、蛋白、纤维、矿物质、维生素，那都是有数量的。有数量以后呢，那么它牧场自己呢是需要，主要是把这个全株玉米青素做好，粗饲料准备好，然后其他的粮食我们叫精饲料，那个呢都是饲料厂专门的饲料厂给它配合好的、加工好的，然后呢到了它这个地方来之后呢，它把这个各种粗饲料和精饲料混在一起，我们叫全混合日粮，也就是说是营养全价的饲料。脖子上戴的这一个叫颈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它可以记录这个牛的这个运动量，就可以这个预警好多事情。你比如说这个牛呢突然运动量增加了，产奶量突然下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了这个牛呢就是到了给它配种的时候了，所以说呢就发情诊断是用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呢，这个牛的这个有的时候它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很多，那就是可能呢就是这个牛可能又有病了啊，这可以诊断好多东西。现在包括这个牛的每天翻出的次数、体温啊，这个都可以记录，包括这些风扇呢，这个自动控制呢，现在都可以做到。夏天的牛特别怕热，那么这个到了什么时间就需要给它降温。你看这些喷水的、喷头的都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都可以自动控制，保证这个牛的舒适度。到了进来的时间吧，这个你看有栏杆的，这都是牛的这个通道。打开栏杆之后呢，它顺沿着通道，它自己呢就会走到进来亭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多少个奶位，进去这一批牛挤完了，下一批牛再进去。完了以后它从

0: 从这边进，从对面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自己就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1: 那他就是这个奶牛就会自行的非常有秩序的去进行进奶。
0: 对，也就是说呢，进奶呢是他的需要、他这个非常愿意到进奶亭来，进来的奶呢直接就进到这个奶罐、这个奶罐呢你看它是用温度记录、温度记录就是挤进来的奶要求呢一个小时之内就是要降到4度或者4度以下。这个地方呢是识别6号的，也就是说这头是哪头牛站在这儿，这个牛身上带着就是带着它的这个点子标签，就知道是哪一头牛。哪一头牛之后呢，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产量记录，这一次进来挤了多少、这个数据呢马上就到了计算机里边就存好了。一般是一个乳出一个毛巾，要这个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它这个要用这个东西消毒，这是消毒液。挤出来呢它是小肚，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就挤出来之后它是不能回流的，你一般的一头牛用完了之后呢，这个得重新往上挤一部分，那这个消完肚之后呢要用一头牛一个乳头一个纸巾或者是毛巾呢给它擦干净，开始套上这个就是挤奶杯，挤完奶之后呢消一遍肚，再用这个消毒液给它封住乳头，封住乳头以后呢，这个牛就出去了。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一些这个很标准的这个操作方法，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奶的质量。所有的奶牛场都是这样做，都是通用的标准。奶业呢，它就是一个，我把它叫成畜牧业里边的重工业，也就是说，它对这个管理啊，对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标准化程度呢，要求是特别高的。
2: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追求这个均衡营养，那和肉蛋菜谷物等等相比较，咱们的牛奶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3: 说起牛奶来啊，我觉得它有两个特点很突出。第一个呢，就是它是营养最均衡的食品。这个简单的讲可以这样，一个人呢可以完全单独的依靠牛奶很好的生存，也很健康，而且呢它的蛋白和脂肪那都是优质的蛋白和优质的脂肪，不同类型的脂肪不一样，有些脂肪呢它其实呢是对人的健康有利的。乳汁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酸的种类特别多，那理论上讲有300多种，它呢有一半的是短链脂肪酸，16碳以下的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呢牛奶里边有一种呢叫反式顺时二共轭亚油酸，这种共轭亚油酸呢有这个保健作用的，强烈的抑制这个体脂肪的沉积。第二个特点呢，我就觉得呢它是在畜产品当中啊可以说是天然的低碳节粮的畜产品，千克奶的耗粮量是最低的，大概比其他的畜产品最低的畜产品，比如说禽蛋、禽肉，它大概只需要它的1/4的粮食就可以生产出来，而且呢，这个碳足迹很低，也就是说呢，我们生产牛奶呢，整个这个生产周期啊，全寿期的这个碳排放是最低的畜产品。
2: 那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像巴氏奶、常温奶、复原乳等等这样一些奶制品，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应该如何选购这些奶制品呢？
3: 巴氏奶指的是叫低温消毒奶，它的这个加工的时候因为需要加热消毒嘛，最高的温度是不超过85度，3种消毒制度一个是加热到60度半个小时，还有一个呢是加热到72度左右十几秒的时间，还有一种呢就是最高不超过85度，然后马上就冷却，保存一部分奶当中的鲜活的一些对人体有利益的生物活性的物质。这个巴氏奶呢生产出来之后呢一直到你喝进去全程呢要放到冷链当中4度保存。那么我们把这个常温奶呢实际上它叫高温灭菌奶，通过高温把里边的所有的细菌都给杀死，瞬间把奶加热到120度，马上呢就要冷却，然后呢这个无菌包装常温保存，一般的可以保存6个月以上。那么这个复原乳的概念是这样，生产出来原奶过剩了怎么办呢？为了保存我先把它做成奶粉，我们回家自己去冲开调配的和奶的这个成分差不多，看起来也像是这个液态奶。
2: 有很多的消费者也很喜欢在农贸市场去买一些现挤的鲜牛奶，饮用的话是安全了吗？
3: 它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有个牵扯到生物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奶挤出来之后呢它要和空气接触，也要和容器接触，而且奶呢里边的营养成分很丰富，所以说它就是很好的培养基，环境当中各种菌都有啊，进去之后呢它就有可能繁殖，有可能啊有这种风险进入人的体内，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因为它有潜在的风险在里边。
2: 那有一部分的消费者会认为这个奶粉啊它和纯牛奶相比会更有营养，那这种观点是科学的吗？
3: 这个奶粉呢和这个简单消毒的这种鲜奶比较起来呢损失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呢，这个奶粉喷粪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短链的脂肪酸，它是挥发性的，就可以挥发掉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损失的这点量呢，可以说微不足道吧。主要的养分奶粉、鲜奶是差不很多的。
2: 网上有一些声音会说，有一些牛奶保质期比较长，这些牛奶里呢增加了很多的防腐剂，是不能喝的。这个观点的话是真实的吗？
3: 这个观点是假的啊，因为牛奶的这个延长保质期呢，它不是靠加防腐剂，而是靠高温灭菌，靠无菌包装是任何东西都不添加的。超高温灭菌奶，高温灭菌之后结合无菌包装就可以做到常温保存，而且这个技术呢非常成熟，根本不需要加防腐剂。
2: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家庭来说，买完鲜牛奶之后应该如何进行保存呢？
3: 常温奶你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只要是在保质期之内你就是常温下保存，然后打开就可以喝。80消毒奶，那低温消毒的奶需要在4度C下冷藏也就是说在我们冰箱的冷藏箱里边保存。正规的加工厂出来的这个80消毒奶呢，打开就可以喝，凉了都可以喝。
2: 网上有一些网友说呢，他喝了牛奶之后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容易拉肚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喝了鲜奶以后不舒服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喝酸奶呢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边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鲜奶里边呢它的糖是乳糖，不经常喝奶的人他的这个消化道里边的这个乳糖酶呢活性比较低，那么这个乳糖消化不了，跑到我们的后段消化道，就是比如说大肠里边有细菌就开始发酵了，肠道的内环境变化了，把体内的水分就吸出来了，然后呢就造成腹泻。很多人呢就会把只要是一喝奶一腹泻就会说，哎呀我有点乳糖不耐症。但是呢我想大部分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呢并不是真正的乳糖不耐症真正的这个乳糖不耐症呢是指呢你遗传上你就没有这种酶，所以说呢任何时候你喝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孩子生下来一般都要喝母乳母乳里边呢也是乳糖，但是你很少见到哪个刚生出生的婴儿喝了奶之后说腹泻，很少。如果说他有腹泻的话，一般的就是乳糖不耐症了。但是长大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喝奶，突然喝一次奶我胃不舒服，然后呢腹泻腹胀，实际上就是乳糖酶活性低。像这种情况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循序渐进吧，实际上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2: 有一些消费者会更关注奶粉的奶源的问题，认为进口的会比国产的好一些，这样的观点的话是对的吗？
3: 这种观点呢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奶源呢各个国家情况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国家的奶源因为中国的这个奶牛养殖技术水平呢应该说是在世界前列的，我们的现在原奶的质量标准可以说达到或者超过欧盟的标准，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原奶就是最好的原奶，国外的比我们好的肯定是不对的。
4: 我们走进了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自动智能化车间，这里正在用智能制造与低碳技术推动奶制品加工与生产的未来。对于未来的产业升级，王中华教授说出了他的展望。
2: 一杯好牛奶除了奶源要好，那在生产加工环节有哪些比较关键呢？
0: 在生产加工环节呢重点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把生奶当中，就是原料奶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病原微生物，要把它杀死。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减少或者是避免奶当中的对人体有益的一些活性成分还有营养成分的损失，通过均质机把里边的脂肪球给它破碎掉，避免呢这个做成常温奶之后呢脂肪球会上浮，然后粘到这个容器的管壁上，人就喝不到了，这是必须有这个工艺。所以说有好多人讲呢，从超市里边买的鲜奶和我直接这个从奶牛场原奶我自己煮的味道不太一样，那么这里边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工厂里边呢它首先要均质把脂肪球破碎掉，目的呢是保证养分你能喝到嘴里面去。
2: 未来推进奶业的发展有哪些方面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在未来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呢？
0: 我感觉就是从整个奶业的角度来讲呢，未来的重点让大家认识到呢奶是一种呢低碳节粮营养全价的一种非常优质的畜产品。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喝奶呢是把它做成一种保健品，我们要把它当成食品扩大消费也就是说呢告诉大家要多喝奶这应该说是整个行业的重点。
5: 山东农业大学团队的支持下呢，无论是在营养啊还是在育种方面呢，我们都得到了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嘛。现在我们也是全国的奶牛核心育种场，山东农大省畜牧总站我们联合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引进，可以说吧，这个农大为我们金兰乳业腾飞啊插上了一个翅膀。
2: 深挖牛奶价值，更好地满足国民的营养需求，是王中华教授始终追寻的目标。他带领团队聚焦奶牛养殖科学化管理、精细化管控等核心技术攻关，实现了奶牛饲喂降本增效，使牛奶产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用科技赋能奶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每一个人的健康梦。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7: 中华蜜蜂是我国传统的蜜蜂种类，已经存在了上亿年。而蜂蜜是一种常见的保健食品，中蜂蜂蜜采自百花精华酿造成熟，营养价值很高，那么在市场上呢也很受欢迎，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好帮手。然而百年前西方蜜蜂的引入，让中华蜜蜂一度濒危。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起了解中华蜜蜂是如何通过保种扩繁技术手段恢复种群数量，酿造更高品质蜂蜜的。
8: 中华蜜蜂是我国特有的蜜蜂种植资源，在沂蒙山区已经存续了1亿多年。在蒙阴县的规模化蜂场，徐宝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了什么是中华蜜蜂以及与外国蜜蜂的区别。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徐宝华教授，来聊一聊他和中华蜜蜂的故事。徐教授您好，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中华蜜蜂吗？它有什么特点呀？
9: 在我们面前的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这个蜜蜂的品种呢，在我们沂蒙山区已经是存活了1亿多年的历史。蜜蜂和这个沂蒙山区的被子植物它是协同进化的，沂蒙山区目前有植物是上万种，主要的蜜蜂源植物200多种。几千万年的过程中，中华蜜蜂对于沂蒙山区的植被生态做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2010年以后呢，我们山东省采取了对中华蜜蜂的一些保种的一些措施。目前呢，在我们山东省啊，中华蜜蜂的数量已经发展到5万多群，仅仅我们在蒙阴县，这个中华蜜蜂就有2万多群。和西方蜜蜂相比，这个中华蜜蜂呢，就是它善于利用零星的蜜源啊，尽管它个体比较小，另外呢，它耐低温还抗病，因此呢，目前就是在沂蒙山区，农民饲养中蜂的热情呢，在不断不断的提高。我们面前的这种蜂呢，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蜂农一年也就取蜂蜜啊，也就是2到4次，有的呢也就取1到2次。因此呢，中蜂蜂蜜往往是叫百花蜜，蜂蜜呢来源于不同花期的植物，因此呢从营养上来说，它含的营养成分应该更丰富一些。西方蜜蜂呢往往是集中大蜜源，就是刺槐蜜，就是刺槐蜜；荆条蜜就是荆条蜜；枣花蜜就是枣花蜜。里边含的植物的成分相对来说啊，不是那么丰富。中蜂它这个蜂蜜的浓度很高，作为蜂蜜来说，浓度越高啊，就是它的营养价值越好，它越成熟。中华蜜蜂的蜂蜜在市场上那个价格呢，要应该说是远远的高于西方蜜蜂的蜂蜜。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在沂蒙山区还推广了一个技术，就是浅的蓟箱生产巢蜜，生产成熟蜜。这个技术正常的这个巢体呢，大概就是26个公分高度，浅的一个巢体15公分左右的吧。这个呢就是蜜蜂呢上蜜的速度成熟的速度变快了啊，这样呢也能够提高成熟蜜的 产量。另外呢，就是对于农民来说，他到底是用喜欢土坯啊作为蜂房，还是用木质的蜂箱，就是根据他的情况啊，根据他的情况
1: 都可以，
9: 都可以，都可以。从中蜂的生物学来说，他更喜欢这一种。这个土坯的蜂箱呢，对于它这个保温、保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得需要70%-90%的湿度，它才能产卵，这个幼虫才能发育。实际是做这么一个土坯的蜂箱，这个成本不会低于，那个木质的蜂箱那个成本。蜂上盖儿这个蜜怎么取出来呢？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割蜜刀把这个蜜盖给它割除，蜂蜜就暴露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摇蜜机里边，利用离心利润把这些蜂蜜呢给它自然甩出。
2: 蜜蜂它除了采蜜，还有酿蜜，还有授粉等等这样一些的功能之外呢，它在整个生态环境当中还有什么作用呢？
9: 这个蜜蜂这个产业呢，在农业中它被称之为就是农业之翼，也就是农业的翅膀，整个自然生态中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授粉的一个昆虫。尤其是目前呢，在农业的生产中，无论是果树还是蔬菜包括还其他作物，由于蜜蜂授粉的作用呢，都能够对这些作物、蔬菜和果树呢提质增产。比如说给苹果授粉不但能够提高苹果的产量，而且还能提高果实的口感和品质。
8: 在一处山坡上的蜂场，我们在这里见到了真正的土蜂蜜生产现场。周厂长夫妻是徐宝华教授的忠实学生，多年来徐教授坚持亲身下乡为蜂农普及科学养蜂的专业知识。在他的帮助下，周厂长夫妻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致富，家中培养了三位大学生。对于徐宝华教授的无私助农付出，他们打心底里充满了感激。
0: 可是给
10: 可是个大人呢，就不给他打
0: 不带上
10: 来听讲课的时候，俺两口子都得去，一听到通知你的不管有什么活得往后推，俺得去听课，一年的来几回俺得去几十多，
11: 据我这个蜂巢是真是真正的大人应该是
10: 这个很大的帮助。
11: 然后我养到这个程度，人听这个徐教授的这个啥，这个技术是
10: 很好。哎呀，这现在发展的好了，也收越高了。去年好像连蜂加蜜这一块搞蜂巢的，弄了点收越，还是得十几万吧。
9: 夏天了吧，就是尤其是这个蜜蜂呢，要注意那个喂水的时候啊，不能缺了它的水，因为你这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就是不能缺了它的水。还有呢，现在就是这个成熟蜜啊，卖那个浓度高的蜜呢，卖价格比较好。哎，你们呢，就是尽可能的取点这个浓度高的。
10: 咱是得41度以上呗。
9: 41度以上封盖那个蜜，将来呢，就是咱们逐步把那些不封盖那个蜜，咱就不生产那个蜜了。
0: 是。
9: 就生产这个成熟蜜。成熟蜜咱可以比那个不成熟蜜，那个卖价呢，高它50%，高一倍。价钱咱都能够卖出去，这个成熟蜜销路是一点问题没有，它价格高，营养价值也高。行啊，就是你们把蜂养好，是不是啊？你们逐步家庭收入提高了，这就是你们的全家都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是吧？越来越好，是吧？通过养蜂这个发家致富，对吧？
10: 是。
9: 这样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政府也高兴，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
8: 在蒙阴蜂蜜产业的龙头企业山东蒙恬蜂业有限公司的蜜蜂文化科普馆内，徐宝华教授为我们科普了消费者应该如何科学地选用蜂蜜产品。
9: 消费蜂蜜的时候，你每次把这个蜂蜜呢，把它取出来以后，你得立即把这个盖呢给它旋紧，你否则的话，它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吸水的话，这瓶蜂蜜很快稀释掉，就容易发酵容易变质。通过这样外观呢看它的粘稠度，粘稠度越高，这瓶蜂蜜呢质量呢就越好。它随着时间的延长，因为它这个蜂蜜它在里边会发生一些物理的和化学的作用，它同时在进行就是超过2年以上，它会产生一些羟甲基康醛。蜂蜜呢，它是既是我们这个也算保健产品吧，我们最好是能2年内把它消费掉。消费者有时候误解，就是我一瓶蜂蜜完全结晶了，或者是下边结晶上面没结晶，
12: 认为这个蜜好像不能用了，实际是没有不洁净的蜂蜜，只是时间的快和慢的问题。作为消费者在选择蜂蜜，如果在市场上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洁净比较完整的啊又有花香的，放心的选用。尤其是市场上啊，看着这种是琥珀色的蜂蜜，它贴这个枣花蜜的标签，浓度又高，你闻起来呢又有枣花的香气，这个蜜呢也是质量是非常棒的。用水把它搅匀了以后呢，放在玻璃杯里边，你可以看到半浑浊的蜂蜜里边，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种的蜜，它都带有两个类型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不溶于水的，蜂蜜滴到什么水里边都是半浑浊这个状态，因此它是不能完全溶解的。如果是瞬间就溶解透明状，那个蜂蜜那是值得怀疑的。
8: 徐宝华教授和他的团队积极挖掘中华蜜蜂的优异种源特性，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强中华蜜蜂的抗蜜性优势。
13: 徐老师每年至少要那个一次到两次来我们这个蒙这边这个举办这个培训班，我每次我都去参加，而且我手机里也存了这个徐老师很多这个讲话的这个当时我讲课的一些这个照片了视频了哈，我后续回来以后我要反复的要折磨，像我们是这个原工厂吧，后来然后又申请了个包装厂，像这个档案材料的整理了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设立了哈，都是我们徐老师包括我们这个农大这边帮我们这个审阅了，为我们这个出的技术材料嘛，给我们做指导。
12: 技术也好，知识或是观念，他们能够消化了、听了、看了、再消化吸收了，他又转化成他的饲对中蜂的饲养，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13: 绝对实实在在，没有徐老师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年给我们的这个授课，我们这个养蜂技术啊也提高不了这么多，也养不了这么多的蜂群，对吧？这是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经济收入。
12: 就你这个作为省级的包装厂，你还是要再多推广优秀的蜂种啊，推给其他县、其他区、其他市啊，让农民食用这些好的种。
2: 薛宝华教授带领团队深耕蜜蜂优质高产抗逆资源挖掘与保护利用相关研究，夯实了中华蜜蜂抗逆生物学基础和实践应用，有效推动了中华蜜蜂种质资源的保护和中蜂产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今天我们结婚了，
2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2: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2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

0: 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在追求粮食安全与绿色农业的今天，科技创新正成为关键驱动力。在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新型的纳米材料，它不仅能够捕捉阳光和二氧化碳，还能够显著提升作物产量和品质。那这项技术怎么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呢？它又将如何改变传统农业模式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探秘农业科技上的这项新突破。
2: 十年前，李培强教授在实验室里埋下了一颗创新的种子，如何将纳米材料应用到作物上，让作物更高效地生长。如今，这颗种子已破土成荫，从几十毫克的小试样品到吨级量产，团队不仅攻克了新材料稳定性、结构差异性大等难题，还实现了生物质纳米量子点规模化、高产率生产。
3: 就是它能够把太阳光里边的这个紫外光吸收以后呢，然后转化成这种蓝色的荧光，蓝色荧光的话，然后再被这个植物的话就是利用。而且呢，我们把材料结构的这个表面的一些电荷的一些分布啊，然后它怎么样就说是固定二氧化碳，然后进行了一个模拟。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李培强教授，聊一聊他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最新探索。
3: 很高兴哈，用这么一种方式哈，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和我团队的这个工作哈。说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呢，主要是聚焦在什么呢？就说新型纳米材料的这种设计。这个材料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一个是能够高效的吸收和转化光，同时呢还具备这种高效的固定和转化二氧化碳的这个功能，把它主要是用在作物的生长和发育方面。一方面呢提高作物的这产量啊，改善作物的品质，同时呢对作物的这种抗逆性的话也有非常这种明显的效果啊，特别是在耐盐碱上面，还有一些抗病毒上面。
4: 李教授，那您的这项研究成果，它的创新和突破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您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和瓶颈呢？
3: 前期的话，我们做的二氧化碳这个催化还原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一个光合的一个仿生的一个工作。当时就想，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再应用到这个作物的生长上，提高植物的这个光合。但是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研究的话是非常少的，啊，那你来介绍用我们的材料去做了一个初步的验证，我们发现呢，就是能够将拟南芥的话这个生长的话表型生长增加的话非常明显啊，这样呢就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底气啊。在做的过程里边呢，还牵扯到什么呢？我们做了这个材料怎么样能够进入到植物体内，怎么样能够有效地提高这个光合啊？你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硅的一个材料，这硅的材料呢刚做出来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放置的过程里边的话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硅的这种纳米材料呢在放置过程里边的话会粒径变大啊，从几个纳米会变到几个微米，粒径增大了以后呢就不能够进入植物的这种体内。为此呢我们想到就是怎么样把原先做好的这个纳米材料然后进行有效的防护啊，保持这种颗粒的这种稳定性啊，使它不再聚集。另外呢我们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用酒糟做这个事情，把酒糟的话转化成这种碳点。其实呢其他的生物质呢也可以转化这种碳点，但是呢就说酒糟啊，其他的这种生物质啊，你包括一些蔬菜啊、菜叶啊，不同的生物质来源的时候组成是不一样的，但最后的话我怎么样就说让它最后形成一样的

0: 物质具备同样的有效的功能，也是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啊。我们最后的话是先破后立啊，先把它做成一样的，然后在上边嫁接改姓啊，最后就是把这个问题一点点的去这样解决了。
1: 那李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的新材料会应用于农作物的生产当中，那会不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危险呢？
0: 做这个科研的过程里边，首先也是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做到纳米级嘛，纳米级的话就是说很多纳米材料是在环境里边有潜在的这种风险和危害的。我们通过前期做细胞独立学实验呢，就是说目前我们做的就是说碳的这个纳米材料和硅的这纳米材料呢，对环境细胞这个独立呢是安全的。
1: 在今年的4月份，您有一项政协的提案被采纳了，那在这项提案当中您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建议呢？
0: 这个提案的话是被民间、中央和全国政协采用，作物在生长的过程里边的话会把土壤的有机质的话是一查的话能带走的话30%到40%，我们这个秸秆呢然后把它犁田，犁田以后的这个生物质就带走了啊。怎么样让这个土壤的话就是说充分的保持这个碳平衡啊，提了这样一个建议啊，就要怎么样去制定标准，怎么样让我们的土壤更健康，怎么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和生产。
2: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久遭农业废弃物处理发愁时，李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久遭高效制备碳量子点智能生成线，将生物质高值资源化利用，实现生物质碳量子点吨级规模化、高产率量产。我们跟随李教授来到普瑞特中式生产线车间。
1: 李教授，那在咱们面前的这条久遭有机质的中式生产线，它的主要一个作用和流程是什么呢？
0: 就是咱们这个久遭呢是在白酒啊、红酒啊这整个生产加工过程里边就是产生了一个大量的一个相当于固废啊，固废呢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量大，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水分含量也高。以前的时候用的话都是干什么呢，就是主要你想做饲料啊，然后这么去使用，但是呢饲料的这个附加值也低，咱们就想着什么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实验室里边呢就说我们通过反应釜啊，然后把它就说通过水热然后加工成几个纳米的材料，但产量很低，产率也很低，整个国内来讲的话就实验室里边做不到公斤级，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淹没的一个过程，一个淹没一个沙漠的一个过程，沙漠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是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是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要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后期的话在后边这个地方，这个天井这个地方和这个楼顶这个地方包括外边的话，我们会建起这个阳光房以后呢，我们把大田作物小麦啊、水稻啊，然后大豆啊，或者是一些蔬菜啊，我们就说再把它就说用这个材料去施加在这些就是作物和蔬菜上，然后把整个效果的话就说对比出来展现出来。这个呢是中式放大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展示的一个功能。
1: 那咱们的这条中式生产线它只能应用于酒糟吗？它还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方面吗？
0: 实际上呢就是咱们这个生产线的话还可以处理就是 基本上针对所有的这个废弃的农业生物质都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就说是设施棚里边，设施棚里边这个苇菜，苇菜的话就说也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生产线上去处理。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哈，就说你酒糟啊和这个苇菜啊，它前期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成分的话肯定是有差别的。像到了最后的话，就我们做到这一步以后，做到一个统一的一个尺寸，我们后用后边这两个罐的话，就说再去用化学的方法给它去修饰，就是修饰成最后具有同样的功能和功效的这样一个材料，那最后的话才能形成最终的一个产品啊。主要是前面有差异，所以后边的话还得就说把它就是修饰成一样的一个材料。
3: 这条中式生产线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农作物和农产品方面。
0: 是啊，就是我们这个你看苇菜里边的话，它这个大棚里边几茬作物，这茬作物收完了以后，它这个苇菜啊，甚至包括它这个叶啊、根啊，都可以放到这个生产线上来。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整个的临沂的话，它现在发展就是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临沂的这个兰山区的话，它这个苇菜的话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今年吧，就是我们拿着临沂的兰山区作为一个试点，然后把他那个苇菜拿到咱这条线上来做，做完了以后再用到他的这个设施棚里边的这个作物的这个生长上去。
3: 那它的效果怎么样？
0: 它效果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用到这个作物上去以后哈，它这个光合效率的话基本上就一个小时以后的话能提高50%啊。我们前期的话就是在大豆上做的话，就是产量的话能提高11.2%，而且是可以改变品质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的话，我们能够提高呢就是4.6%-4.9%，然后这个里边的这个油的话我们提高1.9%，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皮儿的这个粗纤维的话，我们把它这个大大的降低了，就皮儿薄了，然后里边的这个果实内容呢，就说蛋白质的含量更丰富了。
3: 范总，咱们的这条中式生产线呢刚落地不久，目前的效果是怎样的呢？
4: 这条生产线呢目前呢运行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啊。目前呢我们初步呢能达到年处理9招3000吨，年产1800吨的叶面肥。如果放大到2000倍的话，这条生产线能够满足540万的农作物的大田的需要使用。这条生产线呢，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式生产线，今后呢，它要把它按照可复制、可扩大这个生产线来进行的。
3: 李培强教授带领的团队用纳米材料书写了农业科技的探索之路，为我省粮食增产和二氧化碳减排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的振兴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人才队伍。山东农业大学积极探索创新拔尖人才，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24年起，创新产区选题、产区实施、产区汇报的毕业论文设计和考核模式，鼓励青年学生到生产一线自找苦吃，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组织毕业学子围绕产业在主产区开展跨学科、跨专业、跨文化的毕业汇报。山东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交出了自己的2份毕业答卷，一份练就兴农本领的毕业论文和一份厚植爱农情怀的毕业汇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大家都来说。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 在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论文不仅写在纸上，还生长在麦田里，他们的数据不止来自于实验室，还与农民田间的劳作相交织。他们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将科研成果落地生根，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农业难题。这一切源于山东农业大学2024年的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产区选题，产区实施，产区汇报。今天让我们走进山农学子泥土味的青春，听听如何用一篇篇扎进土里的毕业论文回答强农兴农的使命。这里是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示范区，公费农科生吕正尚和硕士研究生刘小如已经在此处驻扎工作了很长时间。马上开始的毕业汇报不仅仅是一篇篇写在大地上的论文，更是他们在麦田留下的最美青春答卷。然而眼下，小麦产业汇报组的同学们正在忙一件比毕业汇报还紧急的事情。为了不让忙碌了大半年的成果付之东流，只能与大雨赛跑，抓紧时间抢收麦子。
7: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毕业课题呢？
8: 山东省一开始采用的是传统的起垄种植模式，但是随着土地规模化和设施机械化以及灌溉技术的升级，原先的起垄从原来的优势逐渐变为现在的劣势。
7: 毕业之后还会不会继续的对这方面的课题进行研究啊？
8: 我是一名公费生，我的定向地是滨州市的邹平市，但是目前滨州市的邹平市还有大学大部分乡镇没有推广这个无垄种植技术。我决定毕业之后到定向地工作的时候向他们推广这种技术，以提高他们的土地播种面积和利用率，进而提高当地的小麦产量，保障粮食安全。
9: 我的题目是灌水时期以锥弹模式互作对面包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现在强筋小麦这个是作为我们需要的面包的一个重要原料，然后大家对它的需求量也越来越高，但是现在国家对这个的需求还不能满足，还大量依赖进口，并且我们发现氮肥分子锥施这个方面对氮素利用效率这块还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没有相关的研究去探明它的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所以我们选了这个题目。田间实验和实验室里肯定差别还是很大的，田间实验让我动手能力有很大的提高，然后也让我对农业生产这块方面有了切实的体会，然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包括我们现在和镇上就那些村民们一起同吃同住的，能深入了解他们的生产问题和需求。
3: 那你们通过产区实践之后，有没有对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呢？
9: 感觉一开始可能会比较累，然后相比于别人的毕业论文是在实验室写的，但是我们是每天在农田里干活，然后写出来这篇论文也会有更深的体会，也会更了解自己的这篇论文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农学院戴兴龙副教授带领学生立足小麦生产一线，围绕小麦育种、栽培、加工等一系列问题开展研究，破解产业难题。在他的指导下，两位同学都出色完成了他们的毕业设计。
1: 戴老师，您是怎样帮助我们的毕业生确定毕业选题的呢？
10: 我们主要是依托在合作社建设的乡村振兴驿站，当然还包括我们的科技小院以及山东农业大学的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在他们大二选择了毕业导师以后，我们就把他们带到这个产区来，我们走访了附近的一些小农户、农资店、家庭农场、合作社还有种子公司，然后围绕当地在小麦生产上的品种、抗病、高产、品质、抗倒等一些生产问题，然后呢来进行学生的选题。当然这里边也结合了他们的一些专业的特点，目标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然后创新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机制，让学生能够深入一线，在一线调研中选择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并且呢在一线进行实施，最终呢把我们的研究结果再到生产一线，在产区来进行汇报。同学们在真正开 开展这个产区选题、产区实施和产区汇报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呢是通过他们在生产的调研，逐渐的从原来可能没有下过地，可能也不认识小麦、玉米、花生，那么逐渐的到了地里边之后，能够真真正正的做到常驻田间地头，在田间地头去调研生产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学生通过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他们可以做到自己专业能力的提升。

0: 声的同时，有胆气站在田间的地头给农民去讲这些技术。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学习，逐渐的提升个人的感情上还是自信力上，能够在田间地头站出来。
1: 随后我们赶往下一个产区汇报点，位于大山深处的双碳战略产业汇报组。2020年，我国提出了双碳目标，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一步。而这也成为了山东农业大学师生的重要研究课题。
2: 我杂草和腐殖质层清理干净之后，然后利用就是这个工具，就是土钻取样。这样是大约是10厘米的，就是土壤层厚度正常的一个均匀的匀质的土壤样品，就是这样是正常取出来匀质的这种土壤样品嘛。然后我们一般装在自封袋中，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就会准备冰盒或者是一些冰袋，然后把它带回实验室，再进行那个实验室内的处理，就是筛分。
1: 森林植被生长茂盛，这时正是李传荣团队最忙碌的时候。为了更全面深入了解林业生产中的问题，老师和学生常年扎根于山林中，无论是蚊虫叮咬还是高温湿热，再难走的山路他们都毫不迟疑走进林场，为的就是林业发展的绿色循环可持续。
3: 自己的这个基础和特点，然后结合咱们总书记说的双碳战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吧，来选这个氮沉降背景下，这个碳氮循环的问题，
2: 对，马丽林
3: 是吧？
2: 对，
3: 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作为一个团队，咱们一起来指导他，哎，他不好干就劈他，是吧？就什么种类厚度，
2: 所以就是多布置
3: 一个月一次，
2: 对对对，
3: 一个月一次12个，这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2: 是，
3: 先探讨好了以后，回去做一个实验设计，做好一个设计，然后。到时间的话取的叶子，然后再往外布设这个，
2: 对，
3: 是吧，
2: 就是这个土泰山土一般都是棕壤，然后主要就是岩石风化产生的
4: 啊，
2: 然后现在这个就比较清晰的过程，就是上面是碉楼五层，然后是腐殖质层和底下真正的土壤层
4: 啊。
2: 你像这块碉楼五多，这块碉楼五少、然后我们一般会做那个20×20的一个样框，
4: 20×20，
2: 就是因为你需要足够大来使它内部的那个差异足够小、
4: 啊、对对对，
2: 而且就是样方和样方之间也需要保持一个界限，不断的把这个理论研究和实际的产业相结合，就是把产学研这一块能够结合到一块，然后让我们所研究的东西真正能够发挥价值，才是最有用的。
4: 我们就是属于是站在师兄的这个前沿的前面研究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在后面做一些下游的工作，争取让这个产学研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为我们产区服务。
2: 是
5: 的。同学，你的毕业选题是什么呢？
2: 主要做的是暖温带马丽林，然后土壤碳氮循环的关键过程，对氮沉降，然后氮沉降的氨硝比和碉楼五量的一个响应。
5: 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选题呢？
2: 主要是依据于这个全球变化的一个趋势和国家的一个双碳战略，为这个未来的这个碳汇提供一个指导。
5: 未来想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你的学弟学妹们有没有什么寄语或者感悟想分享给他们呢？
2: 不仅仅是要把事情就是停留在理论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踏入乡间，踏入林间，然后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因为只有脚踏实地，然后接触到实际，才能真正的做好理论研究。我认为学校号召我们进行这个产业汇报是一个非常利于我们发展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可以深入的产区，就是林场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他们是到底是如何增加碳汇的。我们只有实地的接触到他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就是他们实际的需求，然后我们做的东西也会更有针对性，这就是对于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养模式。
5: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毕业选题吗？
4: 我的毕业选题主要是国务林场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一个调查分析，包括它的开发意愿、培训意愿，还有它的参与意愿。
5: 那当时是怎么确定这个选题的呢？
4: 这个选题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基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是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然后呢，林业碳汇呢是进行碳中和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然后国务林场呢也是规模化、标准化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力量，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认为我的学弟学妹们也要根据这种模式继续立足于产区，立足于林地，然后继续推动我们这个国家双碳战略的实施。
5: 那咱们课题组是怎么样帮助毕业生

0: 选课题的呢？
1: 我们也是践行把论文写到大地上，这个选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国有林场呢，基本上是在全国的40%的比例，所以它呢是有代表性的，能够体现出它的科技价值，能够有推广示范这样作用，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呢在选题之前呢，带学生考察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然后呢去探讨这里头具有代表性的这样选题，完成以后，然后就是在国有林场进行实施。那么实施之后呢，那么这就获得一个成熟的一个模式，就学生可能更好的能够接触到实践，然后呢运用我们学校的各种平台来践行他的各种理念，然后获取所需要的一些成果。总体来看，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这个科技人员还有地方的需求的话，那这个模式可能会更成熟。
2: 山东农业大学已经形成了学生常驻、导师常联、成果常用的产区育人网络，引导学生长期驻扎生产一线，将人才培养与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应用融为一体，并最终让学生成长为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优异、实践经验丰富、生产服务能力出众、能够长期驻扎在生产一线的新时代三农人才。当毕业答辩席上同时坐着农业科学家、农户和农技员，当学术成果转化为田间的增收产量，我们看到了教育的立德树人初心和年轻一代对三农的深情担当。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小麦收获与秸秆还田。
5: 三夏时节，黄淮海地区的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由于今年春季以来部分麦区轻度缺伤，且六至八月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做好小麦抢收和秸秆还田对保障后茬玉米和水稻的稳产至关重要。
4: 一是选好农机，做到粉碎均匀，建议大家在小麦联合收割机上加装后置式粉碎抛洒装置。
5: 二是作业时要控制两个数量，秸秆粉碎长度不能超过8厘米，流茬高度控制在10厘米以下，要让秸秆均匀覆盖全田，千万不能堆积成条带状，否则会影响后茬作物的播种质量。
4: 关于后茬作物的整地，如果是种玉米，优先推荐免耕直播，在伤情合适时播种深度控制在3到5厘米，并带镇压轮作业。
5: 如果选择旋耕播种，旋深要达到10到15厘米，旋耕后要整时再播种，防止因土壤悬空导致掉苗死苗。
4: 如果是种水稻，麦秸粉碎后要及时施基肥，并进行旱耕深旋，深度12到15厘米。
5: 旱耕后立马灌跑马水，浸泡48小时后再平整地块。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KTV 消费为何突然遭遇陌生壮汉威胁？
11: 他们摆明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0: 千杯不醉，豪饮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12: 我们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
13: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拉高消费，
10: 分工明确，用尽心机，他们设下怎样的陷阱？
14: 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
10: 多次作案影响恶劣，法庭之上的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刑罚？法庭现场即将播出 KTV 陷阱。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去 KTV 唱歌呢，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这也是大众选择娱乐消遣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是呢，去 KTV 唱歌也一定要留个心眼，警惕一点，因为在那里可能会有骗局。那么最近呢，在宁波工作的刘先生和朋友一起到杭州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去了一家当地的 KTV 唱歌，可是在那里却是遭遇到了敲诈。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实施了敲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5年8月6日晚上10点左右，杭州市滨江区公安分局普盐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自己刚才在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消费时受到威胁和敲诈。
17: 反映在我们滨江区缤纷时代这里有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
16: 接到报警后，普盐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民警发现这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装修的比较豪华和气派，外观上也和一般的 KTV 并无差别。而且经过民警调查发现，缤纷时代 KTV 也具有正规的营业资质。难道刘先生所说的遭遇不属实吗？为什么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
15: 这家 KTV 当中啊，他们又遭遇到了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邱传忠，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请。
16: 邱传忠，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等功，两度获得浙江省刑事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14: 这家这个 KTV 呢，是叫缤纷时代娱乐会所。那么据我们了解，他以前是没有出现过这个违法经营的情况的。
15: 好，那么既然像邱法官所说，这家 KTV 哈是正常的经营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敲诈勒索的事情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随着深入的走访和了解，警方逐渐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家正规经营的 KTV 有几十个包间，但是其中却有5个包间非常特殊。他们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缤纷时代 KTV 的人员，而刘先生和朋友当时消费的包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房间。
17: 发现该处存在模子店，对外地游客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该模子店系一个叫叶金林的老板与一个叫金子丹的老板共同开设。
16: 原来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从缤纷时代 KTV 承包了5个包间，自己经营和管理。当地人称这种承包经营模式为模子店。
18: 毕竟在这边滨江这边的话远，离市区也远的，所以呢并不多的，多是不多的，做了10多天。
15: 邱法官，那么什么叫做模子店？这个模子店跟这家 KTV 有什么样的关系？
14: 这个所谓的模子店啊，就是叶金林他们一伙从这个娱乐会所承包了几个包厢。那么从表面上看，这几个包厢跟这个 KTV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它的经营模式跟收费标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它承包的这几个包厢这个费用是免费的，那么它跟这个 KTV 约好，就是这个酒水是要从这个 KTV 里面来进啊。 然后根据这个包厢这个消费的这个金额，他们可以提成一半。
19: 为了弄清事实，警方向刘先生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据刘先生说，他是和好友相约来到杭州旅游的。案发当天，他们游览完西湖后，看时间还早，刘先生便提议去 KTV 唱歌。随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并向司机询问附近 KTV 的地址。
11: 打了一辆车，然后就是问那个司机说，想找个地方唱个歌。
19: 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刘先生和朋友来到了一家名叫缤纷时代的 KTV 场所。进入包厢后，刘先生和朋友点了啤酒和一些零食，并叫了两名陪唱小姐，便开始一展歌喉。
11: 我记得应该是百威。
19: 本以为这不会花费多少钱，可是当刘先生和朋友去准备结账离开的时候，却被告知了消费总额，吓了一跳。
11: 当时我记得有1万多吧。
19: 两人对结账数额充满了疑问，他们立刻找到服务员要来账单核对。但是让刘先生没想到的是， KTV 并没有开具击打账单，却只给了一张手写的账单。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张手写账单上只有消费的总金额，却没有消费明细。
20: 因为我们发现这东西就不对劲，我们就跟他理论好长时间。
19: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陌生的壮汉突然推开包厢房门，直接闯了进来，并用言语不断威胁刘先生和他的朋友。
11: 他们摆明的意思就是不给钱走不了的。
19: 最终虽然刘先生和朋友极不情愿，但此时天色已晚，两人对当地又不熟悉，无奈之下刘先生被迫交钱付账。
15: 那么在这家 KTV 当中哈，这个刘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底点了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消费总金额会那么高呢？
14: 当晚这个刘先生他们点的是一些啤酒，还有一些小吃，然后饮料和水果。那么根据 KTV 的这个电脑账单显示实际的消费是2570元。
15: 本来消费2000-3000元，突然变成了上万元一下翻了好几倍。那么 KTV 到底在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做这些非法的勾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KTV 隐藏猫腻，警方能否掌握更多的证据？
17: 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19: 作案人员众多，他们如何分工协作？
12: 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KTV 陷阱。了解清楚情况后，警方再次对这家 KTV 做了详细调查。从表面看来，这家 KTV 确实和其他的正规场所没有什么不同。
11: 当时我们跟我朋友说，这个高大这么大的地方应该是正规地方，有个 KTV 唱歌的地方。
19: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终于掌握了一些重要依据。2015年9月26日，在缜密布控后，警方将以叶金林为首的7名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嫌疑人归案后，审查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模子店老板叶金林是前科人员，他非常狡猾，无论警方问什么都推说自己不知道。
17: 他之前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刑过，反侦查能力特别强，在我们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
18: 你说构成这种什么敲诈勒索或者是干嘛的，我并不是不认这个罪，
17: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
19: 经过不懈努力，警方终于找到了几10名受害人，将他们的笔录作为重要证据。
17: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哪里的都有所以我们办案民警在给客人包括受害人做笔录的过程中非常困难。
19: 2016年5月26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6月21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此案案情比较复杂，犯罪人员较多，本案主审法官邱传忠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详细的了解了案情。
14: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金林、金子丹、徐喜、曾志渊、刘玉 秦雷英、樊红犯敲诈勒索罪一案。
15: 就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样一个敲诈团伙，他们的人员数量以及人员的构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4: 这个敲诈团伙啊，是以叶金岭跟金子丹这个为首，他们两个人是老板，下面呢他们招募了三个服务员，也就是这个俗称少爷
15: 哦，
14: 这个还有两个门童，
15: 嗯
14: 啊，作为迎宾啊，这个底下呢还有陪酒小姐。
15: 那么他们这个敲诈团伙到底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敲诈的？那么敲诈的这个数量和涉案的总金额大概又是多少？
14: 这个团伙呢是从2015年7月20号啊承包了这个模子店，那么开始实施这个敲诈的犯罪行为。在短短的21天里面啊，涉案的金额呢是27000多元。
1: 当时是你们在里面是有没有承包过这个缤纷时态 KTV 的这个包厢？
21: 是有指定这边的几个包厢给我们用。
1: 你是在这个这几个这个模子店是经理是吧？
21: 是的。
1: KTV 的这几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包括徐喜、曾志渊这些服务员，是谁去找来的？
21: 曾志渊是我找来的。
1: 曾志渊是你找来是吧？
21: 是的。
1: 徐喜呢？
21: 徐喜是他们其他人介绍的吧？
1: 介绍过来的。
21: 对。
1: 几名这个女性陪侍人员，包括钱雷英、樊红和牛玉等其他人，是谁去这个找来的？
21: 这个是那个金子丹。
1: 你是如何联系金子丹也一起参与这个经营这个 KTV 的？
21: 金子丹我们以前就认识。
19: 据法院调查，在这个 KTV 模子店内部，以叶金林、金子丹为首的作案人员分工明确，他们按照设计好的骗局相互配合，共同威胁欺诈顾客。
22: 他过来找女孩子，我叫女孩子安排女孩子进去陪他，陪好以后就收好女孩子的小费就可以了。
23: 我的话，我就在里面，就是陪喝酒、唱歌。
24: 我是服务员，那么就问客人要喝什么酒啊，或者啤酒啊，什么酒，点好了我们就出去到吧台拿东西送进去。
19: 那么顾客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圈套，成为待宰羔羊的呢？据被告人交代，看到客人，门童会在大门口将客人直接带到他们承包的房间内，也就是模子店。进入包间后，由服务员帮客人点单和服务，然后陪酒小姐等人就会依次上场。
23: 是几个女孩子，然后公主点歌的少爷，然后一个妈咪。
19: 为了能让顾客多喝酒，牛玉等陪酒小姐会和顾客玩骰子，谁输了就喝酒。但是那天刘先生和朋友基本上一局也没有赢，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陪酒小姐玩骰子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过这个方式可以让顾客喝掉很多酒。
23: 然后我一玩骰子，然后中间点点酒，点点小吃什么的。
17: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板叶金林、金子丹会定期给员工进行开会培训。
19: 被告人牛玉22岁，安徽省临泉人，他正是受害人刘先生当时的陪酒小姐之一。那天牛玉和另外一个陪酒小姐竟然喝了2箱啤酒，依然毫无醉意。刘先生和朋友都深感奇怪，这些陪酒小姐为什么酒量那么好，怎么喝都不醉呢？其实这正是模子店让顾客多消费的另一种手段。
23: 如果酒水太多的话，像我同伴就会把酒或者是吐到那个王老吉罐子里，然后倒到垃圾桶里，这样子。
1: 陪酒小姐以吐酒倒酒、索取点烟费、擅自点东西等各种形式拉高消费。
19: 在庭审中，控方向法院提交了一本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手写的账单作为依据。
21: 后续有点酒的，那我们也是抄在手工单上面。手工结账单呢是给客人看的。
25: 被告人叶金林出具手工的这个酒水结账单，让这个顾客支付这个高额的酒水费。
19: 公诉人认为，这些账单揭示出了犯罪团伙谋取暴利的又一个重要依据，
15: 周法官，我们看到这个片子当中出现了老板叶金林和这个金子丹手写的票据哈。那么在这个票据当中，为什么会出现两组前后不同的这个数据？这代表什么呢？
14: 这个前面一组数据啊，是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实收的消费的这个数据。
15: 嗯，
14: 因为他们这个酒水是从这个 KTV 里边来进货的，所以呢，他这个 KTV 这个电脑里面就会有这个实收的这个消费记录。那么跟客人结账的时候呢，叶经理呢都是通过这个填写手写的账单啊进行结账的。那么这个手写的账单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客人消费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随意的去提高价格。
15: 那么这些嫌疑人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进行敲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有选择性宰客，什么人会成为他们的猎物？
17: 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
2: 逃避罪责，结果最终如何？
3: 但我原本就是真的正常一件事情。
2: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 KTV 陷阱。这些账单中，有的账单上前后两组数字相差无几，而有的却相差数千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也是模子店老板别有用心的地方。狡猾老练的老板叶金林十分善于揣摩顾客心理，他会根据陪酒小姐反映的客人性格、消费方式等情况来决定手写账单具体要加多少钱，有选择性的宰客。
21: 啊，客人如果说对价格偏认为是价格偏高的，他只是打折。
23: 协商的，对，办事打点子。
20: 这是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经理过来，意思说，啤酒应该是给免了一半多。
2: 有时对于质疑消费账单的顾客，模子店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也会使用威胁等手段。
23: 如果是客人比较强硬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态度也比较强硬一点，这样子。
25: 叶金林就马上带这个，带几位身强体壮、这个高大的这个服务员进来，利用这个包厢内的一个密闭空间，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这个施压，威胁他们，让他们支付这个剩余的酒水费。
2: 但是在法庭上，被告人叶金林对此却极力否认。
1: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三名这个比较高大的服务员站边上去这个，胁迫客人买单。你在跟客人谈价格的时候，有无这个威胁客人？
21: 我不知道什么叫威胁啊，那就是说，口气比较凶或者是干嘛？
1: 比较凶是吧？
21: 这种我想，其实我跟客人所说的。也并不是说很凶啊，或者是威胁的，只是跟他说，这个消费了主要买单的。
2: 那么，什么人更容易成为他们的敲诈对象呢？据法庭调查，由于杭州是旅游城市，外地游客非常多，诈骗团伙正是利用了外地人对本地不了解的特点，把他们当成主要的敲诈对象。
23: 那一般外地人的话，就是多点点酒，多喝一点酒，这样子，然后消费的话往上高拉高一点。
20: 因为我们去哪也是旅游了，不想把这个事儿闹大。
25: 人生地不熟，因此产生恐惧心理，不得不支付这个有关酒水费。
2: 据调查，去 KTV 模子店消费的顾客，大部分都像刘先生一样，是由当地出租车送过去的。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还是其中也有问题呢？
4: 通过出租车嘛，然后客源啊，然后客人到我们场所以后，然后利用酒水嘛消费。
5: 出租车把客人带来了，带到大门口，我把客人领到包厢里，就是工作。
15: 那么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会把游客送到这家 KTV 的模子店当中呢？
14: 这些外地游客到杭州来旅游，对吧？对杭州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有的时候想唱歌娱乐一下，就会问这些出租车司机。这些游客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跟这个团伙啊是有合作关系的。那么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然后有出租车司机把他们带到这个模子店进行消费。
15: 那么这些出租车司机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14: 那么这个叶经理啊，他手头有很多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资源，那么他跟这些出租车司机啊都相互勾结，
0: 嗯，
14: 那么每拉一单他就会给他100到200的这个提成。
19: 那么这些人非法谋取的暴利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据被告人交代，这些钱老板叶金林和金子丹会全部平分。那么其他被告人又是靠什么获取收入的呢？
18: 少爷服务员他没工资的，他靠的就是客人的小费。
23: 像我们拿的是小费，然后400、500、600这样。
24: 哦，一个包厢200块钱小费，400块钱，那么我拿到手就是200块钱。
5: 我们是按提成，就是拿那个包厢费的提成吗？
19: 模子店对客人进行敲诈威胁，获取非法利益，影响恶劣。那么被告人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没有认识到错误呢？在庭审中，几名被告人纷纷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23: 当时不觉得自己是犯法，所以不懂的。
24: 我也是头一次入这个行业，不知道他是这种就是这种宰客形式的。
22: 我觉得没什么，在我眼里其实真的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15: 好，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哈，这些嫌疑人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认罪了呢？
14: 在法庭上啊，各被告人对敲诈勒索的这个犯罪事实呢都是供认不讳的，啊，均认罪伏法。
15: 那么现在回顾这个案件哈，您觉得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点？
14: 本案的难点呢，实际上就是对认定这个敲诈勒索事实的这个证据这个收集跟审查判断上面。那么因为这个客人主要都是外地游客，这个取证非常困难。
19: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叶金林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金子丹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另外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到5000元。
24: 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触犯了法律。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5: 那么现在这个判决啊有没有执行？几名被告人有没有提出上诉呢？
14: 这个宣判之后啊，各被告人均没有上诉，那么这个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15: 好，关于这样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分析。
6: 他们是使用了一种要挟的手段啊，弄一些几个彪形大汉，要不给钱我就要收拾你的意思，是吧？这个呢是属于刑法规定的那个暴力要挟的手段，来进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占有他人的财产这个行为。因此呢，这个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的274条敲诈勒索罪的规定，而且呢是先后现在已经查明的2万多块钱，是吧？按照我们国家法的规定和司法解释呢，他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法院分别判处他们2年和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我认为呢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5: 好，通过本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吸取刘先生的教训啊，去娱乐场所要娱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防范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旦遇到类似的敲诈勒索的情况啊，一定不要选择暴力冲突，要留好相关的证据。当然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及时的报警。感谢邱法官，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0: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9: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8: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9: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8: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9: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个是聊天工具，一个是杀毒软件，互不相干的两家公司缘何频起纠纷？
2: 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3: 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1: 两家公司掐架，用户被迫站队，责任到底在谁？
4: 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他行为就是不正当，
5: 真的是无奈之举。
6: 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1: 这场互联网巨头之争，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 QQ 大战360，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尘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安了 QQ 之后发现自己的电脑里还有360。这虽然是一句调侃的话，但却道出了广大网民无奈的心声。那在2011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360和 QQ 的二选一大战，这对广大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360的安全卫士卑鄙无耻，暗杀了我的电脑管家，杀人该偿命。
9: 电脑管家不请自盗，强行进入用户电脑，这种强盗死有余辜。
8: 我们是替用户着想，网络不能没有电脑管家。
9: 我们安全卫士也要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到底。
8: 有他没我，
9: 有我没他。
1: 360与 QQ 这场水火不容的二选一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在各大媒体与网络上引起热议。
7: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二审法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朱黎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朱法官。
1: 朱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库专家，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7: 您好，朱法官，请坐。
10: 您好，麦亚老师。
7: 那朱法官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呢跟您说一个绕口令。那这个绕口令呢，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的一段绕口令。绕口令是这么说的：说这个360壮 ，QQ 胖。360呢非要绑在 QQ 上，可是 QQ 呢不让360绑在 QQ 上，可是360呢又偏偏想绑在 QQ 上。哇，好绕的一则绕口令呢，但是这个绕口令却说明了这个360和 QQ 的关系。那您能给我们说一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
10: 您刚才提到这个绕口令呢，就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了 QQ 和360之间呢，他们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这个竞争关系。那么一方呢可能是要借助另外一方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QQ 和360呢，他们都是在网络领域里来进行这个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呢，那么他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为了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呢，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 那么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是如何开始的呢？2010年5月，腾讯推出 QQ 电脑管家，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下载安装，其各项功能与奇虎公司发布的杀毒软件360安全卫士极为相似。360安全卫士的市场份额迅速受到挤压。
3: 我们无意针对腾讯，因为腾讯是中国很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且腾讯呢，我也不认为它做安全能够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公司，它在安全上并不专业。
1: 2010年9月，360发布直接针对 QQ 聊天软件的隐私保护器工具，曝光 QQ 聊天软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偷窥用户个人隐私文件和数据，引起了网民对其客户端的担忧和恐慌。紧接着，奇虎公司又推出一款名为360 QQ 保镖的安全工具，声称该工具可以全面保护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安全，阻止 QQ 聊天软件后台查看用户隐私文件。
10: 那么这个软件呢，用户安到自己的网上电脑上以后呢，那么他可能呢，那么进行操作以后呢，就会给这个腾讯的这个软件呢，给一个非常低的评分。而且呢，360公司的这个 QQ 保镖呢，那么还会在腾讯的这个这个即时通讯软件上呢，来展示自己的广告，而且屏蔽掉腾讯公司的广告。
1: 360推出的 QQ 保镖核心功能即为屏蔽 QQ 聊天软件。

0: 软件的广告信息。腾讯推出的 QQ 电脑管家是一种安全软件，利用自身优势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两家公司互不兼容，相互攻击。随后腾讯联合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声明抵制360。
1: 不仅是我们这一家，我相信，我希望比如说百度、阿里巴巴都应该有这样自己的安全产品，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产品、自己的用户群的一个安全。
0: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2010年11月，腾讯公司发布了致广大 QQ 用户的一封信，宣称在360公司停止对 QQ 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这份声明要求用户在360与 QQ 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
2: 这个时候360认为你腾讯公司处于市场支配地位，而且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你限制我的交易，同时进行了非法的这种捆绑销售或者捆绑搭售，所以这就构成了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这个非法搭售行为和限制交易行为，所以它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所以纠纷就这么产生了。
0: 二选一事件出来之后，网上有不少针对腾讯公司的骂声。那么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强迫用户进行选择呢？
3: 腾讯公司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退步来说真的是无奈之举。就好像我们平常比如说为了救人，是吧，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比如说你手上刚好抓了一根棍子，这根棍子是你的东西，那我紧急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说我再获得你一个同意，我可能就马上拿来伸到水里面那个让他接住。
0: 那么腾讯公司所说的无奈之举是真的吗？无奈的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
3: 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内，一天就有上千万的这个客户保镖的这个下载量，它直接挑战和穿破的是QQ 软件的这个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核心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寻求别的法律上的一个救济，客观上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滞后性。
0: 但是360公司也表示，在二选一大战期间，360安全卫士的市场占有量也大大减少。
4: 360被这个卸载的量呢，就达到了4%啊，所以这个里头整个的对安全产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这是二选一的这个本身来说，它行为就是不正当。
0: 360与 QQ 的这场大战只持续一天，就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强制叫停，要求两家公司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奇虎360宣布召回 QQ 保镖，腾讯公司也发出名为“和你在一起”的公开信。但是，战争并未因此结束。2011年11月15日，360安全卫士所属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 QQ 聊天软件所属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4: 第一就是要求他这个确认他这个构成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他这个滥用了他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他停止他的这个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
0: 与此同时，奇虎公司还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腾讯公司在腾讯网站及相关平面媒体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其各项损失1.5亿元。
5: 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呢，实际上在本案已经诉讼法院之前呢，已经各自停止了双方涉嫌违法的这些行为了。那么因此呢，他们打到法院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想通过法院，通过这个法律的规则的这个运用，那么给出一个合法或者非法的这么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让双方各自看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0: 一场官司，360为何如此重视？
6: 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我觉得不能瞒着争口气。
0: 腾讯 QQ 市场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4: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
3: 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
0: 两款软件又为何争夺共同的用户？
5: 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
0: 一个欺负垄断，一个辩驳无奈，这场官司会如何发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 QQ 大战360。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7: 由于原告对本案相关产品市场界定错误，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故原告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民事侵权行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6: 这个已经被工信部认定为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一种二选一的行为，就在广东高院看来这是正常的行为，所以我还是坚信说，所以我们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对吧？我还是坚信说这个官司我将打到底，我觉得不争馒头争口气，我觉得一定要给行业，我就要争一个说法，要有一个正确的判定。
0: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先后3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在腾讯 QQ 聊天软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的划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是一款即时通信软件，那么它的主体使用人群到底是分布在中国还是全球？这个市场到底应该如何划分呢？
4: 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域市场，就它不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3: 海外有超过5-6千万的这个 QQ 的用户也在使用 QQ 的这个软件，我们面对的是全球性的一个竞争，是吧？腾讯将来还要不断的这个走向世界，所以说的话，我们认为呢，360所指定的说，定义市场就中国大陆的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0: QQ 是一种聊天工具，360安全卫士是一款杀毒软件，两个软件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两家公司要针对用户群的分布来划分所谓中国和全球的相关市场呢？
5: 表面上看起来，尽管他们的经营，腾讯和360公司呢，他们在网络环境下呢，经营的领域呢是有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呢，是有那个是不同的，而且说非常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为了通过商品和服务呢来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呢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政策是在争夺这个用户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呢，双方之间呢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那么在本案里面，为什么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那个要以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软件那么这里出发呢？这是因为呢，那我们在建立相关市场的时候，通常要根据那么这个被诉的这个或者说那个被指控的这个垄断行为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360公司呢是这个指控腾讯公司那么滥用了它在即时通讯领域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呢，我们必须是从腾讯公司它自己在 QQ 软件上的这个这个相关市场这个角度来去这个从这个多维起点去出发。
0: 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各自平台的竞争，通过平台去争取广告主。作为企业，投放广告时的普遍衡量标准是其用户量的多少。
2: 腾讯公司的在即时通讯领域服务中，它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信服务和360它的免费的安全软件的提供服务，两者之间本来是两个市场，但由于用户的使用，从而使两者出现了交集，从而使他们的相关产品市场的边界出现了模糊性。
0: 如果把 QQ 聊天软件用户的市场界定为中国大陆市场，那么这个地理范围就会非常狭窄，腾讯公司被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率就大大提高。2013年3月20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认定腾讯 QQ 这种即时通讯软件的相关地域市场应定义为全球，由此认定腾讯在全球范围内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却对这一认定进行了调整，
2: 我们二审法院把它修正成为中国大陆地区这样一个地域市场。
0: 最高法二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主要依据3个因素。首先，中国大陆地区境内绝大多数用户均选择使用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的经营者提供的即时通信服务。其次， 我国有关互联网的行政法规对经营即时通信服务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和条件。最后，境外即时通信服务经营者首先需要通过合资方式建立企业，满足一系列许可条件，并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境外经营者的进入时间。
2: 这三个因素是我们衡量的划定这个地域市场的三个主要因素。
0: 有关数据显示，腾讯在2010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中的份额占到76.2%。
4: 我们的反垄断法的规定是说，假定你的在这个某一个市场上面，你的市场份额超过50%的，我们就可以推定你啊具有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0: 那么QQ 聊天软件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是否就说明了它在这一领域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的行为本身就滥用了这种权利，构成了垄断行为呢？
8: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说在即时通讯领域的一个有效的用户数或者有效的使用时间等数字就直接等于市场份额。
4: 就是你可能装了阿里旺旺，你可能一年用一次，是吧？你可能 QQ 你天天在用，对吧？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个概念呢，就不是这个用户的数量，而是它的有效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时数，就是说我使用的这个频率，这个能比较准确的反映你的这个市场支配地位。
8: 在我们二选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MSN 在全球它的市场份额有40%，而到了2013年。也都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三 Q 大战的这个案子的时候 ，MSN 已经退出了全球的一个市场。这说明在互联网这个动态竞争、高速发展的这个市场领域，你不能单纯看市场份额。
0: 法律规定的标准为何在互联网领域并不受用？
2: 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区别。
0: 同一公司旗下的两种产品捆绑下载是否构成搭售？
4: 我可以不用你给你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8: 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0: 这场三 Q 大战，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 ，QQ 大战360。两家公司的辩论意见看起来都各自在理，那么决定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支配地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市场份额多是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2: 市场份额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但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0: 但是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明确规定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QQ 聊天软件拥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为何这条法律条文却又不适用了呢？
2: 判断一个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一个支配地位的时候，关键的标准是它是否具有排除限制其他经营者的能力，而不是市场份额。这就是互联网领域和其他传统领域很重要一个区别。所以市场份额指标只是一个因素，但它和市场支配地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0: 可是腾讯公司又为什么要涉足安全软件领域，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搭售呢？
8: 大家使用的 QQ 的即时通讯软件，它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说我用这个东西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聊的东西是不会出去的，所以说账户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腾讯公司认为，在下载 QQ 聊天软件时，将 QQ 电脑医生与之绑定，目的是为了维护用户的账号安全。可是，市场上的安全软件数量众多，用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腾讯公司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强制性呢？
4: 我可以不用你腾讯公司提供的这个安全软件，我可以用360啊，我可以用别的呀，是吧？市场上有其他的替代品，对吧？你让我去选择，你不要做捆绑。
8: 就像我们去麦当劳，你可以买一个巨无霸的套餐，你也可以只买一个巨无霸，这是你自己来决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你也可以卸载掉 QQ 的安全软件产品，你也可以在腾讯提示你是否装 QQ 电脑医生的时候，你也可以装，你也可以不装。
9: 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算不算捆绑销售呢？这样的一个行为合理合法吗？
5: 判断一个行为它是不是捆绑销售呢，我们其实那么就意味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学的标准，一个是法律上的标准。那么有可能在经济学上呢，我们就认为说如果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商品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就是捆绑销售。那么但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说你任何的捆绑呢它都是这个非法的。那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买电脑的时候呢，电脑这个销售商呢往往都把一些操作系统软件呢都已经预装上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用户的用起来可能也更加方便。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呢，那么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现有证据来看呢，没有证据证明那么本案当中腾讯的这个捆绑行为，那么它给这个市场竞争呢造成非常明显的排除或者限制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是至少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的。
0: 那么腾讯公司的这种捆绑搭售行为对于用户而言到底是好是坏呢？
2: 通常对于老百姓而言，我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我关心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价格如何，第二个因素服务质量如何。如果有人收费有人不收费，那我自然会选择不收费的免费的。那么当你都免费情况下，我要选择谁的质量更好，谁的更安全。
0: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腾讯公司在逼迫用户做出二选一之后，腾讯 QQ 的聊天软件质量降低，或者限制其他聊天软件进入市场。2014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腾讯公司在即时通讯领域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将 QQ 电脑医生与 QQ 聊天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三 Q 拉锯战最终落下帷幕，奇虎360败诉。虽然 QQ 与360的二选一大战只持续一天，但是该案却创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全媒体公开直播的案例。同时，这份长达7.4万字的裁判文书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长的一份民事判决书。
9: 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0: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那么虽然呢全世界啊就这种聊天软件公司啊，还有这种杀毒软件公司之间的反垄断案件呢还没有类似的判决，所以呢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呢一直推行啊鼓励啊企业创新的国家创新战略，这个判决呢也给我们是吧注入正能量啊，就是说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竞争是活力之源。那么这个判决的释放的信号呢，就是鼓励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鼓励其他的企业按照消费者福祉最大化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就是从自己的产业入手啊，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企业自身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多元共享。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3: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
12: 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9: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2: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下午6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很多人认为前列腺疾病啊属于中老年人高发疾病，但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前列腺疾病高发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炎热的夏季到来了，很多男士补水少，出汗多，久坐不动，喝酒喜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都会导致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导致对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男性的难言之隐的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刘和臣，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微创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男科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泌尿系肿瘤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激光医学会泌尿外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微创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神经调控委员会委员。专业特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及疑难病诊治，主要擅长良性前列腺增生、尿路结石、泌尿系肿瘤、男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够熟练完成泌尿外科常规开放手术，熟练掌握经尿道前列腺各种激光剜除术、经尿道膀胱肿瘤激光切除术、输尿管镜碎石术及泌尿外科腹腔镜等微创手术，从事泌尿外科工作20余年，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参编论著1部，获得省级科研成果1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连续多次被评为院级优秀。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刘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我们听到很多朋友说，在夏季其实很多有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患者，由于这个气候的原因，可能像是前列腺一些症状，像尿急尿频都出现了一些减轻的现象。那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在这夏季也会出现这种前列腺炎，甚至是在夏季患前列腺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主要是于夏季呢，这个喝水少，出汗多，有时呢这个夏季饮酒啊，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膀胱刺激症状，比如说尿急啊、尿频啊、排尿困难啊。我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就是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肥大，俗话叫前列腺肥大。
0: 是
1: 这种病人。
0: 是，那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像男性的问题有很多，其实每个年龄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那您刚才说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一块，是不是就相当于老年人可能高发的会多一些呢？
1: 对，大部分病人在60岁以上啊，这个发病一般呢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啊，造成这个这个体积的增大，造成挤压尿道，造成呢病人呢排尿困难啊，有可能出现一些尿道刺激症状，比如说主要一个就是尿频啊，尤其夜间啊，夜尿次数增多，有时候5到6次，还有尿不尽感啊，尿后呢有滴沥，还有间断排尿啊，这都是这个前列腺的一些征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征兆。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年龄大了，就像老年人白头发一样，长白头发一样，这个到一定年龄，一般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肥大，一般是50岁以上，前列腺体积逐渐增大，造成呢这个对尿道的一个挤压，出现一些排尿症状。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它会发生在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身上，是原因还是跟这个年龄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
1: 对，和年龄有很大关系，再有些饮食 啊，比如说吃高脂食物，
2: 嗯
1: 啊，饮酒啊，还有这个体重体胖啊，
2: 体胖
1: 都可以，哎、对，都可以这个加体加重这个症状的这个发生。
2: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像是这种增生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那也是分人群的，是吗？应该说不是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跟自己这个饮食呀，跟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是吗？
1: 对，这个是有与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2: 嗯，
1: 再就是人种啊，一般这个非洲人黑人呢，这个发病比较早，而且体积也比较大。
2: 嗯
1: 啊，有个这个咱国内呢，相对这个中国人呢，相对发病率还比较低。
2: 嗯
1: 啊，大概就是说每这个60岁的老人的话，每100个人大概有30个病人呢会出现症状，有2/3的不出现症状。啊，如果出现症状呢，还是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2: 嗯
1: 啊，咨询。
2: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会对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会存在什么威胁，有什么危害吗？
1: 主要是这个疾病呢造成这个尿急、尿频，还有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夜尿次数增多，尤其晚上老人一晚上起来5-6次，会导致病人休息不好。
2: 嗯
1: 啊，再就是那个老人有时候不愿意出门啊，
2: 出门不方便，
1: 对，不方便、
2: 嗯、
1: 啊，就是我们考虑就是一个这个说解小便啊，就必须找地方去解啊，不方便，
2: 憋不住，
1: 所以个社交
2: 感觉、
1: 哎哎、就是社交癌、哎、
2: 嗯，是，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一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
1: 对，这是早期的症状，
2: 早期，
1: 哎，对，到后期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积水啊，甚至有这个尿毒症啊，造成输尿管扩张，有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症状啊，和这个对肾脏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2: 嗯、
1: 甚至有的老人就会出现尿毒症啊，透析啊。
2: 天啊，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在我们这听起来觉得很简单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最后发展竟然能到引起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甚至出现像我们一直谈到这个尿毒症都会觉得色变的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1: 是这样，在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呢对这个疾病认识啊比较不充足，有的老人呢觉得我这个一晚上起来5-6次啊也能尿出来啊，没有就是明显的就是说不适感。
2: 嗯
1: 啊，但有的老人呢就是说比较仔细认真，有一点症状，有尿急尿频啊，而且就是夜尿次数多，他就去医院。但是大部分病人呢等到什么呢插了尿管啊，需要插尿管了，尿不出尿来了，然后才到医院去就诊。这种其中有一部分呢能耐受这种尿频，而且残尿比较多的情况下，造成这个膀胱出腹的梗阻，膀胱的压力增高，导致呢那个输尿管肾盂压增高，使肾积水啊，输尿管全程扩张啊，就是说好人让尿憋死，
2: 嗯
1: 啊，就是这个肾里的尿排不出来啊，就这个情况。
2: 嗯，嗯，是，所以说
1: 尿毒症。
2: 所以说，如果说一开始早期出现了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不要不以为意，因为可能这个随着它慢慢发展的话，那真的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肾脏的健康了。
1: 对对、
2: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怀疑自己的这个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先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首先呢让去医院到专科门诊去先问病史啊，首先有根据这个病史啊，一个是根据他这个一个国际的排尿评分，比如说夜尿次数啊，夜尿次数增多啊，如果一晚上1-5次啊，你能尿到这个一晚上起来5次，那说明是5分、
2: 嗯、
1: 啊，如果是中间有没有间断排尿啊，每次排尿有没有间断，如果有间断排尿呢，每次排尿的话5次排�尿中间有3次间断，那就3分 啊，有没有尿等待，就是这个有的老人就是前列腺增之后啊，到洗手间里哎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
2: 嗯，
1: 哎，如果是五次当中有三次啊，就是三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间有没有间断啊，五次当中有几次间断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症状的评分。如果病人出现了一个二十分以上，评分二十分以上啊，我建议去做一个 B 超啊，做 B 超，啊，还有一个另一个指标呢，就是一个残余尿。病人感觉如果是排解小便排不干净啊，有几次五次当中有三次啊，或者有两次排不就是两分，如果二十分左右呢，我们一般就需要做一个 B 超检查，甚至呢查筛查一个前列腺癌的指标。如果七分啊，零到七分呢，我们可以等待观察啊，可以这个可以口服药物。再就是超过三十分以上呢，那就需要干预了。
2: 是，也就是说其实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话，如果去干预治疗的话，应该说还是预后效果还是应该不错的，是吗？
1: 对对，一般零到七分呢，我们一般是口服药物，常规的药物呢就是一个西药呢就是一个保列质啊，叫非那雄胺，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哈乐啊，哈乐叫坦索罗辛，这两种药呢，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啊，这是保守治疗。
2: 保守治疗，
1: 对，
2: 这治疗方式其实还有好几种。
1: 对，
2: 除了用药治疗，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治疗呢？
1: 再就是那个平时注意饮食啊，一个忌辛辣啊，治这个忌高脂啊这些食物啊，忌饮酒啊，再就是呢，就是如果严重了啊，超过二十分以上，如果有残余尿啊，还有肾积水。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排尿困难，会引起疝气，这些病症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呢那就需要手术处理。
2: 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也是详细介绍了关于这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增生啊，很多朋友可能您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述啊，自己去对症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做医生。刚刚刘主任也讲到了，其实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但是不要自己就盲目的给自己去做诊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个时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1: 对，
2: 然后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诊疗方案，是吗？
1: 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有的病人和那个前列腺癌啊有时候很相似，还有前列腺炎啊，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容易发烧啊，尿急啊，尿痛，甚至有发烧的情况。这种情况呢有考虑，我们一般考虑是急性前列腺炎。这种抗生素呢一般尿里都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啊都感染，我们像这种情况一般吃药打打针就好了。如果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有可能就是需要给他如果严重呢，我给放置尿管这个做一些常规检查。如果能耐受手术呢，我们给做一个微创治疗。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前列腺癌有的病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癌很相似。像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这个肿发现这个肿瘤已经是晚期了。所以呢有这些症状的老人建议提早去医院做一个PSA 的筛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指标的筛查。如果这个指标很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经直肠的穿刺活检，这样提前治疗，提前预防。如果是单纯一个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话还有定期的这个复查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呢要和肿瘤炎症还有一个膀胱神经元因膀胱，有的老人呢就是说这个 脊髓呀、受压迫、引起膀胱无力，也会导致这个排尿困难这种拉丝症状。
2: 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一下关于这前列腺增生的一个详细情况。那应该说谈癌色变，那对于前列腺癌，它和这前列腺增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会不会就是由增生慢慢发展会到癌变吗？
1: 这个情况一般是前列腺增生呢，虽然和肿瘤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呢相对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啊。一般呢增生的前列腺都在中叶内腺增生，一般肿瘤呢都在外腺。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需要到医院看医生来诊断。有时候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摸到这个前列腺的质地大小到底是增生是肿瘤我们可以做个指诊这个很容易鉴别。
2: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关于这个前列腺要最好是做一个定期做一个检查，来及早的去排除这个癌变。那对于什么年龄群的人，或者说是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有疾病史的人，定期多久要做一次这样的检查呢？
1: 是这样，我们这个国内呢一般是50岁以上的一年做一次那个 PSA 的检查。如果有长辈有前列腺病史的，我们建议45岁以后就一年做一次。如果发现呢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升高超过4纳克每毫升，我们建议每半年监测一次 PSA。如果这个3年之内这个 PSA 逐渐上升一般到4到7，我们建议穿刺活检。如果初次检查超过10，我们也建议做一个磁共振，然后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明确诊断，及时发现肿瘤，及时治疗。
2: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 PSA 检查，它的中文名称怎么是叫什么呢？
1: 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2: 特异性抗原这个检查是怎么去做呢？
1: 是一个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
2: 抽血检查。
1: 对，
2: 是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其实在我们那个日常查体中就可以加入这一项。
1: 对，
2: 是。那请您继续讲。
1: 是现在我们这个国内呢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发展这个发生呢逐年上升。所以呢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就对这个到社区做一些 PSA 的筛查。我们医院呢有可能也有的时候也在在那个我们门诊大厅呢做一些公益活动。监测这个 PSA 免费给这个老年男性患者进行免费监测。
2: 是，那太好了，那也是有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一项福利。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如果我们去日常的生活中去注意它，饮食中要注意防控的话，那可能得这个前列腺疾病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很多。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而麻痹大意，应该到了50岁以上，特别是有时候家里有高危病史的人，45岁以上该做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去做的。
1: 对的。
2: 不能等有症状再去做的话，那时候也就为时已晚了。
1: 对。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内国人呢，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这个他们就是对这方面属于比较隐私的，有时候我们发现前列腺癌呢已经很晚了，就是说已经骨转移了，已经这个尿储留了对肾脏有压迫了，像这种情况也就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
2: 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癌早期会不会也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1: 早期和前列腺增生基本是一样的如果
2: 不太好判断。
1: 对，如果 如果是有梗阻了，有插尿管呢，已经到晚期，甚至有骨转移了。
2: 所以说早期的判断很容易混淆，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根据这个症状就给自己去归类。
1: 对，
2: 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私嘛，就有的老人就自己去药店买点这个前列康，这个前列腺疏通啊，吃着药，有时候症状也减轻了，但是呢有些病情就隐瞒。
2: 是。那对于他出现癌变的原因，是不是还是跟我们的一些某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呢？现在
1: 一个是遗传啊，再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就饮食啊刺激食物，经常饮酒啊，这些都可以慢慢发展成这个前列腺癌。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个体差异吧。
2: 但是个体差异，是吗？
1: 对对对。
2: 在您门诊上科室里，现在就是对于前列腺癌的病人里面，最年轻的大约是有多少岁啊？
1: 最年轻的是52岁。
2: 52岁。
1: 对对对。
2: 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1: 比较年轻的。
2: 还不到老年这个阶段。
1: 对 对, 对, 对。这个病人呢是当时也是尿储留来的。
2: 尿储留就是这个症状就是说是
1: 已经排不出小便来了，
2: 排不出来。
1: 对、
2: 很痛苦。
1: 是一个农村的啊，农村的，然后呢到我这儿门诊查呢，就是已经排不出小便了。然后当时我给他直接做了肛诊，因为太年轻嘛。一般这个前列腺癌一般都是6岁以上哈。
2: 所以您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想。
1: 对对，我就做了一个肛诊，我说这么年轻还前列腺增生很重吗？啊，做直肠直诊啊，它的质地啊比较坚硬。而且呢那个前列腺体积比较大啊，然后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磁共振啊，前列腺的磁共振啊，证实呢也是前列腺癌啊，收到科里，然后经直肠做了穿刺活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啊。
2: 天哪，
1: 骨转移。
2: 其实他这前列腺癌应该说是前期应该是也有很多年的这个情况存在了，是吗？
1: 对对 对，
2: 只是他没有去在意。
1: 对，
2: 等出现了这个不方便了，已经影响生活了，
1: 对对对，
2: 才来就医。
1: 对 对, 对，像这种病人就是预后很差了。
2: 是，所以说在这儿还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症状的话，千万不要忌讳就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养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也要定期去做体检。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刘主任。那刘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是关于讲一些关于这前列腺的问题。其实对于夏季来说，这前列腺可能很多朋友啊能感受得到它的一些存在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当然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特别是在夏天容易出汗，那很多人特别是男士们不爱喝水的人挺多的，出门可能觉得带个杯子不方便，其实这个喝水少真的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出现我们前列腺一些问题存在，是吗？
1: 对对对。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反正这个我们现目前我们医院的一个良性前列腺诊治呢，一般是都是经尿道的一个微创治疗。现在有火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气化切割技术。这种手术呢在身体上基本上没有刀口，是在经尿道里面就能把这个手术完成。基本呢术后用插上2天尿管拔掉，病人排尿挺好的话就回家了。所以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所以呢就是激光时代这个对这种疾病不要太担心这种手术方式很简单。
2: 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吕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是在六点到七点，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

0: 朋友们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饮食啊、饮水啊各方面都要保证，那同时呢也要注重自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那前面说到这前列腺增生，和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前列腺肥大是一回事吗？刘主任
1: 啊，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
1: 对对
0: 啊、哦，其实通过它这个肥大这个词，其实我们就能脑补出，其实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变，是吗？
1: 对，前列腺一般是在那个位置呢，在前列腺前面，
0: 嗯
1: 啊，这个包绕尿道。
0: 嗯，
1: 如果前列腺增生呢，体积增大呢，造成这个尿道后尿道的狭窄，啊，导致一些排尿的刺激症状啊，膀胱刺激症状，比如尿急啊、尿频啊、尿痛啊，
0: 嗯，
1: 啊主要是一个还有一个梗阻症状啊，就是排尿困难啊，尿后滴沥、间断排尿，
0: 嗯，
1: 啊，甚至有排尿等待啊这种症状的发生，甚至呢到后期呢会引起尿储留，
0: 嗯。尿储留是，其实到了这个症状，其实已经比较偏后期了。所以说，不要等到这个症状的时候，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再去医院就医，那就为时有点晚了。那前面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还是大都多高发在这个中老年，应该说老年人的身上多一些。那和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说的这个前列腺炎和这个前列腺增生，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1: 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分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还有无菌性前列腺炎，还有这个盆底综合征。
0: 嗯
1: 啊，这个一般呢前列腺炎呢都是年轻人啊，四十岁以前啊，如果由于饮酒啊，这个辛辣，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1: 会导致这些尿频。啊，会有这个尿道有分泌物，啊，还有这个排尿不畅，
0: 嗯，
1: 啊，这一个下腹部不舒服的感觉，啊，像这种
0: 症状
1: 对
0: 上还是有些相似，
1: 对 对, 对，但是呢，前列增生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啊、
0: 哦，
1: 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增生的前列腺越来越大，
0: 嗯，
1: 啊，体积越来越大。导致这个排尿梗阻的症状越来越重，
0: 嗯
1: 啊，一般是到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70%-80%的都有或多又或少的都有这种排尿梗阻症状，
0: 嗯
1: 啊，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一般是年轻人，他不会有这个前列腺梗阻的症状，
0: 嗯
1: 啊，主要是一个尿急尿频。除非呢是一个急性前列腺炎，急性前列腺炎呢就是一个发烧，啊、
0: 哦、
1: 啊发烧，
0: 这个
1: 急性
0: 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是一个这个
0: 什么原因出现这个事情？
1: 银和水比较少，
0: 嗯
1: 啊，造成这个细菌侵入前列腺组织之内，
0: 嗯，
1: 造成一个前列腺那个组织内的炎性增生、炎性水肿。
0: 嗯
1: 啊，导致这个排尿不畅，甚至有尿疼的情况。
0: 嗯，是，其实说到底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对。
0: 嗯，那前面说到对这个炎症，其实它是分的还是挺详细的。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炎症的话，不要自己给自己就下药方，自己就哎我吃点消炎药吧，消消这个炎症就可以了。其实这个炎症它有会不会反复发作呢？
1: 急性前列腺炎呢，一般是经过口服抗生素，多饮水，忌辛辣，一般情况下，都能自愈，都能症状都有好转。如果是慢性前列腺炎呢，有可能经久不愈，反复发作，还有就是说，年轻人对这个前列腺炎认识不足，
0: 嗯，
1: 有的病人天天晚上就是我就是觉得小肚子不舒服啊，我就是觉得下腹不舒服，排尿这个有时候是精神性的，
0: 嗯，
1: 有时候到门诊去做检查，去来一个病人啊，是这个我尮频。20多岁小伙子还没结婚呢，
0: 嗯
1: 啊，这个搞完坠胀不适啊， 有好

0: 多是因为这种精神性原因，有一点不舒服就认为自己是前列腺炎，就比较担心啊。
1: 是，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前列腺问题啊出现了以后啊一定要正确对待，觉得哎这有的人可能真的分的两种极端，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前列腺问题不重视，觉得哎不是什么大毛病啊，其实如果拖久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危害呢？
0: 这个前列腺炎拖久了呢会引起一些精神上的打击因素，再就是呢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前列腺炎，经久不愈，甚至呢会出现一些盆底综合征就是说老觉得这个想尿尿包括排尿这个次数增多尿频再就是会阴部不舒服潮湿，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个
1: 带来的一些
0: 危害建议这部分年轻人呢，一个是多体育锻炼，减肥饮食要不要喝酒尽量少忌辛辣食物，多运动，多饮水一般都能自愈。
1: 是，那如果说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不去管它，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种生育啊生殖健康这方面呢？
0: 因为这个精液质量的这个
1: 有改变
0: 对精液质量的改变就是弱精症导致呢男性的不育。如果这个长时间的不予以治疗会导致的输精管梗阻炎症附睾炎这一类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就会影响生育。
1: 所以说拖久了以后还是危害挺大的。
0: 对。
1: 那在您门诊上，像是容易出现这种前列腺炎或这种前列腺问题的人是不是都跟一些生活方式有关系，或者说是跟职业有没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呢？
0: 是久坐首先一个久坐喝水比较少，再就是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这种
1: 运动量也少
0: 对，一般大部分这种病人呢都是一些年轻的病人对这个前列腺炎的认识不足目前在这个小广告这个网络平台一些私人医院搞的一些宣教对给这个年轻人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认知有时候有个18岁的小伙子到我门诊去看病，他说我得了前列腺炎，我说你前列腺什么症状他说有尿频尿急，最后这个家长呢带他来的，家长就说就到那个去哪个医院去看了说就是前列腺炎，实际呢这个病人没什么事儿对他基本上他有个精神的压力，
1: 精神因素
0: 有时候前列腺炎年轻人精神因素很大真正的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它是有症状的比如说刚才我说了也一个是尿急尿酮，还有这个发烧这是像这种慢性前列腺炎呢前列腺盆底综合征呢，一般呢做个前列腺液检查，做直肠指诊，做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呢一般呢就是正常的正常的
1: 是，那确实很多像是年轻人有压力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是很多职场人士，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这样的职业，是特别容易得这前列腺炎的。所以在这也提醒朋友们，其实坐得太久适当的要起来活动一下。像是我们很多男士特别很难避免的烟酒辐射是不是也对前列腺有关系呢？
0: 对就是饮食习惯，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饮酒 啊、辛辣，这些都可以加重啊、增加这个前列腺发生前列腺发生的机会。还有这种就是那个啊、包皮过长啊，包皮过长呢可以导致细菌啊在灌肠沟内啊、藏污纳垢啊、逆行感染，也可以引起这个前列腺炎。
1: 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个人的一些
0: 卫生、
1: 嗯、
0: 啊，饮食。
1: 您刚才前面说到饮食，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不要吃太过辛辣呀、油腻之类的这样的？而且这种很多人喜欢肥甘厚味，喜欢吃点，哎，这夏天了，吃点烧烤啊，喝点小酒啊，挺爽的。但是好像前列腺就容易遭殃，是吗？
0: 对对，吃不要紧，但是你要加强锻炼。啊，把这吃的东西啊消耗掉。
1: 嗯
0: 啊，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呢，好多病人有时是肥胖啊，
1: 肥胖
0: 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哎，
1: 所以在这儿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肥胖的话，那是不是要进行治疗之前还要对这个体重也进行一个管控呢？
0: 主要是还是个人的一个控制能力，
1: 个人控制
0: 啊。如果控制好的，一般，这个。一般是问题不大。
1: 您前面也说到，这炎症一般是高发在年轻人身上，这一般是在哪个年龄段比较集中一些呢？
0: 一般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
1: 三十岁到四十岁，
0: 啊、
1: 嗯，是正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年龄段，是在一个不论是家庭里啊，还有职场中，我都属于中流砥柱。
0: 对，
1: 这时候压力也会特别大，应酬也会特别多。
0: 对。
1: 所以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说，是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不是说是你某一天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些积累啊、铺垫啊，然后慢慢伤害到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器官了。
0: 对。
1: 那前面说到这炎症，那对于这个出现炎症的话，很多朋友就像您说的刚才举到例子，自己其实不太敢判断是不是炎症，总觉得这个症状是对上了，那怎么去做一个检查呢？
0: 是这样，那个如果出现这种这个症状呢，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或者是男科门诊进行咨询，医生会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样东西，注意饮食。还有这个锻炼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果是需要做检查呢，我们一般需要做一个泌尿系的 B 超，首先看大体看一下前列腺大小有没有钙化，有没有这个
1: 钙化？
0: 对。
1: 这个钙化是什么意思呢？
0: 有的是这个炎症以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说
1: 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
0: 对，一个好了之后就像一个疤痕在那形成一个小的一个钙化点，
1: 会不会影响呢？
0: 一般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只要没有症状一般不会影响。再就是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按摩直肠直诊，做一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检查，如果发现这个前列腺白细胞脓细胞我们可以做一个尿的细菌培养就是前列腺液的细菌培养加药敏针对相关的细菌进行抗感染治疗。
1: 是。那说到这治疗，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炎也不是那么吃消炎药或打抗生素这么简单吗？
0: 对，最好是到专科门诊去就诊咨询。
1: 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这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它的一个症状啊、产生原因啊、高发人群和它的这个常规的检查和治疗。那对于这个炎症，那我们前面刚刚说到这个谈癌色变的前列腺癌，那您说这个癌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反复的炎症，那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前列腺炎反复发作就会出现癌变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它这个前列腺癌呢是一个细胞的前列腺 这个腺体的一个变异。
1: 嗯
0: 啊，像这种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监测这个 PSA 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激素水平，雄激素的这个分泌失调啊，都可导致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再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是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还是相对较低，但是一般发现了已经到了晚期，早期的一般很少。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临床医生啊都在做一些这个 PSA 的筛查。
1: 嗯
0: 啊，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啊。
1: 嗯，所以说定期做检查
0: 对
1: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的去预防一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问题。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前列腺
0: 增生，
1: 它增生还有前列腺炎的问题呢，我们也有朋友问到说，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问到，您好刘主任，那自己的儿子属于青春期，他一直有这憋尿的习惯，那我知道憋尿对这肾脏不好，那请问对前列腺有干扰吗？有影响吗？
0: 一般这个憋尿呢是牵扯一个膀胱的问题啊。
1: 嗯，
0: 排尿呢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憋尿呢是看你那个膀胱的顺应性，如果是小孩呢，这个膀胱的顺应性一般很柔嫩嘛，啊，顺应很好啊，可以适当的憋尿，这个没问题。这个出口，这个膀胱出口呢，就是男性，就在男性的前列腺尿道部，所以呢，一般不会引起这种前列腺炎。
1: 嗯，所以说，但是虽然这么说了，但是这个憋尿还是不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其实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虽然我们提倡夏季多要多喝水，但是那可能很多这朋友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呀，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憋尿的这样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这样的习惯，那最好还是要改一改，
0: 改一改。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听说这尿液它是憋的时间久了，它会回流，是吗？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一般尿憋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刺激大脑，
1: 嗯，
0: 啊，提醒这个我要排尿了。
1: 嗯，
0: 啊。一般不会说是有反流。
1: 哦，
0: 除非呢你这个梗阻时间长，是慢性梗阻，你像这个老年前列腺增生的这病人。
1: 嗯，
0: 本来这个输尿管这个从肾排尿到膀胱有一个输尿管，膀胱里有个膀胱三角区。
1: 嗯，
0: 一边一个输尿管口啊，这个输尿管口它也有抗反流作用。
1: 嗯，
0: 一般反流的很少，除非是先天性畸形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梗阻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可以导致尿反流。
1: 嗯
0: 啊，这个肾积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那个神经源性膀胱。
1: 嗯
0: 啊，就是膀胱高压，有的人有脊髓啊，脊髓有长东西，包括这个脊髓内的病变。
1: 嗯，
0: 导致那个膀胱呢高压啊，这个膀胱出口呢又有梗阻。
1: 嗯
0: 啊，就引起这个反流。
1: 嗯，是。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邀请刘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下，对于有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隐性人群，他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在家如何进行一个预防啊、保健啊，这样来操作呢？
0: 是这样啊，有前列腺疾病的病人呢，我建议呢，如果是前列腺炎呢，建议多饮水啊，多饮水。
1: 嗯，
0: 啊，然后呢，到医院去定期做一个检查。
1: 嗯
0: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这个拉斯评分，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达到这个症状评分能达到20分以上，
1: 嗯
0: 啊，我们建议到医院 做一个检查，
1: 嗯，
0: 及早的这个处理这个增生的前列腺，
1: 嗯，
0: 啊，不要等到你排尿困难了，啊，尿储留了，啊，插尿管了，然后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像这样，如果是到这种程度，这个膀胱啊，一般有代偿性的功能丧失啊，有些膀胱机能化，
1: 嗯，
0: 啊，排尿无力啊，膀胱过度活动啊，
1: 嗯，
0: 像这种病人，如果是出现了膀胱过度活动，你就是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也会有一些尿急啊，尿急，甚至有急迫性尿失禁的可能性发生。
1: 嗯，
0: 如果长期的憋尿导致膀胱无力啊，就是做完手术呢，可能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
1: 嗯，
0: 啊，会引起这个还是排尿，还是排尿比较慢，
1: 嗯，
0: 啊，尿线比较细，啊，还是有相对的一些残余尿。再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还要和这个神经源性膀胱，
1: 嗯，
0: 啊，有的人这个脊髓啊有问题啊，像那个截瘫的，还有这个脊髓长东西的、占位的，
1: 嗯，
0: 有可能也会引起这个尿储留，
1: 嗯。
0: 像这种病人呢，我们首先呢到医院去做一个腰椎的椎体的腰椎的脊髓的磁共振，
1: 嗯，
0: 看有没有压迫神经。直肠指诊呢，看看这个肛门的括约肌收缩怎么样。
1: 嗯，
0: 啊，如果是收缩的比较弱啊，那我们这个脊髓磁共振呢，考虑是个占位，啊，我们就考虑一个神经源膀胱。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给病人做一个尿动力。
1: 嗯，
0: 啊，尿动力是测膀胱压，啊，如果这个膀胱这无力，嗯，或者是膀胱过度的这个收缩，啊，一般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术后效果一般不会太好。
1: 嗯，
0: 这个前列腺癌呢，啊，我们还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建议及早的。啊，50岁以后，
1: 嗯，
0: 建议健康查体的时候，就查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IC，
1: 嗯，
0: 啊，记得及早发现、及早检查、及早预防、
1: 嗯、
0: 及早治疗，避免
1: 出现
0: 加重的发生，
1: 嗯，加重发生。其实您前面说到了，其实现在前列腺癌的这个随着它这个癌症的这个高，应该说是这个发生率越来越高。预防癌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多做一些应该定期去做一些检查。那除此之外，生活中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0: 还是要生活一定要规律，
1: 嗯，
0: 别这个辛辣的还有咖啡。
1: 咖啡是不能喝吗？
0: 尽量是
1: 要少喝，
0: 尽量少喝啊。
1: 那确实有很多年轻朋友有喝这种咖啡、喝茶的这样的习惯。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到了，但是出汗也多起来了，所以说补水少的话，都会对我们这个前列腺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危害。那要规律饮食，同时也不要忘记做运动。那适量的运动也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同时呢，也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个人卫生工作啊，对这个预防泌尿系统感染也是十分重要的。那勤洗澡、勤更衣，特别是贴身衣物啊，也要做到勤洗勤换，保持干燥舒爽，来避免细菌滋生。那生活中的健康习惯一定要养成，忌喝酒，忌一些过度辛辣刺激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生活习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男性的健康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节目，再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解答。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6: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8: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1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7点。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2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20: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2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韩新兰，扎根广饶李雀镇，深耕非遗石磨粮油加工，融合传统古法与现代生产工艺，搭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组建种植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以匠心传承老手艺，实干助力乡村振兴。好了，欢迎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咱们这个粮油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韩新兰，欢迎您韩总。
3: 你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韩总做客我们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交流。当然呢，今天呢，咱们韩新兰韩总也给大家带来了他们企业所生产的特色的粮油深加工制品，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哈。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全方位立体化的来进行一个展示介绍和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哈，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齐鲁农创客。那么经常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齐鲁农创客呢，我们主要就是宣传的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哎，咱们这个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这一块哈。首先呢，先来问一下韩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您今天的感受怎么样呢？
3: 山东省农业广播学校主办的职业经纪人培训，焦点政策理解、产品运营、数字化营销，实现四大核心模块，采用理论授课、现场观摩、岗位实践、成果答辩、闭环培养模式。核心内容是政策与决策认知、乡村振兴策略框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农村扶持政策解读。职业经纪人培训定位合规经营。
0: 嗯，这是咱们这个要介绍的一个内容是吧？
3: 对。
0: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一个培训啊，可以说我觉得韩总应该是对于学习的内容记忆犹新哈。刚才给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了一下他主要的参加咱们省农广校的这个 2025年度 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都有哪些具体的课程和门类，通过这些课程和门类相信对您个人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吗？
3: 对，
0: 那么刚才啊能感受得出来哈，韩总对于咱们这个学习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对于咱们这个学习的内容理解也是比较透彻的哈。刚才一直在回忆在回味咱们这次非常有意义很实用的一次培训哈。那想问一下韩总，您感觉咱们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所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其他的一些培训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它会有哪些特色或亮点呢？
3: 这次培训和以往不同，一是自适力强，有农业经济专家，有乡村运营者，还有高校学者实验者导师联合授课，二是教学与实践贴近。这是学习方法灵活多样，有多案例拆解， 沙盘推演，互动研讨，一对一指导。三是具有明确的方向，能够感觉到效果，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管理思路和经营思路。其实
0: 今天我觉得韩总介绍的都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仔细哈，因为刚才他提到了这个案例拆解这一块，我觉得在往期节目当中可能咱们来的学员提到的不是特别多哈。我觉得今天我听到几个比较新鲜的词儿，一个是案例拆解，再有一个是沙盘的推演啊，互动研讨，我记得咱们每期节目啊这个学员提到的都比较多，大家一块聊一聊咱们的一些新的创意啊，新的一些点子呀，是一种思维的发散，更是对产业的这个前进的一个叫头脑风暴啊，能够有助于咱们这个事业的一个发展。不过我觉得今天韩总提到这个案例拆解和这个沙盘推演也是我们在这个事业前进过程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哈，也是有助于我们下一步这个事业发展的。那么刚才
3: 说到了这个特色亮点了，那么还想问一下韩总，就是通过2025年度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您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的提高了自己呢？我主要收获有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更新了经营思路和营销思路，拓宽了发展思路；二是更新了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和方法；三是增强了发展的信心。
0: 特别是在市场内卷的严重情况下，只有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方式做好，才是我们突破发展瓶颈的基本方略。咱们节目还没有进入咱们今天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嘉宾介绍的一个环节，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次培训的一个介绍，我也能够感觉出来啊，咱们韩新兰韩总啊对于这个商业模式 特别有助于我们，特别是做农业深加工产品的企业家们，他们的这个企业能够这个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剂哈。那么提到韩总的企业啊，朋友们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这个视频，就能够看到了。那么摆在我们桌子前面的产品啊，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么个产品是什么呢？是面粉和这个香油，是吧？对啊，还有别的油料吗？你们平常生产石磨面粉和芝麻香油。芝麻香油就主要是这两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石磨面粉这一块哈，石磨面粉您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工艺的这么一个石磨面粉，还有就是香油的属于是非遗手艺。最初我想问一下韩总，您是怎样下定决心改造咱们传统的作坊，创办现代化的加工厂的呢？
3: 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这两门手艺，我们也学到手了，但是在面对市场，想工不改变，企业不发展， 致使走向破产。在企业经营中，我一直本着发展的观点，只有发展才是更好的保留和祖宗留下来的遗产，才能更好的生存，才能为社会做出点贡献。2020年，在原厂区经营的基础上，又投资了280万元，留抓了土地，建设了新的面粉车间和芝麻香油车间，按新的规划设计更新了设备。石磨面粉使用加工有6台石磨，就是安装了机电电动的设备，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对芝麻香油的炒制、炖油、提取、储存等设备都进行了更新换代，由1台石磨增加到了6台，又全部实现了电力机械化、自动化，真正让古老的石磨加工工艺走上了现代自动化之路。
0: 嗯，刚才提到的这个石磨啊，朋友们应该是都不陌生，因为从小啊就都知道这个磨盘啊，我们一个是磨面粉的，再有一个呢，我们还有这个加工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也可以用到哈。那么石磨面粉呢，其实是我们大家日常餐桌上必备的。那么您这个石磨面粉，我想问一下韩总，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好不好？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石磨面粉。
3: 先后参加了农广校组织的培训班，陆光祥老师给予了我们不间断的督促学习、跟踪指导，自身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嗯，是的。那么您这个今天来到直播间里，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好不好？
3: 好。
0: 嗯，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现在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些产品。
3: 我们的产品一开始由那个白芝麻香油增加到黑芝麻香油、还有芝麻酱、芝麻盐，由石磨面粉增加到全麦粉，还有窝头粉，我们这个全麦粉呢，一提起这个全麦粉，大家都知道拉嗓子不好吃，我们这全麦粉呢截然不同，我们把这个麸皮磨得细细的，它既能包水饺，也能擀面条，做任何面食都可以的。
0: 哎呀，您看韩总今天一来介绍啊，接着就把咱们这个面粉的特点给大家体现的淋漓尽致。人家说这个叫您刚才提到全麦面粉有点拉嗓子是吧？
3: 对，
0: 确实我平常吃那个全麦面包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这个拉嗓子。但是呢现在很多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追求这个什么减肥啊什么的，他好吃这种全麦的，觉得全麦的这个谷物类的哈，对于这个减肥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什么热量低什么的。咱们这个经过了这个低温研磨，他就把这个拉嗓子这个缺点等于是给规避了是吧？
3: 对
0: 啊。咱们现在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啊，确实是的迎合了咱们市场，迎合了咱们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口味和口感。刚才呢还提到了一点哈，我觉得我作为我这个年龄来讲吧，这个年轻人也算不上，中年人也够不着，这个非常尴尬的年纪啊，对于这个香油可能也是有所了解的。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香油，一个叫白芝麻香油，一个叫黑芝麻香油，它两个这个香油磨出来的颜色有区别吗？
3: 香油区别不是很大，它那个黑芝麻香油它含那个花青素，它是皮儿是黑的。
0: 哦，皮儿是黑的，但是
3: 对
0: 白芝麻香油和黑芝麻香油的颜色磨出来这个油体的颜色是一样的。
3: 对，
0: 哦，
3: 就是营养成分有点不同。
0: 哦，营养成分不同，那这个白的和黑的它有什么营养不同呢？
3: 这个黑芝麻香油它含花青素，含一种那个叫神经酸。
0: 哦，明白了。这个人家说到这个花青素，很多这个爱美的朋友啊，喜欢美容养颜的，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年轻的感觉哈？
3: 对，
0: 这也是咱们传统香油在现代社会上的一个，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爱美领域的一个很优质的、很良好的一个表现哈。白芝麻香油和黑芝麻香油今天真的是来了个行家哈，让我有所了解了。而且呢，我看到您这前面摆的，有这种的红盖瓶的，这个是多少的？有1斤吗？ 那个是350毫升，350毫升，这瓶是多少钱？一瓶是黑芝麻的是27，白芝麻的是25。哦，还有一个我看带一个黄色瓶盖的，那个是什么的？
3: 那一个黄色的是芝麻酱。
0: 芝麻酱，哦，一般生产这个香油的都配到生产芝麻酱是吗？ 对，芝麻酱这个是一瓶多少，油一斤吗？
3: 芝麻酱是408克，408克，
0: 这瓶如果在市面上卖得卖多少钱？
3: 销售价是18块8。哦，18块8。嗯，那边的那两个纸袋是什么？是面粉吗？那是石磨面粉。石磨面粉，哇，您这个石磨面粉好小的包装，在我的印象当中一般都是10斤的面粉啊，那种的特别大的袋。这个一袋有多少？那个一袋是1公斤的。哦，1公斤。是个礼盒包装的。哦，一个礼盒有4袋。嗯，
0: 包千，我太年轻了，没有做过面食，不会和面。这一袋如果要是咱们要是蒸个东西的话，能做一顿饭吗？能做一顿饭。
3: 包饺子的时候，两个人的包两顿饺子。
0: 两顿饺子，咱山东人这个量是吧？能包两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哈。而且这也是咱们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改良之后方法所生产出来的咱们这个石磨的面粉。当然呢，我们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不只是有咱们这个技术方面的，更多的呢还可能是一些产业规划方面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产品已经脱离了当年的小作坊，成了正儿八经的工厂化生产的标准性的一个产品了。那么你也是多次参加了咱们县级省级农广校的这么一个培训哈。 对。那么这些课程在产业规划方面，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比较棒的新思路呢？
3: 先后参加了多期的县农广校组织的培训班，农广校的老师给了我们不间断的督促学习、跟踪指导，自身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企业遇到发展瓶颈时，通过了参加省农广校组织的专题培训班，开拓了视野，获取了很多的新思路，同时 也了解到国家的一些相关政策，更加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对于自身发展明确了新的规划和目标，受益很多。
0: 嗯，确实啊，我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不能是只低头专注于咱们这一亩三分地的事儿，更多的呢也要进行不断的学习。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大课堂里面，就是教会了我们学员这一点啊，我们要 更多的要抬头看看前方，了解了解咱们最新的这个关于农业、关于产业化发展的一些好的政策，哎，看看我们是不是也符合，这样呢，我们可以乘着咱们这个比较好的东风，哎，来让咱们事业前进的更加的得心应手。 刚才真的说的都说到点子上了。那么咱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个产业啊，是既是一个古老的产业，也是一个年轻的产业啊。这个产业呢就是咱们的石磨加工啊，这个粮油加工的这么一个产业。这个产品呢也摆在我们直播台前了，有粮油啊，有这个叫香油啊，有这个芝麻酱，还有呢我们的石磨面粉。 您这个古法，我从您的资料上看叫赵氏古法加工工艺啊，而且呢有13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您是从这个产业上改良的咱们石磨的一个温控转速这样的一个核心工艺。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赵氏，您也不姓赵啊，和您有什么关系吗？
3: 我老公姓赵。
0: 哦，嗨， 这是原来是家族产业哈，这是家里传下来的。老公姓赵啊，这样这等于是您在做自家的事儿，咱把自家的这个手艺给进行了改良了。因为我对这个产业不了解哈，您刚才提到了像石磨的温控，还有一个转速啊，这样等于是一个核心的工艺。当时您改良这么一个百年的一个工艺，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难点和痛点？难点当然很多。嗯。
3: 一是关于石磨的选材，反复琢磨使用的石材是白砂岩。白砂岩作为石磨石材，二是关键石磨的转速和温度。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石磨的运转， 面粉的各种营养成分不变，保证了真正的原始味道和原始的成分和原始的味道。
0: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几个数字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好奇呢？以往的节目当中啊，也经常会听到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叫低温的一个研磨。 您刚才说不能超过36度， 因为我知道人体的温度呢，就是在正常的体温， 就是在36度这个区间内。 它这个要求36度， 为什么要求卡在这么一个数值上，或者是它为什么要要求低温研磨？
3: 它有什么口感上的区别吗？因为这个低温研磨，低温低速，它不破坏小麦中的营养成分，它保留了小麦的胡萝卜素，那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一些营养成分呢，它不被破坏，就保留了小麦的原汁原味，就说是这个石磨面，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哦，原来如此哈，它这个为了不破坏它的营养，还有就是它的口感。再有一个，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石磨的磨盘，这个石磨的磨盘不是说随便咱找一块大青石弄一弄就可以的，它是专门那种石头吗？对。哦，我们是使用的白砂岩，就说现在这种石头市面上基本很少见了，现在他们使用的都是些就花岗岩，花岗岩就是说
3: 大力实性之的，这种面粉磨出来既粉尘多也口味也不行，出粉率也不行。所以说咱们还是得选择传统的古法工艺，这个传承百年不是说没有原因的，它一定是能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生存下来，有它一定的独门的秘籍在里面。比如说人家追求了咱们这个磨盘， 选用的这个石料，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转速研磨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转速和它的这个温度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控制的，所以说呢，才能够产出非常好的面粉和咱们这个深加工的制品。那么我们企业啊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以前是一个小作坊，您在刚结婚上，婆家是不是就是干这个的？对，是个小作坊。
0: 慢慢的您过来了，等于是您把赵家的产业给做大了，是吧？对，那时候只有一盘磨，只有一盘磨哈。其实一盘磨在当时那个时候您觉着生产力也比较低，是吧？挣的也比较少。
3: 对，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吗？创业初期资金紧张。
0: 那是哪一年啊？创业初期的时候。
3: 创业初期的时候，
0: 回忆一下。
3: 是八几年，创业初期的时候资金很紧张，那个时候也属于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哈，所以说咱们这个商业化运作都是在一个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当时您是如何对接了咱们这个，比如说现在啊，对接这个农业部门啊，筹措资金啊，落地全新的粮油加工生产线的呢？给大家分享分享这里边的好经验好吗？
0: 好。
3: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各级党委政府的政府部门的支持，我们企业能够成为农业企业龙头，还得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当初企业落地，后来企业的复杂改造，哪一步没有资金也不行。市县乡村部门的一些领导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先后帮着筹集了500多万元，
0: 凭着借一点自己筹一点上级支持一点，总算走过了最佳拿的时期。所以说咱们依托咱们农广校在技术方面在产业这个思路方面的支持，然后还有咱们农业部门帮助我们筹措这个资金，让我们这个全新的粮油生产线能够顺利的落地， 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了咱们这些特色的产品。其实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应该是像我一样哈，了解到了很多 以前对于我们的石磨面粉啊、粮油深加工产业的一些不知道、不明白、不了解的地方。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呢，还有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问哈，说，哎，那为什么这个石磨面粉它卖的价格要高呢？为什么机器的它就比这个石磨面粉要相对要便宜一点呢？啊，为什么咱们这个石磨面粉总说好吃呢？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韩总就把这一点给大家说了特别的明白，说了特别的透彻，从人家的一个磨盘都是那么的精心，那么的精致进行考量的。您这个磨盘这么稀有，现在咱们车间里有多少个这磨盘？
3: 现在是六盘。
0: 六盘，哇，刚才说了，现在磨盘都很少见了。您这六盘将来就算是不磨面粉了，也是一个古董级的了，是吧？
3: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觉着真的是，哎，咱们现在能生产的这个面粉啊，也欢迎大家来品尝品尝哈。当然呢，我们朋友们如果需要购买，哎，需要咱们这个问一问技术啊，或者想合作，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里面也有韩总的联系方式。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

0: 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粮油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来自东营市饶香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新兰。欢迎您，韩总。
3: 你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韩总哈，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和互动还有留言哈。韩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今天摆在我们直播台前他所生产出来的特色的香油、芝麻酱还有我们的石磨面粉哈。那么刚才聊一聊咱们很多大家关心的话题，其中有一个话题呢朋友们也是特别关心的，那就是依托咱们的老手艺，想问一下韩总，您研发出来的多品类的比如说像面粉啊、香油啊这些产品，丰富产品线的市场考量又是什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嗯，
3: 我先后参加了这个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市场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顾客的需要就是我们企业的要求。2012年石磨面粉由单纯一种小麦粉变成了能够加工全麦粉、杂粮粉多种产品，并且按照加工工艺和包装要求，产品增加到5个品种、8个规格。
0: 嗯，
3: 芝麻香油单纯由一种香油变成能够加工白芝麻香油、黑芝麻香油、芝麻盐、芝麻酱等多种产品，并且加工工艺和包装要求，产品增加到6个品种、10个规格。
0: 嗯。行，你看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哈，今天没有带过来，叫芝麻盐哈。咱们山东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吃，特别是那个馒头刚蒸出来的时候，加上芝麻盐很香哈。济南还有一句这个土话叫狼嫌芝麻盐。其实一提到芝麻盐，大家都是很感兴趣的。这个芝麻盐现在在市面上是不大多见啊。
3: 芝麻盐现在很少。
0: 很少是吧？
3: 对。
0: 啊，一般生产咱们香油的就能加工这个。
3: 按那个规定不是这样的。按规定不是这样的。它在这个生产工艺上、生产加工上有这个证才行。它和这个香油、芝麻盐这个食品许可证都不是一个。
0: 都不是一个。哦，原来如此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面见的也比较少了。那么刚才呢提了提咱们这个考量啊。再有呢就是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的专题学习之后，您是怎么去具体的比如说啊运用咱们这些学到的政策呀、知识呀，扩大了咱们的厂区，更新了咱们全套自动化设备的。给大家来讲讲您的经验好不好？
3: 我参加了多期县农广校组织的培训班，农广校老师给予了我不间断的督促学习， 跟踪指导，自身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特别是在企业用遇到瓶颈时，通过及时擦脚，山东省农管校组织的专题培训班学习开拓了视野，获取了很多创新思路，同时也及时了解到国家一些相关政策，更加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对自身发展明确了新的目标和规划，受益很多。
0: 受益很多哈，确实咱们每次来做客节目的学员啊，都会给咱们农广校点赞，因为什么呢？确实咱们在事业前进的过程当中，咱们的整个的这个别管是从咱们学习到的国家的最新的一些前沿的政策，还有就是咱们的技术，再有就是我们平常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一些一线上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我们的种植该怎么管，养殖该怎么弄啊，我们的这个农广校的老师啊，总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可以说真是我们就在田间一线助力着我们的学员的成长啊。咱们当然呢，今天的嘉宾来呢，是他还是做这个大田产业的，因为刚才呢咱们讲的都是一些深加工的生产类的，那么其实您还平常也种植着小麦是吗？
3: 对
0: 啊，您这个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3: 对
0: 啊，咱现在这个合作社的面积有多大？
3: 合作社的面积有2000多亩地。
0: 2000多亩地都是种的小麦吗？
3: 对。
0: 哇，2000多亩地的优质小麦，想问一下咱们种的是什么品种？是单一的品种还是好几个？
3: 好几个品种。
0: 好几个品种，你给大家讲讲都哪些品种？
3: 主要是优质麦。主要是我们还是以那个济南十七为主。
0: 哦，主要以济麦十七为主啊，也是您的这个石磨面粉的一个。
3: 也有济麦20。
0: 济麦20。
3: 对，
0: 等于是您的这个石磨面粉的一个原材料。
3: 对。
0: 对吧？这等于是自产自销，所以说呢，人家这是真正的自己有农场啊，自己有地生产出来的这个放心安全的产品哈。那咱现在您刚才提到的，牵头成立了小麦种植的合作社，又搭建了2000多亩的优质小麦基地，订单种植的模式。咱是具体怎么运作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成功经验好吗？
3: 以老乡哥食品有限公司为基础，牵头21家小麦种植大户创立了广饶泾源小麦种植合作社和广饶农产品种植协会，建立了2040亩土地的优质小麦种植基地，开展订单式生产，带动周边农民插脚种植。按标准化统一管理，公司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小麦，形成了良性循环。
0: 哎呦，这个高于市场10%的价格，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我不是种小麦的，也没有收过麦子，它一般和一般的水平相比，收购价格来讲的话，能高出多少？这个10%。
3: 高出几毛钱吧。
0: 几毛钱哈。在当地来讲的话，大家伙也都是有这个干劲儿的，
3: 对，
0: 上您这儿来了哈。
3: 对。
0: 这就挺好的。所以说呢，咱们也能保障了咱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能提供了大量的这个货源。那么咱们公司啊，刚才这个提到了承诺高于市场价的10%来收购咱们农户的小麦。那么这一套帮扶机制啊，每年能够带动多少的农户户均增收，具体是多少？您算过这个账吗？
3: 算过。这种订单式的小麦种植方式，既能保证了小麦的生产质量和产量，又能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还能保证各年度的小麦亩数的稳定，为企业生产打下了保障。降低了小麦种植风险和生产销售成本的同时，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户均增收4000余元。
0: 户均增收4000余元啊，大家应该能够想到，他这个增收4000余元啊，这个就很了不起了。这一点也是为什么韩总能够在现在做的这么好的一个原因，因为让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福利。 啊，所以说呢，咱们产业才能够越来越好，咱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才能有这个更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企业坚持等于是全流程的一个质检，产品的抽检合格率据说能达到100%，是这样吗？
3: 对，
0: 能达到100%啊，打造咱们绿色 A 级的农产品。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质量管控诀窍是什么？
3: 这个食品安全是食品最高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从源头到生产产品出厂，全过程规范化制度把关，科学设置加工环境，严格把关原料，原料加工环节完全达到了生产加工要求。
0: 嗯，
3: 在生产过程中，这个轮流分离，无污染。产品批批由化验员、化验人员质检。
0: 嗯，
3: 在市场监管部门的考核中，次次达标，产品在历年的抽检、检验合格中达到了100%。
0: 嗯，咱们这个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这么一个好的质量监测的这么一个体系是非常好的，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这个责任心，也让我们大家更加的放心，是吗？
3: 对，
0: 嗯，
3: 我们的原料都是从我们合作社协会中，协会会员中，提前预定。
0: 嗯。提前预定，
3: 对
0: 啊，他这个提前预定了之后，就可以这个咱们在这个生产过程
3: 中，我们在播种、施肥到病虫害防治，都是按计划、专业人责任、负责人把关。
0: 嗯，
3: 我们从田间到车间严格把关，严格把关的作风，
0: 嗯，
3: 得到了各级监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0: 嗯，
3: 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A 级产品。
0: 嗯 ，A 级不是那么容易好得的，但是呢，也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优质产品。您现在做到这个水准上了啊！作为一名女性的企业家，是不是也获得过38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3: 对
0: 啊，同时我也看到资料显示，你也是咱们县里施家经国的创业能手哈、啊。那么这一份创业路上，最让您有成就感的事儿，我想采访一下，您觉得是什么事儿？
3: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走了踏实的路。
0: 嗯，
3: 一是对得起祖宗上留下来的手艺，进行了发扬光大；二是发展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并且成了农业龙头。
0: 嗯，
3: 三是在生产中得到了社会消费者的认可；四是培养了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队伍，两个非遗项目都有了传承人，自己那么点荣誉算不了什么，都是领导和上级领导的鼓励。我还要继续努力，要把企业继续做到做强。
0: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真的是让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做的是婆家的产业，婆家的人有对您有什么评价吗？有没有？
3: 哎，
0: 他们觉得您做的怎么样？把老赵家的产业干的怎么样？
3: 他们觉得我也是一个实干家吧。
0: 实干家，看了吗？人家这个婆婆家都是对您有这个高度评价的哈。终于把咱家这个传统的产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作坊，哎，变成了这个现在大家伙都能够尝到、都能够买到，而且高认可度的这么一个优质产品了。咱现在这产品最远都卖到哪儿去了？
3: 最远卖到就是全国的
0: 各地
3: 吧。
0: 啊。
3: 哎，
0: 有出国的吗？
3: 有，
0: 也有出国的，
3: 有出国的
0: 啊，
3: 也有朋友带过去的。
0: 哦，
3: 我们参加展会的时候，
0: 嗯、
3: 有一个在东营参加展会，
0: 嗯，
3: 有一来了一客车、
0: 嗯、
3: 外国人，
0: 嗯，
3: 他们都买了我们的产品。
0: 哦，
3: 嗯，
0: 那咱们这个产品啊，已经让很多外国友人、
3: 哎、
0: 啊都品尝到了。
3: 我们也用我们的面粉做成了面食，
0: 嗯、
3: 他们都竖大拇指。
0: 哎，这就很好了哈，
3: 哎、
0: 这证明大家 都认可您的产品了，别管是咱们国人的口味还是外国朋友的口味哈，都能够认可咱们这个石磨面粉了。在节目当中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知道您现在这个年龄应该是做奶奶了，是不是？
3: 对
0: 啊，这个年龄现在是这个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这个老去了，那么下一代的传承人有没有考虑好？
3: 有
0: 啊，谁呀？
3: 我有两个儿子
0: 啊，又回归到老赵家了，是吧？
3: 对，小儿子在成都工作
0: 啊。
3: 说来也可能是缘分吧。
0: 嗯，
3: 大儿子赵辉他从小就爱在厂里玩，
0: 嗯，
3: 玩着玩着就和他爹一样，
0: 嗯，
3: 对项目产生了兴趣
0: 啊。
3: 从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3: 就在厂里帮工，
0: 嗯，
3: 对厂里的这个面粉和香油各项活都融会贯通，
0: 嗯，
3: 啥事都不用教，自己就会。他因为每天都看着我们干嘛，现在对厂里的这个各种生产工艺都熟悉，
0: 嗯，
3: 在生产上啊，他能独当一面，
0: 嗯，
3: 在这个管理上也帮了我们不少的忙，特别是在线上的销售，
0: 嗯，
3: 接单下单成了得心应手，
0: 嗯，
3: 成了我们家和现代网上的桥梁，
0: 嗯，
3: 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七代传人，
0: 嗯。
3: 他本来大学学的是中文系，当时也有些单位招他去上班，
0: 嗯，
3: 可他还是留在了我的身边，
0: 嗯，
3: 也是我们项目发展的一大幸事，
0: 嗯，
3: 成为了把项目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0: 哎呀，这个今天韩总坐在我的身边哈，我这个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他的表情。刚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露出那么喜悦的笑容，一谈到儿子，哎呀，那个喜悦的笑容发自内心的就出来了。刚才他说到了一个词儿，他说到两个词儿，我感触特别深。一个叫什么呢？融会贯通，证明他对儿子很认可。再有一个呢，对儿子有这份天赋，也可能是基因的遗传，因为家里是干这个的哈，所以说呢，他觉得很欣慰，自己年龄一天一天的大了，但是呢，这份老手艺有接班人了，能传给下一代了，特别好。再有一个，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心里为之有所触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每一个当父母的，他心里都能够体会感受到了。他说了一个词儿，叫留在了我的身边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小儿子去了成都，大儿子留到了身边啊，两个儿子，两个这是建设银行，这个留在了你的身边，帮您来建设咱们这个厂区，来干好咱们这个传承已久的这个事业。那么现在有上一代人的这个探路与扶持，有下一代人的开拓与创新，那么目前咱们企业的面粉香油这个年生产的加工能力是非常可观的，年产值现在能突破多少千万元没有问题了，
3: 嗯
0: 啊，那就非常可观了。下一步咱们品牌有什么发展规划吗？
3: 因为我们恰巧都热爱这两个项目，
0: 嗯，
3: 对市场的天辣竞争，不发展就没有出路，
0: 嗯，
3: 只能是保温保发展，一是保证质量，绝不在质量上出现任何问题，绝不能做对消费者不利的事，
0: 嗯，
3: 二是主要工艺差评压服油画工艺，提高生产效益，永远在路上。
0: 嗯，
3: 下一步要在加工工艺上细节上下功夫，以此为基础，丰富娃沙产品类型、品种，
0: 嗯，
3: 是消费者的要求，通过压服加工工艺，
0: 嗯，
3: 通过娃沙产品提高利润，
0: 嗯。
3: 加大网络销售力度，加大投入，
0: 嗯，
3: 加强销售队伍的培训， 拓展销售空间。
0: 嗯，可以说从这三个方面，咱们的企业下一步相信一定能有一个更加长远的一个发展。那么农广校呢，也是长期跟踪指导咱们企业的一个发展，助力咱们企业的发展。那么结合咱们培训的所得所学所感所悟哈，您计划又是如何下一步延伸咱们的粮油全产业链条呢？
3: 在农广校培训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真正觉得受益匪浅。

0: 我还要多向农光小的抓家们请教，加强以培训内容，再学习再培训。把农光小培训的内容传递到每一个员工、每一个车间、把组，从管理上、工艺上、销售上培训的内容相比较对接，找出我们自己的短板，进行系统的改造。
1: 稳定下游的产品，进一步打消进一步打开销售市场，使研发和销售、销售、负责同时进行。没错，这样咱们产品研发和生产同步进行，这样哪儿也不耽误，而且咱们的产品的销量也相信会是越来越好的。那么咱们农光小的课程的学习还有田间的实操指导，这样相结合了一个方式，这些培训内容您觉得给您带动周边农户发展产业提供了哪些具体的实操方法呢？
0: 农光小的课程直接把到了田家地头，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 才是利于群众，才是我们干好事业的保障，非常重视保护良户的利益，因为今年的小麦质量普遍趋价较低，主要浓度低，是我们在收购中依赖按合同办事，高于市场价0.1元的要求，完成了收购，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
1: 我们厂里也赢得了大家的信赖。那么对于想投身农业加工农产品、非遗农业创业的咱们这一群高素质农民朋友们，您结合农光小的所学这样的一些经验，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要通过咱们节目传递给他们呢？我一方面我只能从自身体会说一下我自己的家境。
0: 农产品加工，尤其是小麦加工和这个芝麻香油的加工，都是大众的所需。只有坚持得住，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出好产品，一定会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样国家耐得住寂寞。
1: 这是咱们的一个
0: 耐得住市场的诱惑。反正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要住刺杀不老松，
1: 为大家提供更好的石磨面粉，小磨香油，
0: 太好了！您看说的，为大家终身的这个意愿、志愿，就是为我们提供这个好的石磨香油和面粉。那么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这样，您通过咱们节目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有朋友想要合作或者购买，欢迎大家联系我们的韩总。韩总，
1: 好，
0: 13082609159。
1: 再说一遍，13086059159。好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这个来联系韩总。当然呢，今天呢节目也非常感谢韩总，这个大老远的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推广了他所生产的优质产品。这样呢，咱们也祝愿韩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生产出更多的
2: 贴合咱们老百姓口味的好产品，谢谢您，韩总，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 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到1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100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2: 二、做堆。

0: 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0: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0: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5: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济南莱芜人才振兴持续赋能，激活古村发展。淄博国际友人进乡村，感受振兴新图景。黄河三角洲生态持续向好，稳居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
6: 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加强对重要政策落实、重点涉农资金和建设项目的审计，重点抽查了16县2023年至2025年县域财政涉农项目855个，涉及资金177.21亿元，延伸调查部门和企业61家，
7: 反映了部分涉农资金未拨付到位，乡村建设领域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不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推动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开展整改专项督导，着力规范涉农资金使用，确保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6: 一年来，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加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项目的审计力度，尤其对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抽查了8个市108个水利工程项目。
8: 审计发现，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严，对此，我们坚持全面整改和重点专项整改相结合，针对项目审批、计划管理、工程建设等环节存在的普遍问题，推动省水利厅、省财政厅加快补齐水利设施建设管理短板。
6: 针对种质政策及任务落实、资金管理使用、项目建设管护等情况，审计部门对162个部门单位、249家企业、488个项目进行了延伸调查，
7: 发现有的种业基地建设目标任务未完成，有的项目审核验收把关不严，有的项目建成后效益未达预期。对此，审计推动整改问题金额8700余万元，督促主管部门发布《山东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目录》，切实保护种质资源创制人合法权益，规范种业监督管理。
4: 在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以人才振兴为抓手，活化乡村资源，挖掘古村特色，集聚青年客流，为乡村产业发展赢得市场定价权。
9: 这里是有600多年历史的村庄，这里坐拥2大国字号名片，在这里每走2步就能看见一个大学生。你见过如此充满朝气的古村落吗？小乐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马勺湾村。
10: 马勺湾村跟我见过的很多古村落不一样，村民健谈，古却不土。
11: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好，现在进行一个泥炉的制作，
10: 没有泛门旅化，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赛道，
12: 做一个研学的一个业态。
10: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这里落地，研学、康养、团建订单供不应求。
12: 我们每年进行这个暑期社会实践，今年呢也是从网上发现了马勺湾村的这个发展的情况，然后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三下乡的这个要求。在进村之后呢，我们陆续开展乡村的口述历史的采集、民俗经济的调研、乡村旅游的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座谈等等这样一些活动，结合我们的专业，结合学生的一些兴趣特长，来为村子里做一些宣传。
11: 我觉得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去挖掘挖掘这个村落有没有什么可以对外就是继续发扬的点。
13: 我觉得对于改善村里老人的体验，或者是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4: 我们把城市里随手可得的奶茶送到了乡村里，我们在老人的脸上看到了我从没看到过的笑容。
10: 老宅活了，老人笑了。
15: 他来了俺烂了。

0: 新鲜力量，也助力乡村产业的发展、基层治理和乡村建设。
1: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吸引青年不是抢人，而是留人。当青年愿意为乡村付费，乡村便有了定价权。在山东，有越来越多的村子像马勺湾一样，正在实现乡村升值。从原产地到产业赋能，从品牌推广到业态迭代，乡村正在重新掌握自有资源的定价权。我想，这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意义。
2: 7月21号，25名来自黑山共和国的国际友人来到淄博高新区实地考察交流，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发展成果。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军屯村村史馆、旧村民居以及特色宅基地小院，详细了解军屯村红色历史、村落变迁和基层治理情况。参观途中，村内两名英语能力突出的村民也主动参与交流互动，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友人推介村庄特色亮点。
3: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用英语来介绍我们的家乡，希望此行的客人能有非常美好的回忆，也希望更多的客人能来到我们家乡做客。
2: 随后，一行人前往了旷野部落、空中草原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考察村庄生态修复、闲置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等特色工作，直观感受村居从老旧山村向生态文旅和美乡村的华丽蝶变。这里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来到此地让我们倍感惊喜，十分感谢大家热情的接待与周到的安排。
4: 积极借鉴先进的发展理念，持续打造对外开放交流展示窗口，以文旅赋能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特色品牌。
2: 平阴县紧盯秋粮生产目标，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一喷三防、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各项工作，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平阴县孝直镇孝直村的一处玉米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穿梭在植株上方，伴随着机翼轰鸣，雾化药液均匀洒落在玉米叶面，同步完成防虫、防病、补肥的一喷三防作业，高效又精准。
5: 我这500来亩的地，如果不紧不慢的话，要是2天吃不清。这样就相对人工来说，有省事有省力。
2: 在平阴县孝直镇玄武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德春为自家玉米田新上了滴灌设备。滴灌带的应用一改传统慢灌的粗放模式，实现了水肥同步精准供给。
6: 铺设滴灌带的目的啊，第一是省水，第二呢省工，第三呢增产。像咱最起码省工得省1/3啊，节水也得节水1/3啊。咱那个黑背都能浇，还能施肥，在里边这个施水溶穴啊，咱能提高产量。
2: 现代农业设施的普及，让田间管理效率大幅提升，而专业农技服务的下沉，则为种植户送上了科学管护的定心丸。连日来，平阴县孝直镇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田管工作。
7: 建议啊，每亩追施尿素，这个20公斤左右。有水肥一体化设施的这个地块，可以借助水肥一体化设施追施这个水溶肥，10公斤左右。再一个呢，是做好病虫害的重点防控，主要是应用比作米菌酯、这个作蜜复环唑、戊唑醇等一些杀菌剂。
2: 东明县沙窝镇上庄村盘活废弃坑塘资源，发展南美白对虾特色养殖，让沉水资源转化为增收动能，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1: 租进沙窝镇上庄村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点点虾塘水质澄澈，碧波荡漾，水面下虾群长势正旺，处处呈现着生机与活力。这片养殖水域由村内常年闲置的废弃坑塘整治改造而成，通过推行生态化精细化养殖模式，昔日荒废洼地真正变成了带动增收的活资产。
8: 我今年养了40亩左右的南美白对虾，预计能出6万斤左右。平时我们喂料和调水都有人时时刻刻盯着，确保虾的质量。明年我们还会再扩大。
1: 严苛的品质管控让这里的南美白对虾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广受客商认可。郑州、开封等地的收购商直接驱车到塘口收货，成虾出水即可装车外运，产销衔接顺畅，销路稳定向好。
9: 搞对虾养殖不仅把我们的闲置资源盘活，也给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带个好头。我们村两位主要做好后期服务， 防堵坑塘协调六段，后续会引导更多村民参与特色种秧，拓宽征收渠道。
2: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多举措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水文、气象和鸟类的活动数据，通过摄像头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区内鸟儿们的一举一动。
10: 今年东方白鹳繁殖了235巢，543只幼鸟，累计繁殖幼鸟数超过了4800只。黑嘴鸥的繁殖种群呢，在10000只左右。丹顶鹤的繁殖巢达到16巢，这里成为东方白鹳、黑嘴鸥、丹顶鹤理想的栖息地。
2: 根据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已达4803只，持续领跑全球。作为全球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黄河三角洲珍稀鸟类种群规模屡创新高。
11: 我们将持续拥抱黄河国家公园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项目一期成果，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大战略和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目标，全力组织实施二期项目，完善海洋观测站点，补齐海洋生态监测短板，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用心守护好黄河口候鸟家园。
2: 在济宁渔台，一些老旧小区楼顶锈蚀的废旧太阳能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高空炸弹。日前，当地以威湖景苑小区为试点，启动废弃太阳能专项清理行动，从源头守牢群众头顶安全。在渔台县威湖景苑小区，工作人员正对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进行逐户排查、拆除、加固等工作。
12: 我们威湖景苑小区啊，2008年建成的时候，统一配备了太阳能。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换了燃气或者电热水器，这些老设备啊就废弃了，时间久了生锈得很厉害，用手一摇这些支架都在晃，万一掉下去啊砸着人或车，后果不堪设想。
2: 为了摸清底数，社区和物业采取了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排查方式，一方面在居民微信群发布通知，引导居民主动自查上报，另一方面针对老年住户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逐一进行电话摸排，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台。截至目前，全小区共摸排废弃太阳能253台，已拆除62台，全部拆除工作预计将在8月中旬完成。
13: 我们采取了这个废弃清零、再用加固的双用措施，对还在用的设备，我们检查支架的牢固度和管线的完好度，发现松动、生锈的地方，我们统一进行除锈和加固维护。
2: 此次专项整治是渔台县滨湖街道孝贤社区全域高空隐患治理的先行试点。威湖景苑小区的清理工作完成后，社区将总结成熟经验，逐步向辖区其他小区推广，全力为居民营造一个更安全、更放心的居住环境。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镇。
1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3: 关注农业生产，
17: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0: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0: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0: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0: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0: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0: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菏泽东明呢，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那如今啊，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以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现代生活。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路遥走进东明，一同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3: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4: 你好。
3: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4: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毛关玺，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玺，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3: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4: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3: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4: 对对对，
3: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4: 对对对，这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3: 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4: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掉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掉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 面料上更舒适。
3: 其实叫蓝樱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4: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盛世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但这个蓝樱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4: 对，
3: 您这一块布上，
4: 对这一块布上，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3: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4: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樱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一点带面，大量的点，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樱花布的语言，层次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樱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活上去的
3: 啊，
4: 你们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3: 第一步是干什么？
4: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3: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4: 选布叫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个不汗缠绵汗滴，我们这根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3: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4: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
3: 分开
4: 啊，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为啥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
3: 晾晒，
4: 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便于染色。
3: 吹打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4: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3: 我试试。
4: 对，用力。
3: 你用力。
4: 把这个石灰同这个豆面，这个混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3: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4: 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单位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我看在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布儿能缠13米。先浸泡，它浸水以后呢，它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3: 进染缸了。
4: 进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是一个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养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染色了。
3: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4: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村。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蓝樱花布制作而成的。
3: 这个卖的怎么样？
4: 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着线上，两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樱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樱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5: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乡亲们养鸽子，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眼下呢，正是鸽子繁育的节骨眼上，家家户户都绷着一根弦儿。这小鸽子长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年底的收成。正犯愁的时候呢，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直接把这课堂搬进了养殖棚。专家讲的实在，乡亲们听得上心，满棚的咕咕声里，大伙心里那本致富账是越算越明白了。
20: 走进武城县甲马营镇的一个鸽子养殖大棚，咕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田野博士手把手的教养殖户如何让鸽子在夏天吃得好，住得舒坦。
6: 一方面是这个鸽子在二月到六月之间的这个月龄，它的生长需要一个放飞，能促进它更好的良好发育，促进它对钙磷的吸收，促进它身体免疫力的增强，各方面的一个全整体素质的提升。这样到六月从飞棚就可以直接进入笼，到就是走我们的所谓的种鸽。另外一个方面也符合咱现在动物福利的要求，这就像人吃饱了还要运动，他们这也是在运动，运动过程中就更好的吸收了他们的营养。
20: 田野介绍说，目前市场主推的鸽子品种是欧洲肉鸽，这种鸽子体型大，肉多，产蛋量也高。说起鸽子下蛋还有个稀罕事儿，田野指着笼子里的鸽子说，这些可都是双母搭档，专门用来产蛋的。
6: 那双母我们就说把两只母鸽子配对在一起，它就是这样两只同时可以下蛋，就在原来一公一母的基础上，这样产蛋量就翻倍了。一般现在美国王鸽啊，他们经过高效选育之后，鸽子一般16天才产两枚蛋。
20: 养鸽子最怕啥？怕分不清公母。以前啊，得等3-4个月才能分清鸽子的公母，可那时候公鸽子再当乳鸽卖就老了，不值钱了。现在田野带来了新技术，1个月就能鉴别公母。
6: 那公鸽子对我们来说就没用了，所以它在1个月就对它进行公母鉴别，这时候公鸽子就作为乳鸽就出售了。淘汰了公鸽，保留了母鸽，公鸽子不用我们养到3-4个月以后，这也降低了养殖成本。
20: 鸽子养得好，关键在管理，在投喂环节过道粮最容易造成浪费。田野提出了一个节约粮食的方法，
6: 这就是好的管理永远大于用药。那个料槽嘛，现在有一种最新的设备，它会在下面加一个那种托盘。鸽子在使用这些饲料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玉米，就所谓它原粮的一个浪费，就我们俗称的过道粮，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的损耗。
20: 说起市场行情，田野更是给鸽子养殖户们吃了定心丸。
6: 就是近3年一个数据，从种鸽的存栏量到肉鸽的出栏量都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增加了有30%以上的数据。不仅仅是南方，现在北方这个食用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现在饭店里很经常都能看到了。
7: 是，
20: 听了专家对于市场行情的判断，鸽子养殖户们更有信心了，围着专家问个不停，连冬天养鸽子遇到的问题都拿出来了。
6: 冬季说白了就是一个是天冷了，这个冷风多了，这个屋舍鸽舍的一个保温设施，烧点煤炭。冬天虽然冷，但是也要做好通风，早晚定时各通风一段时间。这良好的通风能保证它室内的环境一个流通啊，一个空气清新。粪便也要及时清理，并不能觉得它冷，哎，放在那儿，它多堆积点再清。而且通风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让那个冷风啊直吹鸽子，我们最好拐个弯儿，或者是有个风帘这样的。
20: 有养殖户问到，鸽子孵化10几天就生病是怎么回事？田野从源头上找到了病因。
6: 一个是就是有可能说就是它有这个病毒啊，或者是某种细菌的这个侵袭啊，它有些垂直传播病，造成它胚体本身比较弱，它啄不开壳，在里面闷死了。老鸽子钙磷吸收的太多了，导致它这个壳比较硬，它啄不开壳闷死。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些垂直传播病导致它弱胚。鸽子最常见的这个疾病也是最难去根治的一个就是圆环，另外一个就是轮种。那我们就是不能从青年鸽这一步来进行防控，我们要从种源，对于他们产这代鸽子之前的种鸽，也就是说我们对它进行用一些这种圆环的抗体啊，这种药物，就是说让它本身我们就让它保持一个无毒的状态，这样它产的蛋再孵化，这样我们就能做到这种留种的青年鸽健康发展。
20: 专家讲的投入，养殖户们听得解渴。甲马营镇的养殖大户说，以前啊都是凭经验瞎摸索，这回终于把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
8: 就是有些细致的问题啊，通过这个田博士的讲解啊，这个使我们受益匪浅，打通了我们的一些顾虑。那你包括这种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病毒上的啊，还有这个疫苗上的啊，防疫上的啊，通过抗体进行这个疾病的防治，哎，都是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20: 甲马营镇历来就有养殖鸽子的传统，目前全镇正借助科技力量的支撑，在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振翅高飞。
1: 截至目前啊，贾马营镇啊现有23家大规模的养殖户，整个存栏量达到了11万对，占武城县总量的50%以上，解决了我们当地农村妇女就近就业，给农村妇女带来了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好门路。
3: 武城县妇联不仅助力鸽子养殖，还把全县的巾帼带头人拧成一股绳，让农村姐妹的腰包鼓了起来。
7: 全县呢有118家巾帼企业，300多个巾帼致富带头人，在妇联组织的聚合下，形成了产销的合力，不仅让更多的咱们武城的姐妹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致富，同时呢推动巾帼好品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让妇女姐妹在乡村振兴中真正的撑起了巾帼助农兴农的半边天。
5: 最近我省降雨比较多，有些地区甚至是迎来了暴雨天气。对于蔬菜种植户来说呢，加强雨后田间管理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咱一起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蔬菜专家的建议。
9: 下雨过后还是好热，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我们问问专家，雨后咱们的蔬菜管理该注意什么？
23: 要注意实时的排涝，尽量的做到让我们的根系保持在2个小时之内啊、不要饱和那种水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说晴天是很快的，那晴天之后呢，你叶面喷施清水或者我们1/2的磷酸二氢钾啊，防止这个太阳的这种直射。
24: 杨老师，山东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降雨，那之后蔬菜种植户还得注意啥呀？
23: 一个词儿就是排涝，这是最关键的。然后观察土壤情况，湿度情况，及时的中耕，有条件的尽可能的用遮阳网遮盖，防止这种生理性的萎蔫。对于我们一些棚室里面还有的这种蔬菜的这种情况下呢，注意一下，在我们的大棚外侧要搭盖这种外遮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0: 那不仅美味的蜜桃造福了一方百姓，桃木也历经72变，变身成为上百种工艺品，销往国内外市场。从昔日废弃的烧火棍儿，变为了如今助民增收的金疙瘩。
1: 这些都是桃木做的如意圆雕手串，你看这个挂件东西，文昌塔，全都是桃木。首先介绍这个如意，它是手工雕刻的，它这个是牡丹花，然后这一头是九鱼牡丹。如意如意称我心意，这一款是12属相圆雕桃木的，做的原色的，放在手里把玩。然后这个呢是桃木梳子，经常梳头对身体有好处。然后这个是手串，大家老人呀小孩都喜欢盘。然后呢这一款呢是桃摆件，蒙阴蜜桃甲天下，是寿桃。看一下这个车挂，这是福禄，放在车里平平安安。
2: 咱现在用桃木做那个工艺品的话，总共有多少种？
1: 100多品种。
2: 现在都卖到哪里去了？
1: 全国各地。然后今年是往泰国发了一部分。
2: 带动多少人就业？
1: 带动人数附近当地的一上百口子吧。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3: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2: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3: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2: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3: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有一片玉米田，因为井水盐分比较高，这往年的长势一直不太好。今年种植户培肥是用了一款叫双碱的抗盐生根菌肥，没想到这效果呀是出奇的好，苗出的奇，扎根扎的深，把旁边地块的长势明显是比下去了。到底好成什么样，咱一块去看看吧。
5: 这是双碱抗盐菌示范田，这是对照田，示范田的高度已经快2米多了，马上就要抽雄了，这个长势差距大不大？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相邻的两块玉米地，同时播种的玉米长势却不相同。
7: 我怕不熟就把会比划，设计会可是不一样，对比可不让这个。 比往年这好的多了，这都这玉米。
8: 用过双姐的，它叶片浓绿嘛，长势也是特别好。这边它的就是浅绿色了，但区别就在于哪了？咱们这个底肥带了双姐了，它这边没带双姐。
9: 这个就是我们刚取的这个井水，大家测的这个盐分是3.65。
6: 两块地的灌溉水来自同一口水井，因为这口井的盐分超标，今年玉米播种时，裴飞在底肥上使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7: 特别好。今年个子也高了，根系啊啥的都比往年要好得多了。
9: 地上的长势大家看着就很明显啊，不管是它这个长势、植株的高度，还是说它这个叶片的颜色啊。那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看看它的根有什么区别。
7: 哎，这刚多了，
10: 又多又粗壮，
7: 对，比这边没用咱们双碱的那个，根系又大又深，毛根又扎子长。
6: 为了验证双碱示范田与对照田之间的差距，工作人员对两块玉米进行了现场测量。
9: 玉米的茎秆粗度啊，我们示范田平均是22.98毫米，然后这个对照田是18.67毫米 ，EC 值。我们测下来示范区平均是0.61，对照区是1.92。
8: 那与使用了我们勺解的话，把我们梗系周围的叶缝给它降下来，然后我把我们的梗系啊发得更好一点。那我们只有梗系发得了，梗系的营养环境变得非常良好了，我们的材料才能上得去。
4: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对于咱们广大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在不断的提高，如何结本增效成为了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儿去看看。
11: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两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10，甚至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12: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

0: 就能够到上面的苹果。嗯，所以说呢，它是不用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1: 嗯，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0: 对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嗯，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嗯，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嗯，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三 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嗯，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一级、二级、三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一、二级、三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2: 咱们这种树型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0: 因为呢，它是一种二 D 的树型，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三分之一。
2: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0: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形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化液，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个品种呢，像这种树形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2: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0: 那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2: 咱们这种树形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形？
0: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形。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领地啊，这种树形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3: 这种树形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4: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5: 盛夏时节呢，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是迎来了丰收旺季啊！当地的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6: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7: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6: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8: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一级果，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

0: 讲一讲。
1: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六月持续至十月，长达五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2: 交的是个实费，就是对，1月3000元呗，那押金好多在这干什么？
1: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3: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费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4: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5: 这种虫子就叫百姓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都有。
6: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5: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抓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6: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7: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6: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粮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5: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6: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8: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前代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9: 行，我马上来。
2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0: 你看这上面。
22: 我的家。
20: 快。
2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4: 人在，什么都在。
25: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先来关注一下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话题。那近年以来呢，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和情感互动的乙女游戏，在这个成年女性群体当中走红。其中呢，乙女一词呢源自于日语啊，这个意思就是少女。然而呢，这类游戏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呢，通过冒用家长的身份啊，网购游戏账号等方法呢，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此外呢，还有些啊，这些游戏呢存在着这个内容尺度的擦边、付费充值的机制不合理等等等等的问题。那先来看一下报道。
3: 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4: 在4月份的时候，他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他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3: 据吴女士统计，她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0000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4: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很

0: 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1: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
0: 《恋与深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齐豫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两三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八九个。
2: 乙女游戏的种种的内容特性呢，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都存在着沉迷的这个危害啊。目前多数的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了啊，18周岁以上的成人专属，而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的环节，用此方法呢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实际的效果却不尽人意。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3: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1: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2: 您看啊，这个暑期来临，如何防止未成年人呢沉迷于成人游戏啊，成为这个游戏厂家、监管部门和家庭啊、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专家呢也是指出了啊，在严格监管的同时，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的世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往往是现实当中的情感陪伴的缺失，精神呢需求无法满足啊，这个真的需要家庭和学校的陪伴引导。
3: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1: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4: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 也能够用风

0: 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1: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2: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3: 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哈，广饶县孙武湖大桥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翻越护栏坠入湖中，危急时刻呢，路过的退役军人郑伟啊，纵身从3米高的桥上跳下，在6米深的湖水当中进行了施救。
4: 7月19日18时50分左右，广饶孙武湖大桥上一名男子翻越护栏坠入湖中。此时恰好骑车路过的退役军人郑伟迅速取下桥边的救生圈抛向水中，随即从3米高的桥上纵身跳下。
5: 我把救生圈扔下去之后，那个其实救生圈离他距离还很远了，我先过去游过去把救生圈捡起来，然后再去游到他身边。
4: 因男子的落水点距离岸边近100米，虽然郑伟已经拼尽全力，但还是在坚持游了50多米后体力不支。
5: 因为我下去的时候衣服也没有脱，鞋也没有脱，他有一定的阻力，我游也是体力耗尽了，然后我就喊那个桥上的人，我说你们再扔一个救生圈下来，我这个胳膊夹着救生圈，然后这个手拉着他那个救生圈，然后使脚就这样，一直我俩就这样慢慢往前游。
4: 此时赶到现场的民警取出绳子扔到湖中，郑伟将他捆在救生圈上，桥上的人慢慢拖着两人靠向岸边。成功上岸后，被救男子被带往医院救治，郑伟因体力透支在岸边休息了40分钟才缓慢离开。
6: 应该是精疲力尽了，因为脸色有点苍白，在水里泡的时间也稍微长了一点。当时这个同志就是在地上坐着，两腿伸着，
5: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退役军人，然后就想着那个部队的一句话，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当群众和人民受到伤害的时候，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
4: 事发后，政委所在的山东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对他见义勇为的英勇事迹进行了表彰，并给予了3000元奖励。今天上午，被救男子家人专程赶来送上锦旗。
3: 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冲上去救援，咱们大家伙给他点赞。好了，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见。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你以为的瘦是真的瘦吗？注意夏季减肥误区，暴汗节食减重无效且伤身。
7: 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4: 百万路虎新车首日开锅，售后方案引争议，该如何解决？
8: 我花了100多万，我是来维修车的吗？
4: 公共区域乱贴设黄小卡片，背后暗藏诈骗陷阱，怎样才能彻底根除？
9: 瞒不了，接了扔了就行了。我那个我今天剩了2张。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随着这个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夏天呢代谢快啊，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于是就开启了疯狂的减重模式。但是这个临床上发现，夏季的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等问题。这个医生提醒啊，很多人看似快速的掉秤，实际上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这个脂肪丝毫未减。
10: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7: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10: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 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11: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3: 身体质量指数呢，也就是 BMR 指数，是常用的衡量人体的肥瘦程度啊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那很多人认为只要 BMR 的数值呢在正常的范围内，就默认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无需减重。但是医生呢提醒， BMR 指数呢只是基础体重参考的指标，这个指数正常不代表着体脂正常啊，啊脏器健康啊，大量的隐形肥胖被忽视了。
7: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R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R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10: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 18.5 至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7: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呢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
3: 很多朋友呢都在努力的减肥啊。所以要多了解相关的知识，咱得做到科学减肥。接下来这个新闻啊，挺吓人的啊！最近德州交管部门接到了报警，说是在宾德高速的洛林段啊，有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在高速公路的超车道上逆行。哎，您说吓人吧？啊，接到这个报警以后，高速洛林大队的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处置。
12: 我们火速赶往现场，第一时间布设安全防护，疏导分流过往车辆，引导电动三轮车第一时间行驶到应急车道内。
13: 干啥去？
14: 我看着是放在那儿去
13: 了。你俩去？
15: 哪上来的不知道？
13: 哪上来的不知道啊？从哪上来的不知道？
14: 不知道。
13: 家里人家一帮人有吗？
14: 没有。
4: 为保障老人安全，交警决定先将老人护送下高速，再详细了解情况。由于执勤车辆无法拉载三轮车，于是交警让老人上了警车，之后由一名交警在前方驾驶三轮车，后方警车做好警示工作，缓慢将三轮车和老人转移下了高速。经了解，老人是滨州市阳信县人，根据老人的信息，民警查到了他家人的联系方式。
12: 询问得知，邢大爷今年75岁了，因不熟悉路况误入了高速公路。我们核实了身份信息后，联系家属前来接应。
4: 一个多小时后，邢大爷的家人来到了现场，民警在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后，让邢大爷跟随家人回了家。
3: 那接下来这位老人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啊，在辽宁大连高新园区小平岛附近的海域，一位79岁的老人呢，在当地的浴场下海游泳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大雾他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漂流了将近5个小时以后，被在海上钓鱼的市民发现了。
16: 在开船的过程中，他们感觉那块有个东西啊，颜色挺醒目的，然后大家就往那看了，有人就是喊说可能是人，到附近就看确实是人。
15: 船上众人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立即对老人展开营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面有浓雾，海浪不算大，老人紧抱着颜色醒目的救生浮球随浪漂浮。
16: 船上有绳子，把绳子系了个套扔给他，然后他套在胳膊下边，把他拽上来，挺快的，三五分钟吧。
15: 被救上船的老人十分疲惫，出现了失温的情况。钓友们从船上找到了一件防护服，为老人包裹住身体，保持体温。
16: 给他往码头送嘛，船长开的也挺快，着急怕他身体有状况，尽快想给他送到码头就医嘛。
15: 随后，杨先生他们与公安急救等部门取得了联系。船到达码头后，民警与急救人员立刻将落水的老人送往就近的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的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家中休养。
17: 海上的平均直线距离超过了9公里，如果没有这些钓友们的及时发现及救助，后果将不堪设想。
15: 大家在给救人者点赞的同时，也提到了当地部分近海海域的复杂海况。警方提醒，暑期在沿海游玩，务必关注天气与海况。
18: 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记得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3: 那最近呢，江苏的杨女士发现丈夫出轨了，婚后第5年起呢，丈夫便与一个姓王的女子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还多次呢向对方转账累计20多万元。杨女士呢随即就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全部的钱款，但是庭审当中呢，王女士称这些钱呢是男方自愿赠与的，自己无需退还。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咱们来看看。
19: 杨女士与丈夫张先生结婚多年，不久前杨女士意外发现，从婚后第5年起，丈夫便与一名王姓女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更令她震惊的是，在这段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多次向王女士转账汇款，累计金额高达20余万元。发现真相后，杨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王女士返还全部款项。庭审中，王女士辩称相关款项系张先生自愿赠与，自己无需返还。然而法院审理查明，张先生的转账行为并非基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合理需要，而是为了维持与王女士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20: 夫妻共同财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双方共享权利，张先生擅自将本应服务家庭的共同财产无偿处分给破坏婚姻的第三人，这种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
19: 最终，法院确认张先生对王女士的赠与行为无效，判令王女士将20余万元款项全额返还。
20: 本案判决不仅捍卫了杨女士的个人权益，更是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刚性守护，体现了司法守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坚定立场。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百万路虎新车首日开锅，售后方案引争议，该如何解决？
8: 我花了100多万，我是来维修车的吗？
4: 公共区域乱贴涉黄小卡片，背后暗藏诈骗陷阱，怎样才能彻底根除？
9: 还不了，你贴了扔了就行了。我的胳膊今天剩了2张。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花费了上百万元买了个豪华座驾，多好，开着也带劲儿，本来挺高兴的事儿，但是河北的毕女士却是一肚子的火。她说提走了价值160万元的路虎揽胜加长版，上路办理临牌的途中，这个车辆突发故障，前机盖冒出了浓烟，防冻液全部泄漏。咱们一起来看看。
8: 我花了100多万，我是来维修车的吗？
21: 在6月16号，在北京中晋捷旺 4S 店购买的，就是揽胜车一辆。当天上牌途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这个车前边怎么机器盖那冒烟呢？冒气呀！就全车的防冻液全都泄露完了。现在让我去维修，我们是不同意的，我要求去换车。
22: 掀开机盖一看呢，它那个管，就那个水壶上面那灌水管已经脱落了。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没法去给出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原因。 因。目前能看到的就是我们把那个管再插上之后就没问题了。
0: 不皮带检测的时候会做这一块吗？
22: 会检查的。
0: 那会检查，为什么没检查出来？
22: 在开走的时候都没问题。
0: 那这种发动机过热的话，那以后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这种隐患有没有呢？
22: 这个没法去跟您去就是准确的说有或没有，目前的这个手段和那个方式去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1: 买车啊，他没有给单据，发票没给我们，车辆提车最后有个交接单，什么都没给。
0: 皮带检测报告单给你了吗？
1: 没给，没给，没给，没给。
2: 这个还经过了销售给你看，为了客户至上这个原则，我们也是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我们给客户延长一下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保修。
3: 那这个事儿的后续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儿平时遇到难题啊、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那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30啊，说一说肾癌。这个肾癌呢，是一种常被称为沉默杀手的肿瘤，因为早期的症状隐蔽，很多的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了。这个肾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平常怎么预防？哪些人容易被他盯上啊？确诊了肾癌以后如何治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张翔来给大家伙做做科普。您好，张主任。
23: 你好，主持人。
3: 先问一个问题哈，什么是肾癌？这个肾脏发现了肿块就一定是癌吗？
23: 主持人好，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的张翔大夫。那么今天呢，在线上我们一块儿来聊聊肾癌，来帮助大家正确的认识这个肾脏肿瘤，做到不恐慌啊、不忽视，能够做到科学的应对和规范的应对。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肾癌。首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肾脏吧。那么肾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滤血的装置，那么把血液循环中不好的东西、新陈代谢产生的一些垃圾废物排出去，形成尿液，同时呢也参与了这个血压的调节和水电的调节。那么发生于肾脏实质的这个恶性肿瘤就是肾癌。
3: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问到，就是肾脏里面如果是发现了肿块，它是不是代表着一定是癌？
23: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观众朋友们在查体的这个过程中啊，经常会这个查体报告中会提到两样，一个是肾囊肿，一个就是肾占位。那么先来说肾囊肿，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一种良性的病变，很多不需要手术啊或者是药物处理，也就是说很多不需要处理。那么一旦报了这个肾占位，那么占位是我们一个医学术语。什么是占位呢？就是占了一块位置。那么占位呢又分为囊性占位和实性占位。所谓的这个囊性占位就是一包水，包括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肾囊肿。那么实性的占位呢，就是说相对于空腔脏器，相对于一个空腔占位，它不是空气，它不是液体，而是一块软组织，一块肉。那么相对于这种实性的肾占位，我们就要非常的警惕它是不是恶性肿瘤。如果一个肾脏上报了实性占位，那么从这个概率上来讲，80%以上的有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所以说是需要十分重视的。那么肾脏的实性的良性肿瘤只占不到20%，所以说一旦查体发现了有囊性的肾囊肿，那大家可以不必恐慌。但是如果说查体发现了一个实性的肾占位，我们第一不恐慌，但第二绝对不能够忽视。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癌可能会有哪些表现？
23: 非常好，主持人提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平常临床工作中患者所非常关心的问题。好多人来了以后说，张大夫，我也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症状，我怎么可能会长肾脏的肿瘤呢？因为绝大多数肾癌来说，包括早期肾癌，甚至说是100%的早期肾癌，都没有任何明显的临床症状。我们外科学教材课本上所说的这个肾癌三联征，包括了血尿、腰痛和腹部包块，我们应该称之为晚期肾癌三联征。一旦肿瘤侵犯了肾脏的这个集合系统，有可能会产生血尿；一旦肿瘤侵犯到了神经，侵犯到了腰肌，它有可能会产生腰痛；一旦这个肿瘤长得很大了，则会出现这个腹部包块。但是对于早期的肾癌来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临床症状的，所以呢，在此也提醒我们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不要以症状单纯的来评价我是否是长了肾脏的肿瘤。
3: 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像说这样一个问题，血尿 啊，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大家伙要特别重视一下？
23: 对，血尿最常见的有三大原因：感染、结石、肿瘤。那么无论是感染也好，结石也好，时常会伴发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啦，比如说这个发烧啦。但是如果说是肿瘤引起来的这个血尿，更多见的是不疼不痒的无痛肉眼血尿，时而有时而没有，这样呢更容易让患者朋友们放松警惕。那么针对肾癌来说，还大多数的早期肾癌是不产生包括血尿在内的任何的症状的，但是一旦有了这个无痛的肉眼血尿，还是要去医院这个检查，警惕的不是肾癌，而是膀胱癌、输尿管癌和这个尿路上皮癌。
3: 哪怕只有一次，这个也必须要提高警惕，是吧？
23: 对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容易得肾癌
23: 啊？那么这个虽然肾癌的这个确切的这个病因尚不明确，但是呢以下的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增加患者患癌的风险。首要的一个就是吸烟。那么吸烟的话呢，也不仅仅限于肾癌的一个危险因素，是导致多种恶性肿瘤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我们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戒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个代谢综合征，那么它会显著的增加这个患者的肾癌患癌的风险。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肾癌种的这个家族史，比如说有肾癌的家族史，或者说有其他癌症的这个家族史，会要警惕患癌的再患癌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说要更高。最后一条呢，则是长期透析的患者，长期接受这个血液透析的患者，患癌的这个风险是明显的要增加的。
3: 你看，怀疑自己得了肾癌了，咱得做检查。一般做的检查都是哪些检查？
23: 一般来说，这个肾癌哈有一个好处，它的这个筛查检查非常的容易，就是做一个彩超。那么彩超是发现肾脏肿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这个彩超来说的话，不仅是经济上来说比较便宜，比较这个容易实行，并且呢，它也没有像X 线啊、CT 啊这种放射性物质，也没有多少坏处，并且 B 超可以非常灵敏的和特意的检查出90%以上的这个肾癌。如果说一个肾肿瘤才小至几毫米，那么 B 超真的是有可能漏取，但是一个公分以上的肾癌，绝大部分情况下 B 超已经能够把它给筛查出来。但是 B 超筛查出来了肾的实性肿物以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并不一定它100%就一定是恶性的。那么下边的这个检查呢，就一般来说会用到这个强化 CT。 强化 CT 根据这个肿瘤的这个血液供应的情况，我们会初步的判断这个肿瘤是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肿瘤的大小、肿瘤的位置，直接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治疗方案就会产生影响。
3: 您看这个确诊了肾癌啊，确诊了以后咱主要是怎么治疗呢？
23: 非常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哈。首先，第一，这个确诊肾癌有时候在我们来说是一个滞后的，因为我们通过强化 CT 也好，通过 B 超也好，有可能会判断这个肿瘤是个恶性的，这个准确率有可能会达到90%甚至以上，但还不算是确诊。很多的肾癌是在术后送到病理以后才进行确诊，那么这就回来了，就是说我们早期的肾癌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手术治疗。无论是这个保肾的手术治疗，还是这个根治性的肾切除，也就是说把一侧肾脏完全切掉。那么对于这种由远处转移的这种患者来说，有可能就没有手术机会了。但是呢，随着现在这个医疗的进展，一些药物包括免疫治疗、靶向药物治疗，对这部分晚期的患者就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了。
3: 也就是说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现实的情况，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以后，才决定怎样去治疗。
23: 对
3: 啊，这个治疗当中就有一个方案，就是保肾
23: 啊。对，
3: 这个肾癌手术是不是应该都是尽量的去保肾？
23: 那么我们的原则的话呢，则是在保证彻底的切除肿瘤的这个前提下，当然是要尽最大可能的去保留这个正常的肾单位。对于特别我要强调，对于经过严格筛选、大小和位置都合适的这种早期的局限性肾癌，部分肾切除和切除整个肾脏相比，那么它长期的这个肿瘤的复发率和生存的结果是大体相当的。那么这个结果也同时得到了我们这个医学期刊论文杂志的一些论文的数据的支持，和我们本单位的一些随访的结果也同时证实了，对于这种严格筛选的患者来说，保肾和切肾对于肿瘤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说是相当的。 那么肾功能啊，对老年人或者说对于一些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或者说对于一些很年轻的三四十岁的患者，保留更多的这个正常的肾组织，在以后来说是有很大的，对患者来说是有很大的获益的。所以适合保肾的患者，我们会尽大努力的保肾。
3: 哎，那是不是只要这个肿瘤啊它比较小啊，就一定能保肾？
23: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3: 哦，
23: 那么肿瘤的大小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地方呢哈，虽然是一个科普哈，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医学的素养都非常高了，都会看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病理报告。
3: 对，
23: 其中有一个 T1 就是。

0: 这些重要的血管，以至于技术上来说不好保肾。
1: 嗯，
0: 另一个的话呢，就是看这个肿瘤的这个边界是不是清楚。
1: 嗯，
0: 如果是一些浸润性生长的一些肾癌，有可能提示它是这种高度恶性的，我们就不再建议它继续勉强的保肾。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肿瘤的这个强化程度也有助于我们来初步的判断它是恶性程度高还是恶性程度低。对于这种恶性程度相对偏低的，我们这个尽量的保肾，使患者获得最大的获益，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1: 嗯，特别好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怎样降低肾癌的风险？
0: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理解主持人想要尽最大的可能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谋取一些福利。但是啊，很遗憾的说，肾癌并没有100%预防的一个办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一些危险因素。就像我刚才所说，首先要戒烟，其次的话呢，要控制体重、控制血压、血糖，坚持适量的运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这个肾癌虽然没有办法做到这个100%的预防，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早期的发现，也就是再次强调，我们健康的年轻人也好，中老年人也好，应当坚持至少每年一次的健康查体。
1: 嗯，
0: 只要是一个简单的肾脏的超声，就能够检查出90%以上的可疑的肾脏的肿瘤。
1: 嗯，我们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哈。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是了解到肾癌的早期呢，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啊，定期体检、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发现这个肾脏的这个肿瘤以后呢，不要过度的恐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接受专业精准的评估。好的，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公共区域乱贴设黄小卡片，背后暗藏诈骗陷阱，怎样才能彻底根除？
3: 管不了，你接了扔了就行了。我今天剩了两张。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个公共区域乱贴涉黄小广告，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容问题了啊！一张薄薄的这个卡片背后，隐藏着色情引流、网络诈骗等多重的违法链条。那近日呢，东营的很多市民就反映啊，当地的大型小区周边的公共停车场，深夜啊，频繁有人往这个私家车的车窗啊、后视镜啊，粘贴低俗涉黄的广告。咱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东营区理想之城涵盖百合园、锦兰园等多个片区，常住居民数千户，周边露天停车场是涉黄小卡片重灾区。清晨不少车主取车时，后视镜、车门把手都贴着印刷露骨图文的广告卡片，印着同城交友、私密上门等诱导话术，附带陌生网址与二维码。
3: 管不了，你接了扔了就行了。我今天剩了两张。
5: 他说你贴了你的气啊，
6: 没办法，你今天不投诉没有，你只要你停着，他就给你贴。
7: 孩子们看到上面都写着按摩这一系列的，对不对？对孩子影响很大。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移动车上面就贴着，孩子们每天早上上学都能看到。
4: 多位车主告诉记者，张贴行为主要集中在深夜时段，张贴人员趁人流稀少、监管薄弱时段批量作业，多名车主对此苦不堪言。
8: 每天晚上都有时候他停这一晚上就贴，他就是半夜有时候就给你贴上。
7: 万一里边那些网站是诈骗网站来，对不对？诈骗网站进去一看，银行卡清空了，满满的，每天都有，你周围这一片全的。
4: 记者现场扫描卡片二维码，手机浏览器立刻弹出高危恶意站点预警，点击链接直接跳转无备案的非法 APP 安装包，软件界面充斥色情诱导图文，登录后金牌客服会主动私信推送充值套餐，宣称小额充值会员即可进入私密聊天群。为摸清真实情况，记者按照说明转账23元，对方回复进行核实，此后再也没有发来新的消息。那么这些小卡片是谁贴的呢？7月10号凌晨3点，接着实地进行了蹲守。3点10分左右，一名男子手持一沓卡片来到停车场，快速往车辆后视镜上粘贴。
9: 你贴了多少了？
3: 现在也闲着，贴了这还剩下这些也就20-30张吧，应该也有2毛钱。哎，主要是挣个零花钱，一般没事就干干呗，不在这干了哈。
9: 你还干啊？
3: 就在这儿了，贴了呗。
9: 一天多少？你这是？
3: 我这一天100左右吧。100张吧，
9: 那你非得贴他吗？
3: 哎呦，不贴没钱啊！
4: 记者阻止了该男子的行为，随后告。

0: 通了小区的夜班安保人员，为安保人员表示，夜间管控区域有限，很难照顾到整片社区。
1: 只要是值夜班就不能离岗，他顶多在这儿这一片贴的时候过去，然后别让他贴了，他上那一块咱也管不着了。
0: 7月11号，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理想之城小区附近的一处警务站。民警表示，这类零散张贴人员多为临时兼职，背后存在完整上游黑色产业链。有人负责印刷卡片、搭建非法网站、运营色情 APP， 在层层分包下发张贴任务，形成分工明确的违法利益链条。上游团伙手段花样，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很高。
2: 一般12点之前，我们也会去巡逻，但是那个我们的辖区很大，也不能说一直。那个地方我们会这个可能多转转，好吧？但是我们多转的警车往那一开，肯定是不弄的。那我们不在的时候，他肯定还是弄那些东西，所以说咱就是，如果能发现他这个行踪啊什么的，及时打报电话，我们及时过去。
0: 为防止居民上当，记者又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街道办综治中心。
3: 如果当时发现的话，咱可以报个警啊，这样就是说抓的时候还明显一点，就好那个啥。
4: 但是我想要是碰不上呢，碰不上咱能不能主动去给他那个治理一下呢？
3: 他可能有行动的时候也可以，反正是有行动之类的，我们也给领导反映呢。
5: 这一张张的涉黄小卡片呢，是对市容的污染，也是暗藏着涉黄啊、电信诈骗的多重陷阱。咱想要彻底的根除乱象呢，咱得需要公安啊、城管、街道、社区、物业多方协同发力，加大深夜重点区域的巡逻的频次，深陷呢顺着线啊，深挖这个上游的犯罪团伙，同时也得呼吁广大的市民呢，增强财产和身心健康的防范意识啊，别多想。别乱想，只有多方联动才能彻底的清除这片危害群众的有毒膏药。最近呢天气是挺热，高温天气呢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呢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我们先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6: 7月15号，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出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2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12号上午，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得到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无独有偶，11号晚上，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位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10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
7: 车开在这里，突然自燃了。
5: 夏季高温呢，一旦遇到了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来科学自救？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来看安全提示。
6: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 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8: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6: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8: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6: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5: 广西柳州的王女士呢，往贵州寄了一瓶辣椒酱啊，一瓶辣椒酱却被民警找上门来了。那发生了什么呢？咱们来看看。
9: 当天，民警上门找到王女士时，她坚称寄的是网购退货的辣椒酱，并说自己要做午饭，请民警回去。
10: 我们就是跟您核实一下，辣椒酱里面您有放其他东西吗？
11: 没有，
10: 没有东西。最近有收到什么陌生电话或者陌生链接这些吗？
11: 没有，没有。
9: 遭到拒绝后，民警没有放弃，过了一段时间再次敲门并反复确认，这次王女士松了口。
11: 那我就放了个东西。
10: 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11: 一个手镯。
10: 一个手镯是吗？那个手镯是金的是呗？
9: 此时寄出的包裹已经到了贵阳，民警立即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原来不久前，王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投资人，对方说只要她把手头的黄金寄过去，就以高于市场价回收。
11: 但是老子和那个换头我又不懂，他这样子用这个买黄金，然后放到那个辣椒酱里面那个寄过去，然后他收到了就可以转钱给我。
12: 对方跟他表示，他说他们这个投资的话因为利息比较高，所以呢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更安全更保险。
9: 包裹最终被拦截下来，里面是一只重18克、价值1.9万元的黄金手镯。民警再次向王女士剖析了买金、藏物、邮寄的新型诈骗手法，王女士也给警方送来锦旗，表达感谢。
5: 这个防骗呢，咱天天聊，就是要提醒大家伙呢，平时要提高警惕，多了解一下防骗的知识啊，避免掉进陷阱啊。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3: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百善孝为先，在这个夏天呢，聊城冠县的张静静21天啊，10000多公里，她带着88岁的奶奶江玉珍穿越了8省，甚至翱翔蓝天，将儿孙的孝心化作老人眼中的万千风景。
14: 带着奶奶看世界是张静静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心愿。作为一名资深摩托车骑手，她曾孤身穿越祖国126座城市，累计骑行里程超80000公里。正是这份阅历与胆识，让他有了带高龄老人长途旅行的底气。今年6月，经家人同意，开启了这次圆梦行动。
15: 88了，早年也89了，都8个省，还上了外国的，还给人家照的相，给各种高兴。
14: 为了确保奶奶舒适安全，张静静对车辆进行了适老化改装，让老人可随时躺卧休息。从聊城出发，一路向西，纵贯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直抵新疆，再经内蒙古、山西返回返程。
16: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奶奶的身体，她现在80多岁了，怕她身体扛不住，嫌累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一趟出乎了我的意料，奶奶身体超级好，一路上不用操心，而且也没有感冒，没有生病， 一切都很好，所以说也没有太大的顾虑了，直接就奔着新疆去了。
14: 旅途中，为了满足奶奶的蓝天梦，张静静特意选择了一条500多公里的短途航线，带着老人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16: 飞机起飞之前，我就既激动又特别的担心，我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毕竟就像我们年轻人，她也会感觉有点呕吐啊、耳鸣一类的嘛。但是我奶奶一切都好，挺好的，挺激动的。
14: 21天，10000多公里。在这个夏天，他不仅带着奶奶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也为我们诠释了隔代亲、代代情的最美模样。
16: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就想带他出去玩，长大以后终于实现了。虽然是一场经历吧，但是是一生的回忆，挺有意义的。
5: 为深入推进济南高新区教育文体部三引导行动落地见效，深化校家社协同育人理念，本月呢，高新区东城银家小学的同学们就走进了济南红济堂基地，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探索之旅。
14: 步入景区，研学导师沿途讲述神农尝百草、扁鹊望闻问切、张仲景悬壶济世的故事，以及红济堂创始人乐靖宇的创业初心。同学们凝神驻足，认真聆听，指尖轻触展柜玻璃，仿佛穿越时空，触摸到中医药文化的深厚根脉。此外，同学们还参观了红济堂博物馆，感悟百年老字号洪德广布济世养生的初心使命。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时代内涵，也生动诠释了伙伴家学生成长共同体项目作为高新区全环境立德树人、三引导重要品牌的实践价值，切实回应了假期学生无人看护的现实需求，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注入了新活力。
5: 最近呢，在新泰市龙亭镇掌平洼村，一场夏日狂欢上演了。2026太嗨皮掌平洼啤酒嘉年华呢，正式拉开了帷幕，开启了一场美食加音乐加狂欢的夏日盛宴，让这个以杏梅和古井闻名的传统村落在夜间亮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14: 走进新泰市龙亭镇掌平洼村嘉年华现场，烧烤摊前的烟火气、舞台上歌手的激情唱奏与游客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品牌方为游客准备了多款精酿啤酒无限畅饮，各种农家菜等地道美食成为佐酒佳肴。
17: 现在是环境很好，啤酒很好，美食很好，氛围更好。
14: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举办了趣味十足的啤酒素饮争霸赛，参赛选手比拼激烈，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18: 喝酒也没有什么诀窍，我就是常喝爱喝，一个字儿干。
14: 酒香四溢，不仅乐了游客，更热了经济。据统计，活动首日共吸引游客超过2000人次，村内及周边的农家乐、民宿预订量激增。这场夏日狂欢将持续7天，带来的效益远不止当晚，更是直接带动了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19: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深耕乡村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名片，以多姿多彩文化活动赋能乡村人形，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活力感和归属感。
14: 一场节庆带火一个村，一缕烟火点亮一条路。近年来，新泰市深挖乡村特色资源，以夜经济为抓手，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成功探索出民俗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新路，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机，走出一条文旅兴村、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化解贵在用心啊！在济宁泗水县华村镇啊，深挖本土荷花青莲包容文化，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家事、土地、邻里基层的矛盾，践行新时代凤桥经验，让矛盾止于基层，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
14: 在泗水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一场群众自导自演的接地气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轮番上演，鲜活真实的身边故事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看，贴近生活的剧情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20: 这个剧里发生的是在俺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14: 跳出单一说教式普法，华村镇创新宣传形式，把日常调解中的真实纠纷案例搬上乡村舞台，让生硬法条、生硬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打通法治宣传和乡风引导的最后一公里。
1: 这个情景剧是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14: 情景剧的背后是华村镇巾帼调解队伍扎根一线、暖心解忧的真实缩影。大崇义村村民李某在自家林地种树，随着树的长大，树根窜到了邻居家，导致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因此两家产生了矛盾。
21: 一户村民在自家林地里种了一批树，树长大了，树根窜到了邻居家，导致那个邻居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14: 矛盾上报至荷花调解室后，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情理兼顾的劝解，最终矛盾化解，两户村民放下隔阂。近年来，华村镇以镇妇联为核心引领，深度融合本土和文化底蕴，全力打造特色基层治理品牌荷花调解，组建全部由女性志愿者构成的荷花议事团，创新探索妇联加网格加普法加便民基层治理新模式。
22: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很多事情离开他们还真不行。
14: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域全覆盖，搭建完善1+2+3+4专属调解工作机制，配齐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全镇各荷花调解室累计受理并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其中婚姻家庭类纠纷55起，邻里地界土地涉农类纠纷10起，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3: 我们将持续壮大巾帼调解队伍，常态化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提档升级调解服务能力，持续深化品牌影响力，让清正平和的荷花精神扎根乡村治理一线，以高质量巾帼善治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书写乡村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崭新答卷。
5: 好的，今天的生活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
2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防火镇王总防火团。
3: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现在是晚上10点。
2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2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2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您同时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这无论是深夜入眠还是午间小憩，那看着孩子沉睡在梦乡啊，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听到孩子打呼噜，家长总是会笑着想，这孩子睡得多香啊。可这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的表现吗？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打呼噜被认为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可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那儿童打鼾和睡眠时气道的狭窄和塌陷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的孩子是因为鼻腔、口咽、喉部等都存在着结构或者是功能异常而造成的打鼾，会对孩子造成睡眠呼吸紊乱，那这就需要家长们格外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耳鼻喉科专家来做客直播，聊一聊关于孩子们睡觉打鼾的那些事儿。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从事临床研究，曾先后工作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精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各种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攻方向为头颈外科肿瘤的外科治疗，擅长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切除、整复及咽喉疾病显微激光治疗，并在国内率先应用达芬奇机器人开展头颈肿瘤的治疗工作。学术兼职包括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秘书、山东省医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无喉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编委等。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许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许主任，欢迎您。哎，你好，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徐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睡觉那些事儿。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小朋友睡觉啊，特别是无论是在深夜呀也好，在午间休息也好，看小朋友睡觉打鼾就觉得好多家长觉得很幸福。哎呀，这小朋友多乖呀，睡得多好啊。其实好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吗？
2: 对，是的，小孩按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打鼾的。
1: 如果有打鼾的话，就是这里头也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实际上孩子在发育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尤其从4岁5岁之后，他的扁桃体腺样体就会因为免疫功能的增强和防御功能的一些要求，它就会明显的增大。这种增大造成了一种气道上的阻塞，然而进而表现为一个打鼾。
2: 所以呢，这种打鼾实际上背后是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个增生。这种增生虽然是一个生理的状态，但如果增生超过了限度，甚至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的一些炎症，鼻窦炎呐、中耳炎呐等等，这一些也就会我们就称为它一个疾病了。这时候就应该就说得考虑或者判断
1: 这种增生虽然是一个生理的状态，但如果增生超过了限度，甚至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的一些炎症，鼻窦炎呐、中耳炎呐等等，这些也就会我们就称为它一个疾病了。这时候就应该就说得考虑或者判断
2: 严重程度，或者是需要积极的治疗了。嗯，是。您说这点我明白了，就是小朋友睡觉打鼾，不是代表睡得香，而是有可能隐藏着某种疾病。
1: 对，是的。但这种疾病就说是应该说是背后打鼾的疾病有很多种。
2: 对，并不单纯的是一种，是吗？
1: 这是必然的。这但是呢，腺样体几乎是腺样体相关的这种打鼾，即在这里头是占绝对的大多数。如果在儿童的睡眠各种相关疾病中，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比例吧，但是呢，从咱临床上来看，应该得占到20%以上。嗯，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打鼾，就是这个儿童睡眠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紊乱，是吗？
2: 对对对。
1: 它一种节律上的，另外一种呢，是在气流上，也是气道阻塞，造成它的整个的呼吸不畅，然后气道有阻塞，最终导致的是一个缺氧。缺 其他的我感冒了第二天就发烧，或者当天晚上拉肚子
0: 就出现症状了，
1: 立竿见影，这个呢是一个缓慢长期造成的一种。它表现为，如果咱从比较常见的，比如孩子老是张口呼吸，就是他打鼾的时候就张着嘴喘气，这时候呢孩子的牙的发育就可能变得不整齐。为什么有好多孩子长大之后必须得用那种矫治，
0: 要矫正牙齿，
1: 这很有可能是在小时候就是张口呼吸造成的牙裂不整齐。那样的话还有一些，因为他老是在张口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牙，也影响到整个面骨的一种发育。上颌骨啊，硬额呀，这样的话使得他的面容会发生一些改变。这还是表面上的东西，深面的话就是孩子缺氧的话，这样的话就使得孩子可能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比较瘦小，体质比较差，或者说发育的总感觉精力不太集中等等各种问题，或者再说学习可能不太好，记忆力不是很强，反正总而言之和没有这个的比，他这种现象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呢 是因为很慢很慢的， 而且呢家长整天看可能也司空见惯，可能就未必觉察到这里头微弱的一些变化。
0: 是，其实都有可能是跟打鼾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打鼾，成年人打鼾已经是就是司空见惯了，这个和儿童打鼾有没有关系吗？
1: 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在判断上都不一样。儿童打鼾还是刚才讲，它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也就是说腺样体和扁桃体的增生，它在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在三四岁之后或者四五岁左右，它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发育的过程。只是说它一个程度的问题，一旦超过了它正常容许的一个限度，它就变成一种有害的一种因素了。
0: 是。那关于儿童打鼾一般会集中在高发在什么年龄的孩子比较多呢？
1: 最常见的年龄应该现在比较公认的还是六岁到七岁这个年龄。
0: 六岁到七岁。
1: 对，但现在从我们临床看，感觉有这种小龄化比较明显。就是五岁到七岁，五岁的孩子也很多，现在有时候甚至两岁多的孩子也开始出现了。
0: 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出，有可能会出现打鼾，
1: 也有可能出现打鼾。
0: 是。那说到打鼾，也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关于打鼾的症状，是一定会发出那种打呼噜的声音呢，还是像您说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打鼾的时候，一般都是会用口来代替鼻子来呼吸吗？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替代呢，就有可能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呼噜呢？
1: 不完全是。打鼾的话是最容易察觉的一个体征。因为孩子打呼噜嘛，你也能听到，你也能什么。实际上真正在这种咱背后刚才讲，它造成的是一个气道的阻塞。这个时候呢，鼻腔尤其影响鼻腔的通气，就咱正常的呼吸应该是经过鼻腔的，实际上首先表现为一个张口呼吸。就是说孩子如果张口呼吸，就说明里头已经发生了阻塞。然后呢，第二一个呢，这是张口，这是一种形，就是相当于解剖上的一种改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呼吸节律上，孩子的呼吸开始变得可能就是我们叫暂停出现了，就是孩子可能呼吸几下之后，然后突然间
0: 没有动静了，
1: 一段时间就和不喘气儿一样，持续上个十秒二十秒，然后突然深吸一口气又开始呼吸。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也是相当于是腺样体增生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真正表现为打鼾反而是比较明显容易察觉到的。前两种有可能不一定察觉到，或者说观察不细致的话也有可能就发现不了。所以呢，不是打鼾不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出现打鼾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这个腺样体增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对。
0: 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腺样体肥大，对这种疾病不是特别了解，也想请教您一下，到底所谓的腺样体是什么呀？这个肥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1: 扁桃体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腺样体实际上是在两个扁桃体的后上方，正好我们看不到的，就相当于选用唇，老百姓说小舌头的后上方，正好挡住。它如果是咱鼻腔呢，正在鼻腔的后端。它们三个构成一个品字形。我们呢，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免疫器官。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们相当于我们比喻为，它就相当于咱口鼻这个门户的三个哨兵，或者三个岗哨一样，
0: 他
1: 们组成了一个品字形。那么腺样体主要是面对整个鼻腔，而扁桃体面对的是整个口腔。所以呢，这个腺样体是在鼻腔的后方。所以呢，咱经鼻呼吸的时候呢，就是气体进入之后，首先到达的是腺样体，然后从那地方进行转折，然后往下，它那地方相当于拐了一个近似九十度的一个弯。气体水平进去之后，然后垂直往下进入咱肺里，那么转折点那个地方就是咱的腺样体。
0: 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腺样体和这个扁桃体是一个近邻的关系。
1: 对。
0: 但是这个腺样体在我们身体里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刚才这不说嘛，它是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就是处理的，或者它的功能，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在呼吸、吃饭、饮食，总而言之，各种咱外来的空气、水、饮料、食物各种刺激中，首先扁桃体和腺样体 起到的相当是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也就是说它们发挥的一个作用，相当于我们身体有什么东西进入咱身体之后，这是第一个门户。
0: 嗯，
1: 所以呢，它们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地方不仅是监视身体状态，关键是拦截各种有害的细菌病毒，各种有害的因素因子，在这地方
0: 一道屏障的作用。
1: 对对，所以这使得它老是很容易处于一种炎症的状态，因为它总是
0: 一
1: 个活跃的
0: 状态。
1: 对，它老是面对这种各种不良的刺激。
0: 嗯，
1: 不良的因素。
0: 是，那您说到其实这个腺样体总是会出现一种发炎的状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发觉呀，它会有什么症状或感觉吗？
1: 一般孩子真正的扁桃体发炎，这个腺样体的炎症，
0: 嗯，
1: 症状还真是不明显。
0: 嗯，
1: 往往都是以周围相关的炎症，
0: 嗯，
1: 比如说有的孩子有鼻炎比较重，有的鼻窦炎比较重，有的中耳炎比较重，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才到耳鼻喉来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是腺样体，实际上真正的核心的是在腺样体上，
0: 哦，
1: 或者说腺样体也起着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就是帮凶作用。
0: 哦，
1: 是这点。
0: 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出现其他像鼻炎啊或者咽炎之类的一个可能，就是把这个腺样体这个炎症一块就顺带着牵连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可以这么说，
1: 它互相的蔓延，
0: 哦，
1: 互相的加重，互相的影响。
0: 嗯，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要正常的腺样体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不出现肥大的话，应该是对小朋友没有影响的。
1: 对对，
0: 哦，
1: 对。
0: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肥大这样的情况？
1: 这不还是刚才说它本身是一个就说对咱身体来讲它是个生理性过程，它就应该肥大。
0: 嗯，
1: 这里头牵扯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孩子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大的发育，一般在4岁左右之后呢，孩子有一个免疫系统，
0: 嗯，
1: 一个全身的一个发育过程。
0: 嗯，
1: 有的孩子你在颈部你能看到明显的淋巴结，实际上这里头并不是异常，
0: 哦，
1: 它就是相当于全身免疫系统一个巨大的，或者说一个从量上或者质上一个大的飞跃。
0: 嗯，
1: 所以呢这时候免疫系统都在增生，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说咱日常无时无刻不接触空气、食物或者饮料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么腺样体和包括扁桃体总是在一线处于各种因素的刺激下，
0: 嗯，
1: 所以它也相对其他的这种全身可能其他的淋巴结或者免疫器官，它所承担的作用或者说它所处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影响，
0: 嗯，
1: 所以呢它的就表现为在这方面增生或者肥大比较显著。
0: 嗯，
1: 所以这是个生理性过程，就是说它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一是发育的需要，第二一个是各种因素防御的需要，但是一旦它过大意味着两件事，一阻塞了气道，第二它的炎症就相当严重。
0: 嗯，
1: 啊，因为它的增大伴随着炎症的加重。
0: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增大就相当于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
1: 对，
0: 也会给可能给孩子一个造成一个不适感。
1: 对，
0: 就表现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
1: 对对，呼吸就进而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0: 嗯，是。那除了睡觉是表现这些症状，其他的时候还有没有症状表现呢？
1: 其他的实际上就是有好多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关系不大或者说什么之类，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耳鼻喉科这几个科连在一块儿呢？
0: 嗯，
1: 为什么耳鼻喉三个都连到就是在一个科里头，实际上恰恰腺样体可以说明，就是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比如腺样体那个位置正好两侧通中耳，向前通鼻腔，向下通口腔。
0: 嗯，
1: 腺样体一旦有问题或者是什么之类，它就导致向前鼻腔里头鼻炎、鼻窦炎，两侧导致中耳炎，往下咽炎、扁桃体炎，甚至往下再走气管炎都可以出现。
0: 嗯，
1: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经常给咱就说也不叫普及或者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说大家老说耳鼻喉耳鼻喉，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叫耳鼻咽喉，咽是把耳鼻喉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解剖结构，
0: 嗯，
1: 或者它的功能才把耳鼻喉组成了一个科。
0: 嗯，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您刚才前面也解释到，如果说是腺样体肥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从上到下都会串联出一些炎症来。
1: 对对对，
0: 嗯，是。那除此之外其实应该说出现腺样体肥大还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有一定危害的。
1: 对，是的。
0: 嗯，是，所以说是，如果说是引起儿童打呼噜啊、吞咽不畅，或者是这些症状的话，那作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当心，看看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嗯，是。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这小朋友啊，睡觉打呼噜并不一定是睡得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已经刷屏了，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问题都撒过来了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这样在视频直播里面点击就可以发送过来问题。嗯，看到一位朋友说，那帮家里的亲戚咨询一个问题，他请问一下专家，想知道犯了鼻炎睡觉打呼噜是咋回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恰恰是刚刚您解释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有腺样体肥大而表现的一个有鼻炎的这个症状，可以这么说吗？
1: 他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应的也有这，就是腺样体是其中一部分。
0: 嗯，
1: 因为你鼻炎的话也是背后的一个，就是说或者一个原理或者机理，就是鼻腔的阻塞。
0: 嗯，
1: 鼻腔一旦阻塞和腺样体阻塞，鼻腔通气是一样，你就要张口，张口呼吸的话就会引起舌根悬雍唇的一些震动，这样的话也就会引起打鼾。所以呢，鼻炎的打鼾，就是鼻炎引发的打鼾，和腺样体本身打鼾，它的机理都是各种原因阻塞引起鼻腔不通。
0: 嗯，
1: 啊，都是一个鼻腔阻塞的一个结果。
0: 鼻腔阻塞，
1: 对，
0: 嗯，像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呢？虽然可能，
1: 要是单纯的鼻炎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咱可以，可以不管它，过几天也就恢复了，这是一种。另外可以积极的鼻腔用点药啊，
0: 嗯，
1: 或者做些雾化呀，
0: 嗯，
1: 加速它的恢复。
0: 嗯，
1: 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就是鼻炎的话。
0: 嗯，
1: 但是腺样体的话一旦到大了之后呢，因为它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0: 嗯，
1: 可以说它就是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堵在路上了，
0: 嗯，
1: 这时候你必须得考虑搬走它，
0: 要搬走它。
1: 对，
0: 嗯，
1: 对，
0: 它
1: 不，它就是药物这方面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药物可以让它控制它一下的进展，
0: 嗯，
1: 然后呢可以缩减一下它的或者降低一下的炎症，但是从根本上把它搬走是做不到的。
0: 嗯，是，所以说那对于这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可能这个鼻炎引起的这种打鼾是对他的这个自身可能会有一些在睡觉时有些影响，有些难受，但是危害可能还不是特别，
1: 危害不大，它是个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0: 哦，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1: 对，
0: 是，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看有位微友说，请问小男孩打鼾正常吗？孩子今年5岁，那老大是姑娘，小时候就从来不打。这个好像儿童打鼾前面没说是这个
1: 没有性别
0: 区分，
1: 没有性别上的差异，五岁就进入这个年龄段了
0: 啊，5岁就进。您刚才其实说到，其实从2岁开始到6、7岁是高发，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一般到几岁可以说这个症状就可以消失？
1: 一般8、9岁之后，他就明显的萎缩了。就是说就开始扁桃体啊，
0: 嗯，
1: 包括腺样体都开始出现萎缩，
0: 嗯，
1: 所以这一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啊，就是说要持续几年。刚才回过之后，刚才咱说的鼻炎，
0: 嗯，
1: 鼻炎正常的恢复1星期到10天它自然就恢复了。
0: 嗯，
1: 啊，咱一般的鼻炎就是感冒或者什么之类，这种很快，但是像这种它持续几年处于一种慢性缺氧状态或者慢性炎症状态，咱可以想象它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
0: 嗯，是，其实您前面刚才说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对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好像它不是随着，应该说您虽然可以说前面说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这个腺样体慢慢就萎缩了。
1: 对，是的。
0: 但对于这个症状，是不是慢慢的也就自己就自行消退了呀？
1: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除非发生其他的病变，
0: 啊，
1: 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疾病或者说腺样体的增生，最终都会萎缩。
0: 嗯，
1: 最终是萎缩，但是呢咱只是在这里头就说是来判断一下目前对孩子的利弊关系。
0: 嗯，
1: 啊，利弊关系，如果说从他和其他的疾病恶性的东西或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腺体增生本身来讲，就是说他一定会萎缩，而且呢他也不会或者说很难导致其他的那种不良的或者恶性的变化，但是老是处于一种缺氧状态，这是 对身体的一个不利的问题。第二一个呢，腺样体老是有炎症，甚至有时候会导致一些终生的中耳炎呢，或者鼻窦炎呢，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虽然腺样体自身可能萎缩掉了，但是你的中耳炎或者说鼻窦炎可是留下，
0: 其他的危害可能就留在身体下
1: 了，就是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咱在到底做还是不做，就是说医生帮你从专业的角度帮你做一个判断，然后提一些建议，然后呢家长再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一下衡量，最终采取一种比较适宜的一种治疗措施。
0: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这些事儿。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3: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那些““ 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可以是在我们节目中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徐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现在就是睡觉打鼾挺常见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也是存在着一些疾病的一些潜在因素和危害。那前面说到其中有一项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占到这个比例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
1: 对，
0: 前面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也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的。我听说过这么一句叫腺样体肥大面容，这个腺样体肥大它也会影响小朋友的面容吗？
1: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刚才咱就说过，因为孩子老是张口呼吸，
0: 嗯，
1: 这样的话张口呼吸咱正常的状态或者生理状态应该是闭口呼吸清鼻，如果你张口呼吸的话，刚才说牙的问题，就是老是张口，气流的冲击就使得牙裂不整齐。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使得整个的这个上唇开始往上翻。
0: 嗯，
1: 啊，因为也是张口的一种。然后呢，硬腭的一种高拱，就是说整个硬腭就开始老是张口，气流冲击之后，它就开始拱起来。然后呢，下上颌骨往外凸。
0: 嗯，
1: 等等，这就是一个我们笼统的说，就是腺样体面容，就是孩子长得有时候一看。像腺样体面容，或者说你的孩子可能腺样体大，就是你长期张口呼吸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背后是这么回事。
0: 嗯，是在临床上就是您发现这些小朋友，应该说是哪些小朋友特别容易发生这种腺样体肥大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呢？
1: 现在我们实际上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或者说整个医学里头比较共识的，就是说6到7岁这是一个，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发现最小应该在2岁左右就有增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更多的孩子是4、5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流调，包括一些影像学研究，包括一些辅助检查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想进一步明确一下，就是说相当于腺样体整个发生发育的一个过程，自然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这个危害的程度，什么时间介入比较好，就是能不能确立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标准。因为现在对腺样体就是刚才咱说都是一些大概念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它导致呼吸，它导致它有炎症，它导致其他问题，但是呢总是在医学上，包括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标准，哪些算是有害了或者达到什么标准，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介入了。
0: 嗯，
1: 所以呢这方面实际上在腺样体方面，就是相关的治疗方面的话，现在这个线还比较模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估计好多家长也会有这种体会，拿着孩子的片子或者领着孩子在这家医院问，这边说你该做，跑到那家医院，那边说可以不做。
0: 嗯，
1: 实际上这背后是折射的，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
0: 哦，
1: 所以呢，每个大夫对这个疾病或者对他的状态，都有各自的一个看法。
0: 嗯，
1: 所以呢，这时候呢，尤其对于家长来讲，一方面不希望孩子动个刀，觉得总是心疼；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这么小孩子能不能承受饭，总之这方一个忧虑，另外医学方面又不懂，一听这边分析觉得也有理，那边分析觉得也有理，自己往往就面临着一种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确实从医生角度来讲，这是我们现在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
0: 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么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1: 对，不是很清晰。
0: 不是很清晰。
1: 对，
0: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了关于这个腺样体，其实它不论是这个发育和发展的过程，其实只是局限于在这个小朋友出生一直到8、9岁这么一个年龄段，是吗？
1: 对，

0: 干预一般把握这几个，一你比如说呼吸暂停，孩子有明确的呼吸暂停，我们观察到了或者测试到了孩子有呼吸暂停，第二孩子有非常明确的鼻窦炎、中耳炎的症状，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也就说明这个像第三孩子甚至出现一些类似就是支气管反复的发生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些潜在的发生的，就是有点往下呼吸道出现问题
1: 啊，这个有可能和腺样体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我们叫上下气道，就同一气道、
1: 嗯、
0: 同一疾病、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呼吸或者炎症的扩散，它在一个气道里头、
1: 哦、
0: 它是互相波及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出现这几个因素的话，一般我是比较积极的劝家长考虑把这个手术或者说是积极的进行治疗或者干预。
1: 嗯，
0: 啊，
1: 是，也就是说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需不需要进行治疗，也是取决于您刚才说到这几点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孩子第一有没有其他症状，
0: 对，
1: 第二又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些出现一些炎症啊，
0: 对 对, 对，
1: 这都是需要关注的。
0: 对, 对, 对, 对，相当于一些并发症吧、
1: 嗯、
0: 就是不是它本身了，它引起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1: 嗯、
0: 这时候呢腺样体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不积极的干预它、
1: 嗯、
0: 有可能以后这些就是剩下的这些问题可能都变得比较严重，甚至到那个时机或者到某个时刻之后，你即使把腺样体去掉，剩下的这些症状
1: 也
0: 会长期的甚至一直存在了，
1: 存留着
0: 啊，这样对孩子的整个的以后的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情况了。
1: 嗯，是。那除此之外，那如果说是应该说症状不是特明显，危害不是特别重的，像这种腺样体肥大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慢慢缓解了，
0: 对，它会慢慢的萎缩，然后整个的情况都会好转起来、
1: 哦、嗯，是。那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检查判断这腺样体是出现肥大了呢？
0: 现在有几种检测方法，主要的一方面第一是病史，我们会详细的询问家长观察的包括孩子的一些就是观察的一些这方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嗯、
0: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查体，就是看孩子扁桃体的问题有没有腺样体的面容啊，鼻中隔有什么问题，这是就是查体。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影像学检查这里头呢，第一我们是内镜检查，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软质的或者硬质的一种内镜，从鼻腔或者从口腔进去，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这样的话判断腺样体的整个的大小。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做各种 X 光片或者说甚至磁共振，就是来进行评判，就是说整个腺样体占的大小啊，对阻塞的程度。这里头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做 X 光一定要慎重，
1: 是、啊、
0: 因为
1: 会不会影响
0: X 光、哦、尤其是咱 CT 这样，因为它的辐射量比较大、
1: 嗯、
0: 这样的话会容易导致以后或者成年后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对于儿童的做这方面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慎重的一种考虑，必要的时候再进行检查、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就影像学这些检查之外就是相关的，
1: 嗯，
0: 这种相关的检查就是刚才咱说了，哎，如果有中耳炎我们可能给他要测听力啊，测各种听力学的检查，如果怀疑有下气道的问题可能要做相应的呼吸道方面的检查、
1: 嗯、
0: 这是另外的，所以现在检查手段还是蛮多的。
1: 嗯，是，现在就像这种腺样体肥大的一个检查，也可不可以做这种直诊，然后自己去摸一摸的，摸得到吗？
0: 扁桃体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没办法做太深，
1: 嗯，
0: 再加上这个也可以说，咱知道嗓子眼伸个手指头就恶心了，
1: 嗯，
0: 孩子更不可能配合你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咱现在的话，一般的对于腺样体本身来讲，就是要么在内镜下，我们直观的去看。
1: 嗯，内镜会不会也很痛苦呢？
0: 还可以，现在内镜有那种小儿的专用内镜，
1: 嗯，
0: 就是说很细，实际上通常练麻醉都可以不做，不是很难，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吧，但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嗯，
0: 关键是小孩好多都不配合你，
1: 孩子太小了，
0: 对，见了之后他就开始哭闹，就紧张， 所以呢，实际上真正的从我们临床看，这种儿童专用的喉镜啊，或者鼻窦镜啊，这种软件检查，实际上对孩子还是刺激是很小的。
1: 嗯
0: 啊，当然要是这是属于有点侵袭性的，因为需要伸到孩子的鼻腔或口腔里头，需要他配合。
1: 嗯，
0: 另外就是刚才说拍片子，
1: 嗯，
0: 我们是做 X 光呢，还是拍 CT 啊，还是做磁共振呢？这里头各种方式各有优劣。
1: 嗯，
0: 各有优劣，
1: 是不是这每一种都会对孩子会有影响呢？这每一种检查，
0: 这里头主要最大的还是那个 CT，
1: 就
0: 是 CT 这方面的话，对它的影响，因为它的辐射剂量比较大，所以这方面影响大一些。
1: 嗯、
0: 就是 CT 慎重。现在的话，临床上还有一种叫锥形束 CT， 就是 CBCT， 这一种的话是基于口腔科的一种曲面成像，
1: 嗯，
0: 然后出来的。这个呢，它的辐射量比咱普通的 X 光片略高一点。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一种方式就是说，辐射量相对来讲和 CT 比，还是要显著的低于 CT。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孩子做 CBCT。
1: 嗯，
0: 很快，几秒钟，不到十几秒钟就完成，我们能完成一个三维的重建。这样的话，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腺样体的大小、结构和对周围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一个无创的检查的方式。
1: 是，所以说现在应该说对于这种检查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哪一种手段适合自己的小朋友呢？这个也需要家长来进行考量
0: 的。对，是的，是的。
1: 嗯、是。那说到如果说检查出来，哎，这出现这种腺样体的肥大，就是增生了，那就要选择进行治疗了。那一般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0: 可以说笼统的来讲的话，也就是两种的，一种咱就说是我们叫生活的干预。
1: 嗯，
0: 生活的干预呢，往往让孩子侧卧呀，或者说是有的孩子比较胖啊，是不是适当的考虑一下减肥呀？
1: 嗯，
0: 哎，这一类的，就是说生活的一些干预，啊，那么如果这个方法不见，这比较轻度的，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始可以用一些内科用一些药，鼻腔啊。用一些药或者口服一些药物，你像一些鼻喷的激素啊，包括什么之类，可以降低局部的炎症，缩小一下腺样体的体积，这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里头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我们用多长时间，因为尤其在孩子，刚才在讲腺样体整个的，发变大缩小，它的过程是持续好几年。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咱用药可能有一个，对咱来讲，咱不可能这么一直用下去。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手段再大那就是手术了、
1: 嗯、
0: 我们可以经鼻腔或者经口腔用各种方式把腺样体和扁桃体去掉，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挡路的石头搬走，这个路就畅通了。
1: 是，那您说到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在想，我宁愿选择用药也不要选择这个手术啊，毕竟是这个手术感觉
0: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刚才这讲了嘛，腺样体本身来讲它的增大萎缩它是以年来为单位的，所以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1: 嗯、
0: 那么你服药的话你也只能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
1: 嗯，
0: 它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掉它，而且呢一旦遇到感冒什么之类的它也会再次加剧，所以呢、
1: 哦、
0: 这只是一个相对来讲只能是进行短期的一个缓解，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成千累月的甚至几个月的这个用药对孩子也不现实，
1: 也是一个对孩子身体健康有一个影响。
0: 对对对、
1: 啊、
0: 尤其咱现在对用药各种药嘛，咱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不叫是药三分毒吧，有些药虽然也可以长期用，但是呢这种用药就是某种程度上使得孩子的身体严重的依赖于其他的外界的一个因素，让对他整个身体的状态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所以说选择用药物治疗的话、啊、那可能就代表你选择就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疗一个
0: 对对比较长期的
1: 治疗的一个
0: 用药，包括、
1: 啊、
0: 哎这方面得全面的权衡它能起多大的效用，药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
1: 嗯、
0: 或者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从手术的角度来讲，手术实际上对孩子的创伤比想象的要小。
1: 嗯，
0: 哎，我们见到绝大多数的孩子，可以说做完手术之后2到3天，你就几乎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他有什么痛苦啊，或者他有什么就是说明显的反应了。而且现在的手术的监护啊、麻醉手段呢、啊，各方面应该说都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嗯，
0: 所以无论从安全性方面，从对孩子的各种刺激方面，或者是这方面几乎都非常轻。所以呢，实际上虽然听起来手术是一个，咱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吧，好像大家都觉得一说手术就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害怕的一个，
1: 是对小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过程和结果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1: 是您说的这种手术，一般就是一种微创手术是吗？
0: 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微创，但是呢，本身来讲这种方法或者方式就是这种，就是咱经口和经鼻腔做，实际上也没有别的方法，咱只是现在一些手段改善了，使得对孩子的创伤更小，治疗效果更好，我们有时候打比方，还是坐这个火车，原来是绿皮车跑得很慢，现在是高铁跑得很快又很舒服，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点上，实际上对孩子这种微创是和以前的手段相比，现有的方式方法对孩子的创伤显著的是降低了。
1: 是，其实这种手术方式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新样体给摘除掉，是这样的吗？
0: 对。对，
1: 它摘除以后会不会就是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它主要是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的话也是好多人一直顾虑的，就是说刚才咱讲了扁桃体腺样体是鼻腔口腔，就好像是三个岗楼三个哨兵，你把这三个哨兵拿掉了、你这一下不就门户大开了吗？但实际上我们全身是一个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我们有时候在打比方，是它是三个哨兵，但你哨兵太多了，把我们大门都堵死了，这时候你的就不是保护这个大门了，你成挡这个大门了，所以呢在这里头他就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阻碍者了，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因为我们有全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做后盾，所以呢从临床或者从研究角度并没有发现去掉腺样体扁桃体真正增加了孩子什么患病的机会啊，或增加了其他，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一方面大家不必担心。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讲腺样体它和扁桃体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扁桃体就像我们的一只手一样，就是说这是这个器官，我们把它去掉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手你砍掉它再也不会长回来的，但是腺样体呢是一团淋巴组织，你把它去掉之后身体还会往这边调这种各种免疫细胞或者免疫力量到这个地方，对对，所以呢腺样体这地方慢慢的，你比如说你过上手术后你过上两个月三个月，如果你再做个内镜发现那地方又开始有所增生了，但是呢刚才咱讲了这个增生对咱的危害是它的取决于它的度，咱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设岗了，我们依然要设，但是呢你不能打造阻塞我们的就是挡住这个大门的这个效果或者后果，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所增生，但是呢现在在内镜下，然后呢现在也有好多的其他的手段，有内镜辅助来进行腺样体的切除，可以说复发或者真正再达到那种又回到危害阻塞气道炎症影响下，这种几乎是很少很少的，比例非常非常低，以前的手段是不行的，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腺样体，但是有可能还会有这再出现的这个可能性，
0: 对，腺样体原位上又有一些增生，但这种增生达不到有害的程度，所以呢也就不用再处理，
1: 不用再处理了，再紧张它，是，其实刚前面说到关于这种治疗的方法很多种，但是一般都会，如果说是一般保守治疗起不到很好的效果的时候，应当尽早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这个手术也是需要进行麻醉的吗？
0: 对对，实际上在这里头我们有时候也和家属或者家长沟通的时候，麻醉这里头应该说风险最大事情实际上可能不是在扁桃体或者腺样体的切除这方面，实际上更大的一种风险是相对来讲是麻醉，就是麻醉我们有时候也是打一个比喻，麻醉就像这个坐飞机，实际上飞机是现在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呢一旦出问题 全世界的新闻报道都会报道，搞得大家好像觉着飞机特不安全。
1: 嗯，
0: 实际上和别的相比的话，飞机还是很安全的。实际上这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和全麻醉是一样的，孩子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实际上全麻现有的监测手段、各种药物控制，包括这个整个的术前术后处理，对孩子都是很安全的。
1: 嗯，
0: 不能说这个没有风险，但实际上风险是很低的。在这方面实际上不必有太大的顾虑。
1: 是，那一般要做完手术之后要有需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护理呢？
0: 孩子通常不需要，除了少数孩子可能术后容易出现一段时间的低热。
1: 嗯，
0: 或者说因为疼痛。
1: 饮食要注意什么呢？
0: 饮食，因为他做完这之后呢，口腔鼻腔都有一些溃疡存在。
1: 嗯，
0: 所以呢孩子可能会有疼痛感，有时候进食啊，包括什么方法就不愿意吃饭啊。
1: 嗯，
0: 或者他觉得疼啊，这方面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在饮食上吃一些软质的比较凉的，这样局部刺激比较轻。另外一个呢，可以应用一些雾化的药物，应用抗生素帮他减轻一些炎症。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两三天之后都恢复得很好。
1: 嗯，
0: 只有少部分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能会有个10天左右到15天左右的一个恢复期。
1: 嗯，是。那出现腺样体肥大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预防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腺样体？
0: 这方面还真没有任何因素，或者说目前没有确定任何怎么提前的预防。
1: 嗯，
0: 就是说这也是刚才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1: 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对，就想在这方面看看存在不存在这方面的因素。
1: 嗯，
0: 什么导致它，什么能够加重它，或者说我们哪个因素反而能够有效的能够让它发展不到这种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一个目标。
1: 嗯，是。那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保护好我们的腺样体呢？
0: 这方面实际上一个最最或者说最直接或者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尽量的避免感冒，少感冒。
1: 嗯，
0: 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感冒感冒，实际上在医学上是没有感冒这个病的。
1: 嗯，
0: 这只是咱老百姓对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的一个统称。
1: 嗯，就
0: 是说发生
1: 炎症的，
0: 对，急性的咽炎和急性的鼻炎发展之后我们就称为感冒。
1: 嗯，
0: 而这两种都不可避免的造成腺样体的炎症的加剧。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咽炎也罢鼻炎也罢背后都藏着一个腺样体。
1: 嗯，
0: 所以对孩子来讲少感冒就意味着腺样体少发生炎症。
1: 嗯，是。所以说在日常一定要增强抵抗力，避免反复感冒及其他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0: 对，
1: 那
0: 是的。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还有朋友在上面等候着。嗯，有一位朋友问，请问孩子腺样体在成年之后是否就不需要再关注了？那前面说到了，其实到了八九岁这个腺样体一般也就萎缩了。
0: 一般八九岁之后开始萎缩。
1: 那像我们成人也是有腺样体的是吗？
0: 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
1: 哦，都经历过。
0: 对，
1: 现在应该不需要再关注他了。
0: 对对，那当然是的。
1: 是他不会再来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困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长知识了。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孩子今年3岁，午睡时偶尔会有打鼾的情况，属于正常吗？这午睡
0: 偶尔的打鼾，我觉得3岁嘛，年龄就是从发育的阶段来讲，腺样体还没进入那种比较高峰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只是偶尔的打鼾，这样的话密切观察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注意注意孩子以后的变化的情况或者程度。
1: 嗯，是。那一般要是孩子出现打鼾的话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医院看一看呢？
0: 我觉得这也是取决于一个程度，因为刚才也讲这个病本身是个炎性的疾病，是个阻塞性的，它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也是比较长期慢性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觉着孩子有哪些方面，就是除了在打鼾的一个基础上有其他的你的觉着他有些异常的地方，或者和同龄孩子相比有些不足的地方，
1: 嗯，
0: 那还是到医院里头就是听听专业医生的一些意见。
1: 嗯，
0: 然后再考虑一下，
1: 要做一系列的一个专业的检查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是。那在这里也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小朋友睡眠打鼾出现的情况要如何应对。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记得给小朋友要增强抵抗力，平时多运动，当然饮食呢一定要均衡，不要挑食，主要是避免这反复感冒和这种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感染，避免二手烟等。 那如果说是有这种鼻炎哮喘的话，那最好也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做一下检查，避免过接触过敏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4: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3: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4: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3: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4: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2: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宋维鹏，90后新农人，在莒县招贤镇深耕鲜切花产业，搭建智能大棚种植、电商冷链销售、农技帮扶一体化产业链，依托合作社带动花农提质增收，擦亮招贤玫瑰产业名片，走出花卉产业，共赴新路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鲜切花种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的农创客的创客代表，也是来自莒县小蕊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维鹏。欢迎您，宋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是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科长陈生兰。陈科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今天在直播台前呢，我们的优秀的齐鲁农创科代表宋维鹏宋总带来了他们当地的特色这个产业啊，这个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的花香了啊。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宋总一块儿来聊一聊。首先啊，问一下咱们的今天的齐鲁农创科的创科代表宋维鹏宋总啊，想问一下，作为咱们齐鲁农创科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现在感受怎么样？
1: 今天能作为齐鲁农创客代表走进农广会客厅，我的心里既激动又踏实，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获得感。这次学习对我来说，完全是一次认知上的头脑风暴。这次培训和我之前参加的技术培训完全不同，它不是盯着某一个种植环节讲，而是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体系。从现代化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农业品牌策划与运营，到农产品供应链搭建、涉农政策解读与项目申报，再到农村创业的风险防控、团队管理，几乎覆盖了我们做农业从种的好到卖的好到管的好的全链条。之前我总觉得自己种花种出点规模就很不错了，这次培训让我真正意识到了新时代农民不能只当种植能手，更要做懂经营、会管理、有格局的农业经理人。能带着这番学习成果站在今天的舞台，我既感谢农广校给我们青年农民搭建的成长平台，也更坚定了把招贤先切花玫瑰产业做山做实的底气。
0: 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感受哈，让我也了解了您参加咱们这次学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哈。那么您感觉咱们这次学习这个历程哈，和您以往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其他的培训呀、学习呀，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或亮点的地方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呢？
1: 好，说起这次培训的特色跟亮点，我感受最深的有三个点。一是定位上的提升，这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核心是教我们怎么做好一个产业经营者，重心从生产端转向了经营端、管理端，相当于给我们这些已经有了一定种植基础的农户们补上了经营管理这最关键的一课。二是教学形式特别务实，不搞空泛的理论灌输，培训用了大量的案例老师教学，拿出省内真实的农业创业项目做拆解，成功的实验、失败的教训都摆出来讲，我们一听就能应对到自己的产业里。三是搭建了长期交流平台，这次培训的学员都是各省各地的农创客，有做果树的，有做苗木的，有做农产品电商的。培训结束后，我们还建立了常态化交流群，平时有技术问题、渠道资源都是互通有无。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一次学习，更是攒下了整个山东农创资源圈，这比我们知识点这是比我们知识点更宝贵的收获。
0: 嗯，那么通过这次学习交流哈，咱们在哪些方面提升了自己呢？
1: 通过这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我感觉自己的提升是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个技术点的突破，而是整个认知和能力的升级。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产业思维的升级，之前我做事情眼光就盯着自己几十亩的大棚，想的是今年产量能提多少，花能卖什么价， 培训之后，我开始站在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思想问题，招鲜玫瑰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怎么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怎么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把产业盘子做大。原来觉得带动农户增收是句空话，现在清楚了，标准化、统一化、品牌化的落地路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二是经营管理能力落地，之前我管基地带团队全凭经验，成本核算很粗放，人工、农资、大棚、折旧都算不清。培训里学习了农场成本管控、标准化流程搭建、人员绩效考核这些内容，回来之后我就给自己的基地和合作社定了清晰的岗位、职业、成本核算。光农资这一项半年下来，我就基建省了20000多块钱，团队的执行率也是提高了一大截。三是资源的整合意识，之前我觉得搞农业就是自己闷头干，技术自己摸索，渠道自己找。培训之后我明白了，要学会借政策的力，借院校的力，借同行的力。后来我们和高校共建智慧农业实践基地，争取农业项目扶持，核心思路都是从这次培训里来的，让我们有能力把产业往更大的平台去堆，做得更强。
0: 嗯，听了您的这个感悟啊，我觉得您不太像90后，像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创业很多很多年的一个这个老生意场上的人，但是呢，又让我感觉到，哎，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在农广校的这个培训教育下哈，咱们确确实实的让自己在农业，别管是经营啊，还是技术啊，还是在现代化的一些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模式思路上哈，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那么刚才呢，其实说到年龄了，宋总是90后是吧？
1: 对
0: 啊，作为90后的高素质农民，我想问一下，你最早是怎么选择要扎根咱们莒县招贤镇，一头哎？扎进了咱们这个鲜切玫瑰这个特色产业里来的呢？
1: 我们招贤镇自1992年开始就开始种植玫瑰花、鲜切花。
0: 嗯，
1: 我们那边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适宜鲜切花种植。从小我就看着我父亲种花，刚毕业那几年，一直在青岛那边打工，之后选择了做鲜切花电商，也是受家乡的影响。后来看着家乡这个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当地镇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支持，我就想着回家，回到招贤来也加入这个行业。最开始想法很朴素，就觉得年轻人不能总往外跑，农村的土地也能长出好的产业。当起步的时候，就是说，路子也没敢一下铺得很大，结果父辈的大棚的基础上，先进行了小面积的试种，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摸索出适合本地气候、本地生长的玫瑰花品种，之后一步步的把自己的基地扩建了起来。现在回头看，当初选择扎根招贤，选择鲜切花玫瑰这条路是选对了。
0: 嗯，从您父辈开始，咱们就种花。那时候，这个您父亲种的是什么花？
1: 那时候都是些地梅，卡罗拉、法兰西，都是普通的大田种植、平地种植。
0: 哦，哎呦，您这一说，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呢。卡罗拉、法兰西，
1: 都是些
0: 很洋气的名字，
1: 很老很老的品种了。
0: 哦，也都是玫瑰。
1: 哎，对对对。
0: 哦，哎呦，真是哈！你看，咱光说这个玫瑰花，还真是不知道这个玫瑰花有那么多的品种哈。在我脑海当中，就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一般就是说玫瑰是玫瑰，月季是月季，蔷薇是蔷薇。其实，在国外的英语当中都叫 rose。啊，然后呢，我真没以为啊，这个玫瑰里面还有分那么多的一个品种，
1: 对，上千个品种，
0: 对，哦，上千个品种。刚才您还提到了啊，那么多好听的名字哈。咱们今天呢也是带来了几个比较不错的啊，这个特色产品，有代表咱们招贤镇的， 有您这个合作社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哪个是合作社的？咱先介绍介绍合作社
1: 啊，就是咱种植的鲜切花。
0: 鲜切花，
1: 你像这个红色的花叫高原红，
0: 哦、
1: 它有个特点就是花红的，花红的特别鲜艳，
0: 嗯、
1: 花枝长，花期久。现在高原红这个品种是所有红玫瑰当中的佼佼者吧？
0: 哦，
1: 再就是那个。浅紫色的叫弗洛伊德
0: 哦，那个是浅紫色，我还想说呢，想说那是肉皮色
1: 啊，也像桃红色吧，
0: 啊、桃红色对、
1: 啊。然后那个香槟色的是白雪山，还有带了些我们当地做的玫瑰花饼、玫瑰花茶，
0: 啊、
1: 还有玫瑰花啤酒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一产、二产、三产都陆陆续续都在做了
0: 啊
1: 啊。
0: 介绍完了
1: 啊
0: 啊，真是太好了，听得我都入神了。是吧，陈科长？
2: 是的
0: 啊，今天直播间里有一位女士哈、人家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做主了，这花送给您了。
2: 谢谢、
0: 这个花真的是特别香哈、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就弥漫着这个浓郁的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啊！我想问一下，是咱这三个品种都香吗？还是有一两种特别香？
1: 嗯，你像香的反荔枝这个花特别香、
0: 啊、就是那个粉色的那个
1: 反反的、它那个香味有种荔枝的香味现在我们主流玫瑰品种种了20多个品种，你像高原红、卡布奇诺、艾莎、洛神、成多头、仙子之丸、紫霞，名字都挺好听的、
0: 哎、
1: 就是说每一种玫瑰它代表着一个颜色一个寓意
0: 啊、哎呦真好哈，可惜我一个都没听过这些名字、但是我就光知道它是玫瑰花哈。这个玫瑰花现在因为我知道可能是你像七夕啊或者是情人节啊、这样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旺季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平常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吧它卖多少钱啊
1: 现在大概在1块钱一支左右吧。
0: 1块钱一支。
1: 我们种的这种高端点的鲜切花、就是枝条长度能达到60厘米以上、花杯没有病虫害、然后花头均匀的这种、还有几毛钱一支的，从5毛到1块、现在这个价格。
0: 保鲜期能有多长时间啊？
1: 现在在了10至15天左右。
0: 哦。
1: 就插在咱家花瓶。
0: 就是常温就可以。
1: 常温就行。
0: 哦。
1: 不能只对着空调吹，只对着空调吹，空调风会让它蔫得更快。
0: 原来如此哈、你看这个养花也是讲究的。那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产品啊。这个我看着还摆了几个深加工，这个是代表昭贤镇是吧？
1: 啊，是，这是我们昭贤镇出的玫瑰花饼、玫瑰花茶、还有鲜花啤酒，还有玫瑰花精油、女士用的一些化妆品呀、护肤品呀之类的、我们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做了。
0: 下一步你也有这个想法往二产和三产走一走哈？
1: 有，应该马上就会走这一步了。
0: 哎呦真好哈、你看不只是能闻啊，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1: 能玩、
0: 啊、
1: 能送能吃
0: 能吃还能护肤啊，反正这个玫瑰产品朋友们应该也都非常清楚哈，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很多层面都涉及到了啊，都是用的咱们这个天然玫瑰作为一个这个原材料的。今天在进我们电视台大楼的时候，我还问宋总，我说宋总，咱这个花现在能卖到哪儿？全国都发货吗？
1: 对，基本长江以北咱都是发货，然后长江以南，南边都有种植区。在我们山东种玫瑰有什么好处呢？地理位置，还有运输成本，就是说，你像咱山东的用户，还有东北的用户，这些用户，咱的价格跟南方那边价格一样，他会优先选择我们山东的玫瑰，因为鲜花它最主要在鲜这一个字上。你想在路上走个4-5天，跟在路上走个4-5个小时，它鲜切花你收到打开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留个电话吧。
1: 行，我电话是183-0035-7776，这也是有想做种植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然后有做鲜切花采购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0: 朋友们，如果说有没记下来的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然后呢点开 咱们农广会客厅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在里面有宋总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还是实时的进行咱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哈。那我们接茬继续聊哈。2018年的时候呢，宋总也是怎么说呢，就是选择做起了这个鲜花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电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后续呢咱们又陆陆续续的转战了这个线下的一个规模化的种植。那这条产业转型之路在整个的走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就是说顺利吗？或者遇到过哪些的难点
1: 啊？也踩了不少坑，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
0: 啊、讲讲坑。
1: 做鲜切花线上、那时候做电商，2018年，我做了几个电商平台，然后那时候电商风口刚刚起步，后来呢，慢慢的转型做了线下规模化种植，这条路走下来呢，确实踩了不少坑，遇到过很多困难，现在想起来印象还挺深刻的。做电商那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供应链和品控完全不受自己的把控。那时候的货源都是从周边村民散户手里收来的货源，品质参差不齐，花头大小不一样，枝条有长有短，病虫害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标准，没有什么收购标准，遇到旺季订单多的时候还经常断货，客户投诉率很高。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没有自己的种植基地，电商做的再红火也是空中楼阁，品质和产能都攥在别人手里。下定决心转型做种植之后，难点就更多了。首先是技术空白，之前只懂卖花，直到自己真正种花的时候，你像白矾病怎么防治，霜霉病怎么防治，水肥怎么配，剪桩怎么操作，什么时候剪桩，能上七夕，能上2月14，全部都是两眼一摸黑。第一年种玫瑰的时候，病虫害频发，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投进去的钱差点打了水漂。其实资金压力挺大，租大棚、买农资、雇人工、引新品种，处处都要花钱，回报周期又长，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还有就是人才缺口，本地懂专业鲜切花种植的人太少，全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一点点带队伍。后来也是靠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多次我个人跑遍省内外，那些高端的鲜切花基地拜师学艺，才慢慢的把技术摸透，把种植端的底子彻底打实，完成了从电商到种植端加销售的转型。感谢农广校对我的知识的更新。
0: 确实哈，咱们农广校啊，在咱们高素质农民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总是默默无闻的在这个后续的为大家努力着，推动大家往前走哈。今天呢，正好那个陈科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觉得今天节目咱们上半段节目先来给大家说一个咱们可能很多高素质农民或学员哈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4-15期间咱们莒县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工作亮点有哪些，给大家来汇报汇报好不好？
2: 好。
0: 我
2: 们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是贯彻省市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的这要求。围绕乡村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我们分层分类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首先我们在完成省级班、市级班的这个培训转题的同时，我们做好县级层面的培训。首先我们先要保证我们的饭碗要端在我们的手中啊。
0: 是。
2: 我们做好碗粮保供，这个大的一些培训。在做好这个基础培训的同时，我们开展了乡村好青年、绿色高质量发展、产业带头人等这些培训，同时我们还开展一些特色培训。你比如我们根据我们当地产业的一个实际，我们开展茶叶、蓝莓啊、花卉、油桃、蔬菜等、这些产业的一些培训，全面进行这个农业的知识更新，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这种技术需求。同时我们还开展增设电商专题培训，提高我们学员的这种 技能和技巧，拓展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
0: 嗯，
2: 啊，在培训中，我们做着培训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优秀的培训学员哈，确实是务实能干的。培训之后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0: 嗯
2: 啊，我们做好他们这些优秀学员的宣传推广。
0: 嗯
2: 嗯，在这个整个“十四五”期间。光来咱那个农管会客厅，做节目的就有十多人，同时我们在往国家级层面上去推广，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猕猴桃这个授粉技术在中央十七，田园帮帮团节目，做了一个播放。2024年的时候，还是中央十七台的田园帮帮团，也是猕猴这个玫瑰鲜虾花技术。2025年连续我们又做了一个小米产业的一个发展，在全国党员教育网然后播出，也受到了广大这个广大的一个好评啊，一个好评。那么我们在做好这些对农民培训的时候，我们做好农民培训田间学校的一个打造工作啊。打造这个培训基地，十四五期间一共有国家级田间学校一共有2处，省级5处啊，然后市级高素质农民培训田间这个基地田间学校一共有20余处啊。这样子我们在做好这些培训的同时，一方面是提高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学历提升。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争创了农民教育培训与学历提升这个国家级试点，在山东省一共有5处试点，我们莒县就是其中的1处。那么在这个学历提升中，2023年有46位学员他参加成员高考，被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录取，通过了2年半的学习之后，就在这个时候期间啊，他们学业完成，获得了一个专科学历。更可喜的是，这些学历的一个提升和获得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2024年的时候，又有26人，他还是被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录取，有26人正在学习之中啊。那么我们在做好这些培训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和我们农广校的同行去交流，我们积极去总结我们培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啊。那么在山东省全省农村实用人才农民教育培训“十四五”优秀案例评选的这个评选当中，我们莒县有拿了4个奖项啊，4个奖项，其中一个优秀案例是党建里行培训我们多元化，然后学历提升驱动育新人。获得了优秀案例一个评选。那么县级农民田间学校时间家庭农场也被评选为这个田间学校，还有优秀学员的创业创新案例学员张昌展，他的一个茶谷融合共附录哈，茶叶和谷的融合。那么同时我们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也被省厅评选为农民教育培训特别贡献单位啊，这些都是领导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和鞭策。
0: 太好了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和今天二位嘉宾啊接着聊一聊。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 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6: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宋维鹏，90后新农人，在莒县招贤镇深耕鲜切花产业，搭建智能大棚种植、电商冷链销售、农技帮扶一体化产业链，依托合作社带动花农提质增收，擦亮招贤玫瑰产业品牌，走出花卉产业共富新路径。欢迎朋友们关注今天节目哈，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如果说您在鲜切花种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6: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3: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6: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3: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6: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6: 齐鲁农创客， 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

0: 民，咱们农广校的学员啊，宋维鹏，他的成长的历程，同时呢也是多次提及到了咱们农广校啊对于咱们学员的助力。那我想问一下宋总哈，你也是多次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的专题培训啊，这一系列的培训，比如说在种植技术啊、产业思路上啊，您感觉带来了哪些比较实打实的一些转变呢？
1: 好，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带给我的，不管是种植技术还是生产思路，都是实打实的改变。先说种植技术上的改变。最开始我种花全靠老经验土办法，比如防白矾病就是乱买药、乱加大剂量，钱花了不少，还容易产生抗药性，甚至出现药害。参加培训之后，我学会了轮换用药、预防为主的思路，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搭配用，不光预防提上去了，一年下来的农药成本还降低了近30%。还有水肥管理，之前就是凭感觉浇水施肥，水肥量忽大忽小，学会了标准化水肥管理方案后，不同的生长时期用什么肥，用多少量都有明确的标准，玫瑰花的整齐度、精品花的比例一下子就上来了。再说产业思路上的改变，最开始我就是个单打独斗的种植户，想着自己能把花种好卖出去就行。参加培训，听老师讲，抱团发展，品牌赋能，慢慢才有了合作社带农户的想法。原来带农户只觉得给自己添麻烦，现在才明白，只有整个区域产业规模化起来了，品质统一了，招贤玫瑰才能有市场的话语权，我们自己的基地才能走得更远。可以说各类培训一边帮我把种植的根扎稳了，一边帮我把产业的路拓宽了。
0: 哎呀，真的每次听宋总的这个介绍啊，都很有感触哈。咱们的学员啊，真的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用心了，而且呢，把每个细节啊，可以说能结合的、能用上了，咱们都是能真真切切的用到咱们的这个实操当中，这样呢，能够提质增效，改变我们的这个收益。上面的节目啊，也讲到了有很多很多的品种，我说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过哈，以前光知道玫瑰，咱还真不知道这个玫瑰花有那么多品种。刚才听到那些词儿，什么法兰克是吧？
1: 法兰西
0: 啊，还有一些
1: 卡罗拉、
0: 啊，卡罗拉，这个是什么来着？今天来的这几
1: 个红的是高原红，然后紫色的是佛洛伊德、白雪山、凡雪山。
0: 哎呦，真好听的名字哈！您看这个，你要是说多了，还真记不住。我从资料上看，是您先后引进过13个玫瑰新品种，是吧？
1: 啊，对，适合我们本地能种植的。
0: 哦，就筛选了一下。
1: 对，是的。
0: 啊，您在这个品种试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总结一下？比如说咱们莒县的土壤气候啊，它适合种什么样的这种的经验之谈，和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啊，有的。之前我们莒县招贤镇普通种植农户种的玫瑰多以红色地带玫瑰为主，山东省内欢庆用的红色花10枝里面就有7枝来自招贤。这些年我们前前后后引进了13个新品种，有大花型的，也有多头的品种，就是说一枝花7-8个花头那种叫多头玫瑰。主要是以彩色玫瑰，试种的过程就是不断筛选、不断改进、不断的适配本地条件的过程。首先我们试种有个硬标准，不看品种的网红热度，只看能不能适应我们北方种植。咱们北方属于温暖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高湿，冬季呢又低温寡照，再加上咱这边的温室大棚还要晚上覆盖一层棉被，就是棚内的潮湿度一下子上来了。你像霜霉病跟灰霉病都是些导致农户绝产的病害。你棚内的湿度一旦上来，这个病虫害也就上来了。咱得筛选一些品种能扛住这个灰霉病啊、霜霉病的。咱这边的土壤以褐色为主，透气性好，但有机质含量不高，很多品种在南方表现好的品种拿到咱这边，要么病害重，要么开花性差。我们

0: 每个品种都要在实验棚里连续观察2个生长周期，也就半年左右，重点盯3个指标，最主要的是抗病性，尤其是白矾病、双霉病、灰霉病，这是本地玫瑰种植头号难关。二就是耐受力，夏天能不能扛住35度以上的高温，冬季低温花朵会不会出现畸形莽枝？我们专业话语，花朵畸形就是说一朵花它开放的时候不会完全开放，就跟一个包子似的团团的，特别不好看。还有那个莽枝，就是气温低了它不出花骨朵，刚一个花杆在那。三是商品性，花型的周整度、枝条的挺直度，还有耐储存，还有市场端的接受度。然后完全试种下来，我们也总结了几条核心经验。第一，本地种植优选高抗的品种，中早熟品种，不要盲目去追求那些稀有品种，抗病性永远排在第一位。第二，土壤要提前改良，咱们本地土壤有机质不足，定植之前一定要用腐熟的有机肥加矿源红酸钾改土，干系好了品种优势才能发挥出来。第三，管理也要跟着品种做调整，比如说多头玫瑰侧重于树蕾控旺，还有单枝大花头的品种要侧重于水肥和花期调控，每种玫瑰不能用一套的管理方法用到底。现在我们留下来的主力品种都是经过了本地气候的检验，稳产抗病，商品性好，农户拿过去种不容易踩坑。
1: 嗯，总结的太到位了哈，不愧是咱们农广校培育出来的高素质农民。你看这个，首先我们选择了这个因地制宜，这一点那就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咱们不是说在云南哈，那个地方种花特别多啊，但是呢咱们山东呢属于一个这个也是农业大省哈，咱们这个在这个花卉产业领域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那么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地制宜来选择适合的土壤和气候还有水分哈。刚才听您讲的这一些，我感觉我都想回家去种种试试了哈。
0: 可以，我教你。
1: 可以可以。您自主这个研发组装的咱们这个低成本的水肥一体化机，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全镇进行推广了
0: 啊？对，这刚才合作的温室大棚啊，有兴趣的咱都给安装上了。而且就是说之前农民浇个地都是拖着那种管子一行一行的在地里去，
1: 很费事儿
0: 啊。对，在地里去浇水。二是配肥，他们不知道配多少，怎么往田里去冲。最之前那种冲肥方式就是要么撒在地里，要么就和一桶母液，用水舀子一舀一舀的往花沟里边倒，就是根本就是你施的肥料参差不齐，也许前边那几颗吃饱了，越往后肥越少，越往后肥越少。然后这是我们发现的所有的种植户的痛点。你要是让他上那些高科技的水肥机进口的，动辄就大几万，你想想每个农户种个一两个棚也不舍得去投入这大几万上这么高科技的机器啊。然后针对这些痛点，我们结合了自己的种植经验，自己组装研发了这款低成本的水肥一体机，成本不到进口品牌的1/10，操作也特别简单。农户一学就会，他能精确控制水肥的比例，浇肥的时长，然后咱还给翻了3个通道，能冲3种肥 ,A 肥、B 肥、C 肥，这些每个肥里边它都有拮抗的因子，咱3个肥翻开之后冲的话，就能补齐植物所需的12种必需元素，然后而且还不容易拮抗。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给玫瑰供给水肥，也不用人盯着守着，大家都觉得人工省了一半还要多。之前能管一个人，之前只能管理一两个棚，现在管理4-5个棚、5-6个棚，冲肥呀、打药都很简单，而且最重要的是肥料利用率提高了30%，浇水量也经常能控制，不会出现落干。关键水肥均匀了，玫瑰花花头啊、枝条啊、高度啊都很整齐，精品花的比例明显提升，反应都还好。
1: 你看咱们发展的好坏 技术很关键，所以说呢，人家说这个前沿的农业科学技术就能够带动我们这个产业良好的向上发展哈。
0: 是，
1: 嗯，我看那个之前在阅读您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您自有的基地现在是近50亩，是吧？
0: 啊，对，年产鲜切花200万只左右，
1: 200万只左右，就是50亩地，是吧？
0: 啊，对。
1: 那您这个合作社，就是咱们这个合作供货基地有多少？
0: 现在刚才合作的基地有200亩左右。
1: 200亩左右、啊，我看到了您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哈，我想让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叫什么呢？叫自营基地加合作农户的这样的一种联动种植模式，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那个我们现在自营基地近50亩，
1: 嗯，
0: 合作供货基地200亩左右，这套自营基地加合作农户的联动模式，核心就是示范先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首先，自营基地是所有合作基地的样板间和实验田，你包括我刚才说的，试种新品种，用新技术，用新设备，配新肥料，配新药物，我们都先在自己的基地里进行试种试用，跑通了，验证有效了，再推广给我们的合作农户，绝不拿合作农户当我们的实验品。其次，合作模式我们做到了4统一，统一供应优质种苗，统一提供技术培训，统一配送农资，统一回收销售。农户加入进来了，不用自己找品种，不用自己筹技术，不用自己跑销路，我们保底价回收合格花材给农户兜底，大大的降低了他们入行风险。如果就是说我们统一收获期间，如果我跟他们合作基地说，你像那些外地花店啊、客商啊，他们出的价格比我们高，你们可以就是说卖给价格高的，然后宰了行情不好的时候我给你们兜底。在管理上，每个合作基地都有对应的技术负责人，每个礼拜去个几次，定期给他们旋旋大棚，看看有没有病虫害，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也是随叫随到。我们要求合作基地都按统一的标准流程化种植，保证所有的花材品质一致，这样对我们对接大订单大渠道时，既有量的保障，又有质的稳定。你像之前主持人我跟你讲，我干电商的时候，量跟质都握在别人手里，咱们有再大的渠道咱们没有话语权。对农户来说，不愁技术，不愁销路，有人兜底，赚的钱稳定，而就是说赚钱还稳定，大家也都很认可。对我们来说，一是我们不用盲目的投入大量资金去扩大基地，就能稳定生产，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1: 哎，你看咱们的这个农广校的优秀学员哈，真的就是不一样哈。刚才讲技术，现在讲模式啊。总之呢，我们虽然说以前踩过很多的坑，但是呢，我们通过农广校的学习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总结、探索和打拼，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相信很多朋友关注我们节目到现在哈，也都想了解了解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这样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咱们来自莒县的啊，这个农民培训方面的这个科长啊，陈科长。这样，陈科长，您来通过节目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啊，咱们这个当地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好吗？
2: 好的，我们将始终按照上级农广校的一个工作规范，遵循我们莒服务三农的一个工作理念，扎实做好农民培训工作。我们在当地与团委、妇联等单位联合，按照农民实际的一个技术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一个培训，不但要学习理论进行正式更新，还要从技术上、实践上相结合。现在网络学习这么方便，我们不但要线下学习，还要线上有相关的一些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我们不但有专业的理论学习，有实践课，我们还要邀请高等院校的一些专家，结合乡土人才两方面相结合。 那么不但在当地学习，在全省范围内学习，还要走出去。那么这四个结合八个点，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产业无论在品种的选育，在品牌建设，还是这个营销渠道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一个系统的掌握和了解。
1: 嗯，
2: 那么这一系列的学习就是为了提升农民适应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提升这种意识啊，要注册家庭农场合作社，注册后产业有了自己的名分，这就为后续的一个产业的逐步提升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嗯，
2: 那么通过培训之后，我们学员定位自己在产业中的位置，我们从单纯的干农活要变成干农业的事情，干农事，促进这个一二三产业的一个融合啊，不但在产前，还要在产中以及在产后上，做文章啊，要做到不但我们农产品要丰收，我们还向着不但丰产还要丰收，提高我们的一个经济效益啊。我们也盼望着我们通过农广校的一个培训，结合各个镇街，打造更多的像招贤镇这样。啊，它结合玫瑰产业的一个发展，达到更多的，一镇一品，围绕乡村振兴，啊，同时我们还推广我们的学员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各类技能大赛，为广大农创客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提供他们交流学习的机会，为乡村振兴我们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们有信心。
1: 好的，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哈，让我们这个共同在农广校的这个学习的浓厚氛围当中，不断的提升自己啊，让自己在农业前进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这个顺顺利利的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那么刚才一直在说农广校啊，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教学啊，很多朋友也都是去参与过的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宋总哈，农广校培训学到的这一系列的现代化的农业管理思维这一块哈，您是如何帮助您搭建了咱们合作社，还有组建花卉技术服务团队的呢？
0: 哦，好，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组织架构和标准化的思路。之前我自己干基地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想自己带团队，也不知道怎么分工。培训里学了现代农场的组织管理，我回来之后就把合作社和技术团队，就是搭了清晰的构架，技术团队分片区包户，每个片区都有负责人，定了学员标准、服务流程、考核机制，这些都是不是凭感觉再去教技术，而是把农广校标准化种植，一步步的操作规范，所有人统一，所有人按照这个规范统一标准服务，农户得到的指导不会因人而异。还有就是人才培养思路。以前总觉得技术就得自己攥着，培训课里老师讲，产业要壮大，得先育人才。我就转变了思路，把技术团队做成了人才孵化器，培养本地技术骨干，让更多农户从会种花变成懂技术，团队也壮大了，产业也才能真正做起来。可以说，没有农广校的这些管理思维，合作社和技术团队可能就是个空架子，永远走不远，也做不实。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我们有请宋总来介绍一下，作为咱们青年的农创客哈，咱们谈谈下一步，咱们对这个家乡啊，特别是产业花卉产业这块的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好吗？
0: 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农创客，扎根新清华产业这些年里，我对乡村特色花卉产业的振兴，有着很切实的感受，也有自己长远的规划和展望。乡村振兴，产业是根，特色是魄，新清华产业是美丽的产业，朝阳的产业。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咱们北方的产能缺口也是很大的。莒县招贤镇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完全可以 把玫瑰花做成香酸产业的特色产业支柱。长远来看，我有三个方向的规划，一是产业规模化、品牌化，继续扩大种植标准化，把招贤玫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区域公共品牌，让大家一提鲜切花玫瑰，大家就能想到莒县招贤，让我们的花不仅卖遍山东，更能走向全国。第二个是产业链延伸，一二三产融合，不能只卖鲜切花这一种产品，未来我们计划探索鲜切花花卉深加工，比如玫瑰花茶、玫瑰花精油，还有结合乡村旅游打造玫瑰采摘、赏花研学、花艺体验的农旅项目，让每一朵玫瑰花产生更多的价值，能带动更多人就业增收。第三个是人才振兴，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农业的未来，年轻人，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产业，能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农村不只是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现代化农业也可以很科技、很时尚、很有奔头，吸引更多的青年农创客扎根乡村，给农业注入年轻的活力。我始终相信小花朵也能托起大产业，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田间，带着乡亲们把玫瑰产业做扎实，让招贤的玫瑰花开得更艳，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甜，为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贡献我们青年农民的一份力量。
1: 好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希望呢咱们下一步啊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咱们的玫瑰花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强。这样也非常感谢陈科长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这个知识哈。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4: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4: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4: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郭长达命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押上八王擂，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很多人光听说八王，压根儿就没见过。在这种场合相遇，难免是又惊又喜呀。大家一看呐，在20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郑中央抓这个老头可没捆着，不用捆呢，这老头都要散架子了，哆里哆嗦，颤颤巍巍，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面色灰白，是发髻蓬松。啊，这就是八王啊，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哎呀，能有60、70了吧，这老头。离远处的人就往前头挤，这一拥一挤，还有不少人受伤的，乱了好一阵，这才平息下来。单说郭长达用手一指，徐良，你看看吧，他是不是赵德芳？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一点都没亏待，一日三餐有吃有喝，有专门人扶持，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这回你放心了吧。徐良一瞅，心里一翻个， 简直是怒满胸膛。现在他距离八王不到四丈远，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纵，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但他没敢这么做，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啊。你知道人家郭长达怎么布置的？我要贸然行事，不但救不了八王，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我死是小事儿，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他心里着急，没敢动。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八王千岁，千千岁，你认得我是谁不？他要试试八王糊涂没？时间可不短了，压了多日子。哎呀，真不错，八王也没疯，还没傻。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徐良，看了好一会儿，八王爷哭了：“你不是徐良吗？”哎呀，徐良啊，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山县把眼一瞪，这眼泪又回去了。不错，是我，王家千岁，你挺好吗？徐良啊，你们要能救我，最好把我救回去，要救不了我就算了，命该如此，谁也救不了我呀，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你看这老头越说这话呀，大伙心情越不好受。正在这时，八王累的下头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又窜上好几个来，不但窜上好几个来，啪还扔上一个来。被扔上来的是谁？戏不大头鬼方树安。扔他的是谁？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不但自己上来，把方树安还得扔上来，玉面小达摩白君瑞，大家都上了台了。郭长达一看，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趁火打劫呀？我告诉你们，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我立刻就宰了赵德芳。准备！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嘁嚓嘁嚓嚓，二十几把刀就架在八王的身上。郭长达说：“看见没？你们身法再快，有没有他们的手快？你们往前一蹭，这些人就下家伙，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方树安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了：“郭长达，我说两句啊，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猜错了，你是贼，你竟想贼那套事儿，我们爷们能干那事儿吗？我们是来行君臣礼，来见见八王千岁，这又有什么不可呢？”方叔，要真这样我不反对，有话你们可以说说。这就对了。众人离着挺远，一起十里见八王。赵德芳一看，这才叫咫尺天涯呀，面对面就离着这么近，想凑合的一块势比登天呢。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嗓子眼堵个麻团，不知道说哪句好了。白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无能， 让您老人家吃苦了。不过请您放心，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要能救了您，就把您请回安庆宫，要救不了您，就像您说的那样，就交给老天吧，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那谁也没有办法了，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八王一听，说什么？今天就能救我啊？要救不了，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赵德芳一想啊，爱怎么怎么地吧，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呀早都活腻了。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郭长达一摆手，刚想把八王押走，方叔安眼珠一转，蹦起来了：“你等等，哎，郭长达，咱们商量商量行不？什么事儿说吧。我说你呀，不用把八王藏在这儿藏在那儿的，那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看看，八王内有八王爷在这儿，故此得名。”我说你搬把椅子，让八王爷就坐在前台。你要是不放心，怕我们人抢，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你不放心，再派点刀斧手，好不好呢？哎，让八王在这儿，然后咱们接茬打。如果我们赢了，你要化付千言，马上遣散刀斧手，把八王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八王爷不要了，好不好？归你说了算，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儿，跟你没关系，有罪我们去担去。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到了时候打成混战，哪儿找八王去？郭长达一听这个，回过头来他问纪承达和昆仑僧：二位老前辈，你们说呢？这纪承达是火爆性子的人，无量天尊，长达呀，就依他的话办，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了。好吧，纪承达这一发话，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让八王爷往这儿一坐，刀斧手左右围着。郭长达还不放心，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倘若八王将人家抢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猛，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武艺精通，手疾眼快。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从后台来到前台，往八王爷左右一站，刀压脖项，是面带冷笑，哼，那意思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谁过来抢抢试试？哪个往前一凑合，噗，八王脑袋掉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这才问徐良：白眼眉，看看怎么样？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 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徐良一想，这仗不能没完没散地往下打，干脆得有个约束。因此老徐提出来，郭察达，我看这样吧，天下的高人有的是，你们莲花盟的人也不少，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我看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就打三阵，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郭昌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喂，呵呵，郭昌达一听步步紧呢，哦，三阵就赌输赢，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这些人一看呢，三阵就三阵吧，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得不偿失啊。郭昌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白眼眉，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好了，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你也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以免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好了，简短结束，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徐良说了一遍，郭昌达说了一遍，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哦，现在达到高峰了，三阵赌输赢，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不用问，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要输了就没法补偿。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休息了片刻，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徐良一算计啊，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那么谁先登台，哪个先动手呢，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正在这商议呢，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因为郭昌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因此九头神雕纪承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阵，为的是主个吉利。单说这个恶道啊，来到前台，越无央威呀，呆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双方讲好三阵赌输赢，贫道就是头一阵，现在我要请一位，哪个与贫道动手？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我在此奉陪。言还未尽，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跟徐良是忘年交， 要说岁数他俩差得太悬殊了，怎么能说是朋友呢？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因此叫忘年交。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承达登了台了，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这硬手都是谁呀？我看没几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得给徐良捧捧场，这头一仗我得打。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王老剑客这才登台。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方才大显身手，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把那金面罗汉的秃脑袋愣给拧下去的，这位可真凶啊。看着啊，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单说九头神雕，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哦，王源，好小子，我正想找你呢，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纪承达想吧，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来的是王源吗？
13: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12: 纪承达，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来过来，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13: 不是，没听说过，
12: 没伸手你就拧脑袋。王源呐，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你知道我纪承达什么身份？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师兄，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服输认罪。
13: 哎，纪承达，这可你说的啊，但是我可也不会吹，今天我要把你这九个脑袋揪下俩来吧。那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了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呀，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源往上一纵，一丈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让人看的眼都花了，心都提到嗓子眼。那九头神雕纪承达那是什么人物？你看，说是说，伸手是伸手啊，那纪承达身形转动开，就好像旋风相似，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8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王源有点急了，先使了个黑狗钻裆，哎，纪承达把两腿一叉，往空中一纵，滋溜，王源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纪承达落地，王源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嗨，抬起右手来，砰这一下，正好把九头神雕纪承达脖子后头那小脑袋给扣住。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你是让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王源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砰，这下可要了命了，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把九头神雕纪承达疼得嗷一嗓子，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好嘛，一看连皮都撕下去，这闹着玩呢，这是 上最好的刀上要拿药布包裹。丹书王元手里拖着这瘤子，哎，我这玩意儿不错呀，回去剁吧剁吧，够一顿饭吃了。嗯，留着做个纪念吧。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揣怀里了。老百姓一看，哇，就乐开了锅了。王元这个人还不多贪，手开奇门，打上了头一仗，一抱拳，噌，跳到台下。梁子，怎么样？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
14: 哎呀，多多感谢老剑客，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
13: 书中代言，人呢有一乐就有一悲。王元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纪承达一个瘤子，这脸算露足了，但是可得罪了纪承达。到了后文书，纪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弄是非，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一怒之下，在东海小蓬莱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可叹王元呐，在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哎呀，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心说完了，这三阵呢、啊、头一阵输了，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呢、啊、第二阵要输了就等于三阵都输了，2-1啊，因此都不敢轻易派将了。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师父，您看咱爷儿俩谁登台合适呢？你说这话问的，叫昆仑僧怎么答复？他能让郭长达出马吗？当然不能。昆仑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孩儿啊，你是莲花观的观主，你又是这里当家人，你好好主宰一切，别的你甭管，这第二阵交于为师。我多谢师父，您可得留神呐、啊、你放心吧。就这样，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姜是老的辣呀，他一想，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要放任自流，随便来，你知蹦出哪个高人来，啪下把我打趴下，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不能干那种傻事，我得给他套个框子，得用点拳术。因此他眼珠一转，有着主意了，来到前台，冲着台下先施完礼，阿弥陀佛，各位，贫僧就是卧佛昆仑僧，郭长达是我徒弟，我这次来到八王擂，主要想会一会天下的英雄。方才大家听着了，打赌机长三阵赌输赢，我们莲花观头一阵输了，我是第二阵，那么我要再输了呢，我们八王擂就算彻底失败，我们把八王爷双手献出，我们该什么罪我们领什么罪，说话肯定算数。但是打跟打不一样，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今天我打算开开眼，我想会一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
12: 就咱俩打，跟别人打我不奉陪，因为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是和尚，你也是和尚，咱俩打是比较合适。欧阳普仲，请你登台，别人来我不奉陪啊。你看昆仑僧尖就尖到这儿了，他先把框子给框上了。他为什么叫欧阳普忠呢？因为他心里头有底，要跟欧阳普忠伸手，他是准赢，不能输。况且欧阳普忠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那也不低呀。欧阳老剑客在下边一听，哎呦，指名点姓叫我出头，我焉有不露面的道理？要是不言语话，当时就栽了跟头了，这第二阵就算输了，就宁愿死在台上也不能落后啊。因此欧阳老剑客整理衣服登台，要会斗昆仑僧。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昆仑僧指名点姓叫欧阳普忠登台比武，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旺上撞，人有脸，树有皮，能让他叫住吗？老和尚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嘱咐欧阳春：孩子，此番登台不比寻常，倘若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见着你爹说明情况，让他给我报仇雪恨。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他古人呢信迷信，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得说几句好听的话，像没打仗呢先说这种话，把死摆的头前儿，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欧阳春呢就想劝叔叔别登台，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 就在一犹豫之间，欧阳老剑客是飞身登上八王擂。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看欧阳普中真来了，心里高兴，嘿嘿。

酒后多时了。欧阳普中以礼相还，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台下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瞅着这俩大和尚啊，太出奇了，个儿一般高，坨儿一边大，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两桶石碑。幸亏呀，这台子搭得结实，要搭得不结实，让这俩和尚一站，就许压塌架，大伙儿就乐，乐的是这个。俺家老百姓暂且不提，单说欧阳老剑客往前紧行半步，这才说：“昆仑僧，莫非你要与贫僧比试高低不成？”“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欧阳老剑客，别的话咱们甭说了，我久闻少林高僧的大名，可惜呢，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今天这八王擂，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儿，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会一会少林的高手，请，请。两个大和尚身形一转，唰唰，就亮开门户。他们俩这一打呀，跟别人打可不一样。你看别人一伸手就是五八招，狂风暴雨，啪啪啪啪啪啪。他们俩不然，要不懂武术的人不爱看，一瞅这两位光比划，不往一块凑合，这样打得不过瘾。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对方一拉架子，就知道他要发什么招，这一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对面一看他封住，赶紧改换招数。对面一看，哦，又使这招了，马上改变门户，又封住了。因此，两个人就好像比划似的，始终不往一块凑。脚底下可没闲着，唰唰。在台板上滴溜溜来回乱转，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处。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稍微有点疏忽，那就发起猛攻。就这样，两个人斗到30回合，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欧阳老剑客连躲都没躲。一看力劈华山这一掌来了，老罗汉使出达摩十三式，右臂往上一抬，接了昆仑僧一掌，开！掌对掌，把昆仑僧的胳膊震起了3尺来高，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7、8步。可欧阳老剑客身形也站立不稳，身子一摘呗，也退出去5、6步。就叫这膀臂发麻呀，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要多加谨慎。往一块一凑，又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可耽误功夫了。蒋平偷眼观看，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转，离着这山头已经不太高了。四爷明白，等日头落下去之后，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黑了。那可就到了紧张时刻了。能不能打胜仗，能不能救回八王爷，就在此关键时刻。因此，蒋平格外的紧张。

0: 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脑门子呼呼直冒凉汗。不单是他，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儿，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凑到徐良身旁，
1: 三哥，老兄的，
0: 注意啊，这一仗事关重要，如果欧阳老剑客要取了胜，你我弟兄趁势登台抢救八王爷。
1: 老兄的，我都想好了，你只管放心，
0: 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可你三哥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曹子高、江米条、大了火，软的硬的全有，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到了时候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就把八王爷救回来，希望老兄的助我一臂之力。
1: 三哥放心，这件事儿就是咱哥俩包下来，头拱地也得把八王爷救回来。
0: 这小弟兄啊，把主意就打定了。单说台上，欧阳老剑客跟昆仑僧打到100个回合，力量有点抵不住了。什么原因呢？前者他上了3尺地灵魔陆坤的当，一下病了不少天呢，消耗很大的体力，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能说跟当初一样吗？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冒了大汗了，累得老罗汉是嘘嘘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昆仑僧大喜，嘿，该着我上这一阵呢、啊、我得加紧进攻，还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昆仑僧使了个反背倒苍花，这一掌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就这一巴掌从擂台上就周到台下。还得说欧阳老剑客基本功扎实，不然这一掌就打废了。老罗汉一看不好，头朝下脚朝上，这要摔在地上命就保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嗨，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双脚落地，可是脚也粘到地上了，这一蹲的受不了了，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客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在外面，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老少的英雄赶紧抢过来，把老百姓撵到旁边去，把欧阳老剑客护住。幸好妙手回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江老剑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欧阳老剑客用下去，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这才救了欧阳老剑客这条性命，不然这人就交代了。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又吐了两口，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徐良就问老人家：“你救的怎么样？”徐良啊，死不了，我天生的皮糙肉厚，就照这样再挨俩巴掌也咽不了气，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呢。
1: 哦，那就好，您赶紧回到迎宾馆休息。
0: 不，我可不能走，今天是关键时刻， 我倒要看一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我宁愿死在八王擂台前，也不回开地封府。老和尚还拧上了，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也没做了伤。这打败仗这事儿不奇怪，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呢，说一杆子戳到底总打胜仗，没有。安下欧阳老将可不说，单说昆仑僧就像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阿弥陀佛。各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我打的这个人可不是无名之辈，乃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二位，居然被老僧一掌揍到台下。现在我们扳回一局，跟开封府打了个平平，谁也没赢，谁也没输。现在还剩下关键的一仗，我问问开封府的，谁敢上来？哪个不服气与贫僧较量？谁也没想到，在这个紧急的关头，肉蹦上一个人来。大伙一看，谁呀？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拍大腿，哎呦，心说三哥你疯了，我承认你有能耐，但是分跟谁比？要跟卧佛昆仑僧比，你差得多得多呀，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登台了？倘若要输了，不但把八王爷的命得搭上，你也活不了。哎呀，这要怎么说的？不但白云瑞着急，连翻江书蒋平在场的老少英雄无不跺脚。房叔安急的直拉鼻儿，
2: 哎呦我的干老，干老哎，你真是我亲干老。
0: 我你登台干什么？
2: 这怎么说的来的？
0: 可是大家再着急晚了，不知道徐良怎么想的。书中代言，徐良一不疯二不傻，明知道不是昆仑僧的对手，他登台干什么？他有他的打算。徐良一看这会儿日头跟山已经挨在一块儿，眨眼就要落了，八王爷就在台上呢，时间长了就得出变化。他一看八王爷身边二十来个，手中都拎着鬼头刀，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八王爷的命啊！因此徐良实在不放心，老心儿一想，干脆我离着八王爷近着点儿，我别在台底下待着了。我有天大的能耐，到时候出了事儿，远水不解近渴，这个我上台。至于跟昆仑僧的事情，我承认我不行，但是也不能伸手我就趴下，我能跟他磨蹭到天黑，我就能想办法救八王。这是徐良的打算。要不说这个小伙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徐良啊，早就打定主意了，我打不过昆仑僧这是肯定的，可我栽在你手我不算栽，因为我们俩的身份差得太悬殊了，连我老师都跟他差着两辈儿，何况是我呀。但是呢，我要把他伤着一点儿，他就名声扫地，我的脸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想到这，徐良一点儿也不恐惧，坦坦然然是嬉皮笑脸，伸着个脖子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啊，老和尚，这第三阵咱俩比比得了。昆仑僧也一愣，徐良，
1: 你想跟老僧比试吗？
0: 啊，正是。
1: 你不是吃错药了，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也慢说是你呀。你老师金经好斗没两组，甚至你师爷太师爷排着队拉出来也不是贫僧的对手。你是个小毛孩子，别看你有点名誉，那你疯跟谁比呀？老僧绝不奉陪。为什么？我怕丢人，我把你赢了，别人也得笑话我欺负孩子。要叫你占了便宜，老僧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因此我不能奉陪。啊，个绿悄悄的，昆仑僧，你不要说大话，你也不要自吹自擂，看来你是怕了我白眉大侠了，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伸手呢？昆仑僧，你服气不？假如咱俩要伸手，我是非赢不可，今天我摔你106个跟头。啊，我你小子也太能吹了。乡亲们，大家都听见了啊，我可没叫徐良跟我伸手，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可休怪贫僧无情了。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从后台上来了。师父，您老人家到后台休息。长达，你要干什么？把他交给我。您身份太高了，能跟他伸手吗？他是个疯子，您可千万别上他的当，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他有徒儿足矣。其实郭长达呀一点都没吹，他要对付徐良，他自己认为都绰绰有余，还用得着我师父吗？昆仑僧一听也好，要不然也不像话了，这要回到昆仑山或者到东海小蓬莱，人们一问你跟谁伸手，说跟徐良伸手，我也太丢人了。长达，多加谨慎，师父您放心吧，我打他呀他得20个。郭长达信心十足，这爷俩就换了班了。昆仑僧退到台口这儿，往椅子上一坐，有人给大碗茶端上来，他这是喝水，一边喝着一边给郭长达观战。单说飞云道长来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白眼眉，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啊？
0: 啊！
1: 徐良心里说都够呛，这郭长达是莲花门总门长，在这个地方除去卧佛昆仑僧就得数他呀。我要能把郭长达给赢了，那日头得在西边出来呀。老心儿自知不成，但是毫不气馁，要叫他给吓住那不得栽跟头吗？徐良把脑瓜一晃，光盘里悄悄的，本来我想跟你老师伸手，没想到你当替罪羊了。好吧，既然你来了，三星人就陪你走几趟。郭长达，你说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死病人？
3: 你说呢？
1: 我看还是比拳脚的好。贫道奉陪，
3: 你今朝吧。
1: 啊，不，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跟谁打仗叫别人瞎进招，我不能瞎打别人。呵，
3: 你跟郭老剑客伸手还得叫我先进招，可以。
1: 徐良啊，咱俩可把话得说清楚，到时候你无赖可不行
0: 啊。你请讲吧。
1: 咱们刚才说的清清楚楚，三阵读书营
3: 方才比过两阵去了，双方平平，没分上下，关键就看咱俩这一阵了。如果徐良你要输了，你怎么办？
4: 和我要输了的话，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
3: 不，我指的不是你，我指的是赵德芳。你打算怎么办？
4: 刚才不讲明白了吗？你要把我给赢了，八万千岁我不要了，我们大家都不要了，你乐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们还没有罪，我们开封府的人去到案打官司，我们替八王爷偿命去，你看怎么样？
3: 好，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这个白眼梅可是国家的二品将军，他说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是代表开封府。他要不是贫道的对手，他可不要赵德芳了啊！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来吧，
4: 哎，等一等，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
3: 好吧，徐良啊，你真把我给赢了，我也话付前言，把八王爷给你们了。你们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贫道跟你打官司，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该什么罪你们就定什么罪，我连跑我都不跑，你看怎么样？
4: 好嘞，乡亲们，大家听见没？郭长达红嘴白牙也是这么讲的啊，咱们就不必啰嗦了，请你进招吧。
3: 郭长达心中暗想，人走时气马走镖啊，该着我们莲花派门户不绝，该着时来运转，这叫神使鬼差，怎么这第三阵最主要的这一战让我碰上徐良了呢？我不用费劲我就把他给赢了。哎呀，看来我们莲花门迟早还得发扬光大呀。郭长达心中高兴，往前一跟步，左手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前胸。徐良说了一声来得好，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郭长达一掌拍空，但是郭长达那个身法够多快，他使的都是三环套月的招数。别看这一掌没打上，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噔噔噔就来到徐良近前，撤正手现左手，啊啪又是一掌。老兄徐良往旁边一闪，把第二掌躲开了。郭长达双掌往左右一分，啪就是一脚。徐良利用这个机会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这下蹦起了有一丈七八尺高啊。郭长达仰脸往空中一看，徐良一看妥了，这回呀、我还得使八步赶铲。上一次我就用这个招赢得飞剑仙朱亮，我就不相信你郭长达比朱亮能高出多少，我也不相信我八步赶铲在你身上就不好使。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要大胆一试。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一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9: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济南莱芜人才振兴持续赋能，激活古村发展。淄博国际友人进乡村，感受振兴新图景。黄河三角洲生态持续向好，稳居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山东深化审计治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
10: 近年来，全省审计机关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加强对重要政策落实、重点涉农资金和建设项目的审计，重点抽查了16县2023年至2025年县域财政涉农项目855个，涉及资金177.21亿元，延伸调查部门和企业61家，
11: 反映了部分涉农资金未拨付到位，乡村建设领域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不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审计推动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开展整改专项督导，着力规范涉农资金使用，确保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0: 一年来，审计机关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加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项目的审计力度，尤其对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抽查了8个市108个水利工程项目。
12: 审计发现，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严，对此，我们坚持全面整改和重点专项整改相结合，针对项目审批、计划管理、工程建设等环节存在的普遍问题，推动省水利厅、省财政厅加快补齐水利设施建设管理短板。
10: 针对种植政策及任务落实、资金管理使用、项目建设管护等情况，审计部门对162个部门单位、249家企业、488个项目进行了延伸调查，
11: 发现有的种业基地建设目标任务未完成，有的项目审核验收把关不严，有的项目建成后效益未达预期。对此，审计推动整改问题金额8700余万元，督促主管部门发布山东省农作物种植资源共享目录，切实保护种植资源创制人合法权益，规范种业监督管理。
9: 在济南市莱芜区有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以人才振兴为抓手，活化乡村资源，挖掘古村特色，集聚青年客流，为乡村产业发展赢得市场定价权。
6: 这里是有600多年历史的村庄，这里坐拥两大国字号名片，在这里每走两步就能看见一个大学生。你见过如此充满朝气的古村落吗？小乐走乡村，今天来到的是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马勺湾村。
13: 马勺湾村跟我见过的很多古村落不一样，村民健谈，古却不土。
14: 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好，现在进行一个泥炉的制作。
13: 没有泛门旅化，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赛道，
15: 做一个研学的一个业态。
13: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在这里落地，研学、康养、团建订单供不应求。
16: 我们每年进行那个暑期社会实践，今年呢

0: 及民宿经济的调研、乡村旅游的相关的这个建议啊、座谈等等这样一些活动，结合我们的专业，结合学生的一些兴趣特长，来为村子里做一些宣传。
1: 我觉得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去挖掘挖掘这个村落有没有什么可以对外就是继续发

0: 新鲜力量，也助力乡村产业的发展、基层治理和乡村建设。
1: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吸引青年不是抢人，而是留人。当青年愿意为乡村付费，乡村便有了定价权。在山东，有越来越多的村子像马勺湾一样，正在实现乡村升值。从原产地到产业赋能，从品牌推广到业态迭代，乡村正在重新掌握自有资源的定价权。我想，这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意义。
2: 7月21号，25名来自黑山共和国的国际友人来到淄博高新区实地考察交流，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发展成果。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军屯村村史馆、旧村民居以及特色宅基地小院，详细了解军屯村红色历史、村落变迁和基层治理情况。参观途中，村内两名英语能力突出的村民也主动参与交流互动，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友人推介村庄特色亮点。
3: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用英语来介绍我们的家乡，希望此行的客人能有非常美好的回忆，也希望更多的客人能来到我们家乡做客。
2: 随后，一行人前往了旷野部落、空中草原等特色文旅点位，实地考察村庄生态修复、闲置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等特色工作，直观感受村居从老旧山村向生态文旅和美乡村的华丽蝶变。这里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来到此地让我们倍感惊喜，十分感谢大家热情的接待与周到的安排。
4: 积极借鉴先进的发展理念，持续打造对外开放交流展示窗口，以文旅赋能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特色品牌。
2: 平阴县紧盯秋粮生产目标，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面做好一喷三防、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各项工作，为玉米稳产丰收夯实基础。平阴县孝直镇孝直村的一处玉米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穿梭在植株上方，伴随着机翼轰鸣，雾化药液均匀洒落在玉米叶面，同步完成防虫、防病、补肥的一喷三防作业，高效又精准。
5: 我这500来亩地，如果不紧不慢的话，要是两天施不清。这样就相对人工来说，有省事有省力。
2: 在平阴县孝直镇玄武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德春为自家玉米田新上了滴灌设备。滴灌带的应用一改传统慢灌的粗放模式，实现了水肥同步精准供给。
6: 铺设滴灌带的目的啊，第一是省水，第二呢省工，第三呢增产。像咱最起码省工得省三分之二啊，节水也得节水三分之二啊。咱这个黑白都能浇，还能施肥，在里边这个施水溶肥啊，咱能提高产量。
2: 现代农业设施的普及，让田间管理效率大幅提升，而专业农技服务的下沉，则为种植户送上了科学管护的定心丸。连日来，平阴县孝直镇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田管工作。
7: 建议啊，每亩追施尿素，这个20公斤左右。由水肥一体化设施的这个地块，可以借助水肥一体化设施追施这个水溶肥，10公斤左右。再一个呢，是做好病虫害的重点防控，主要是应用比作米蕴酯、这个作蜜复环唑、戊唑醇等一些杀菌剂。
2: 东明县沙窝镇上庄村盘活废弃坑塘资源，发展南美白对虾特色养殖，让沉水资源转化为增收动能，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1: 租进沙窝镇上庄村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点点虾塘水质澄澈，碧波荡漾，水面下虾群长势正旺，处处呈现着生机与活力。这片养殖水域由村内常年闲置的废弃坑塘整治改造而成，通过推行生态化精细化养殖模式，昔日荒废洼地真正变成了带动增收的活资产。
8: 我今年养了40亩左右的南美白对虾，预计能出6万斤左右。平时我们喂料和调水都有人时时刻刻盯着，确保虾的质量。明年我们还会再扩大。
1: 严苛的品质管控让这里的南美白对虾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广受客商认可。郑州、开封等地的收购商直接驱车到塘口收货，成虾出水即可装车外运，产销衔接顺畅，销路稳定向好。
9: 搞对虾养殖不仅把我们的闲置资源盘活，也给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带个好头。我们村两位主要做好后期服务， 房主坑塘协调六班，后续会引导更多村民参与特色种秧拓宽征收渠道。
2: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候鸟监测保护等重点工作，多举措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的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水文、气象和鸟类的活动数据。通过摄像头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区内鸟儿们的一举一动。
10: 今年东方白鹳繁殖了235巢，543只幼鸟，累计繁殖幼鸟数超过了4800只。黑嘴鸥的繁殖种群呢，在10000只左右。丹顶鹤的繁殖巢达到16巢，这里成为东方白鹳、黑嘴鸥、丹顶鹤理想的栖息地。
2: 根据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已达4803只，持续领跑全球。作为全球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黄河三角洲珍稀鸟类种群规模屡创新高。
11: 我们将持续拥抱黄河国家公园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项目一期成果，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重大战略和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目标，全力组织实施二期项目，完善海洋观测站点，补齐海洋生态监测短板，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监测，用心守护好黄河口候鸟家园。
2: 在济宁鱼台，一些老旧小区楼顶锈蚀的废旧太阳能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高空炸弹。日前，当地以威湖景苑小区为试点，启动废弃太阳能专项清理行动，从源头守牢群众头顶安全。在鱼台县威湖景苑小区，工作人员正对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进行逐户排查、拆除、加固等工作。
12: 我们威湖景苑小区啊，2008年建成的时候，统一配备了太阳能。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换了燃气或者电热水器，这些老设备啊就废弃了，时间久了生锈的很厉害，用手一摇，这些支架都在晃，万一掉下去啊，砸着人或车，后果不堪设想。
2: 为了摸清底数，社区和物业采取了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排查方式，一方面在居民微信群发布通知，引导居民主动自查上报，另一方面针对老年住户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逐一进行电话摸排，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台。截至目前，全小区共摸排废弃太阳能253台，已拆除62台，全部拆除工作预计将在8月中旬完成。
13: 我们采取了这个废弃清零再用加固的双用措施，对还在用的设备，我们检查支架的牢固度和管线的完好度，发现松动生锈的地方，我们统一进行除锈和加固维护。
2: 此次专项整治是鱼台县滨湖街道孝贤社区全域高空隐患治理的先行试点。威湖景苑小区的清理工作完成后，社区将总结成熟经验，逐步向辖区其他小区推广，全力为居民营造一个更安全、更放心的居住环境。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17: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6: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17: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6: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17: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6: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菏泽东明呢，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那如今啊，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以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现代生活。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路遥走进东明，一同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19: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20: 你好。
19: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20: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关喜，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喜，就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19: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20: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19: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20: 对对对，
19: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20: 对对对，这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19: 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20: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掉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掉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面料上更舒适。
19: 其实叫蓝印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20: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胜似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 咱这个兰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9: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20: 对
19: 您这一块布上，
20: 对这一块布上，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19: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20: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兰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一点带面，大量的点，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兰花布的语言，层次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兰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活上去的
19: 啊，
20: 你们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19: 嗯嗯。第一步是干什么？
20: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19: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20: 选布就要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不汗缠绵汗滴，我们这根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19: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20: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
19: 分开
20: 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为啥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晾晒，晾晒，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你便于染色。
19: 吹打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20: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19: 我试试。
20: 对，用力。
19: 你用力。
20: 把这个石灰从这个豆面，这个红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19: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20: 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单位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我看在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滚能缠13米。先浸泡，它清水以后呢，它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19: 进染缸了。
20: 进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是一个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养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染色了。
19: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20: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通春。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兰花布制作而成的。
19: 这个卖的怎么样？
20: 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告着线上，两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兰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兰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18: 在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乡亲们养鸽子，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眼下呢，正是鸽子繁育的节骨眼上，家家户户都绷着一根弦儿。这小鸽子长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年底的收成。正犯愁的时候呢，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直接把这课堂搬进了养殖棚。专家讲的实在，乡亲们听得上心，满棚的咕咕声里，大伙心里那本致富账是越算越明白了。
0: 走进武城县贾马营镇的一个鸽子养殖大棚，咕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的田野博士手把手的教养殖户如何让鸽子在夏天吃得好、住得舒坦。
3: 一方面是这个鸽子在二月到六月之间的这个月龄，它的生长需要一个放飞，能促进它更好的良好发育，促进它对钙磷的吸收，促进它身体免疫力的增强，各方面的一个全整体素质的提升。
19: 嗯，
3: 这样到六月从飞鹏就可以直接进入笼，到就是走我们的所谓的种鸽。
19: 嗯，
3: 另外一个方面也符合咱现在动物福利的要求，这就像人吃饱了还要运动，他们这也是在运动。
19: 嗯，
3: 运动过程中就更好地吸收了他们的营养。
0: 田野介绍说，目前市场主推的鸽子品种是欧洲肉鸽，这种鸽子体型大，肉多，产蛋量也高。说起鸽子下蛋还有个稀罕事儿，田野指着笼子里的鸽子说，这些可都是双母搭档，专门用来产蛋的。
3: 那双母我们就说把两只母鸽子配对在一起，它就是这样两只同时可以下蛋，就在原来一公一母的基础，这样产蛋量就翻倍了。一般现在美国王鸽啊，他们经过高效选育之后，鸽子一般16天才产两枚蛋。
0: 养鸽子最怕啥？怕分不清公母。以前啊，得等3-4个月才能分清鸽子的公母，可那时候公鸽子再当乳鸽卖就老了，不值钱了。现在田野带来了新技术，1个月就能鉴别公母。
3: 那公鸽子对我们来说就没用了，所以它在1个月就对它进行公母鉴别，这时候公鸽子就作为乳鸽就出售了。
19: 嗯，
3: 淘汰了公鸽，保留了母鸽，公鸽子不用我们养到3-4个月以后，这也降低了养殖成本。
0: 鸽子养得好，关键在管理，在投喂环节过道粮最容易造成浪费。田野提出了一个节约粮食的方法，
3: 这就是好的管理永远大于用药。那个料槽嘛，现在有一种最新的设备，它会在下面加一个那种托盘。鸽子在使用这些饲料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玉米，就所谓它原粮的一个浪费，就我们俗称的过道粮，这样就能减少一部分的损耗。
0: 说起市场行情，田野更是给鸽子养殖户们吃了定心丸。
3: 就说近3年一个数据，从种鸽的存栏量到肉鸽的出栏量都处于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增加了有30%以上的数据。不仅仅是南方，现在北方这个食用鸽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现在饭店里很经常都能看到了。
19: 是，
0: 听了专家对于市场行情的判断，鸽子养殖户们更有信心了，围着专家问个不停，连冬天养鸽子遇到的问题都拿出来了。
3: 冬季说白了就是一个是天冷了，这个冷风多了，这个屋舍鸽舍的一个保温设施，烧点煤炭。冬天虽然冷，但是也要做好通风，早晚定时各通风一段时间。这良好的通风能保证它室内的环境一个流通啊，一个空气清新。粪便也要及时清理。
19: 嗯，
3: 并不能觉得它冷，哎，放在那儿，它多堆积点再清。而且通风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让那个冷风啊直吹鸽子。
19: 嗯，
3: 我们最好拐个弯儿，或者是有个风帘儿这样的。
0: 有养殖户问到，鸽子孵化10几天就生病是怎么回事？田野从源头上找到了病因。
3: 一个是就是有可能说就是它有这个病毒啊，或者是某种细菌的这个侵袭啊，它有些垂直传播病，造成它胚体本身比较弱，它啄不开壳，在里面闷死了。老鸽子钙磷吸收的太多了，导致它这个壳比较硬，它啄不开壳闷死。更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些垂直传播病导致它弱胚。鸽子最常见的这个疾病也是最难去根治的一个就是圆环，另外一个就是轮种。那我们就是不能从青年鸽这一步来进行防控，我们要从种源，对于他们产这代鸽子之前的种鸽，也就是说我们对它进行用一些这种圆环的抗体啊，这种药物，就是说让它本身我们就让它保持一个无毒的状态，这样它产的蛋再孵化，这样我们就能做到这种留种的青年鸽健康发展。
0: 专家讲的投入，养殖户们听得解渴。甲马营镇的养殖大户说，以前啊都是凭经验瞎摸索，这回终于把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
21: 就是有些细致的问题啊，通过这个田博士的讲解啊，这个使我们受益匪浅，打通了我们的一些顾虑。你包括这种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病毒上的啊，还有这个疫苗上的啊，防疫上的啊，通过抗体进行这个疾病的防治，哎，都是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0: 甲马营镇历来就有养殖鸽子的传统，目前全镇正借助科技力量的支撑，在带领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振翅高飞。
22: 截至目前啊，甲马营镇啊现有23家大规模的养殖户，种鸽存栏量达到了11万对，占50%总量的50%以上，解决了我们当地农村妇女就近就业，给农村妇女带来了稳定就业、 持续增收的好门路。
0: 武城县妇联不仅助力鸽子养殖，还把全县的巾帼带头人拧成一股绳，让农村姐妹的腰包鼓了起来。
4: 全县呢有118家巾帼企业，300多个巾帼致富带头人，在妇联组织的聚合下，形成了产销的合力，不仅让更多的咱们武城的姐妹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致富，同时呢推动巾帼好品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让妇女姐妹在乡村振兴中真正的撑起了巾帼助农兴农的半边天。
18: 最近我省降雨比较多，有些地区甚至是迎来了暴雨天气。对于蔬菜种植户来说呢，加强雨后田间管理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咱一起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蔬菜专家的建议。
5: 下雨过后还是好热，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我们问问专家，雨后咱们的蔬菜管理该注意什么？
6: 要注意实时的排涝，尽量的做到让我们的根系保持在2个小时之内，不要饱和那种水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说晴天是很快的，那晴天之后呢，你叶面喷施清水或者我们千分之二的磷酸二氢钾防止这个太阳的这种直射。
23: 杨老师，山东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降雨，那之后蔬菜种植户还得注意啥呀？
6: 一个词儿就是排涝，这是最关键的。然后观察土壤情况，湿度情况，及时的中耕，有条件的尽可能的用遮阳网遮盖，防止这种生理性的萎蔫。对于我们一些棚室里面还有的这种蔬菜的这种情况下呢，注意一下，在我们的大棚外侧要搭盖这种外遮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保温被一定要把它给用薄膜包起来，不要再放在那个前面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今天看到我们这个棚里面很多的保温被都已经进水了，重量很重了对大棚骨架的这种伤害是很严重的。
23: 专家还告诉我，雨后不管理白忙一整季，在暴雨过后排水、通风、防病、养根这四步都特别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让我们的蔬菜少生病多增产。
18: 如意、圆雕、手串、挂件，在山东蒙阴呢，不仅美味的蜜桃造福了一方百姓，桃木也历经72变，变身成为上百种工艺品，销往国内外市场。从昔日废弃的烧火棍，变为了如今助民增收的金疙瘩。
24: 这些都是桃木做的如意、圆雕、手串，你看这个挂件东西，文昌塔，全都是桃木。手工雕刻的，它这个是牡丹花，然后这一头是九鱼牡丹，如意如意称我心意，这一款是12属相圆雕，桃木的做的圆色的，放在手里把玩，然后这个呢是桃木梳子，经常梳头对身体有好处，然后这个是手串，大家老人呀小孩都喜欢盘，然后呢这一款呢是桃摆件，蒙阴蜜桃甲天下，这是寿桃，看一下这个车挂，这是福禄放在车里平平安安。
25: 但是用桃木做这个工艺品的话，能够有多少种？
24: 300多品种。
25: 现在都卖到哪里去了？
24: 全国各地。然后今年是往泰国发了一部分。
25: 带动多少人就业？
24: 带动人数附近当地的一上百口子吧。
1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2: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2: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有一片玉米田，因为井水盐分比较高，这往年的长势一直不太好。今年种植户裴飞试用了一款叫双碱的抗盐生根菌肥，没想到这效果呀是出奇的好，苗出的奇，扎根扎的深，把旁边地块的长势明显是比下去了。到底好成什么样，咱一块去看看吧。
4: 这是双碱抗盐菌示范田，这是对照田，示范田的高度已经快2米多了，马上就要抽雄了，这个长势差距大不大？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相邻的两块玉米地，同时播种的玉米长势却不相同。
6: 我怕不熟就把灰给换，舍地肥可是不一样，对比可不让这个。
7: 比往年这好得多的，这都这玉米。
8: 用过双碱的，它叶片浓绿嘛，长势也是特别好。这边它的就是浅绿色了，但区别就在于哪了？咱们这个底肥带了双碱了，它这边没带双碱。
4: 这个就是我们刚取的这个井水，大家测的这个盐分是3.65。
5: 两块地的灌溉水来自同一口水井，因为这口井的盐分超标，今年玉米播种时，裴飞在底肥上使用了双碱抗盐生根菌，
7: 特别好。今年个子也高了，根系啊啥的都比往年要好得多了。
4: 地上的长势大家看着就很明显啊，不管是它这个长势、植株的高度，还是说它这个叶片的颜色啊。那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看看它的根有什么区别。
9: 哎，这刚多，
10: 它又多又粗壮，
9: 对，
7: 比这边没用咱们双碱的那个，根系又大又深，毛根又扎子长。
5: 为了验证双碱示范田与对照田之间的差距，工作人员对两块玉米进行了现场测量。
4: 玉米的茎秆粗度啊，我们示范田平均是22.98毫米，然后这个对照田是18.67毫米 ，EC 值，我们测在示范区平均是0.61，对照区是1.92。
8: 那与使用了我们勺解的话，把我们梗系周围的叶缝给它降下来，然后我把我们的梗系啊发得更好一点。那我们只有梗系发得了，梗系的营养环境变得非常良好了，我们的材料才能上得去。
3: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对于咱们广大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在不断的提高，如何结本增效成为了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去看看。
10: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两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岁是，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11: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边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12: 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11: 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3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1级、2级、3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1、2级、3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10: 咱们这种树形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11: 因为呢，它是一种2D 的树形，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1/3。
10: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11: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形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化液，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个品种呢，像这种树形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10: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那
11: 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10: 咱们这种树形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形？
11: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形。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领地啊，这种树形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13: 这种树形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14: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 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3: 盛夏时节呢，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是迎来了丰收旺季啊！当地的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10: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5: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10: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16: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1斤窝，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10: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17: 交的是个实费，这1月3000元呗，那押金好多在这干什么？
10: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18: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3: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19: 这种虫子就叫白身花金龟，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20: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再次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砂，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19: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20: 除虫砂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21: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砂，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有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20: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19: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20: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覆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 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茶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茶障碍。
2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9: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25: 我的家。
9: 快。
2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7: 人在，什么都在。
28: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直播，那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观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牙齿矫正到底有多神奇？那许多明星的案例都可以看得出，那可不仅仅是让笑容变美，人也会变得更加自信有活力。那相信有许多牙齿不太整齐的小伙伴们也是蠢蠢欲动，那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了解一下关于牙齿正畸的那些事情。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郭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口腔医院副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常委，山东省口腔医学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口腔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编委，先后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攻读口腔正畸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博士后工作，美国南加州大学牙学院、日本大学齿学部访问学者，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临床专长熟练掌握儿童和成人牙颌畸形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严重骨骼畸形、面部发育异常、唇腭裂等疑难疾病的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郭教授，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郭教授。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也欢迎郭教授。可能很多小伙伴对这个正畸健康日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正畸健康日成立在什么时候呢？郭教授。
1: 其实这样，世界正畸健康日呢，是唯一一个与口腔疾病相关的节日。它是在每年的5月15日，它是由世界正畸联盟确立的这么一个节日。那今年呢是第4个正畸日。
0: 哦，第四个是正畸日。其实说到正畸啊，应该说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我经常会看到很多这小伙伴，有年龄比较小的，也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都会去做这种矫正，这个牙齿正畸。那到底这个标准的牙齿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正畸这两个字呢，这个正首先是我们叫正衣冠，我们也叫矫正的正。它既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动词。那个畸呢，就是畸形的畸。所以说呢，从这顾名思义来讲，正畸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让人们去获得一个健康协调的咬合，一个美的牙颌，美的面部的美观，这是我们主要的工作。
0: 是。那稍微有一些畸形的牙齿是什么样子呢？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我们叫错颌畸形呢，它分很多种类，它的治疗呢也非常的复杂。那什么是所谓的正常颌？其实呢，有些牙齿有些轻微的，比如说有些不齐，与健康或者是与美观没有大妨碍者，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正常颌。那这些呢可能是不需要矫正的。
0: 是。那如果说牙齿出现您像所谓前面去出现一些偶尔不齐呀、参差不齐这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去正畸吗？
1: 就正畸来讲呢，它可能是患者需求所推动的。目前来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些大家对这种牙齿的这种美观呢，或者是功能方面的一些重视，现在这个需求呢还是越来越高的。
0: 嗯，是，所以说我经常会看到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有很多带这种矫正牙齿的这个器具。其实无论是什么年龄，但是对美的追求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牙齿正畸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光只在矫正牙齿了，其实更多的是带给大家一个美的追求，是吗？
1: 嗯，是的，在我们的正畸患者中呢，可能分两大类。一方面呢，主要是因为美观而走进我们诊室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因为咬合功能方面的问题。走进诊室的。就它的比例来讲，目前美观的诉求是占大部分比例的。
0: 追求美观的这个诉求。
1: 对。
0: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哎，这个牙齿有点不整齐，那又有什么影响呢？会对我们身体健康能造成影响吗？
1: 其实呢，这个错颌畸形来讲，它不仅和美观有关系，它和你的咬合，你的牙齿健康，都是有关系的。另外呢，有口腔的健康，比如说我们咬合不好，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消化器官的一些功能的这种负荷的加重，也会带来一个全身的问题。因此呢，大部分这个错颌畸形来讲，它可能都会对局部的牙齿的咬合健康，牙周美观，以及全身的健康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它对全身的影响呢，它不像我们手上，比如说被刀片划了一个口子，被针扎了一下，那么感觉那么痛，但是它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可能到哪一天你发现一些你咬合方面出问题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多个牙齿甚至多个咀嚼器官的问题，甚至全身一些问题，所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不容易发现的，但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说会失去了一些很多的东西。
0: 是。那您前面给我们也是介绍到了关于这正畸，让我们大家对这个正畸有所了解。可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啊，觉得这个正畸就是对于很多这个牙齿不整齐的人来做。那您前面也说到还有个错颌畸形，这个错颌畸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所谓的天包地，地包天吗？
1: 你说到这些呢，可能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咱们老百姓，就是没有医学知识的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但是呢也非常的简单。就错颌畸形来讲，一方面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些是牙齿的问题，比如说牙齿的不整齐，牙齿的一些单纯是牙齿的问题，我们叫牙性问题。这些呢都是我们正畸相对治疗起来比较简单，也容易达到患者要求的一种治疗。但是还有一大类的患者呢，他们的颌骨是有问题的。我们叫骨性的问题。骨性的问题呢，那可能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牙齿，还有颌骨的不调，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天包地，地包天。但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骨性还是一个牙性的问题？其实也非常简单。你从它的外观看，尤其是面下三分之一，你觉得这个人很丑。上颌大或者上颌小，我们叫下巴大下巴小，其实它多多少少都有些骨性的问题。骨性的问题呢，它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
0: 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看到有些人觉得，哎，这没有下巴，其实不是没有下巴，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骨颌出就是一个畸形，是吗？
1: 对，它是颌骨的畸形。
0: 颌骨畸形，
1: 在颌骨畸形出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中呢，牙齿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改变。那这些改变呢，可能你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方面知识的这个老百姓呢，即使包括一些我们这个医生，不是这个专业方面的医生，可能他也不会了解里面的一些机制。作为我们在临床中治疗呢，也是根据是不同的原因来采取不同的治疗。它是这样的。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正畸有时候不单单可以是矫正我们的牙齿，可能是有助于我们的整个面目的这个美观都可以进行一个提升。那特别是通过我们这个颌骨出现如果有些畸形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能矫正过来，是吗？
1: 是的。 但是呢它不同的情况呢，它治疗起来无论是你开始的时间，治疗的难度，以及最终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治疗的这个难度，这些呢确实是需要加以甄别，也就是我们说的专业上讲的要鉴别诊断，才能确定怎么去治疗，在什么时间开始治疗，用什么方法进行治疗，它的预后会怎么样，包括患者付出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时间上、经济上，还有一些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这个正畸的最佳时机，往常我们都是听说到这个正畸一般是像孩子们做比较好，就年龄越小越好，可能过了18岁就在做这个牙齿正畸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之前一直是有这么一个观点，那您今天也给我们解析一下吧。
1: 好的，这些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就是说患者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也就是说什么时间开始治疗，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同的情况呢开始治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仅仅是牙齿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一看起来面部很协调，长得挺漂亮，看着挺顺眼，基本上来讲他颌骨都是协调的，也就是他可能仅仅是一个牙齿排列咬合的问题，这些呢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在牙齿替换完以后大约12岁左右开始进行正畸治疗。但是对于颌骨有问题的患者，可能呢我们在3岁乳牙期就开始治疗，并且呢可能是多阶段的治疗，乳牙期的治疗在替牙期，也就是说从6岁左右开始牙齿替换到11、12岁牙齿换完，在这个期间也开始治疗。那所以说呢对于骨性的问题呢要分别对待。另外还有大部分的患者可能会考虑是不是成人以后就不能治疗了，那恰恰是还有一部分骨性特别严重的，比如说严重影响到他的外貌，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他甚至上下牙就不能咬在一起，甚至说从他换完牙以后他的上下牙从来没有碰到过一起，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而这些患者呢往往是需要颌骨手术的，而颌骨手术是需要在成年以后，也就是生长发育停止以后才能进行。一般来讲这种治疗只能18岁以后才能进行。
0: 也就是说其实是针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所采取的这个时机也是不同的。
1: 是的。
0: 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个正畸很多人停留的这个印象就是这个牙齿上缠上那个钢丝圈，一想想就感觉挺痛苦，一缠要好几年，而且这特别影响这生活，吃饭也很难受啊，包括这社交啊，就会觉得心里挺自卑的，不想跟人去接触。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吗？
1: 你提到的可能是关于现在这种矫治器的选择的问题。因为确实这个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给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个人感受上确实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美观方面的，比如说牙齿健康方面的。当这个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对口腔卫生、口腔的清洁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这些你做不到的时候呢，可能是会产生危害的。但是现在在临床中呢，如何看待矫治器的作用，如何选择矫治器，这些呢可能也是我们正畸日需要给大家希望大家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整体来讲矫治器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从你这儿回到我的单位，可能需要开车，但是具体开什么车，至于说是帕萨特还是桑塔纳，那这些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那主要的是安全，主要是驾驶员的这个技术可能更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要求，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空乘人员，比如说一些我们电视台的一些主持人，他确确实实在说有美观的要求，那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们也有各种美观矫治器，有看不见的，有完全透明的，也有放在比如说舌侧的你看不到的，这些呢都能够满足患者的要求。但是 你最终治疗的结果如何，它和你的角质期没有太多的关系。
2: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可能有些广告，可能有些宣传会误导大家。
2: 嗯，
1: 也就是说，是不是越贵的角质期
2: 越好
1: 就越好？
2: 对呀，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2: 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
2: 啊。
1: 哎，是医生，可能是在这种把控上，
2: 嗯，
1: 是应该是一个更主要的角色。
2: 这应该是根据结合自己个人的一些情况啊、条件啊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2: 但是效果呢？效果都是一样的吧？
1: 就效果来讲，都没有说太大的差别。
2: 嗯。
1: 但是呢，可能有些，比如说有些角质器，你看它这个价格，为什么有些1000，为什么有些4000呢？
2: 嗯。
1: 它确实在工艺上，有所差别，可能在舒适程度上，在一些，比如它上面设计的一些数据上，
2: 嗯，
1: 可能精确度上可能有一些好一些。但是如果一个好的正畸医生的话，你即使用不太精确的角质器，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通过在角质器上做一些调整，也能够弥补这方面的问题。
2: 嗯，
1: 当然如果是你经济允许，那你选择一些可能工艺更好的，那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2: 那往往在我们印象中，这个正畸其实是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儿，往往可能都有时候都不止一年半载就可以矫正过来，是吗？
1: 是的。大部分角质来讲，像我们常规的这种角质器角质治疗，基本上它的疗程都要在2年左右，稍微复杂的可以到3年、4年甚至5年的都有。
2: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种整个的方案怎么样，它的疗程大约怎么样，那我们在治疗前通过这个诊断，通过方案，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不能够全面的了解它的预后会怎么样。
2: 嗯，
1: 所以说呢，对正畸治疗来讲，一个正确的方案，不仅可以让患者了解自己的情况，
2: 嗯，
1: 这也是今后成功的一个保证之一。
2: 嗯，
1: 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2: 嗯，
1: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设计，那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户型，或者是让你满意的一个，所以说一个图纸非常重要。
2: 嗯，
1: 但是呢，有一个好的图纸，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2: 嗯。
1: 我们从美观上，我们从咬合上给这个牙齿，给它的搬家设定了一个目标位置，这个目标要正确，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方案，这个蓝图。但怎么着把这个牙齿搬家搬到应该在的这个位置，怎么去把它搬过去，也就是说就像盖房子一样，它还需要一个好的建筑工人。
2: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我想这两个因素呢都是缺一不可。所以说呢，要正确客观的看待这个角质器，这个角质确实有些像高效的这种角质器，角质的效率、舒适、美观，那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2: 是。那您刚才说到美观这个词儿，那我这几年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这爱美的这个女性啊，会带这种隐性的这种角质器。这种隐性的角质器其实看起来不仔细看的话是发现不到它是带了一个角质器。这种角质器它是一种什么原理？只看着它这么简单就能把我们的牙齿矫正过来呢？
1: 可能你说到的是不是可以一个透明的可以拿下来的这种活动的角质器？其实这种角质器呢，我们就是美观角质器的一种。是一种活动角质器，它是包裹在牙齿上面的。
2: 嗯，
1: 这也是近年来，就是发展比较快的一种角质器。它的这个角质原理确确实实的和我们传统的角质器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是包裹在牙齿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正畸呢都是在生物力的作用下来移动牙齿的。而这种生物力的施加，不同的角质器它可能有不同的它的强项。就这种角质器来讲，如果选择好合适的适应症，就目前来看的话，大部分的这种角质它还是能够完成的。它的发展也是一步步过来的。其实在几年之前，十几年之前，这种角质器已经存在很久，但是呢它在世界范围之内呢没有被大范围的开展，还是在它对牙齿的控制力上有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这些年呢，随着牙齿牙科材料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还有相关基础研究，比如说生物力学的研究，现在这种角质器呢效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2: 是。那可能我知道了解到很多朋友想做这种牙齿矫正啊，但是有一种忧虑，就是觉得带这个矫治器就会影响到生活了。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1: 它确确实实会干扰到一些生活。如果你想做矫治，可能要做一些 心理方面的准备。
2: 哦，需要做什么准备？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1: 比如说口腔卫生。
2: 嗯，
1: 可能这是我作为医生呢比较关注的。
2: 嗯，
1: 因为矫治器带入以后呢，它这个矫治器会影响牙齿的一种自我清洁作用。
2: 嗯，
1: 包括周围食物残渣、软垢的附着、细菌，它会对牙齿、你的牙龈组织，也就是我们说的牙周组织，会产生一些危害。
2: 嗯，
1: 所以说口腔卫生是带入矫治器以后你可能每天要做的工作，会耽误你的时间，会需要你的配合。
2: 嗯，
1: 这是一方面的这个心理准备。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用哪种矫治器，它加力以后牙齿在加力的前几天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感，比如说个别人敏感的可能会在第二天他咀嚼东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酸胀，甚至有一些轻微的疼痛。
2: 嗯，
1: 但这些呢都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反应，暂时的反应。
2: 嗯，
1: 但是呢可能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准备。
2: 嗯
1: 嗯，基本上干扰对这种生活中的干扰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嘛，一些不适感。
2: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说口腔卫生方面的一些要求。
2: 嗯，是。那对于正畸会不会疼痛呢？
1: 正畸会产生疼痛的，因为正畸牙齿它的原理就是加力。
2: 嗯，
1: 加力以后呢，这个会通过牙齿呢，这个力量传播在牙齿周围，牙齿周围呢会产生一些生物反应。
2: 嗯，
1: 那这些反应呢，比如它会产生一些炎性介质。
2: 嗯，
1: 在它的这个加力的早期会有些个别轻微的疼痛，但基本上很快都能缓解。
2: 嗯，
1: 几乎没有说因为牙齿正畸的疼痛而放弃治疗的。
2: 哦，
1: 至少目前我没有见过。
2: 没有见到，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正畸的疼痛它是能忍的。
1: 嗯，但是你说到忍呢，这里面可能又有一个误区
2: 啊。
1: 确确实实有些人在正畸的过程中发生了牙齿的损伤。
2: 嗯，
1: 疼痛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对于这个牙齿的疼痛是判断这个力量合适不合适的一个指标。
2: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是你加力不得当，牙齿呢如果受力过大，它确确实实会产生一种不正常的疼痛。
2: 嗯，
1: 而这种疼痛呢是会产生损伤的。
2: 嗯，
1: 所以说规范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是。所以说对于这个要选择想正畸矫正牙齿的朋友们，首先应该先对正畸有个了解。
1: 是的。
2: 嗯，说到这正畸啊，可能有的人就问到了，了解到其实有的人做正畸啊需要拔牙，为什么需要拔牙呢？这个牙必须要拔吗？
1: 啊，那说到这一个，这可能又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2: 嗯，
1: 不仅仅是在咱们患者中间，患者的家长对这个拔牙就感觉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一个字眼。
2: 嗯，
1: 其实在我们正畸医生里，对于拔牙不拔牙，从固定矫治这100多年的历史中呢，这个观点也是就像钟摆一样不断的在变化。
2: 哦，
1: 这种拔牙率。但是怎么讲呢，无论是拔牙或者是不拔牙，我们也是基于患者利益最大化，比如说咬合，比如说美观。
2: 嗯，
1: 有些患者如果说你不拔牙，比如说他牙齿仅仅是不整齐，他需要空间，如果说你不拔牙，不给他就是说提供空间的话，你可能这种简单的治疗你反而有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破坏了美观，你还不如不做治疗。
2: 哦，
1: 所以说就拔牙来讲，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案，该拔的牙齿是一定要拔的。
2: 嗯，
1: 那这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家长担心的地方，就是拔牙会不会影响健康啊？
2: 对呀，
1: 可能
2: 好好的牙要拔掉啊，太可惜了。
1: 可能还有些老百姓想着这个牙齿是连着神经的，那我这个牙齿拔掉以后会不会损伤神经，这损伤健康呢？
2: 影响其他的牙齿啊。
1: 其实在这里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这个和所谓的脑神经它是没有这种关联的。
2: 嗯，
1: 并且呢这个拔牙也不会影响这个牙颌的这种健康。
2: 嗯，是。
1: 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2: 嗯，是，也让我们吃了一颗放心丸。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讲关于牙齿正畸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郭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口腔医院副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医学分会常委，山东省口腔医学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伦理学学会口腔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编委，先后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攻读口腔正畸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博士后工作，美国南加州大学牙学院、日本大学齿学部访问学者，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临床专长熟练掌握儿童和成人牙颌畸形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严重骨骼畸形、面部发育异常、唇腭裂等疑难疾病的正畸、正颌联合治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请到了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郭杰郭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大家所关注的牙齿正畸的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您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点击边听边聊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里发送过来，与我们来进行互动。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对于牙齿正畸，大家是现在越来越不陌生，接受度也是越来越越广了。因为我身边确实看到有不少爱美的女性啊，通过这个正畸和矫正牙齿，这颜值增长了，真的是看起来不止一分啊。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牙齿它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真的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这面容，影响到我们的美观和颜值啊，这确确实实是真事儿啊。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我相信现在应该说做选择做正畸的不单单是原先可能是学生多一些，小孩子多一些，那现在成年人也会多一些。那刚刚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也问到，这成年人可以选择正畸吗？这代表着大家现在对这个正畸的这个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是吗？
1: 好的，那我来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2: 嗯，
1: 就说关于成年人是不是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2: 嗯，
1: 那首先呢，成年人进行正畸治疗，在我们目前的临床中大约有30%左右是成年患者。那成年人能不能进行，哪些成年人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2: 嗯，
1: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
2: 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您看，像我想去您那儿正畸，您收不收呢？
1: 那我们看一看呢，是唯一要看的一个问题是牙周健康的问题。
2: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力是靠力来进行正畸治疗的。
2: 嗯，
1: 那么说如果说牙齿有正在进行的炎症，你比如说正在是进行的这种牙周炎，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加力以后呢，这个牙齿的附着组织，也就是说就像一个树埋在土里面，
2: 嗯，
1: 这个土会丢失的，这样呢牙齿就会松动，会有健康。
2: 嗯，
1: 一般来讲对于活动性的炎症，我们要进行一个牙周的一个专业治疗，治疗以后也就是到我们专业上讲的一种静止期，也就是说炎症控制好以后，
2: 嗯，
1: 才能进行正畸治疗。
2: 嗯，
1: 那为什么说成年人是这个状态呢？其实成年人牙周疾病的发病率高，但是对于儿童、对于青少年，如果牙周不健康或者是有炎症的话，同样也不适合进行正畸治疗。
2: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牙周不健康，有牙周炎的话，那首先你应该先选择治疗这个牙周炎，是吗？
1: 是的。
2: 啊，
1: 从

0: 论上来讲，如果你的牙周健康，你80岁一样可以进行正畸治疗。
1: 嗯，那怎么去判断我的牙周健不健康呢？
0: 嗯，那其中一个咱们大家自己在家的话怎么判断呢？比如说你刷牙出血，这个出血其实它为什么出血呢？它是因为牙龈有炎症，它生成了一些叫肉芽组织，当你刷牙的时候就会牙齿出血。所以说牙齿出血可能是你的牙周出现问题的比较早的一种症状。
1: 嗯，那您说这个牙周出血、牙龈出血非常常见，可能有些朋友在爱吃水果的时候啃个苹果都发现这个水果上有这个血印儿。这个牙周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形成的呢？
0: 说到牙周炎呢，它是形成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它是一种多因素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它和遗传、和我们这个局部的口腔环境、和全身状况都有影响的。包括很多这种有家族这种倾向性的，然后呢，其实牙周炎也是和全身疾病连接关系比较大的。
1: 哦、
0: 现在在我们临床中，像牙周炎与心血管疾病、牙周炎与糖尿病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做正畸的基础是牙周健康。
1: 牙周健康。
0: 因此呢，对于牙周不健康或者口腔卫生特别差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是不给他治疗，或者是。劝他先进行牙周治疗，如果是他不能很好维持，我们是不会开始正畸治疗的。
1: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哎，我这是天天刷牙呀，我特别注意口腔卫生，我怎么还有牙周炎呢？其实这个牙周炎是不是也是跟这个口腔健康口腔的这个清洁有关系吗？
0: 是肯定有关系的
1: 啊。
0: 但是呢，至于说有时候口腔卫生不好，它是不是可以造成牙周炎？
1: 嗯，
0: 它还真是说这方面还是有些争议的。
1: 哦，
0: 哎，它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口腔卫生不好，它首先肯定会造成叫牙龈炎。
1: 嗯，
0: 但牙龈炎是不是能发展成牙周炎，它还有很多因素。
1: 嗯，
0: 但是至少口腔卫生不好，它对牙齿牙体会造成，比如说像龋齿，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虫牙，是肯定会造成这些损伤的。
1: 嗯，是。所以说对于这成年人选择矫正牙齿这一类人群，先把它化掉。如果说有这个牙周炎的话，要注意先去看看牙周炎，把牙周炎去治疗好以后再选择这个正畸和矫正。
0: 是的。
1: 嗯，是。那除了这部分人群呢，是不是其他人群就可以了呢？
0: 对于成人来讲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中他的这种需求主要有两类。
1: 嗯，
0: 第一类呢可能是他和青少年是一样的，他的这个追求，
1: 嗯，
0: 比如说他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呢，因为各方面的这个原因错过了这个治疗，现在他对美观对他的这个诉求都是和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孩子是一样的，
1: 嗯，
0: 并且呢他口腔内的情况呢，我们进行治疗的设计和青少年也几乎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一类人群呢，成年人大部分是一些相对年轻的成年人。在临床中是比较多的这种诉求。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中治疗的这种措施可能比青少年来讲呢还要更关注更多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成年以后呢，他的牙体牙周相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
1: 嗯，
0: 这些呢我们会更关注他的，就说在青少年的这种常规的这种治疗以外，我们还要关注牙周的健康，关节的健康，也就是我们面部颞颌关节的一个健康。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种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方案几乎还有治疗的目标都是和青少年很相似的。
1: 嗯，都
0: 是
1: 一致的。
0: 但是对，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刚才提到了，甚至50、60、70、80现在在临床中我们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
1: 也有这么大的年龄的人想去选择牙齿矫正。
0: 对。
1: 那为什么呀？
0: 那这种矫正呢都是因为它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矫正而矫正，就和刚才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1: 不是为了美容了是吗？
0: 对，这部分人呢大部分是因为他为了比如说镶牙，为了牙齿的修复，
1: 嗯，
0: 或者是为了这种补牙，为了牙齿的种植等等，这些呢他口腔内呢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他需要通过我们正畸进行一些很小的一些牙齿的一些矫正，为他的这种牙齿的其他的治疗做一些准备。
1: 嗯，
0: 那所以说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部分是年龄相对较大的患者。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
1: 这里人群是不是有什么禁忌呢？
0: 这一类我们在这种治疗设计上，
1: 嗯，
0: 肯定是能简单就不复杂。
1: 嗯，
0: 也就是在我们专业上

0: 拖出来的
1: 哦。所以说呢，当牙齿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早治预防，这是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说想追求和提倡的。
0: 嗯，是。那刚刚说到这正畸牙齿，您讲的也是特别的详细了。那对于正畸后这牙齿，它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会不会松动啊？
1: 啊，确确实实，这也是很多患者所担心的。
0: 嗯，
1: 说到正畸会不会对牙齿健康造成影响，基本上来讲，规范的正畸治疗是不会或者是很少造成牙齿的这种健康的损伤的。
0: 嗯，
1: 但是在正畸中可能也存在着一些风险，
0: 嗯，
1: 或者是叫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一些牙齿的移动可能会造成牙根的一些吸收，而这些吸收呢往往是不明原因的，也就是说你的牙齿矫正完以后，它的牙根你怎么看着它的这种变短了。
0: 嗯，
1: 但是呢，这里想跟大家说的，牙根虽然变短，但绝大部分牙齿的它的这个寿命会增长的。
0: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1: 为什么这样呢？
0: 啊，
1: 是因为当牙齿矫正完以后，
0: 嗯，
1: 它牙齿的排列，牙齿和对面的这种咬合，就是说它减少了这种创伤。
0: 嗯，
1: 当牙齿整齐以后呢，牙齿的这种自洁作用也会变得非常的好，它自我清洁。
0: 嗯，
1: 然后呢，包括我们去刷牙的时候也容易刷干净。
0: 嗯，
1: 所以说它减少了创伤，维持了这种牙周的健康，总体来讲它的寿命反而会更长。
0: 嗯，这反而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了。
1: 是的
0: 啊。
1: 嗯，但是呢正畸呢，它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
0: 嗯，
1: 就和其他的医学是一样的，它确确实实有它的这种不确定性，
0: 嗯，
1: 有一定的这种风险。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规范治疗，我们在治疗前要对患者有一个全面的评估，
0: 嗯，
1: 全面的方案，然后呢选用合适的方法来治疗，所以说它的治疗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0: 嗯，是。那我们在微信平台也有网友问到，自己是有一对虎牙，那选择牙齿正畸的话，这对虎牙要不要拔掉呢？
1: 哎呀，这些呢，说到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很多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他的这个虎牙，我们叫尖牙。
0: 尖牙。
1: 尖牙是口腔，无论是美观还是咀嚼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
0: 嗯。
1: 当它很个性化的在外侧的时候，尤其是在小时候，哎，你看着，哎，非常有个性，
0: 非常可爱。对呀。
1: 那这种要不要治疗？可以这样说，它在这个位置看起来非常可爱，小的时候可爱，
0: 嗯，
1: 它到成年以后，它可能就不能用可爱来评价。另外呢，它在可爱的这个位置上，它对健康是无益的。它最大的功能，尖牙呢，它是在我们每一次的咀嚼，它会有一个保护，一个引导。
0: 嗯，
1: 其实它飘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可爱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其实它是没有功能的。
0: 哦，
1: 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觉得还是尖牙应该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
0: 嗯，好像很多虎牙都是位置上有点偏外，是吗？
1: 是的。
0: 啊，
1: 就上个星期来讲，我们这个疫情结束以后，
0: 嗯，
1: 有一个家长过交流，交流的时候呢，好像他还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后来他表达的意思是啥呢？
0: 嗯，
1: 就是说当时，哎呀，孩子觉得有个虎牙非常的可爱。
0: 嗯，
1: 他说现在我们把它整回来以后，就感觉到这个个性怎么没有了？其实，
0: 就觉得有些失落了啊。
1: 对，其实呢，这个呢也引起了我的一点这种思考和注意。
0: 嗯，
1: 那这些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你看你的这个追求，如果我从一个专业医生来讲，这种牙齿，特别是尖牙，回到它健康的位置上，
0: 嗯，
1: 与它终生的牙齿的牙颌的健康、咀嚼功能，都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它的收获要远远大于一个个性化的这种美。
0: 嗯，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0: 嗯，是，所以我们也众所周知，有很多这有虎牙的这个女明星，可能为了更好的提升自己的颜值，也选择把这个虎牙拔掉，然后来整一整，整合一下这个自己口腔里的牙齿，来提升自己的颜值，不只是一分或两分。所以说，如果而且有人说对这个虎牙的评价说这是一颗变异了的牙齿，可以这么说吗？
1: 虎牙不是一颗变异的牙齿，如果在我们口腔中说变异的牙齿的话，应该是所谓的智齿。
0: 智齿是变异的牙齿，
1: 是变异的牙齿。

0: 或者是叫退化的牙齿。
1: 哦，
0: 这种退化是人体进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退化。
1: 嗯，是。
0: 但对于这个虎牙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虎牙是在嘴角的位置。
1: 对呀、
0: 在我们叫牙弓，也就是说整个牙齿的形态排列起来是一个弓形的。
1: 嗯，
0: 它是在中间的位置，它对嘴角的支撑，对美观，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它虽然是一颗单根牙，
1: 但是单根牙，
0: 对、
1: 哦、
0: 但是它的牙根是最长的，也最粗壮的、
1: 哦、
0: 你可以观察一下，在很多老年人他的牙齿不多的时候，往往剩的比较最后的一颗牙齿往往是
1: 就是
0: 虎牙。
1: 虎牙，嗯，
0: 在我们专业中呢还有一个叫尖牙保护盒。是什么意思呢？
1: 尖牙保护盒什么意思啊？
0: 当我们咀嚼一个东西，我们吃饭的时候，
1: 嗯，
0: 每咬一下，或者是这个牙齿前伸也好，下颌前伸也好，侧方咬也好，那每一个咬合，其实这个尖牙属于一个引导的下颌肌移动、
1: 嗯、
0: 另外呢它保护其他的牙齿免受创伤。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颗虎牙它执行的功能不简单。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对在临床中对虎牙它的咬合各方面也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讲它可以牺牲一部分所谓的这种个性的可爱，来获得一个更永久的健康。
1: 嗯，是。那无论是我们前面说到这种虎牙也好，还是需要拔掉的一些牙齿也好，把它们归列整齐，然后进行一个矫正。那有的朋友就担心了，这牙齿拔掉以后会不会影响其他牙齿的松动啊？会不会影响有其他的后遗症啊？
0: 嗯，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最多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很多的这个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长，他们担心那现在整是牙齿整齐了，
1: 嗯，
0: 是咬合的好了，那会不会老年以后那牙齿松动呢？
1: 对呀、
0: 其实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牙齿移动的原理是通过加力以后有一部分牙颌骨是吸收的。
1: 嗯，
0: 它的对侧是牙齿骨是增生的。
1: 嗯，
0: 而牙齿到新的位置上以后，它周围的附着周围的骨，
1: 嗯，
0: 它的整个结构是几乎没有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移动。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没有炎症的情况下，你规范的治疗，到老了以后牙齿肯定不会松动脱落、或者是早松动早脱落的。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人老了牙齿会松动脱落，是不是每个人老了牙齿都会掉吗？
0: 是这样的。那牙齿的牙齿的健康其实和牙齿存活的它的这种在口腔内的这种时间长短，或者是数量的多少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国家提出来一个叫8020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80岁以后，
1: 嗯，
0: 他口腔内的牙齿还能至少有20颗，这样呢能满足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需求。
1: 20颗？
0: 对。
1: 天哪，20颗的话，对，应该说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不一定能保留这么多，是吗？
0: 是的，但是就目前来讲呢，
1: 嗯，
0: 随着我们整体的咱们国家的健康水平的这种提升，再加上大家对健康的这种口腔健康的重视，
1: 嗯，
0: 目前来讲，像在我们医院，就我们原来说的这个镶牙的科室。
1: 嗯，
0: 他的现在这个业务量的这种需求，他就不如现在这种儿童牙病，
1: 哦，
0: 或者是像正畸专业、种植专业，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把这个健康的理念提升在早治疗、早预防，
1: 嗯、
0: 并且呢，到老年以后，他的牙齿的缺失的数量在大大的减少，这也是咱们这个这几年随着咱们国家这种卫生健康水平的提升，给咱们老百姓口腔健康带来的这种收益。
1: 嗯，所以说应该说家长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现在开始重视对这个牙齿的保护，这年龄段也是从小就开始要保护我们的牙齿。
0: 是的，这就像我们习大大说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那我们也讲呢，没有口腔健康就没有全民健康。
1: 是。那说到这牙齿整齐，可能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牙齿进行矫正之后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0: 是这样的， 牙齿矫正以后呢，可能他的禁忌或者是说要非常关注的地方呢，就是还是一个口腔卫生的问题。在这里呢，你可能对你的饮食的规划，可能对你一些进食的方式上，我们保护这个角质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有些功课要做的。
1: 哦，就说这个进食上要注意了，不能吃硬的，不能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其实可以这样说
1: 啊，
0: 如果是你方式合适的话，几乎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
1: 哦，
0: 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苹果，或者讲这个排骨。
1: 嗯，
0: 说是不是就不能啃排骨了？然后呢，回去以后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给孩子啊，就是我们整天进软食，然后呢不吃这些，比如说带骨头的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并且呢可能会给孩子的这种，健康带来一些影响。但是呢，我们进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一些传统矫治器。比如说像牙齿上粘接的这些托槽，我们叫托槽，老百姓叫牙套。那这种进食的时候呢，就要防止暴力的直接的这种我们叫啃，或者是直接暴力的这种冲击。它可以比如说像苹果，我们可以削成一块一块的。那这些排骨呢，我们可以把它煮得烂烂的，然后呢把这个肉剔下来，因为这个全身健康也是牙齿健康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它的这种方式上可能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口腔卫生，包括还有一些那种碳酸饮料，这些
1: 也是特别伤牙齿，是
0: 吧？对，如果是你不能保证，好好刷牙的话，那这些食品、这些饮料，还是建议在治疗期间少进食。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在牙齿正畸期间呢，保证一个健康，因为有些损伤来讲，它是不可逆的。
1: 是，那也有朋友在后台问到关于这隐形矫治的话题。这隐形矫治应该说是现在关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也是一个好现象，代表这一方面是大家这个对这个隐形矫治这个接受程度高，而且对于美的追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在这您也跟我们朋友们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隐形矫治的这个问题。
0: 好的，隐形矫治呢，确实现在呢很多的患者提出了在这方面的这种需求。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说可能几年之前吧，孙杨就是咱们那个游泳选手，今年也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哈。当时呢他是做了正畸治疗，他做的正畸治疗呢就是用的隐形矫治。他做了治疗以后呢，很多的患者到我们临床以后说，医生，我要用孙杨用的那个矫治器，其实它是一个隐形矫治。
1: 隐形矫治，
0: 这说明大家在追求美的同时，那一些传统的矫治器呢，它给美观带来的影响还是大家说关注的。那说到隐形矫治呢，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隐形矫治有它的这种擅长的地方。并且呢，这种隐形矫治呢，就目前来讲，技术还是绝大部分的这种撮合畸形呢。都能够完成。因此呢，在我们还讲这种前面专业的这种诊断和基础上，对于隐形矫治器的选择，你可以听听你的主治医生的意见，你可以提出了这方面的这个诉求。我想呢，对绝大部分患者或者是绝大部分畸形来讲，只要是这个医生他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医生的这个认知还可以的话，基本上来讲，这些矫治器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所以说在选择上，对大部分的患者，大部分的撮合畸形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那对于隐形矫治戴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包括在吃饭的时候需不需要摘掉呢？
0: 是这样的，大部分的隐形矫治呢，因为它的这种隐形这种牙套，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就是靠计算机技术，然后呢设计每一部牙齿的这种移动，所以说呢，
1: 是一个个人化的设计。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它是需要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2周，那有的矫治器呢，可能说10天或者是1周要更换一副。因此呢，大部分矫治器你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摘下来，然后还有一些个别的呢，甚至吃饭的时候可以佩戴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因此呢，这种矫治器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美观上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 但是呢，他对，就是说牙齿他摘带，就是可能特别是有些人牙齿特别的不整齐，初期的时候呢，他的摘带可能是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1: 嗯，是。所以说在这儿您向我们也是介绍到了关于这个隐形矫治，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关于现在这种隐形矫治对我们这个牙齿正畸的一个功效。那还有一点时间在这儿，您也给我们再大家伙再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牙齿，争取到我们八十岁的时候还有20颗牙齿呢？
0: 那说到这一点呢，我想着我个人的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可能就是说能预防在先。
1: 嗯，
0: 如果是你有条件，特别是从孩子可以从小，你可能说能养成一个习惯，定期去看看牙医。
1: 嗯，定期去看是多长时间看一次呢？
0: 一般来讲没有这种特殊的问题的话，一般来讲你一年、半年、一年，有条件要一年的话，每年能看一次。
1: 看一次是看看自己牙齿有没有什么疾病吗？
0: 对，这种牙齿的情况呢，可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不需要一些仪器，
1: 很复杂，
0: 不需要一些复杂。那在临床中呢，这些医生呢，他会根据你牙齿的情况，一些咬合的情况，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问题的一些苗头。那这样呢，提前预防，可能说你永远不需要牙医的治疗。
1: 是。
0: 那同样呢，第二个呢，就是要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
1: 是。
0: 早治疗呢，它不仅仅可以减少这些牙体的损伤，并且呢简单，还能省钱。
1: 是。所以说重在预防。
0: 对。
1: 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郭院长给我们带来介绍，也让朋友们了解到如何带来更灿烂的笑容、更健康的体魄以及更美好的人生。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收听，感谢郭院长，我们明天见。
0: 好，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 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5: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5: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方家镇毛泽方家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方家镇毛泽方家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3: 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1: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2: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3: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4: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6: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6: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好了，欢迎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欢迎您，王书记。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唐书记，欢迎您。
1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那同样呢，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带来了他们生产的特色产品哈，可以说今天也是琳琅满目的，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留言。好了，今天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王书记。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党支部领办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于2021年成立，地址位于吉宁市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合作社集生态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目前已持有商标6个，依托现代农业技术构建多元化产品体系，特色种植板块以四季乡村、反季节大樱桃、小西瓜为核心，深加工领域开发出乡村酱、樱桃酒等特色产品。时令板块涵盖草莓、西红柿、黄瓜、土豆、草莓等各类果蔬，严格推出绿色生产标准，应用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生物防治等技术，确保产品品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其中我们的四季乡村初级上市，单价可达每斤80元，是市场均价的3倍。反季节大樱桃可提前于春节前后上市，售价每斤260元，为应季价格的10倍左右，产品也远销北京、武汉等地。
10: 嗯，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一个基本情况介绍，同时呢也突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反季节。那么反季节呢，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它的市场销路啊很广，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而且呢它的价格往往要高于应季的，就是这款产品的应季水果，所以说呢找的这个门路是很好的啊，这个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那么咱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吸引人，叫四季香椿啊。提到香椿啊，咱们中国人都特别的爱吃啊，这个因为很香啊，也是这个人家好多老百姓说叫尝鲜啊，这个好这一口。再有呢就是大樱桃啊，大樱桃现在是很多朋友这个心头好特别钟爱的一款水果了。那么因为受季节的限制吧，所以说呢这两款产品呢有的时候啊也是想吃但是买不到，哎，自从有了我们反季节的这个种植，所以说呢销路也打开了啊，我们的这个馋虫也又会被打下去了，因为我们有了好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摆在直播台前的呢不是鲜果，
18: 都是我们的深加工制品。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哈，说哎，这个合作社里不是生产鲜果的吗？它也有深加工产品。那么深加工产品有什么呢？咱们有请王书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摆在咱们直播前台这个前面的有哪些产品。
16: 我们摆在前面的有我们的樱桃酒，香椿酱，还有小西瓜。为什么我们做深加工呢？就是在我们这两年的运营当中，这个樱桃和这个香椿，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香椿为四季香椿，这个香椿到了天热的时候，这个存放周期太短，所以这个我们为了这个克服这个是这个存放这个时间上，就是说这个同时这个延伸这个产业链，我们就是说去做了这个香椿酱。做香椿酱就是说我们香椿酱现在卖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反季节的时候，就是说香椿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以这个销售香椿为主。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就以这个销售香椿酱为主，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温度比较高，这个香椿的存放时间是这个保鲜期只是一到两天。我们做成香椿酱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就这个香椿酱的这个保质期是一年，所以我们这样做呢，既规避了市场风险，又延伸了产业链。樱桃酒呢也是如此，这个樱桃酒我们是针对着我们区域内这个种植户吃销的时候，为了解决他们的这个销售这个难的问题，我们做出的。大家就是说对樱桃也都有这个一定的了解，樱桃的这个存放周期也非常短。所以农户呢，就是说为了规避这个自然灾害，有的时候刮大风了下雨的时候，咱这个樱桃正常往外销售，就是说小路上就是说非常缓慢，价格呢也相对较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农户的这个销售问题，这个合作社和他们合作，这个生产出了这个樱桃酒，这样呢至少保证我们村这个樱桃在吉尔的樱桃种植大户能把他们的樱桃，就是说能做到这个价格的保护，就是说这个价格低了我们就不卖了，我们去做樱桃酒。所以通过深加工，我们把樱桃酒和把樱桃和香椿既规避了市场风险，也延伸了产业链，也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知名度。
18: 而且我看着您生产的这个规格都不太一样哈，您看这个樱桃酒吧，有大瓶的，有小瓶的，咱们朋友看到那个小小的那个也是樱桃酒是吧？
16: 对
18: 啊，这两个，这个应该是意境呢。
16: 这个大瓶的它是700毫升的。
18: 700哦。
16: 为什么我们后来又推出了这个小瓶的呢？在我们这个销售过程当中，很多客户因为我们这个樱桃酒是这个生产的是果酒类的，就是说这个有一定的甜度，虽然有一定的这个酒精度数，也有一定的这个甜度，非常受到这个年轻人的喜爱，所以很多客户呢给我们就是说反馈信息，让我们生产一些就是说这个量小一点，
18: 就一次性能喝完了，
16: 对，比较方便携带的350毫升一瓶的这个小瓶的这个包装。
18: 哦，原来如此哈！你看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心哈，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也是迎合了咱们消费者的一个这个需求哈。这两款如果要卖的话，这个大瓶的多少钱？这个小瓶的多少钱？
16: 我们现在价格是大瓶的每两瓶一提，168元。这个小瓶的呢，每两瓶一提，是59元一提。
18: 哦，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够区分开啊。大瓶的呢，其实我觉得馈赠个亲朋好友特别有面子哈。这个小瓶的呢，年轻的朋友，这个也便于携带，喝的时候呢，如果说两三个人，这一瓶应该是就能喝完了，是吧？
16: 是的，主持人
18: 啊，非常的方便哈。还有呢，今天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椿酱了。香椿酱这个一瓶有多少啊？
16: 我们的香椿酱每瓶是4两，就是说 这个一天呢是六瓶，也是我们前期就是说在配料上也是走访了和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走访了很多地方，以我们的这个乡村为主要原料，加上我们的这个自己就是说也不能说说是研制出来的配方吧，也是经过多次尝试，这个制造了那么一个香辣型的这么一个配方。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销售了三年了，销量非常好。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乡村，这个量还不够，还需要到别的地方再收购乡村去加工。
18: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都非常钟爱于这款产品。这个一般是怎么抹馒头吗？还是加烧饼？
16: 吃法很多，有时候吧，就是说这个和面条的时候就是说加上一点，有的时候卷个饼了，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馒头了，现在还有一种新吃法，就是我们这个上海那边有很多客户他们就是说现在吃海鲜的时候有时候还用上它。
18: 吃海鲜蘸香椿酱。
16: 对。
18: 哎呀，你看今天这个不聊不知道哈，一直以为香椿就是炒个鸡蛋拌个豆腐今天这个香椿酱有那么多的这个广泛的吃法，而且呢还有一个解锁了一个新的吃法哈，蘸海鲜，是蘸海鲜是吧？
16: 对，你比如说吃生蚝的时候它就不用蒜蓉了，把生蚝蒸好之后再把香椿酱调好。
18: 这样还真是一个新的特点哈！以前你像吃那什么麻辣小龙虾什么的，人家就说要么吃麻辣味的，要么吃蒜蓉味的哈。那么现在吃海鲜呢，除了蒜蓉味的、麻辣味的，还有一个香椿味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个口味被大家所认可了，相信将来的这个销路还会更加的广泛的。那您这个产品一般是通过线上能买到，还是说只能线下购买？
16: 我们现在是线上线下同时销售，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原料有原料有限，所以我们一年这个卖5万瓶到6万瓶之间，这个销路非常好，每年就是说提前就预定出去了
18: 这样您留个电话吧，
16: 我的电话是13280070111，
18: 再说一遍。
16: 13280070111，
18: 微信同号吗？
16: 微信同号。
18: 朋友们哈，这是咱们王长龙书记的电话，还有他的微信同号这样的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也想来品尝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好产品的滋味欢迎大家来联系。当然，有朋友需要这个生意上的合作呀，或者来参观交流学习呀，也欢迎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和我们的王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哈。这样呢，咱们共同助力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我们刚才带大家一块了解了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及咱们合作社所生产出来的特色产品。那么，合作社成立之后，给咱们当地村民在日常的生活和咱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庄镇的党委副书记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唐书记。
17: 好的，主持人。我们张庄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通过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有效激活村级发展内生动力，切实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面貌，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群众生活更有底气。以魏庄村的周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我将从村民就业增收、人才返乡创业、资源盘活体制等多个方面为大家介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在村民就业增收、改善民生福祉方面，合作社搭建家门口稳定就业平台，精准破解村民就业难题，重点帮扶村内无法外出务工、身体条件受限、家庭负担重的弱势群体，提供适配岗位，大棚务工的村民日薪60元至80元，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筑牢了民生的底线。同时，化解留守村民务工与顾家的两难问题，方便需要照料老小的村民就地就业，在增收之余兼顾家庭，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改善农村家庭经济条件。 在人才回流赋能、激活乡村活力方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乡村人才振兴搭建了优质平台，依托特色产业种植、养殖等乡村振兴产业项目优势，持续吸引懂技术、懂农业、爱农村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合作社现有返乡创业青年11人，并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创业支撑和实践发展平台，同时充分挖掘本土乡土人才资源，吸纳村内经验丰富的种植能手参与合作社日常运营、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发挥本土能人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村民转变传统种植模式，营造了能人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富的良好氛围。在盘活闲置资源、壮大特色产业方面，合作社改变了农村土地零散闲置、资源浪费的旧局面，通过村级统筹整合、集中流转盘活村内闲置的土地资源，打破土地碎片化经营模式，大幅提升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依托合作社成熟的市场渠道、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标准化的运营体系，聚力培育发展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张庄镇专属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品牌，推动村级农业产业从零散出放向特色化、品牌化、规模化转型，不仅夯实了村级产业发展根基，更带动村民从传统散户种植向产业化、市场化生产转变，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18: 那么咱们张庄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7: 张庄镇以魏庄村为核心样板，坚持党建引领、资源统筹、产销赋能三位发力，全链条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做大特色农业，一是筑牢党建组织根基，锚定产业发展航向，镇党委深入实施归雁回音工程，培育乡村产业带头人，构建投雁领航、群雁齐飞、雏雁归巢人才梯队，配备第一书记、选调生等骨干力量，全程跟进合作社发展，同步邀请专业人士全程指导魏庄村合作社完善运营章程，落实财务公开制度，规范民主议事流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始终特色作物，有效打消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顾虑。二是统筹整合要素资源，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张庄镇统筹中央财政扶持资金、乡村振兴现金资金、第一书记帮扶资金等各类资金1500万元，集中打造500余亩高标准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杜绝资金零散投放、效益偏低问题，主动对接省农科院、乡村振兴等相关单位，配套完善温室大棚、阳光玻璃大棚基础设施，推广反季节特色种植模式，引进优质特色种苗，邀请农技专家常态化开展土壤改良、育苗栽培技术指导。三是拓宽多元产销渠道，塑造本土特色农品品牌，线下精准对接北京新发地等大型高端农产品市场，依托樱桃采摘节、农产品展销会、社区团购等多元活动，打通线上线下销路，解决合作社种得出、卖不动、卖不贵等痛点，镇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协助合作社注册张小春、魏小喜、张小英系列农产品商标，统一标准化品牌运营，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市场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18: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唐书记哈，为我们大家进行了一个全面立体化的介绍，也让我们当地啊，在这个咱们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方面的一些成绩啊，一些好的做法，让我们都看得到、学习得到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带大家啊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所在的魏庄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王书记，
16: 魏庄村位于张庄镇驻地西北9公里处，全村共602户，2297人，党员71名，村两委成员5名。近年来，魏庄村建委借助区委发展优势，持续化资源配置，推动资源整合，走出一条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入的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路径。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村庄集体及群众收入超过500万元。
18: 嗯，还是得用数字说话哈，这个数字动不动就几百万几百万的，那真的是咱们这个产业啊，看来是找对了路子了。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创富的脚步啊也是越来越快了。那么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在农业种植管理方面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6: 我们合作社依托现代化温室大棚，综合运用多项先进农业科技技术，保障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针对乡村种植，品种选用四季混入乡村，实行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采收统一控制芽长15至18公分，依靠喷淋、通风、保温、棉被调节棚内环境，将日间温度稳定在28至35度，夜间这个保持13到15度之间，借助合理昼夜温差提升乡村芽品质。严寒天气搭配供暖成本低、使用寿命长的石墨烯电解热稳定这个供暖。针对反季节大樱桃培育，利用多功能一体化控温设备，实现0度至32度这个区间控温，每年9月份降温至5度以下，让果树完成1000小时低温休眠，以实现春节上市。花转果期间，严格把控夜间温度8到10度，白天温度最多不能超过23度。冬季光照不足，并采用这个磁光灯进行人工补光，同时管控湿度，实现温光湿协同调控。在育苗环节配套石墨烯地暖系统，均匀恒温培育优质种苗，整套标准化环境调控，这个覆盖品种选育、生长管控、种苗培育全流程，全方位稳定果树生长环境，有效保障农产品品相、口感与种植质量安全。
18: 嗯，来问一下王书记，您平常下地吗？还
16: 我除了外出学习开会之外
18: 啊，
16: 几乎就是说
18: 泡在地里，
16: 泡在这个大棚里。
18: 哎呀，真是哈，这个冲在一线的我们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不断的在钻研开拓一些新的技术啊。这些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从哪里学到的，还是说您从哪里请来的专家给您建议的？
16: 一些东西吧，是我们去这个条件成熟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人家做的比较成功比较好的去学习，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实践当中得出来的东西。一些东西就是说只能是就是说学习，但是不能复制。你比如说我们的土质不同啊，这个温度不一样，这个大棚的这个建的结构不一样，生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你种植方法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很多细点，这个在种植的技术的一些细节上细点上，都是我们在通过自己经营种植管理，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些数据，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从实践中得到的。
18: 现在咱们庄稼地里的那些老把式们，他们对您的这些高科技的做法有什么评价吗？
16: 开始很多就是说这个老干部，一些村民代表、党员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太支持。为什么不太支持呢？因为很多东西以前都没做过。我们都是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先试先行，包括我们一开始成立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都是先试先行的去做。所以有一些就是说这个群众啊和这个老干部，也是为我们就是说这个新一任班子考虑吧。就是也是怕就是说做这些东西风险性太大。但是通过时间啊，我们的这个路子走对了。这个市场打开了。这个把村民的思想也真正的带动起来了。
18: 哎，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0: 我是牟应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牟应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来打个招呼。欢迎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龙。欢迎您，王书记。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邹城市张庄镇党委副书记唐文鹏。唐书记，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山东乡村广播的视频号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号里面发布的啊，在众多香椿芽当中啊，有一位正在剪枝香椿芽的这么一个封面啊，就是我们的今天视频节目啊，我们这个短视频啊，是王长龙书记他作为一个封面人物再给大家展示啊。当然了，我们这个短视频里面呢，也是有很多镜头来帮助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张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
17: 好的，主持人。张庄镇坐落于州城市东部，距市区25公里，全域面积180平方公里，下43个行政村，7.4万人口，拥有7.8万亩优质耕地，坐拥3A级旅游景区凤凰山景区，区位交通便利，生态资源优越。近年来，紧紧围绕映红书香秀美张庄的发展定位，制定三区同建、十链协同、五源共创的35发展思路，营商环境优质，产业基础扎实，获评省农业产业强镇、旅游强乡镇、文明乡镇等多项省级荣誉，同时也是2025年济宁市唯一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立项的乡镇。我镇聚焦现代农业体质增效，重点培育樱桃、甘薯、畜禽三大优势特色产业，构建起全链条、规模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产业发展多次获央视、新华网等央媒、省媒专题报道。樱桃产业特色鲜明，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资金、技术、服务全方位赋能产业发展，累计举办2届全国樱桃展销会、15届樱桃采摘节，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目前全镇陆地省国级樱桃种植面积10,000亩，设施樱桃50亩，形成梯次上市格局，鲜果供应期长达120天，年产值突破1.5亿元。甘薯产业实现全链条工业化发展，以科技赋能为核心，投资4000余万元建设脱毒树苗扩繁项目，依托先进育苗技术，大幅提升甘薯亩产与品质，亩均增产20%到30%。现有周粟、楚河、灵峰三大育苗基地，育苗面积1500余亩，年产脱毒种苗6亿株，畅销全国多地，年产值超2亿元。相关科创项目斩获省级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张庄红薯品牌知名度持续大降。畜禽产业构建绿色低碳闭环发展模式，依托怡克集团、济宁中克食品龙头优势，打造肉鸭繁育、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配套落地中川环境有机固废处理项目，年处理废物12万吨，实现生物天然气、有机肥、余热等资源循环利用，肉鸭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超92%，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100%，形成中央循环绿色生态的现代农牧产业新格局。
18: 好了，非常感谢唐书记为我们介绍了张庄镇的优势产业资源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再来。

0: 对标县级地区特色种植发展经验，反复对比研判，最终敲定实际乡村种植这条发展路子。确定产业方向后，村党支部统筹整合村内土地、劳动力等各类资源，牵头筹备注册，组成市农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并由党支部领头，先行试水， 牵头建成两座示范大棚率先开展试运营，全程跟进管护，摸索种植技术，依靠大棚产出实现稳定收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益，大小村民鼓励，打造产业发展样板，在吸纳社员、动员群众参与环节，党支部突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上门动员 村内党员主动入社，投身一线生产建设，让党员存在前、干在先，以亲身参与、稳定增收的实际例子做好示范引领，再由党员分头带动身边邻里、普通村民踊跃加入合作社，凝聚起党群同心、共建特色、产业的强大合力。好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邹城市龙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0: 运营模式方面，合作社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统筹产业规划，项目推进，组织入社党员扎根一线带头种植， 帮带群众内部推行六统一的标准化管理，统一种苗、农资、技术、管护、品牌、销售，保留农户自主经营空间，合作社打造高标准温室大棚，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发展四季乡村反季节大樱桃种植，邀请农业专家提供技术指导，注册本土特色农产品商标， 研究生产乡村酱樱桃酒等深加工产品，主动对接北京、武汉等高端市场。分配模式方面，合作社实行多层共享收益分配机制，农户可获取三类收入，土地流转保值租金每亩一千元，基地务工每月增收三千元左右，土地入股二次分红，经营总收入
1: 扣除运营成本后，按农户入股土地面积发放固定分红，盈余留存部分用于大棚改造、产业升级、村集体，凭借合作社持股获得稳定经营性收入，所得资金重点用于村内民生改善、产业持续发展、实现群众增收、
2: 村集体经济同步壮大。通过咱们这些良好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咱们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一步一步的由一个刚刚成立很弱小的这么一个合作社发展到现在，我们非常强大了，而且每年呢都是以几百万的数字来完成我们的这个任务的，特别特别的好。当然呢，我觉得咱们合作社应该是从最开始到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前面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
0: 王书记好像这个也想给大家说点什么哈，说点自己艰难的时候。那么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当时建立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怎么克服的呢？
1: 最大的难点还是资金压力。首先是前期投入压力大，土地整理、设备配套、灌溉完善、品牌打造都需要这个大额的资金投入。但是咱们村集体刚开始，地址薄，自有资金少。 2021年，我们党支部先是先行建设了两座这个种植大棚，总投入需要28万元。当时村里这个只能凑出8万块钱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多次和施工队沟通协商，争取到了剩余20万元的工程款暂缓支付，承诺等大棚这个生产收益后再逐步结清。也幸好 当年的实际乡村大获成功，让我们还清了这个工程款。到了2022年，上级扶持资金到位，基础设施全部建成后，因为我

0: 他们想趁着势头扩大这个发展规模，步子迈的大了一点。合作社运营阶段又出现了第二次资金缺口，村集体没有多元的资金斗志，关键时刻我顶着这发展压力反复作同加速的思想工作，这个用我个人的房产抵押贷款全力保障合作社项目正常运转持续发展。其次就是部分产业回本太慢，你比如咱番季节大樱桃需要一到两年提前这个养护培育，金蚕养殖更是得到第三年才能见到收益，前期只有投入没有回报，长期占用这个流动资金，一旦遭台风暴雪等极端天气或是遇到农产品滞销问题，合作社就容易出现亏损，给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哎呀，刚才提到的这个动用个人的房产做抵押进行贷款哈，我做了那么多期的知不领湾合作社节目了，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哈，这个难到这个份上了，当时家里人是不是特别反对？
0: 这个该这里这个说起来哈，这个还真是，当时因为我们合作社成立的时间段，这个去银行贷款，就是说在这个政策方面，行不通。我们的这个，碰建起来之后，固定资产还没有，就是说这个落实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是说建的时候建起来了30多座这个东转式大棚，运用资金非常大，你比如我们这运用成本也非常大。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个家属也是闹情绪啊，一开始没给他说，去银行签字的时候，就是说，
1: 后来发现不对劲儿，
0: 对，一签字一听说是用房子抵押去贷款
1: 啊，
0: 气得从银行里跑出来了啊，并且抱怨我说，你这好，人家这个当书记都干的潇潇洒洒的，你这回来这个干了没几天，把自己的房子这个押进去了，当时我就这个追了外边，我就耐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并且就是说给他说这么多年这个你对我还不相信吗，咱们都是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南到顺慢慢地干过来的，所以在我的这个劝说下啊，也主动地又回到银行签了字，有了我们的这个启动资金，我们很顺利地就把这个合作社运营起来了，并且呢这个因为我们进行的是番季节种植，在这个2022年的11月份之前啊，把所有的这个番季节的产品都按时种植，并且呢就是说这个按时上市得到了好的收益，
1: 如果说没有当年的破釜沉舟，也没有今天的成绩哈，
0: 对，
1: 非常不容易。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计划打算呢？
0: 经过这几年合作社的运营，不光咱们村的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村民老旧保守的种植观念，大伙儿现在都愿意跟着村里发展特色种植，结合咱们村如今的产业底子实际发展情况和当下市场行情，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准备往产业链两头同步发力，在前端环节，合作社可统一为农户提供场地规划、大棚建设、优质种苗供给与全周期田间技术指导，后端搭建农产品集中回收点，依托长期积累的稳定客户资源，打通外销渠道，实现这个实现这个切实的解决农户产业难题，同时依托优质农产品原料持续探索深加工业务，构建起种植回收加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此推动合作社跳出单一种植的第一产业，同步向产品精深加工、第二产业产销配套服务、第三产业扩展，补齐产业链这个薄弱环节，持续拓宽村集体与群众增收途径， 实现

0: 一日三餐，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唐文鹏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张庄镇下一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张庄镇下一步将继续紧扣引洪塑乡秀美张庄的核心定位，聚焦全镇乡村振兴，补齐发展短板，放大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党建、产业、基建、文化、生态五大板块体制升级，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全镇以党建引领，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格落实第一梯学习机制，做强绿叶庄庄选奖品牌，抓实党员梯队培育与干部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廉政作风教育，规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运营，招引乡村振兴合伙人，擦亮凡事拧张口，满意装心头治理品牌，依托网格队伍与风土人情调节法化调节法化解基层矛盾，筑牢组织根基，提升治理效能。产业发展方面，加快中科食品时代绿能风电、中川环境二期、格林科深加工及维州高速镇域路段等重点项目建设，同步壮大张庄镇甘薯、樱桃、油栗、牛心市等特色产业，持续培育区域农产品品牌，同时依托山水与文化资源，做有农文旅综合项目，常态化举办特色节庆活动，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征收渠道。基础设施聚焦和美乡村连片打造，落地连峰迎松示范片区九项工程，完成两个世纪和美乡村创建，修缮农田水利基耕路桥，升级镇域污水管网、文化广场与校园配套，常态化整治人居环境，实现垃圾日产日清，持续补齐镇村硬件短板。文化层面，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每年开展多场次惠民演出与非遗民俗活动，进一步打造樱桃主题景观与张小樱 IP， 将本土民俗非遗文化嵌入民俗运营、电商销售、旅游体验，构建文化聚人气、旅游带产业、产业强文化良性循环，深化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厚植乡村文明新风。生态领域，依托现有有机废弃物处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持续优化农业生产、秸秆发酵、生物天然气生产、有机肥生产、农业生产的闭环循环模式，扩大农业秸秆、畜禽废物等固废资源化利用规模，严抓森林防火、环保督查与非法采砂整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全镇五大短板、五大板块协同发力，逐项破解发展短板，稳步实现产业增效、乡村宜居、群众共富治理提效，奋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好的，咱们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张庄镇的发展规划吧。
2: 今年张庄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做强优势农业，实施甘薯育苗三年倍增计划，推广脱毒甘薯扩繁技术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张庄红薯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基础上，支持凌峰薯业、楚河薯业、周薯农业体制扩面增效创牌，实施肉鸭养殖三年倍增计划，力争2026年肉鸭出栏量突破1000万只，稳定生猪牛羊生产，构建多元化养殖格局，提升大樱桃产业，鼓励大棚建设，组织农户外出参观学习，邀请专家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根据各村实际，针对性推广伪装村反季节大樱桃成功种植经验，推动大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深化农文旅融合，依托凤凰山、连青山等自然资源和佛照相文化，提升蓝山观澜民俗集聚区，开发研学体验、汉服展演等沉浸式旅游项目，策划举办樱桃采摘节、甘薯文化节、环山徒步节、骑行赛事等节庆活动，力争全年接待游客突破3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800万元，推进上摩时代文化创意园二期规划建设，打造新型书院、国学教研基地。三是建设和美乡村，高标准推进连峰迎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实施9个重点项目，促进12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均衡发展，完成李子山村、违章北山村两个世纪和美乡村创建，实施库区移民大棚、薄旗章流域水土保持、4号农村路体质增效等工程，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长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0: 今年我们合作社有着清晰完整的产业发展规划。首先，在原有成熟特色种植产业根基之上，我们今年将拓宽育苗板块，现阶段育苗投产之后收益可观，能够快速为合作社回笼资金，稳定日常运营现金流。同时，我们还将重点打造金蚕完整特色产业链，专门规划建设金蚕孵化、繁育产卵专用大棚，同步对外提供金蚕卵销售、全套养殖技术指导等配套服务，将金蚕产业培育成继乡村芽产业之后村里的第二条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的特色产业链。除此之外，我们持续拓宽产业发展渠道，推动种养结合多样化发展，依托国家产业农业强劲产业布局，计划新建两座标准化肉鸭养殖大棚，对接大型上市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统一供苗、统一管理、统一回收。通过做强种苗培育、金蚕养殖、肉鸭养殖多元特色产业，持续化合作社产业布局，有效扩展村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
1: 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今天借着咱们这个平台，向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发出合作邀请。目前咱们依托党支部领办的龙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特色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到近2000亩，多年种植经营积累了成熟完备的产业基础，产业底子扎实，发展空间充足。眼下我们计划面向全社会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诚心寻找有情怀、懂农业、有丰富市场运营经验、手握渠道资源的专业农业人才，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依托现有合作社平台深度合作，我们一同打通产销渠道。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为我们介绍了合作社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广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深加工产品和优质农产品哈。那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的合作社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能够让咱们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让咱们的这个产品能够卖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品尝到我们的好的味道。好的，谢谢你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
1: 肉是优质膳食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脂肪酸、 B 族维生素、铁等，对人的健康和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肉已经成为我国人民重要的日常食物。那么肉买多了，怎么在家里储藏呢？这里面也有学问呢。
4: 肉的营养丰富，因此微生物在肉中增殖速度快，买回家的肉要尽快放入冰箱中，越早放入低温环境，微生物的数量就会越少。冷鲜肉的口感好，营养丰富，因此建议每次购买新鲜的肉食用。
1: 一次吃不了的，建议放在冷藏中，在短时间内吃完。但即使肉比较新鲜，在0-4摄氏度冷藏中的猪肉、鸡肉也只能分别放3天、2天左右。如果购买的肉在2-3天内吃不完，就需要把肉冻起来。
4: 需要冷冻时，最好冻前就根据每餐所需要的数量，把大块肉切成小块后再进行冷冻。肉块小，冷冻快，有利于保持肉的品质。 每次烹制前仅需要拿出当餐需要的肉进行解冻即可，避免肉块过大，解冻后吃不完，需要再冷冻的现象发生。
3: 家庭冰箱冷冻的温度通常为-18摄氏度，在此温度下，大部分微生物的生长被抑制，所以可以进行长期储藏。但冻结过程中冰晶的形成，特别是冻藏过程中温度波动导致冰晶生长，会破坏肌肉细胞，使肉的食用品质变差，解冻后汁液流失严重，造成营养物质流失。
4: 因此，肉的冷藏过程中应尽量保持温度的恒定。从食用品质和营养价值来看，家庭冰箱中冷冻肉的储藏时间最好控制在3个月之内。
3: 冰箱中不是无菌环境，冰箱中食物间的微生物会相互污染，因此冰箱中的生食、熟食需要分开，且熟食冷藏后再次食用前需要再次热透。
4: 牛羊肉在冷冻情况下与上述猪肉、鸡肉的贮藏类似，但冷藏情况下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的保质期，能够达到7到10天，在真空包装后可以达到3周甚至更久。
3: 当前我国吃牛排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由于我国牛肉生产工艺一般为屠宰1-2天即分割销售，很多情况下原切牛排的嫩度差，咬不动。
4: 消费者买到的原切牛排大多为冷冻状态，建议在冷藏中解冻后继续放置1周，可以解决咬不动的问题。如果买的是原切冷鲜牛排，分割日期后2周，一般即有较好的嫩度。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郭长达命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押上八王擂，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很多人光听说八王，压根就没见过。在这种场合相遇，难免是又惊又喜呀。大家一看呐，在二十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正中央抓这个老头可没捆着，不用捆呢，这老头都要散架子了，哆里哆嗦，颤颤巍巍，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面色灰白，是发髻蓬松。啊，这就是八王啊！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哎呀，能有六七十了吧？这老头。离远处的人就往前头挤，这一拥一挤，还有不少人受伤的，乱了好一阵。这才平息下来。单说郭长达用手一指，徐良，你看看吧，他是不是赵德芳？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一点都没亏待，一日三餐有吃有喝，有专门人扶持，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这回你放心了吧？徐良一瞅，心里一翻个，简直是怒满胸膛。现在他距离八王不到四丈远，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纵，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但他没敢这么做。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啊。你知道人家郭长达怎么布置的？我要贸然行事，不但救不了八王，我们爷儿俩谁也活不了。我死是小事儿，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他心里着急，没敢动。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八王千岁，千千岁，你认得我是谁不？他要试试八王糊涂没？时间可不短了，压了多日子了。哎呀，真不错，八王也没疯，还没傻。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徐良，看了好一会儿，八王爷哭了：“你不是徐良吗？”哎呀，徐良啊，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山西把眼一瞪，这眼泪又回去了。啊，不错，是我，王家千岁。你挺好吗，徐良啊？你们要能救我，最好把我救回去，要救不了我就算了，命该如此，谁也救不了我呀，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你看这老头越说这话呀，大伙心情越不好受。正在这时，八王擂的下头，又窜上好几个来。 不但窜上好几个了，啪还扔上一个来。被扔上来的是谁？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扔他的是谁？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不但自己上来，把方树安还得扔上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家都上了台了。郭长达一看，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趁火打劫呀！我告诉你们，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我立刻就宰了赵德芳。准备！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嘁嚓嘁嚓嚓，二十几把刀就架在八王的身上。郭长达说：“看见没？”你们身法再快，有没有他们的手快？你们往前一蹭，这些人就下家伙，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方树安一鼓了身从地下站起来，郭长达，我说两句啊，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猜错了。你是贼，你竟想贼那套事儿。我们爷们儿能干那事儿吗？我们是来行君臣礼，来见见八王千岁，这又有什么不可呢？方叔，要真这样我不反对，有话你们可以说说。这就对了。众人离着挺远，一起十里见八王。赵德芳一看，这才叫咫尺天涯呀，面对面就离着这么近，想凑合的一块势比登天呢。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嗓子眼堵个麻团，不知道说哪句好了。白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无能，让您老人家吃苦了。不过，请您放心，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要能救了您，就把您请回安庆宫；要救不了您，就像您说的那样。”就交给老天吧，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那谁也没有办法了，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八王一听，说什么？今天就能救我啊？要救不了，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赵德芳一想啊，爱怎么怎么地吧，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呀早都活腻了。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郭长达一摆手，刚想把八王押走，方树安眼珠一转蹦起来了：“你等等，郭长达，咱们商量商量行不？什么事儿说吧。我说你呀，不用把八王藏在这儿藏在那儿的，那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看看，八王内有八王爷在这儿，故此得名。我说你搬把椅子，让八王爷就坐到前台。你要是不放心，怕我们人抢，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你不放心，再派点刀斧手，好不好呢？让八王在这儿，然后咱们接茬打。如果我们赢了，你要化付千言，马上遣散刀斧手，把八王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八王爷不要了，好不好？归你说了算，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跟你没关系，有罪我们去担去。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 到了时候打成混战，哪儿找八王去？郭长达一听这个，回过头来他问季承达和昆仑僧：二位老前辈，你们说呢？这季承达是火爆性子的人，无量天尊，长达呀，就依他的话办，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了。好吧，季承达这一发话，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让八王爷往这儿一坐，刀斧手左右围着。郭长达还不放心，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倘若八王将人家抢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猛。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武艺精通，手疾眼快。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从后台来到前台，往八王爷左右一站，刀压脖项，是面带冷笑，哼，那意思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谁过来抢抢试试？哪个往前一凑合，噗，八王脑袋掉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这才问徐良：白眼眉，看看怎么样？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徐良一想，这仗不能没完没散地往下打，干脆得有个约束，因此老徐提出来：郭长达，我看这样吧，天下的高人有的是，你们莲花门的人也不少，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我看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就打三阵，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郭长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喂，呵呵，郭长达一听步步紧呢，哦，三阵就赌输赢。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这些人一看呢，三阵就三阵吧，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得不偿失啊。郭长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白眼眉，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好了，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你也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以免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好了，简短结束，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徐良说了一遍，郭长达说了一遍，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哦，现在达到高峰了，三阵赌输赢， 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不用问，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要输了就没法补偿。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休息了片刻，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徐良一算计啊，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那么谁先登台，哪个先动手呢，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正在这商议呢，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成达。因为郭长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因此九头神雕纪成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阵，为的是主个吉利。单说这个恶道啊，来到前台乐舞扬威，呀呆！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双方讲好三阵不输赢，贫道就是头一阵，现在我要请一位，哪个与贫道动手？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我在此奉陪。言还未尽，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那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跟徐良是忘年交，要说岁数他俩差得太悬殊了，怎么能说是朋友呢，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因此叫忘年交。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成达登了台了，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这硬手都是谁呀、啊？我看没几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得给徐良捧捧场，这头一仗我得打。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王老剑客这才登台。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方才大显身手，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把那金面罗汉那秃脑袋愣给拧下去的，这位可真凶啊，看着啊，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单说九头神雕，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哦，王源，好小子，我正想找你呢，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纪成达想吧，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来的是王源吗？不错，正是我老人家。纪成达，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来过来，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不是，没听说过，没伸手你就拧脑袋。王源呐，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你知道我纪成达什么身份，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师兄，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服输认罪。哎，纪成达，这可你说的啊，但是我可也不会吹， 今天我要把你这9个脑袋，揪下俩来吧。那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了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个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呀，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源往上一纵，1丈7-8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让人看的眼都花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那九头神雕纪承达那是什么人物？你看，说是说，身手是身手啊。那纪承达身形转动开，就好像旋风相似。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8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王源有点急了。先使了个黑狗钻裆，哎，纪承达把两腿一叉，往空中一纵，滋溜，王源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纪承达落地，王源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哎，抬起右手来，砰这一下，正好把九头神雕纪承达脖子后头那小脑袋给扣住。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你这玩意儿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王源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砰，这下可要了命了，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把九头神雕纪承达疼得嗷一嗓子，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好嘛，一看连皮都撕下去，这闹着玩呢，这是上最好的刀伤要拿药布包裹。单说王源手里拖着这瘤子，哎，我这玩意儿不错呀，回去剁吧剁吧，够一顿饭吃了。留着做个纪念吧。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揣怀里了。老百姓一看，哇，就乐开了锅了。王源这个人还不多贪，手开奇门，打上了头一仗，一抱拳，撑，跳到台下。梁子，怎么样？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
2: 哎呀，多多感谢老剑客，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
1: 书中代言，人呢有一乐就有一悲。王源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纪承达一个瘤子，这脸算露足了，但是可得罪了纪承达。到了后文书，纪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弄是非呀，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一怒之下，在东海小蓬莱摆下8卦4象金灯阵、5行昆仑、绝命台。可叹王源呐，在攻打8卦4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哎呀，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心说完了，这三阵呢，头一阵输了，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呐，第二阵要输了，就等于三阵都输了。2-1呀，因此都不敢轻易派将了。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师傅，您看咱爷儿俩谁登台合适呢？ 你说这话问的，叫昆仑僧怎么答复？他能让郭昌达出马吗？当然不能。昆仑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孩儿啊，你是莲花观的观主，你又是这里当家人，你好好主宰一切，别的你甭管，这第二阵交于为师。我多谢师父，您可得留神呐、啊、你放心吧。就这样，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姜是老的辣呀，他一想，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要放任自流，随便来，你只蹦出哪个高人来，啪下把我打趴下，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不能干那种傻事，我得给他套个框子，得用点拳术。因此他眼珠一转，有着主意了，来到前台，冲着台下先施完礼，阿弥陀佛，各位，贫僧就是卧佛昆仑僧，郭昌达是我徒弟，我这次来到八王擂，主要想会一会天下的英雄。方才大家听着了，打赌机长三阵赌输赢，我们莲花观头一阵输了，我是第二阵，那么我要再输了呢，我们八王擂就算彻底失败，我们把八王爷双手献出，我们该什么罪我们领什么罪，说话肯定算数。但是打跟打不一样，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今天我打算开开眼，我想会一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就咱俩打，跟别人打我不奉陪，因为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是和尚，你也是和尚，咱俩打是比较合适。欧阳普中，请你登台，别人来我不奉陪啊。你看昆仑僧尖就尖到这儿了，他先把框子给框上了。他为什么叫欧阳普中呢？因为他心里头有底，要跟欧阳普中伸手，他是准赢，不能输。况且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那也不低呀。欧阳老剑客在下边一听，哎呦，指名点姓叫我出头，我焉有不露面的道理，要是不言语话，当时就栽了跟头了，这第二阵就算输了，就宁愿死在台上也不能落后啊。因此欧阳老剑客整理衣服登台，要会斗昆仑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昆仑僧指名点姓，叫欧阳普中登台比武。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旺上撞，人有脸，树有皮，能让他叫住吗？老和尚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嘱咐欧阳春：孩子，此番登台不比寻常，倘若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见着你爹说明情况，让他给我报仇雪恨。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他古人呢信迷信，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得说几句好听的话，像没打仗呢先说这种话，把死摆的头前儿，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欧阳春呢就想劝叔叔别登台，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就在一犹豫之间，欧阳老剑可是飞身登上八王擂。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一看欧阳普中真来了，心里高兴，嘿嘿，这一阵我算赢了。别看我们失败一阵，我再赢一阵，这还是平平，关键还有一阵呢，我们再想法胜了，这八王擂就算没白摆。想到这，昆仑僧往后倒退了两步，双掌合十，大问讯：阿弥陀佛，欧阳老剑客，贫僧酒后多时了。欧阳普中以礼相还，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台下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瞅着这俩大和尚啊太出奇了，个一般高，坨一边大，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两桶石碑。幸亏呀，这台子搭得结实，要搭得不结实，让这俩和尚一站就许压塌架，大伙就乐，乐的是这个。俺且老百姓暂且不提，单说欧阳老剑客往前紧行半步，这才说：昆仑僧，莫非你要与贫僧比试高低不成？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欧阳老剑客，别的话咱们甭说了， 我久闻少林高僧的大名，可惜呢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今天这八王擂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儿，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会一会少林的高手。请请

0: 银的，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对方一拉架子就知道他要发什么招，这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对面一看他封住，赶紧改换招数，对面一看，哦，又是这招了，马上改变门户，又封住了。因此两个人就好像比划似的，始终不往一块凑，脚底下可没闲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在台板上滴溜溜来回乱转，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处。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稍微有点疏忽，那就发起猛攻。就这样，两个人斗到30回合，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欧阳老剑客连躲都没躲，一看力劈华山这一掌来了，老罗汉使出达摩13式，右臂往上一抬，接了昆仑僧一掌，开掌对掌，把昆仑僧的胳膊震起了3尺来高，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7-8步。可欧阳老剑客身形也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位也退出去5-6步，就叫着膀臂发麻呀。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要多加谨慎，往一块一凑，又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可耽误功夫了。蒋平偷眼观看，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转，离着这山头已经不太高了。四爷明白，等日头落下去之后，再过1个时辰，天就要黑了，那可就到了紧张时刻了。能不能打胜仗，能不能救回八王爷，就在此关键时刻。因此蒋平格外的紧张啊，狗油壶也当了下来了，脑门子呼呼直冒凉汗。不单是他，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儿，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凑到徐良身旁，三哥，老兄的，注意啊，这一仗事关重要，如果欧阳老剑客要取了胜，你我弟兄趁势登台抢救八王爷。老兄的，我都想好了，你只管放心，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可你三哥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曹子高、江米条、大了火，软的硬的全有，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到了时候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就把八王爷救回来，希望老兄的助我一臂之力。三哥放心，这件事儿就是咱哥俩包下来，头拱地也得把八王爷救回来。这小弟兄啊，把主意就打定了。单说台上，欧阳老剑客跟昆仑僧打到100个回合，力量有点抵不住了。什么原因呢？前者他上了3尺地灵魔陆坤的当，一下病了不少天呢，消耗很大的体力，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能说跟当初一样吗？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冒了大汗了，累得老罗汉是嘘嘘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昆仑僧大喜，嘿，该着我上这一阵呢、啊、我得加紧进攻，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昆仑僧使了个反背倒藏花，这一掌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就这一巴掌从擂台上就周到台下。还得说欧阳老剑客基本功扎实，不然这一掌就打废了。老罗汉一看不好，头朝下脚朝上，这要摔在地上命就保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嗨，李帆啪一个跟头，头朝上双脚落地，可是脚也沾到地上了，这一蹲的受不了了，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客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在外面，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老少的英雄赶紧抢过来，把老百姓撵到旁边去，把欧阳老剑客护住。幸好妙手回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江老剑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欧阳老剑客用下去，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这才救了欧阳老剑客这条性命，不然这人就交代了。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又吐了两口，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徐良就问老人家：“你脚趾怎么样？”徐良啊，死不了，我天生的皮糙肉厚，就照这样再挨俩巴掌也咽不了气，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呢。哦，那就好，你赶紧回到迎宾馆休息。不，我可不能走，今天是关键时刻，我倒要看一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我宁愿死在八王擂台前，也不会开一封府。老和尚还拧上了，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也没做了伤，这打败仗这事儿不奇怪，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呢，说一杆子戳到底总打胜仗，没有。安下欧阳老剑客不说，单说昆仑僧就像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阿弥陀佛，各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我打的这个人可不是无名之辈，乃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二位，居然被老僧一掌周到台下。现在我们扳回一局，跟开封府打了个平平，谁也没赢谁也没输，现在还剩下关键的一仗。我问问开封府的，谁敢上来？哪个不服气与贫僧较量？谁也没想到，在这个紧急的关头，肉蹦上一个人来。大伙一看，谁呀？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拍大腿，哎呦，心说三哥你疯了，我承认你有能耐，但是分跟谁比？要跟卧佛昆仑僧比，你差得多得多呀，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登台了？倘若要输了，不但把八王爷的命得搭上，你也活不了。哎呀，这要怎么说的？不但白云瑞着急，连翻江书蒋平在场的老少英雄无不跺脚。房叔安急的直拉鼻儿， 哎呦我的干老干老哎，你真是我亲干老。我你登台干什么？这怎么说的来的？可是大家再着急晚了，不知道徐良怎么想的。书中代言徐良一不疯二不傻，明知道不是昆仑僧的对手，他登台干什么？他有他的打算。徐良一看这会儿日头跟山已经挨在一块儿，眨眼就要落了。八王爷就在台上呢，时间长了就得出变化。他一看八王爷身边20来个，手中都拎着鬼头刀，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八王爷的命啊。因此徐良实在不放心，老心儿一想，干脆我离着八王爷近着点儿，我别在台底下待着了。我有天大的能耐，到时候出了事儿，远水不解近渴，这个我上台。至于跟昆仑僧的事情，我承认我不行，但是也不能伸手我就趴下，我能跟他磨蹭到天黑，我就能想办法救八王。这是徐良的打算。要不说这个小伙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徐良啊，早就打定主意了，我打不过昆仑僧这是肯定的，可我栽在你手我不算栽，因为我们俩的身份差得太悬殊了，连我老师都跟他差着2辈儿，何况是我呀。但是呢，我要把他伤着一点儿，他就名声扫地，我的脸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想到这，徐良一点儿也不恐惧，坦坦然然是嬉皮笑脸，伸着个脖子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啊，老和尚，这第三阵咱俩比比得了。昆仑僧也一愣，徐良，你想跟老僧比试吗？
1: 啊，正是。
0: 你不是吃错药了，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也慢说是你呀。你老师金经好斗没两组，甚至你师爷太师爷排着队拉出来也不是贫僧的对手，你是个小毛孩子。别看你有点名誉，那你疯跟谁比呀？老僧绝不奉陪。
1: 为什么？
0: 我怕丢人，我把你赢了，别人也得笑话我欺负孩子，要叫你占了便宜，老僧我算倒了8倍5的血霉了，因此我不能奉陪。
1: 可绿悄悄的，昆仑僧，你不要说大话，你也不要自吹自擂，看来你是怕了我白眉大侠了，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伸手呢？昆仑僧，你服气不？假如咱俩要伸手，我是非赢不可，今天我摔你106个跟头
0: 啊。我你小子也太能吹了。乡亲们，大家都听见了啊，我可没叫徐良跟我伸手，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可休怪贫僧无情了。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从后台上来了。师父，您老人家到后台休息。长达，你要干什么？把他交给我。您身份太高了，能跟他伸手吗？他是个疯子，您可千万别上他的当，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他有徒儿足矣。
1: 其实郭昌达呀一点儿都没吹，他要对付徐良他自己认为都绰绰有余，还用得着我师父吗？昆仑僧一听也好，要不然也不像话了，这要回到昆仑山或者到东海小蓬莱，人们一问你跟谁伸手，说跟徐良伸手，我也太丢人了。昌达，多加谨慎，师父您放心吧，我打他呀他得20个。郭昌达信心十足，这爷儿俩就换了班了。昆仑僧退到台口这儿，往椅子上一坐，有人给大碗茶端上来，他这是喝水，一边喝着一边给郭昌达观战。单说飞云道长来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白眼妹，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啊？徐良心里说都够呛，这郭昌达是莲花门总门长，在这个地方除去卧佛昆仑僧就得数他呀，我要能把郭昌达给赢了，那日子得在西边出来呀。老心儿自知不成，但是毫不气馁，要叫他给吓住那不得栽跟头吗？徐良把脑瓜一晃，我把你瞧瞧的，本来我想跟你老师伸手，没想到你当替罪羊了。好吧，既然你来了，三星人就陪你走几趟。郭昌达，你说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死病人？
0: 你说呢？
1: 我看还是比拳脚的好。
0: 贫道放陪，你今朝吧。
1: 不，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跟谁打仗叫别人想紧张，我不能想打别人。呵，
0: 你跟郭老剑客伸手还得叫我先紧张，可以。徐良啊，咱俩可把话得说清楚，到时候你无赖可不行
1: 啊。你请假吧。
0: 咱们刚才说的清清楚楚，三阵赌输赢，方才比过两阵去了，双方平平，没分上下，关键就看咱俩这一阵了。如果徐良你要输了，你怎么办？
1: 和我要输了的话，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
0: 不，我指的不是你，我指的是赵德芳。你打算怎么办？
1: 刚才不讲明白了吗？你要把我给赢了，八万千岁我不要了，我们大家都不要了，你乐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们还没有罪，我们开封府的人去到案打官司，我们替八王爷偿命去，你看怎么样？
0: 好，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这个白眼梅可是国家的二品将军，他说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是代表开封府。他要不是贫道的对手，他可不要赵德芳了啊！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来吧。
1: 哎，等一等，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
0: 好吧，徐良啊，你真把我给赢了，我也话付前言，把八王爷给你们了，你们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贫道跟你打官司，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该什么罪你们就定什么罪，我连跑我都不跑，你看怎么样？
1: 好嘞，乡亲们大家听见没？郭昌达红嘴白牙也是这么讲的啊，咱们就不必啰嗦了，请你进招吧。
0: 郭昌达心中暗想，人走时去马走镖啊，该着我们莲花派门户不绝，该着时来运转，这叫神使鬼差，怎么这第三阵最主要的这一战让我碰上徐良了呢？我不用费劲我就把他给赢了，哎呀，
1: 看来我们莲花门迟早还得发扬光大呀。郭长达心中高兴，往前一跟步，左手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前胸。徐良说了一声来得好，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郭长达一掌拍空，但是郭长达那个身法够多快，他使的都是三环套月的招数。别看这一掌没打上，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噔噔噔就来到徐良近前，撤正手现左手，啊啪又是一掌。老邢徐良往旁边一闪，把第二掌躲开了。郭长达双掌往左右一分，啪就是一脚。徐良利用这个机会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这下蹦起了有一丈七八尺高啊。郭长达仰脸往空中一看，徐良一看妥了，这回啊我还得使八步赶铲。上一次我就用这个招赢得飞剑仙朱亮，我就不相信你郭长达比朱亮能高出多少，我也不相信我八步赶铲在你身上就不好使。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要大胆一试。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肝癌、鼻咽癌，一群重症患者，
9: 他们的生活在
8: 发票、小广告，一个连环陷阱，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9: 如果他们没有拿到医生钱，别的。
8: 他说是好心帮忙，他却不是这样。
10: 帮宋家人就怕死了。
8: 法院的判决又将如何认定这一切？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起在农村发生的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件啊，涉案的人数特别多，27个人，而且这27个人呢还都是亲戚朋友。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负责人提，请发起长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3条之规定，仙居县人民法院今天由仙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国宇27被告人诈骗罪，依法公开开庭。
11: 关于这起医疗保险金的诈骗案，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的张新伟法官，有请张法官。
13: 张新伟，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判员，2011年受到最高人民法院通报表扬，并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干部。2012年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2013年荣获个人三等功。2014年荣获个人二等功。
11: 好，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啊，张法官，这群人大概是什么情况？
14: 陈国民在本案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的，也就是属于主犯，那么他也是参与骗保次数最多的被告人，其余的被告人呢都属于从犯。
13: 陈国民是浙江省仙居县官路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对他来说，人生的分水岭出现在2011年6月1日，当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15: 这个一开始在家里吧干活了，干活吧辛苦了，辛苦之后吧也得有个需要的事。
13: 陈国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为耳鼻咽喉恶性肿瘤之首。这一类的癌症不仅较难治愈，而且治疗费用也高得惊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不等。
16: 人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是到家里人一个晚上都没睡，我说人都要发疯了。
13: 治病所需的高额医疗费很快让这一家人陷入困境。
15: 这是打电话了，哎呀，再上这种3APP吧，一拆机器那就是这么多吧，三几万，应该了解三几万吧。
13: 家里的那点积蓄很快就用完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外债。
15: 其实20几万自己的没有多少钱吧，
17: 全是靠借来的。
15: 哎，最后他借来的，趁他上病的时候，像我这种病啊，不是一次性打针的，要一次几万，一个化疗几万，是这样子拿着。
13: 身为农民的陈国民，在身患鼻咽癌这种大病的情况下，为什么不通过合作医疗报销医疗费用呢？
16: 没有保，我们全家都没有，农民保没有保了。他其他很节约的，他说又不会生病，年轻人他说不会生病，为什么要保农民保呀？他说不用保，他说不需要保这个东西。
13: 既然没有参保，那么陈国民的医疗费用也就无法报销了。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国民又看到了一线希望。那是在医院的楼下，陈国民无意间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这个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让他陷入了深渊。
11: 应该说广告和传单在生活当中呢并不稀奇，但是陈国民看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广告，让他陷入了犯罪的深渊？
14: 是这样的，当时呢，陈国民心情比较差，在这个医院治疗期间，陈国民无意间在电线杆上看到一个小广告，那么上面写着办各种假发票，下面呢还有联系电话，于是呢陈国民就联系了票贩子。
13: 但是陈国民并没有参加农村医疗保险，他会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票贩子吗？
14: 陈国民打通票贩子的电话后，将自己的情况呢一一告诉了这个票贩子。那么在得知可以利用伪造的假发票、假材料去报销之后，陈国民呢就赶紧办理了农医保。这样呢就准备去报销。
11: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续，陈国民在补办农医保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农医保相关的这些福利？
14: 按照规定，这个陈国民投保之后所发生的医疗费是可以得到补偿的。但是陈国民想让自己投保之前发生的医疗费也得到补偿，于是呢，陈国民就通过票贩子伪造了投保之后的住院病历、发票等材料去报销。
13: 几番通话后，票贩子已经完全取得了陈国民的信任，在他的遥控指挥下，陈国民将自己在投保前的票据材料交给了票贩子，票贩子将材料上的日期伪造成为陈国民投保后的日期。
16: 就是以为这个保不了多少，他把时间什么日期改付这样子，改晚一点。
13: 陈国民拿着票贩子伪造的票据材料，来到了当地的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进行报销，顺利拿到了报销款8000元。尝到甜头的陈国民多次找到票贩子购买伪造的住院记录、发票等材料，递交到仙居县农村医疗保障业务管理中心。
16: 他是跟我这样子说，他说报爹了吧，好像自己好自闭。
11: 按照刚才短片所讲述的内容，陈国民骗保的行为是否就是为了治病？
14: 的确，陈国民生病之后花了很多钱。那么一开始呢，他这个骗保的目的呢，就是想多骗一些钱治好自己的病。但是陈国民呢，在多次顺利报销得手之后，尤其是出院以后，陈国民呢就慢慢的将这种骗保的手段作为了一种牟利手段、致富捷径
11: 啊，想用这招来挣钱了，对吧？已经不是他自己来治病了。那么陈国民的这种骗保行为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破绽？
14: 其实这个问题呢，陈国民提前已经想到了，为了防止露出破绽，陈国民呢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被查出来。比如说陈国民呢不仅利用自己的名义去报销，而且呢还利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或者让亲戚朋友帮助他到农医保管理中心去报销。
13: 由于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跑得太勤，陈国民担心会露出马脚，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为他递交伪造的报销材料。
16: 我去送过一次，我给他送过去，我说你自己病治好就可以了。其他后来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大，我一点都不知道了。
13: 最初帮助陈国民骗保的家人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16: 小孩子嘛，他叫他送去，他以为他爸爸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说你尽管送去好了，不要多说。
13: 然而随着报销次数的增多，陈国民的妻子也担心起来。眼看着陈国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他开始劝说陈国民收手。
16: 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吧，不要去做。他说没有去做，没有，不瞒着我。那天跟他吵架就是晚上人晕过去不知道，他就怕我这样子，他后来就不跟我讲。
11: 好，陈国民让他的妻子和儿子去送材料，这个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14: 是的，陈国民的妻子和儿子明知报销的材料是伪造的，仍然帮助陈国民去报销。在他们呢将这个材料送到农医保管理中心报销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构成了本案的共犯。
13: 陈国民虽然表面上答应了妻子，但是实际上他却瞒着妻子开始寻找其他投保的亲朋好友帮忙。
10: 送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我如果不帮他送的话，他要说了，他说连这点小事情你帮我送下你就怕死了呢。他都这样的，就是他外甥的外甥女嘛，叫他送他不送，他还骂他呢。他这个人脾气就是这样的，他已经得了癌症了。他这个事情我你们帮我送下去就怕死了。
13: 亲友们都知道，陈国民生病后，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在陈国民提出借用身份证和医保卡的时候，他们虽然有所犹豫，但还是碍于情面，将医保卡借给了他。
18: 陈国民他是叫我舅妈的嘛，清清楚。就是因为这个陈国民，陈国宪是他的妹妹，秋桂是他的妻子，方杰是他的什么，还有我外甥女儿儿子，再还有我侄子，我老公的弟弟的女儿。
13: 高墙之内，他悔恨不已。
18: 他们三个谁呀？我最好谁？
13: 是好心帮忙，还是另有隐情？
14: 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就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
13: 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陈国民的舅妈张碧云今年已经62岁了，一辈子老实本分的她不经意间竟然触犯了法律，如今懊悔不已。
18: 这个材料是我拿的，收了三份材料，我去了谁，我知道陈明妈才去的，我赶紧带点票，我不知道咋的，我非得也不知道的。
13: 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同情好心帮忙，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陈国民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附近的村民对此也都了解，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进行虚假报销？难道还有其他的目的？
10: 送过去呢，他给你马脚下一样什么东西的？
19: 中间费也该不是该多又多吧？一该那该那应该多的该都花回家了，一该我们有必要的了？
20: 不可能的，是，我就是自己这样猜测了。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一分钱，绝对不可能。我可以断定，这样呢？哦，如果他们呢没有拿到一分钱，他何必叫我老公去给他发票弄来去报销呢？你何必呢？总是不可能的。
13: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在陈国民许诺的各种好处费的诱惑下，愿意帮忙报销的人越来越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共有26人被陈国民拉下了水。
14: 那么骗保得到的钱大部分都被这个被告人陈国民拿走了，小部分分给了这个票贩子和其余的被告人。比如说每次骗保前，陈国民都要先向票贩子支付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这个报销材料伪造费。那么如果是亲戚朋友帮忙报销的，或者以亲戚朋友的名义去报销的，还要向他们支付一定的好处费。
13: 2014年2月份，陈国民又拿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并购买了一份假材料，让侄子去帮忙报销。农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核查时发现了材料中的问题。
10: 他说可能是你这个复印件不太明显，地址详细地址不好。他说你重新能不能给我送一张复印件过来？他问我多少钱，我当时我都说错了。他本来报的是发票是开的是5万多，我说500多。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好像500600吧。
13: 正打算再次核查确认时，陈国民的侄子因为做贼心虚匆忙离开了。工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报了案。
21: 在2014年2月21日的时候，我大队接到县农医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报案，反映称有人利用伪造的医学证明、住院记录、发票等向该中心骗取医疗补助。
22: 这个案子呢是由仙居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然后移诉到我们仙居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因为这个案子呢涉案人数很多，达到了27人，应该可以说是仙居历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案子，而且呢涉案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13: 就这样，这个前后跨度2年多的特大农医保诈骗案最终露出破绽。2015年6月30日，这起共计27名被告人参与的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的诈骗案公开开庭审理。
11: 他们每个人参与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4: 是这样的，从2011年10月份至2014年1月份，被告人陈国民呢先后45次参与以虚假的材料去报销，那么共分得赃款80余万元。其余26个被告人，少的参与诈骗1万余元，多的参与诈骗8、9万元。
13: 在27名被告人中，有6旬老人，也有90后青年，其中又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大多身患疾病，诈骗来的钱也多用于看病治疗。然而，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陈国民，却将大笔的报销款挥霍掉了。
14: 陈国民除了治病之外呢，还用于购买大量的冬虫夏草，甚至呢是赌博。
11: 还买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可以治他的鼻咽癌吗？
14: 因为陈国民了解到冬虫夏草有抗癌的功效，于是呢便大量购买，而且呢多次参与赌博，骗保得到的钱呢也很快被他挥霍了。
11: 其他的26名被告呢，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4: 其余26个被告呢，在案发之后，他们呢是全部退还了赃款。
13: 家人和他一起犯罪，
23: 他的时间呢太长，
13: 亲戚朋友被他拖下水，
24: 都属社会上弱势群体。
13: 特大医保诈骗案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治天下之癌症患者的救赎正在讲述。
11: 法律上对骗保有什么规定？他们这种犯罪行为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14: 是这样的，2014年4月24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刑法第266条做出了新的解释，规定呢，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当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0: 2015年6月30日，仙居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陈国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二，被告人陈凤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三，被告人张秋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0: 27名被告人均犯诈骗罪，陈国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0.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2万元。其余26名被告人，除3人被判处1年0.1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外，其余均被判处缓刑或管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陈国民、王美仙、张碧云不服，提出上诉。但是就在法院审理过程中，3人又申请撤回上诉。
3: 陈国民了解到加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后，产生了一种恐惧，产生了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由可能被剥夺10来年的那种恐惧之后呢，他申请人代我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我带他进行无罪辩护，通过我带他的法律的加解以及引导，后来呢冷静呢战胜了他们的冲动，平静下来之后呢，他撤回了诉讼。
0: 当我们来到陈国民所在的村庄调查采访时，村民对此案的判决结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4: 地灵家说他也有重火的，反正他是下泄还有送泄。
5: 判的时间呢太长了，给他判他自己生病生得太严重了。
11: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啊，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啊。像村民的这些观点，作为法官您怎么看？
14: 其实呢，对于本案作为一名法官，我觉得呢也是一个心酸的审判过程。因为本案的被告人除了陈国民之外，他们的家庭条件呢都比较差，而且很多身患重病，应该说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参与骗保，完全呢是出于同情，是作为亲戚朋友去帮助被告人陈国民；还有一部分被告人参与骗保呢，是因为家庭条件较差，而且自己身患重病，为了贪图小便宜才走上犯罪的道路。
18: 16000，给我1万，这6000还没有给我，4万半去了，陈国民拿了3万2千，这个三弟拿了1万6千，这是19000块的，他给我9000半去，后来送了一次的，他给我1万，他1万了，就是19000半的钱，因为没费钱。
11: 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陈国民的这种情况啊，他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是否能够得到救济和相应的帮助？
14: 这个途径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呢一定要吸取本案的教训，在此呢提醒大家呢，就是说第一，我们一定要及时投保，那么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条件好就不会生病，为了省一点小钱就不参保。那么第二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在县内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为根据农医保的政策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比例的补偿。
0: 改进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早在2002年，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将黑手伸向了他。近年来此类犯罪时有发生。2012年，北京市廖某为救妻子刻章骗保17万元。2012年底，浙江省几十位村民冒充身患绝症骗保100余万。2013年9月，湖南省尿毒症女孩聂某骗保42万求生。2013年底，山东潍坊市下岗工人为发财将黑手伸向新农合基金。2014年10月，浙江省糖尿病患者老方骗保20万元。
11: 好，关于这起诈骗案，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案件里边的话，其实是暴露了这我们的话这个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农医保在报销环节上的一些问题。像这种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因为他这个犯罪手法都是通过购买这个假的发票来进行这个诈骗，来进行套取。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报销的环节，那么你设置一个这个发票的这个验证的一个程序，是吧？通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发票它都有号码，通过这个验证的程序，或者说你把这个你的医保卡啊和这个定点的这个医保单位能够有一个联网，是吧？或者说直接通过一种的话部分刷卡的形式，那么这种犯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的话，这种至少这种形式的这个犯罪基本上就可以杜绝。
11: 应该说随着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广大的参保人从中得到了便利，也得到了实惠。但是我们看到就像本案当中陈国明等一些人呢，他们也利用一些空子啊在蚕食农村医疗保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损害的是广大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啊。今天呢，我们这起案件就为您讲述到这儿，特别感谢张法官和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所做的努力，感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7: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6: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7: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6: 对于茶 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7: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6: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7: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幼童住院5年，父亲为何拒绝接他回家？
26: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
25: 重病患儿如何治疗？医患双方各执一词。
27: 那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的。
25: 执行法官如何解开孩子父亲的心结？
28: 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
25: 法官搭桥，传导司法温度。 社会各界如何帮他渡过难关？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小孩子从小呢就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有的孩子在懵懂无知的时候就缺失了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小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5岁了，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的医院里一住就是5年，成为了特殊住户。而且呢他也没有病，还有父母，他为什么不回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珠江新城本部，特殊住户小叶子被他的父亲接回了家。5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荔湾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医护人员和社工等人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10: 都说血浓于水，小叶子的父母其实时刻地盼望着他能回家与家人相聚。可是为什么回家之路要需要5年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赵汝荣，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赵法官。
25: 赵汝荣，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4级高级法官，从事审判执行工作近30年，处理了各类执行重大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
10: 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早一点接他回家呢？
28: 说起这个案件的起源有点复杂。2012年3月，小叶子才4个月大，因为重病，他就被父母送到医院去治疗了。治疗结束之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他的父母却拒绝接他回家。
25: 小叶子的父亲老胡今年51岁，住在广州市荔湾区。5年前，出生才4个月的小叶子因为持续发烧，被父母送到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进行救治。
26: 是感冒发低烧，有好几天不退，就是这样进去了。
25: 小叶子被初步诊断为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引发脓毒血症、毛细血管渗透综合症等7项病症，孩子的生命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
27: 一般以前呢，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到1-2天就死亡了，很厉害，整个皮肤都是广泛的瘀斑，就是那个毛细血管给堵了，那个严重的感染。
25: 可是，在小叶子的治疗方案上，医院和家长产生了分歧。家长要求转院，并提出采取民间偏方进行治疗，而医院考虑到孩子的病情属于严重的急性传染病，不同意转院。
27: 第一个呢，这个回去肯定死，然后这样回去呢，你造成一个社会的恐慌嘛，这个很样子很难看。第二个，他还有他就是一个传染病，传染性蛮强的，这是不允许回到那个社区。
25: 在近10天的抢救之后，小叶子的病情稍有好转，但是身上和大腿上出现了大片的皮肤斑痕，更为严重的是鼻部组织出现了坏死现象。
13: 他是全身都烂了，特别是鼻子啊，还有全身都是黑的、坏疽的、烂的皮肤，基本上没有一片完整的皮肤。来到当天我们发现他黑了，然后的话就给他换药，拿个棉签一碰他的鼻子，整个就掉出来了。
27: 他应该是那个毛血管堵了以后呢，那个皮肤局部的原组织缺血坏死。
25: 在医生的努力下，经过2-3个月的治疗，小叶子的病症基本治愈。但是对于孩子治疗后出现的鼻部缺失和大面积疤痕，小叶子的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和医院在医疗责任及后续治疗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
26: 那个人看上去能看吗？你们去医院看一下那个孩子吧，全身上下由鼻子到皮肤全身怎么回事吧。他的没有鼻子，没有那个鼻中隔啊，这个防病的能力会，抵抗的能力会比较差的。
27: 这纠纷就是后来小孩存活了，但是留下那个皮肤的损害，所以呢他认为是我们的医疗的不当造成的。
25: 2012年5月， 医院组织专家在对小叶子进行全面复查后认为，小叶子已经具备出院条件，但老胡以孩子病情不稳定和医疗失败造成孩子失鼻、毁容为由，不同意孩子出院，认为小叶子应当继续治疗。
10: 那这样的纠纷能成为老胡不接小叶子回家的理由吗？
28: 小叶子的父亲可能是一时无法接受孩子容貌上的变化，他们认为孩子这样子是因为医院的不当治疗造成的后果，所以不愿意接他回家。
25: 就这样，老胡夫妇把孩子留在了医院，小叶子从此成了重症监护室里的一名特殊住户。由于小叶子年纪还小，医务人员轮流给他当起了保姆。
13: 护士要慢慢的从

0: 好的孩子，玩几天别人就走了，他就看着一个个的往外走，然后就回家了，他自己就永远在科室里面待着。
1: 在小叶子快两岁的时候，医院多次送他回家，但老胡担心女儿回家后因为鼻部缺失而容易患病，另外他也担心这样回来后孩子长大后的整容问题便没了着落，所以一直拒绝让孩子回家。为此医院只好将小叶子从珠江新城本部转到了新院区住院部生活。此外医院还专门为小叶子请了一个专职保姆照顾他的起居，他的父亲偶尔会来医院看望他一下。
2: 以前就比较多一点，最近他想将小黑拿到南沙那边去，七八十公里也不好找，坐车来回都要五个小时以上。
1: 医院认为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是疾病并发症造成的，医院自身治疗不存在问题。在医疗费用上，小叶子的家人只缴纳了500元的医疗费，医务人员仍尽心尽力抢救并照顾孩子。五年来医院实际支出医疗费近42万元。
3: 通过相关的找他，他是拒绝，然后后来就医院没办法，只能就通过法律诉讼，通过这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也没什么要求，你帮他服务员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但是也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吧？所以内心也很不好受。
1: 小叶子始终无法回家，无奈之下，2013年9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服务合同诉讼，要求老胡一家支付医疗费用，并将小叶子接回家。
4: 医院为什么以这种不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为理由来起诉他们呢？
5: 医疗服务合同呢，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方当事人呢接受这个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合同。在小叶子这个案件当中啊，小叶子和他的父母在小叶子的医疗终结之后他没有出院，那这显然是违反了医疗服务合同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也不能以医疗纠纷为理由拒绝接孩子回家，毕竟他们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呢。
1: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为何却让他如此抵触？
6: 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1: 面对诉讼百般阻挠，是什么冰冻了亲情？
2: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接到诉讼后，老胡心里十分不舒服，原来每一次看望女儿也让他心如刀绞。老胡也想为女儿讨个说法，于是2014年5月，老胡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要求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等费用，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2: 一直都希望他能够把他恢复整形吗？恢复其他的地方吗？这样。
1: 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那么小叶子是否具备出院条件了呢？案件审理期间，荔湾区人民法院做了详尽的调查，并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
7: 这个会诊的专家呢，都一致认为小叶的原发病已经是治愈了，已经是没有对原发病继续治疗的这个条件了。
1: 在医疗损害纠纷中，为了寻求公正科学的鉴定结果，司法鉴定通常由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来完成，可是小叶子的家人却拒绝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法院通过摇珠的方式聘请了专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鉴定。
7: 所以我们在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之后，那么认为呢，医院主张小叶已经具备出院条件的依据和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1: 在审理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考虑到老胡一家的生活实际困难，减免了小叶子的医疗费用，只提出小叶子的家人尽快接孩子回家。2015年12月29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老胡一家拒绝接小叶子回家，导致小叶子在医院滞留多年，侵占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0: 更不利于小叶子的身心成长。老胡一家应当切实履行对小叶子的监护责任，尽快办理出院手续，并将小叶子接回家。案件宣判后，老胡一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8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那小叶非常不幸，他缺失了几年的父母亲的陪伴。父母亲的陪伴对于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自信心的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案件虽然有了结果，但是执行工作却陷入了僵局。老胡依然不同意接孩子回家，小叶子仍旧住在医院里，由医生、护士等人照看。为此，医院多次找到老胡，希望他履行判决，可是老胡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2016年8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
2: 现在当事人呢是拒不执行，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呢？
3: 最开始啊，我们感觉这个案件还是有点棘手的，毕竟他们双方当事人呢，这个案件已经纠缠了那么多年，存在的问题肯定很多。我们传唤老胡到庭，他并不配合我们的执行，他提出了各种的困难和忧虑，拒绝接孩子回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比如说拘留、罚款，甚至呢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他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责，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携带抚养呢，也只能交由有关的医疗福利机构来对他进行代管，当然这样就不能案结释了了。
0: 通过与老胡的面对面交流，执行法官发现老胡一家的现实情况确实堪忧，如果简单粗暴地动用司法强制力把小叶子送回家，小叶子面临的极有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生活无着的家庭。可是怎样才能打开老胡的心结呢？
4: 如果这个老胡不是自愿的去接受这个小女孩，他现在他的抵触程序，他宁愿去坐牢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小女孩。
0: 经过了解，执行法官得知老胡家是低保户，全家住在2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里。老胡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了固定工作，孩子住院后，妻子由于心理压力大，在2015年和他离了婚。
5: 如果不带小孩自己去找事干可以维持生活，但是带上小孩就比较麻烦。
0: 此外，执行法官还了解到，经济拮据并不是老胡拒绝孩子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考虑的主要因素还是孩子的健康。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他期盼的亲情与温暖能否获得？
6: 明明你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0: 生活困窘，孩子需要治疗，法官如何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
7: 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爸爸再爱我一次。
2: 那在我们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解开老胡心里的这些心结的呢？
3: 通过一次次的交心呢，就觉得他心中是有很多顾虑，比如说经济上的困难，以后后续的生活问题，孩子的入幼儿园这个问题，教育问题，甚至是孩子的以后这个整容的问题。我们知道他这些顾虑呢，就想尽了办法打消他这些顾虑，希望他重塑这个生活的信心，特别是重新携带这个孩子回家一起生活的这种信心。
0: 由于小叶子所在的医院离老胡家比较远，老胡已经很久没看到女儿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执行法官多次接送老胡去医院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现状。
7: 就看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他。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他现在应该跟以前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0: 不过小叶子的鼻部缺失和皮肤疤痕需要年满18岁后才能进行整容，这成了老胡最担忧的问题。为了保障小叶子的后续治疗问题，法 法官们多方联系当地政府、人大代表和社会爱心人士，借助社会力量为孩子回家后的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帮助孩子顺利回归家庭、学校和社会。
7: 他知道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对他的帮助之后，他的态度开始有转变。
2: 那么接下来你们法院还会继续关注小叶子的成长吗？
3: 因为帮助小叶子回家，我们只是帮助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我们希望这个从冰冷的病房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后能够慢慢的感受到社会对他的关爱和帮助，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这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院区的一间普通病房，执行局的法官曾经不止一次地来到这里探望过小叶子。不过这一次，法官们的心情格外轻松，因为小叶子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着落。
8: 不见你啊，你去哪玩啊？来，哎呀，哎呦，你去哪玩啊？爸爸有没有来？
0: 小叶子马上就要五岁了，他在病房里度过了1700多个日夜，他早已经习惯了白色的病房。但是当护工阿姨告诉他爸爸明天就要来接他时，他的心里依旧有着不小的期盼。
6: 你明天长得很漂亮很漂亮，像是有很多小朋友跟我玩，很多小朋友都跟我玩。
0: 这是小叶子的家，屋内十分简陋，为迎接女儿的到来，老胡正忙着做准备。对于即将和女儿一起开启新生活，不善言辞的老胡此时心里也很忐忑。
5: 最主要担心就是她心理方面啊，会就是出来社会之后会自卑啊，会有没有自闭症啊，其他方面的是吧。
0: 2017年1月10日下午，在荔湾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的主持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与小叶子的父亲老胡办理了交接手续。老胡顺利地将小叶子接出了医院，这才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9: 生门卧骨的那种，那个是挺高兴的那个事情。
0: 离开医院后，执行法官与小叶子父女俩一同前往荔湾区南园街道办事处交代小叶子的相关情况，实地解决老胡一家的困难。荔湾区爱心企业表示愿意安置老胡就业。为了有利于小叶子的健康成长，街道等部门已经在积极帮助小叶子联系入读幼儿园，相关部门和热心人士也愿意为小叶子提供心理辅导，并为小叶子的家庭提供后续帮助。
10: 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目击一些现况，就将来他18岁的时候能帮他整容，那个这才是最终解决他的问题。
11: 从2月份开始，那么每个月给予小朋友1500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一笔呢是我们这一次直接给予小朋友的一个30000元的一个慰问金，希望可以帮助小朋友尽快的回归到他的家庭。
2: 我们看啊，小叶子呢现在是终于回家了。那么在执行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那赵法官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与人身相关的行为执行案件呢，如果我们都用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呢，每一起案件的执行都是对执行法官的经验和智慧的考验，他需要执行法官以人为本，采取合法合情合理的执行手段。对小叶子这个案子呢，我们的执行法官也通过司法执行向人民群众传导了司法的力度和温度。
2: 对于这样一起医疗合同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2: 像本案的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 会有很多负面作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导致医院什么呢，无法接收其他的病人来治疗。第二个，这个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医院需要派人照顾他的这个日常的吃喝撒拉，需要耗费人力和物力。那么第三个，很有可能会给社会的人造成一个负面的这个榜样，人家以后也依法炮制，只要跟医院有纠纷，那我也把病人留在医院。那么第四个，实际上对孩子本身的这个成长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希望的这个纠纷的解决，是既能从权利义务上解决当事人的这个纠纷，同时呢还能从内心上彻底的根本的就是平和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是对峙。所以呢，只有既讲究法律又讲究情和理的判决，最后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纠纷和矛盾。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2: 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2: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2: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啊。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是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啊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的政策措施，19项硬核的举措直击行业痛点啊，就不同于标准化的商品服务啊，这个家政服务呢个性化比较强，场景呢差异比较大，呈现出了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使得这个家政服务的质量难以统一量化，还有标准化的评判。那作为雇主啊，也就是说消费者啊，最担心的往往是啥呢？咱就是花了高价买到不好的服务了。对此呢，新政明确啊，未来要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花得更放心。
4: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5: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4: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5: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3: 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那更重要的那就得维权有依据啊。对此，家政新政也做出了明确。咱们继续往下看。
6: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5: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用缺失的问题。
3: 刚才呢，我们谈了很多是从雇主的角度出发的啊，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说从业人员来说，又有哪些保证呢？咱继续往下看。
6: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7: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8: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为天上掉馅饼，不料一步一步落入陷阱。商家号称加盟可年入百万，投资人血本无归。
9: 你要再投八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营业额从那个最开始的四万，一直到八万，到十六万。
8: 购车半年，福田领航 G6 发动机故障无法启动，问题咋解决？
10: 要么给我换一台新车，要么给我五年给我保60万。
8: 管控要暗流，瞄准青少年。记者调查发现完整黑色供需链条。
11: 哦，早上音乐，然后很爽，然后那种喝酒的感觉，完事儿，以后就更强烈一点，然后解决了一些幻觉。
1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3: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4: 是敢，
15: 是冲，
16: 是不设限，
17: 是追光，
18: 也是发光。
13: 生活帮
19: 二十岁了，
13: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0: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2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3: 有事儿您说话。
24: 这
21: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20: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5: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0: 20年，7300多个日夜， 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唱。
14: 有事儿您说话。
15: 我们是春晚吧。
16: 20岁，青春无畏。
17: 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误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向你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它呢，能减肥，能治病，甚至呢，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收入百万千万。哎呦，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家住长沙的王先生的妻子就没能抵挡住这美丽的诱惑，以为遇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但是实际上一步一步掉入了陷阱。
9: 它里面有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20: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上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百万甚至千万。
9: 我4万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那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营业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20: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000-7000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万元成为加盟商。
18: 说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全额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20: 如今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万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10: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19: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10: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2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24: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8万，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3: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层层分钱，这种伎俩是不是有点眼熟啊？根据我国禁止传销条例啊，九级真美它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呢，销售人员并不承认啊，他说我们有直销的拍照，这又怎么回事呢？
26: 有人说你们的传销？
10: 对，肯定有人说呀。
27: 他不了解吗？
10: 他不了解吗？
0: 确确实实有油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1: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是指九级真酶的生产企业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2: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1: 那么九级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24: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我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它就相反了。
1: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九级真酶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盘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九级生物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九级生物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九级真酶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九级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4: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1: 据知情人提供的内部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完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24: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上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吸引人？因为说数字上一算，那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1: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在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广州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5: 九级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工单
6: 我当时达到
14: 对
27: 他那有个投诉他传销吧，
6: 都有
27: 哈。
6: 对
27: 那对他处理过吗？
6: 有处理。
1: 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九级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日、27日，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8: 接下来您将看到，购车半年，福田领航 G6 发动机故障无法启动，问题咋解决？
10: 要么给我换一台新车，要么给我5年给我保60万。
8: 管控要暗流，瞄准青少年，记者调查发现完整黑色供需链条。
11: 哦，咋说晕了，然后很爽，然后那个喝酒的感觉完事儿，比喝酒更强烈一点，然后有解决，然后有幻觉。
1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3: 20岁是什么样子？
8: 是敢，
28: 是冲，
13: 是不设限，
29: 是追光，
30: 也是发光。
13: 生活帮
29: 20岁了。
13: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8: 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3: 有事儿您说话。
21: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0: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
21: 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1: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3: 有事儿您说话。
7: 我们是晨光。
20: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了，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潍坊的黄女士啊，向我们反映啊，今年1月份买了一辆福田领航 G6 的货车，这车辆呢仅使用了半年就出现了发动机的损坏、无法启动等问题。这经销商还有厂家有什么说法呢？这个事情如何解决呢？咱们一起来看。
10: 2020年1月份买了一台四代领航卡车，7月份这辆车突然之间打不着火了。我到那里让他一看，他说这个车坏了大零件，得换发动机。我是不愿意的，我是让他要么给我换一台新车，要么给我5年给我保60万购车合同。那你能给我弄一份吗？
9: 我现在给你开不了啊，我公司就是订车，只有订车合同，没有购车合同啊。这俩东西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就是直接开发票然后给你挂牌。
14: 每批车故障率它就是高，你不管多少钱，你这个车在这放着，我一个客户也是过来过，他说这个车是换发动机，我这样，他那个车跑了3万多就已经换了，
15: 就是气门密封闭炎，那这个件儿就是坏了，然后呢导致了他的车发动机就燃烧不好，我们现在就给他整车保修，并且呢我们是给他换了新的发动机，说我们现在整车新车出厂的保修标准是5年20万，所以说我们没法按照他的诉求给他保修。
16: 行，好的，那他的这个诉求我这边了解了，然后稍后呢我会安排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和您对接，可以吗？
3: 买车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车主啊很郁闷啊，也非常的着急，希望这件事情啊尽快的解决吧。那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夏天呢吃夜宵喝冰啤酒，真的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医生提醒各位，夏季呢也是这个阑尾炎高发的季节，要注意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阑尾炎为什么会找上门呢？很多年轻人也会得。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猛，给大家伙一起来

0: 讲一讲。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咱就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啊，就夏季呢确实是猛吃猛喝挺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好像就阑尾炎要找上门了。而且为什么阑尾炎会找上门呢？
1: 因为这个主要是和阑尾炎的结构有关系。阑尾是在人体的右下腹的一个细长管状器官。它是一端连着盲肠，另一端是封闭的，它是一个盲管。所以说呢，当如果说这个阑尾的管被这个粪便啊或淋巴组织啊或一些其他异物阻塞的话，里面东西排不出来，压力越来越大，然后细菌繁殖就会引发炎症。那么阑尾炎呢又分急性阑尾炎和慢性阑尾炎。对于急性阑尾炎呢比较常见，来得特别快。如果说急性阑尾炎不早处理，很快它就有可能引起穿孔啊，后果比较严重。
0: 这个夏季阑尾炎高发为什么呢？这个季节为什么高发？
1: 因为夏季有它的特殊性。首先就是夏季这个生冷啊，包括食物不洁啊，隔夜食物它容易滋生细菌。这个细菌呢它会扰乱这个肠道蠕动，引发肠道痉挛，同时这个冷热交替啊，包括这个饮食呀或者暴饮暴食这个习惯不好啊，会刺激胃肠道，造成阑尾管腔的这种阻塞呀或狭窄啊，细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这个阑尾的炎症。但是呢大多数患者因为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啊，甚至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被忽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
0: 你看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好像现在年轻人成了一个阑尾高发的这个人群了，这是为啥？
1: 因为主要是和这个饮食有关系。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还有这个其他这种运动之后啊，运动之后觉得热，然后喝冷饮，包括人体出汗之后呢，这个肠道的血管扩张，突然喝冷水之后呢，这个会强烈刺激肠道啊，肠道蠕动就会受到影响了，进而诱发阑尾炎。还有这个饮食不规律啊，不卫生，这个同样要需要得到重视。夏季高温容易引起这个食物变质，有些经常这个吃路边摊不卫生啊，或者是这种隔夜饭菜啊，还有辛辣刺激食物会加重肠道负担，引发这个肠道的感染。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年轻人熬夜比较厉害，熬夜之后会引起免疫力下降，破坏肠道的细菌屏障啊，这个大幅度降低了这种阑尾的防御能力。还有就是久坐不动啊，饭后啊，或者是即刻运动，也会导致这种阑尾发作。还有就是这种，尤其是静坐不动的时候啊，这个粪石啊，容易在阑尾腔内这个形成一个淤积，阻塞阑尾，所以说这些都是容易引起急性阑尾炎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腹痛啊，一旦出现之后，不要就是简单的把它当成一个胃病啊，或者是因为吃坏肚子的了。来做处理，这样的话容易造成一定的误诊率。
0: 王主任，您刚才说完，其实好多注意事项，我们也得注意一下，特别是这个夏季啊，运动之后真是想喝点冷饮，觉得爽。
1: 对，
0: 就这个真的是不好的习惯。那真的是阑尾炎有哪些症状呢？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其实阑尾炎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叫转移性右下腹疼痛。这个什么叫转移性右下腹疼痛？因为它这个区别于其他的这个腹痛它刚开始呢就在这个上腹部或脐周，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呢，它可以转移到右下腹了。
0: 右边
1: 在右下腹
0: 右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会觉得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会当胃痛来处理有些人觉得吃点胃药就能缓解，但是它缓解不了，
0: 不是很疼。
1: 对，刚开始它症状不典型，它比较轻但是吃药之后它没缓解，这个就开始出现这个右下腹的症状了，这时候病情逐渐加重，后边会变为这种持续性疼痛，然后呢，按压这个位置按压右下腹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疼痛加重，当一松手瞬间，这个疼痛这个也会重，这叫反跳痛，医学上讲叫反跳痛，这就是阑尾炎的典型的体征，如果说大家或者家人出现这种类似于刚才说的转移性右下腹疼痛的这种特点，
0: 右下腹
1: 所以说一定要警惕阑尾炎这个疾病还有一些伴随症状吧，比如说什么呢，恶心呕吐不愿意吃饭但是吐出的东西也不一定太多如果说这个恶心呕吐很厉害的话，说明这个炎症还是比较重的还有一些患者会伴随着发热一些体温可以达到38.5度甚至39度尤其到了39度这种体温可能是腹腔感染比较重了还有一些人会伴随着寒战高热 啊，有些人超过40度也有啊。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手术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出现淤块腹压痛的同时啊，可能还会有这种下腹部的坠痛或者腰疼这种情况。容易被误诊为其他疾病。
0: 是不是得了阑尾炎之后，就以上你说的这些，都是这种典型的表现啊？都是这些吗？
1: 也不是啊，还有一些不典型的啊，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这种特别典型的症状。你看，对于儿童来讲，儿童阑尾炎它发病及进展快，症状可能没那么典型，可能只是表现为他哭闹不止啊，这个不吃东西，然后呢还恶心吐。腹痛的位置不固定，容易被误诊为这个肠胃炎。这个家长需要格外注意孩子。对于老年人呢，老年人反应比较迟钝，疼痛感觉就是没那么重，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转移性疼痛特点，仅表现为低热啊、乏力啊、腹胀啊等。一旦出现这种明显症状的时候，可能病情也很重了，甚至出现阑尾穿孔了。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孕妇啊，孕妇呢由于子宫增大，它是顶着阑尾上移，所以上移之后呢，会引起这个
0: 位置不太一样，
1: 对疼痛，非常像这个胆囊炎所以说有些也会像这个肾结石的表现会出现右上腹疼痛，从而呢容易延误这个诊疗
0: 这以上三类特定的人群，
1: 对，
0: 这得格外注意。
1: 对，
0: 那得了阑尾炎之后呢，一般都怎么治疗呢？
1: 治疗上阑尾炎的治疗其实主要也分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就是非手术式的保守治疗。按照进行阑尾炎的这种诊疗指南建议呢，其实只要是阑尾炎诊断明确了，绝大多数呢还是优先推荐手术治疗，因为手术它能够直接把病灶切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些情况下呢，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比如说比较轻的阑尾炎，它比较轻，症状比较轻，炎症反应也比较轻，就是发病时间也短，进展也慢，这个时候呢，经过医生的全面评估并且呢要和患者充分的交流，讲清这个利弊。如果患者就是不愿意做手术，那么咱们也可以选择非手术办法。非手术办法呢，主要是用抗感染治疗，可以配合中医药治疗大家记住，但是保守治疗也是暂时的压住这个炎症，
0: 还会复发，
1: 以后可能再反复。而且治疗过程中呢，需要全程的关注，一旦这个病情加重那么就需要改为手术治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发病好几天了，这个形成脓肿了，就在这个淤下腹的阑尾这个位置形成脓肿。这个时候呢，这个阑尾和周围的肠子呢就比较脆有粘连，这时候手术风险非常大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一般选择保守抗感染治疗加中药治疗。如果这脓比较多那么可以穿刺放管把脓引出来等到这个炎症呢控制稳定后，过上大概3个月左右这个一般医生呢还会建议再把阑尾切掉，防止这个疾病的复发
0: 那如果说我们在平时，我们说这个病啊，咱都得最好是先防，别让它出现。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这种预防，让它尽量不要犯这个阑尾炎？
1: 对，所以说呢，这个阑尾炎呢，它就是叫未病先防疑病防变。
0: 是。
1: 那么怎么来这个防止这个问题呢？就是不要就是轻视它不要轻视它对于饮食来讲呢，要吃一些清淡饮食吃清淡饮食呢之后，然后呢少吃油腻的少吃辛辣的少吃这种这个油过夜的食物同时呢要增加这种纤维素多的包括要保证这个充足的水量因为吃这些东西之后，它能够清洁肠道促进肠道蠕动同时能够预防便秘减少这个阑尾形成粪池的机会同时呢就是每天水量最好达到1500毫升到2000毫升然后呢让这个粪便能够非常通畅的排出去还有就是规律的运动规律运动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比如说像这个散步慢跑游泳太极拳它不需要太剧烈但是它能够调节胃肠道功能还有就是增强提高免疫力，别熬夜还有就是养成良好排便习惯定点排便每天这个不要等有便意再去在厕所每天定时去排便否则呢就这种如果这个憋大便呢容易造成肠道高压还有一点就是餐后不要剧烈活动，因为刚吃完饭这种血供都往胃肠道进行供应， 这个时候呢需要先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再进行一些那种活动或工作劳动啊。
0: 好，非常的感谢啊，王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也给我们讲了好多夏季我们如何预防这个阑尾炎，包括一旦犯了阑尾炎，我们应该怎么及时的进行治疗。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科普的这个知识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再次感谢王主任。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管控药暗流，瞄准青少年，记者调查发现完整黑色供需链条。
3: 哦，咋说你了，然后没事，然后那个喝酒的感觉完事，以后就跟强烈一点，玩肉酒，然后还是感觉。
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5: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6: 是敢，
7: 是冲，
5: 是不设限，
8: 是追光，
9: 我是发光。
5: 生活帮
10: 二十岁了，
5: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6: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3: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
11: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5: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6: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3: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
10: 我们是生活帮。
6: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10:30专栏，邀请专家是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为观众朋友们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啊、健康医疗啊、饮食营养啊、反诈维权等方面呢，有这个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或者传递真实的一些知识啊，欢迎您加入到我们10:30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一旦脱离了医疗的用途啊，被不法分子啊通过网络进行倒卖，再经青少年滥用寻求置换的快感，那就演变成为危害极大的社会隐患。近期呢，记者也是调查发现啊，普瑞巴林单方制剂还有郁美制剂这两类的管控药啊，借助网络暗语还有伪装传递线下私售形式，完成了黑色的产业链这种供需的需求，一些青少年呢深信药物滥用的逆袭。
7: 普瑞巴林单方制剂，临床用于带状疱疹神经痛、癫痫、纤维肌痛。

0: 你是真喜欢奥特斯的，就早上晕了，然后很爽，然后有那种喝酒的感觉，完事儿。比喝酒更强烈一点，
1: 这种出于非医疗目的过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药物的行为就称为药物滥用，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和代谢器官造成损伤，正在毒害青少年群体，在网络社群和线下隐秘的角落形成以 OD 为暗语的圈子。
2: 目前普瑞巴林郁美制剂尚未列入麻经药品目录，不属于法定毒品。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等药品管理的通告》，要求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的管理，切实规范购销行为，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而在与药物滥用者的进一步交流中，记者得知，这两种药在网络平台上仍然可以买到。
0: 就把那药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盒子里面，那盒子就快给你，只要我想拿就可以去拿呀。
2: 在他们口中，这两种药都有专属的网络暗语，普瑞巴林被称为 P280， 郁美制剂则以玉米片代指。记得在短视频平台检索两组暗语关键词，大量违规引流内容扑面而来。记者通过平台私信接触到一名线上药贩，添加微信后，对方立刻发送库存实拍视频，报价郁美片每盒35元，普瑞巴林每盒80元，全国均可邮寄，支持顺丰货到付款。
3: 我卖这种药，我后面有药房，到地方你先验货，验完货完事儿，那个把钱直接给顺丰快递员，他们顺丰再给我。
2: 为核实供货渠道真实性，记者提出两类药品各采购2盒。数日后，从辽宁抚顺发出的快递送达。拆开包裹可见，药品原厂外包装全部拆除，仅剩零散药板，共8板普瑞巴林，4板郁美片。
3: 这是违禁品，你想啥呢？还能拿盒给你邮？因为快递查有盒的药必须得检查，他过安检过不了，他扫描机器到安检的你就直接给你打开了，过就给你扣了。
2: 依据三部门通告，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强化对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生产经营各环节的监管，严防流入非法渠道和滥用。接着随即将这条跨区域售药线索移交发货地抚顺市市场监管局。
4: 他就是打游击战的，我们找不到他，我们最多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没有实际店铺，他只是在网上代销的。即使能找到这个人，他如果不来配合，就是这个事儿呢就非常难办。至于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他没有那种侦查强制手段，对这个事儿依据法律，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5: 治病良药脱离了监管，成了不法分子谋利的工具，沦为青少年滥用成瘾的精神药物。想要彻底斩断非法的兽药黑色链条啊，这药监部门要压实药店主体的责任，网络平台要升级关键的这种词语暗语的识别啊，还有快速清理违规的引流账号。公安禁毒部门呢，也要展开跨区域的联合办案，补齐线上涉药违法的侦查短板。只有多方共治，织密监管防护网，才能守护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近日，江苏无锡女子张某因跟丈夫吵架，情绪失控，从这个8楼两次抛下2个头盔，砸中了楼下的车辆，挡风玻璃啊，还有行车记录仪啊，都损毁了，损失1000多元。
6: 案件发生在2025年底，当晚9点，被告人张某和丈夫因阳台堆放杂物等问题爆发争吵，张某心中烦闷，情绪彻底失控，拿起家中2个头盔，直接朝着楼下绿化带、小区道路2次抛掷，
7: 造成被害人停靠在楼下的车辆，挡风玻璃和行车记录仪损毁。被害人报警之后，警方通过监控找到了张某，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的。经过鉴定呢，这辆车辆的损失大概有1000多元，张某也是以高空抛物罪被提起公诉。
6: 面对公安机关询问，张某说当时只顾生气，完全没有考虑坠物伤人、毁物的风险。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造成他人财物损毁，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高空抛物罪。考虑到张某归案后坦白全部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事后还主动赔偿车主7500元，取得被害人书面谅解，具有多项从轻处罚情节，最终依法判决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7: 提醒广大的居民群众， 要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

0: 是高空抛物行为，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造成了人员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害，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这些罪名。
1: 此外，记者获悉，如今不少小区已安装仰拍监控，即便暂时没有直接影像线索，公安机关也能够通过走访排查、痕迹比对等方式溯源锁定责任人。不要心存侥幸，别让一时冲动酿成违法后果。
2: 万幸没伤到人，太危险了。高空抛物从来不是家务小事，更不是没伤人就没事儿。情绪上头了，咱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个人一时的怒火，不能让整个小区的居民为你承担风险。奉劝一些人，克制冲动，别等着闯了大祸再后悔。近日呢，东阿县一位老人傍晚啊，独自去黄河大堤附近呢去捕金蝉，没想到迷路了。家人啊，这个焦急之下报警求助，一场深夜搜救就此展开。
3: 警铃响起时已是午夜零时许，桐城派出所民辅警立即着手搜集老人信息，同时兵分两路寻找老人下落。
4: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按照傅女士提供的信息，前往高东高速寻找老人的踪迹，另一路通过提供的照片在视频平台上寻找，仅发现老人下午七点左右在小区附近活动的轨迹，后续老人去了哪里监控上看不到。
5: 我们是公安，
6: 我
5: 在
6: 公安，
5: 在哪里啊？
6: 高速公路啊，
5: 高速公路啊。
6: 啊，
5: 你这哪能上去了？
6: 我这个超市里边看到人。
3: 通过与老人电话沟通，民警判断老人有可能在高东高速附近，他们立即驾驶警车前往高速口。期间民辅警一直试图与老人保持通话，安抚他的情绪，指示他利用身边的手电筒制造光源信号，看能否发现他的位置。一路上民辅警仔细寻找，不放过任何细节，同时联系高速管理部门查找监控，但始终没有发现老人的踪迹。
7: 这有灯亮的地方，树林多的地方，我们开始在找，沿周围一直在找。
3: 凌晨一点半左右，老人向民警反馈，自己走到了一处大约四五米宽的公路旁。民警判断这条路旁边一定会有村庄。
7: 现在呢，你都顺那个路走，绝对会有村庄的。你走到一个村庄，是吧？你敲开一户人家，你说你具体位置，让那个这户人家说，这是哪哪里。我们住在附近，能接着赶过去。
3: 历经两个多小时，民辅警终于在大桥镇慰问村找到老人。相见的一刻，双方悬着的心都落了下来。随后，民辅警开车将老人送到派出所与家人团聚。
8: 非常感谢咱民警，然后回来的时候，那民警也都浑身都是汗，就特别感谢咱桐城公安局这边那天晚上呢，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9: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0: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1: 是敢，
12: 是冲，
10: 是不设限，
13: 是追光，
14: 也是发光。
10: 生活帮
15: 二十岁了，
10: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6: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6: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9: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0: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漏。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6: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9: 20年， 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18: 有事儿您说话。
11: 我们是红帮。
12: 20岁，青春无畏。
13: 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入汛以来啊，涝岭市啊强降雨过程是频繁，防汛形势呢严峻复杂。当前呢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期关键时期，涝岭市呢是坚持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屏障。
3: 今年入夏以来，降雨偏多，极端性突出。连日来，涝岭市对辖区水库、涵闸、堤防及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及时清理雨水井壁，疏通排水通道。
14: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金顶关键部位，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立即处置，做到先清不过夜，隐患不拖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3: 面对今年严峻汛情，涝岭市充分利用智慧水利防洪调度平台，形成精准调度一张图。骨干河道和重点枢纽工程布设水位计、流量计、雨量站及监控摄像头等感知设备，24处涵闸实现远程一键操控。平台数据同步接入德州市智慧防汛系统，实现信息互联、资源共享，为精准研判水情雨情、科学调度防洪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15: 平台能够实时监测河道水位的变化，科学统筹涵闸泵站的启闭时机，既保障防汛安全，又兼顾蓄水需求，真正实现一瓶关水一网调度。
3: 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涝岭市已储备30千瓦发电机组、移动式排水泵车、编织袋等关键物资，并与社会力量协议储备渣土车、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及砂石料，同时足量配备食品、饮用水等生活保障物资，确保应急状态下调拨快捷、运输通畅。
20: 我们建立了物资动态台账和快速调运机制，所有物资定点存放，专人管理，确保遇有险情能够运得出、用得上，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后盾。
3: 针对高空坠物风险，涝岭市拉网排查10000余处点位，整改245处隐患，并逐一落实责任人。同时，配强抢险设备物资，组建260余人的专业应急队伍，实行防汛人员与井盖绑定式管理，确保强降雨期间快速排水、道路畅通，全面消除城市内涝风险。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高空坠物、农田排涝、危房排查等重点领域，联合相关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强化应急值守和会商研判，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实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打赢安全督汛这场硬仗。
2: 一到暑假呀，不少家长就犯愁了，这孩子放假手机不离手啊，熬夜打游戏、刷短视频，喊吃饭听不见，写作业一拖再拖，是软硬说教全没用，亲子争吵成了家常便饭了。往年呢，很多家庭啊只能干着急，今年不一样了啊。位于济南市大明湖畔的济南天使儿童医院全新开设了山东首家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破解孩子们网瘾难题，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济南天使儿童医院今年全新增设山东首家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其他三个门诊细分方向精准区分，学习困难门诊主攻专注力、读写记忆短板，融合门诊兼顾心理与学业双重问题，特需门诊主要解决厌学与情绪障碍问题，网瘾特需门诊聚焦网络成瘾、电子产品依赖引发的行为、情绪、作息紊乱问题。
21: 我们门诊重磅推出12天的网络熔断住院专项行动，也是门诊的核心特色优势，采用封闭式住院干预模式， 从根源切断无节制上网的恶性循环。
3: 记者了解到，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十二天熔断住院行动包含全套系统化干预手段、脑功能物理调节、中医针灸穴位调理、行为矫正训练、团体心理辅导、一对一情绪疏导、体能运动、家庭教育同步指导等多种方式。医生会根据孩子成瘾轻重、年龄、情绪状态定制专属干预计划，住院期间全天候专人看护，科学规划每日作息，循序渐进降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心理渴求，重建自律生活习惯。
21: 每年暑假是调整孩子网络成瘾重塑自控力的黄金窗口期，不少家长等到开学孩子状态崩盘才着急，白白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我们的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十二天住院熔断行动，就是利用完整的假期集中矫正，短时间实现行为、情绪、作息多重改善。不少孩子出院后能够自主管控手机使用时间，亲子关系明显缓和。
3: 济南的初三学生一名就是首批参与十二天熔断住院行动的孩子，暑假前整整一年，一名每天抱着手机通宵打网游，成绩直接跌至班级倒数。
21: 接诊一名后，我们先做完整的脑功能测评、成瘾程度的评估、一对一的心理深度访谈，依托住院十二天熔断的体系，每日安排规范作息、专注力康复训练、中医的穴位调理、团体的心理团辅、心理老师全程一对一疏导，同步矫正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
0: 青少年手机成瘾并不是简单的贪玩不听话，本质是大脑节律紊乱、情绪宣泄缺失、自控能力薄弱引发的综合性行为问题。单纯说教、没收手机、短期心理咨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极易反复。济南天使儿童医院开设的网瘾、手机瘾熔断门诊非常有创意意义，这种短周期、全维度、闭环式的暑假干预方案贴合青少年成长规律，为全国青少年网瘾规范化诊疗提供了优质的山东样板。
2: 屏幕前的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有沉迷于手机、昼夜颠倒、抵触沟通、无心学习的情况啊，不要一味的指责打骂、盲目的说教啊，治标不治本，还是要有科学正确的引导方法。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拥有3儿4女，耄耋老人却无人赡养。
5: 我80多了，那爹娘都没有了。
4: 庭审现场剑拔弩张，几名被告如何辩解？
6: 连理都不理，
7: 老母亲
8: 他不理他，
9: 是谁呀？我不见你，我不理你。
5: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是吧？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只是我的味儿。
4: 老人生活费用成难题，法官如何调解？
10: 我关键是，谁收这个钱的？谁收这个钱的？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包？
9: 我钱不是借过钱，我有钱呐。
10: 能不能有办法说？
4: 八旬老人与儿女的赡养纠纷结局到底如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的家庭啊儿女很多，但是呢一牵涉到赡养老人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要讲的这个家庭儿女不少，可是老人呢却没有地方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2月的一天，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官们一大早就从法院出发，准备到一个叫郭庄村的地方去专程看望村里一位叫朱长云的老人。
12: 这里去，这自民几个都去了，还是说咱去哪一个？
13: 王厂长，
12: 老大的老子，今儿就瞅瞅，然后看能见了见一个原来的老太太。
14: 下雪了，哎，谁帮我招呼好？这个出去别出去跑了，不管谁招呼，你有地儿住是吧？有饭吃。这不比你原来要待见的多啊？
5: 是不是？
14: 是不是？别哭了，身体不好，弄得那个年过得咋样？
5: 过得好。
14: 过得好。啊，忠哥，有啥了？你曾跟俺们说。啊。以前不说，只要是现在有孝心，这不比啥都强。
4: 法官们了解到，朱长云老人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修缮好，法官们也放下了心。但是，仅仅在一年前，这位87岁的老人还为住处发愁。虽然儿女们为他盖了这处简易房，但是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阴冷，让他无处安身。朱长云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郭庄村人，有3个儿子和4个女儿。可是这么多儿女，老人为什么还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原来，老人的丈夫1978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跟3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是2016年春天，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5: 这个媳妇儿说啥也不叫我住，这搁他正在那累住，这又闷死
4: 的。老人的3儿媳寻找各种借口，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在家住。老人的3儿4女中，3儿子因意外事故身亡，大女儿病故，3女儿生活无法自理。 其他的两儿两女对老人也不管不问，都不赡养老人。老人和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儿经常去当地石桥镇司法所理论，石桥镇调委多次调解都没有成功。2016年9月，老人以要求子女提供住处和赡养费为由，将两儿两女以及儿媳妇告上法庭。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的王建业法官接手了此案。
11: 本来过得好好的，三儿媳为什么不让老婆婆继续住了呢？老人无处安身，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建业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4: 王建业，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曾荣立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荣获河南省优秀调解之星等荣誉称号。
11: 王法官您好。
14: 你好。
11: 我们看到老人的孩子应该说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老人选择和三儿子一起住呢？
14: 像老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让儿子养老，老人的爱人去世之后分了一些家产，老三在宅基地上然后盖了房子，但是老三媳妇和老太太生活上一些摩擦，最终导致了纠纷的发生，老太太被请了出去。
4: 实际上朱长云老人和三儿媳的矛盾早有端倪。2012年时，老人的三儿子不幸因车祸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三儿媳就提出不想再跟老人一起住。原本和睦的一家人，三儿媳为什么突然与婆婆闹起了矛盾呢？
7: 说实在话，这个媳妇儿呢比较年轻，牵扯个改嫁问题。
4: 老人认为儿子尸骨未寒，媳妇改嫁会使家庭不完整，因此这件事成了两人的一块心病。时间一长，三儿媳便不愿意再赡养老人了，并且老人还说自己也为三儿媳抚养过孩子，对家里也有过贡献。
5: 俺那孙女儿，给叔叔的今年都9岁了。
7: 老太太认为说，那我搁这个老三的家儿住了，老三的小孩我经常带，经常入学，我还给他送。啊，我对他这个家里付出的比较多，他应该赡养我。
4: 老人的其他子女都认为三儿媳应该让老人继续居住，可是三儿媳经常锁门闭户，不让老人居住。
11: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儿子既然已经是不在了，那么这个三儿媳他有没有义务来赡养老人呢？
14: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三儿媳没有直接赡养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现在三儿子不在了，他媳妇协助赡养这个义务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老太太和三儿媳在这方面可能想法不一样。至于三儿媳是否改嫁，那是她个人生活，她一个选择的自由，老太太想通了。
4: 后来老人也明白三儿媳改嫁是个人的自由，自己没有权利干涉，所以老人把起诉的重点放在了两儿两女身上。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卧龙区人民法院决定在郭庄村开设巡回法庭审理此案，这样既能生动地教育在场村民，又方便原被告双方到庭。可是这件事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老人的几个子女都不愿意到庭。
8: 这个子女这个他考虑的久啊，他觉得这个事给他丢人，因为他不愿意来啥呀。
4: 老人的大儿子在郭庄村，二儿子在临近的施庄村，另外两个女儿分别在石岗村和马岗村，距离郭庄村有50多公里。儿女们都不在同一地点，法官们多次电话联系被告儿女，可每次几名被告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8: 一个女的说我在郑州的，那个女的说我在外地打工的，回不去。可这个又一从哪呢？一直不响。
4: 为了不影响巡回法庭的审判，法院专门在开庭前一周派专车接几名被告到庭。2016年12月27日，卧龙区人民法院终于如期在郭庄村部正式开庭。法庭首先让老人陈述诉讼请求。
13: 你来晚辈子了，是你应不应该养我？你昨天来了，那是理直气壮。
8: 我这坐不动。
13: 我问你呢，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本人的想法，是不是？
8: 咋着？不着了你。
4: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严重，经常听不清王法官的问话， 因此经合议庭合议，由王建业法官为老人宣读起诉书。原告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儿女们为自己提供住处，履行赡养义务，每人每月向原告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承担原告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用。谁知法官刚宣读完起诉书，老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就吵开了。大儿子埋怨二儿子没有照顾母亲，
6: 连理都不理老母亲。
9: 我不理他是事了，我不愿意我不理你。
5: 那你不是张三的味儿，是吧？也不是李四的味儿，你都是我的味儿。
4: 儿女们互相推诿，法官能否解决老人的赡养难题呢？儿女各有住处，谁来为老人提供容身之所？
5: 那被子我铺到了夜晚的，不叫我住了。
4: 法官如何化解矛盾，让老人顺心生活？
5: 老了不叫人生气，知不知道？孩子不养不给人各有
4: 管。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解决老人的住处是当务之急，经儿女们商量，他们同意让老人暂时住在老大家。
5: 老大家六口人，四间房，那个说俺媳妇住两间，他住一间，住一间呐。我说你说咋叫我住嘞？房子顶上晒的那热的，那才是那不单都晒化。
4: 老人的大儿子说，当初分家产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过老人的一分钱，他现在所有的家产都是自己自食其力奋斗得来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11: 好，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有充分的理由哈，觉得他不应该赡养老人。那么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这种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这样规定的。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至于分家产的多少，有没有分到家产，这不是他作为拒绝赡养的理由。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着脚的。老大是这样认为的。老大认为上这个老年人母亲应该由老二来养。
11: 为什么？
15: 老二和老三在老人原来的宅基地的基础上盖了房子，他认为老二和老三继承了老人的财产，所以说现在只能由老二进行赡养。
4: 据了解，老人没法在老大家里住后就被二儿子接到家里了，可是老人在二儿子家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二儿媳不习惯和老人一起生活，二儿子又不敢与媳妇争论，二儿媳妇也不让老人在家里住了。
5: 那被子我铺到了夜晚的，不叫我住
10: 了。这老宅基地老房子，老二兄弟这个给他爸爸盖盖，盖后头给俺小兄弟又盖着平房，那本身就是那是不说啥遗产了，那至少来说宅基地是老的，那都应该叫住的。宅基地你占了，
9: 宅基地我咋占了？
10: 你就是占没有？
9: 占了，
10: 是
9: 宅基地我占了。
10: 房子你拔没有？
9: 拔了。
4: 二儿子也承认自己占了宅基地，那么这一次老人还有没有住进二儿子家里的可能呢？在庭审中，王法官不断与老人的二儿子进行沟通，就在这时，二儿媳突然插了一句话，打断了整个案件的进程。
11: 他这种现场插话的行为对我们案件的审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5: 首先直接影响到老二对养老这个事情的判断，应不应该养老，怎样去养活老人，法律用一个协助这样一个字眼来规范赡养人配偶这样一个义务。如果老二愿意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那么至少老二媳妇不能拒绝，反而应该积极的配合。
4: 看来老人住进二儿子家也困难重重，那么老人的女儿们会不会履行赡养义务呢？老人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已病故，三女儿因病生活无法自理，自身也需要照顾，而另外两个女儿已经远嫁到其他村庄。
16: 这姑娘呢，又在这家回来招呼招呼她。
4: 在巡回法庭上，老人的这两个女儿并没有出现， 只有老人的一个女婿作为委托代理人来到了现场。当法官问到老人是否愿意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时，老人表示不肯去女儿家住。
11: 那么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的女儿一起住呢？
15: 这与当地的风俗、老年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嗯，我养儿为防老，然后儿子养活了，就不让闺女养活，不让女儿养活，女儿嫁出去了，本身对女儿有一种亏欠。
4: 据了解，两个女儿出嫁后，老人并没有给过女儿什么物质上的帮助，所以他也从未向女儿提出过任何要求。至此，老人的住处成了巡回法庭要解决的重要难题。
5: 我八十多了，还能住这难时候了？
13: 以前岁数大了，你首先考虑这件事情状况，就是说一个人住着方便，还是说跟着他们其他方便，还是安全，你得综合考虑。
5: 孩子毕竟不跟人可以
13: 一块，愿意一个人还住在这个地方，这样还好。
4: 原来在开设巡回法庭之前，为了解决老人的住处，子女共同协商为老人盖了一处简易房。这就是现在老人住的简易房，墙是由铁皮做成的，虽然比较单薄，但总算是有个住处，至少不会再流离失所。可是房子盖好后不久，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5: 这炸完了给房子漏的，那住了个铁棒，漏的巷口，我看到那儿，那么我心里想着说，没有人管的。
4: 最让老人头疼的是，住处里的水源得不到保证，他平时只能四处找水喝。
5: 都是叫我打个井里去那儿接的。
4: 那么，老人的用水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老人要求赡养费，儿女默不作声，法官怎样破解庭审僵局？
5: 一年不说多500块钱，不说多的，怎么别的我不要求人
4: 少。出钱多少起争议，调解难点重重，意见如何才能统一？
10: 那年支付也可以。
6: 关键是
5: 年年
10: 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少？
4: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八旬老母谁来养。在法庭上，针对老人的赡养问题，老人的两个儿子都辩称自己身体有病，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支付老人的赡养费，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于是在休庭的间隙，合议庭做了一次认真的讨论。
8: 都说表示说可以赡养老人，我们养活，但是你怎样养活的？你每个月的这个赡养费是多少了？每个人表态，这个调解权很难。
4: 那么这几个儿女的家庭情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真的负担不起老人的赡养费吗？事实上，在开庭前，王建业法官曾对老人的两个儿子家进行过实地调查。当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王法官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找到了老人的大儿子。
7: 他大儿子王朝长呢，现在说个实在话，就是说原来人们也没有亲家的啥东西啊，我就是出来的早，是不是？开始他也不理解了，是吧？这个付出的应该是你哥老的对小的，哪个付出的多，哪个应该多管。他的观点是这。
4: 据了解，老人的大儿子一直在家务农，收入较低，生活并不富裕。
17: 咱们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安排他现在在咱们这个村小学做这个门卫工作，每月可以增加点收入。
4: 大儿子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而且还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每月买药要花费不少钱。同时，王法官还了解到二儿子也有心脏病，不能工作，家里的情况同样不宽裕。现在二儿子一家全靠岳父每月几百元的养老金生活。
11: 好，两个儿子都说我们自己条件不太好，也拿不出钱来，啊，所以说逃避赡养这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15: 老大老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直接认定可以免除他的赡养义务。当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是说法律不会规定让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比如说老人对老人的赡养，可以根据赡养人的实际情况，应该积极的是和两个妹子 进行协商，甚至可以和老太太商量一下。
13: 老太太，我跟你说，这个你想以前八九十了，辛苦一辈子了，以前的日子说的不像那个话，以前都自责一点，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有啥要求提出来。这是做你子女的，他应该满足你。
5: 不说远远那的，他都是一年隔一回都中了，是不是？一年那俩都中了。
4: 显然，老人也非常理解孩子们，不想他们承受太大的压力。
13: 啊，一个月多少钱？
5: 一年不说多，拿500块钱。
4: 老人主动降低了诉讼请求，那么这一次儿女们是否都能接受呢？
13: 你是老大的，然后你的老的，你的妹妹，然后都做出了表态。主要你看你咋是咋想的？你再说一说。
10: 至于小孩钱，将来都是这个，那关键
13: 是支付，
10: 啊，按年支付也可以，按月支付也可以。关键是
5: 年年
10: 谁收这个钱呢？谁收这个钱呢？你不是得能保证这个钱到
13: 位？我问老太太，把钱交给别人都可以。
9: 把签个合同算了，害怕我拿不出来，签个合同。
10: 那城市说没钱，没钱，其实都是没钱，
9: 没钱
10: 都是借过钱。
9: 我得我有钱呐，
5: 老大。
13: 你这今年是干啥的？
9: 知道啊，
13: 啥的养活你来了。
9: 我目前在
13: 这是叫你爹们咱们搁那边吵吵。
9: 签个合同不会了，签个合同就好了。
13: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8: 因为我们在这个庭审中，这个充分的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耐心细致的也做了工作。当时跟他们说的意思，你这个王法官，都要从那审判台上下来，啊，法律上是咋规定？这几个老女们也很理解。
4: 经过协商，大儿子和二儿子同意承担老人的赡养费，老人的二女婿也当庭表达了意见。
18: 老太太这大岁数，反正咋管都中，都不管了，那我一个人也管。
4: 作为老人女儿的委托代理人，女婿表示，两个女儿也愿意出钱赡养老人。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2016年12月27日，在开设巡回法庭的当天，原被告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规定，老人四个儿女，2016年每人向老人支付赡养费750元，其中包含打井费1000元。自2017年起，每人每年向老人支付赡养费500元，
11: 儿女们都同意给老人赡养费。嗯，那么这个数额我们怎么定呢？
15: 法院办案首先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个赡养费的高低是根据当事的情况，老年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有人可能觉得这个数额会低，但随着老人实际生活的需要，可以做出相应调整，老人可以和子女商量解决，直接和儿女讲一讲，直接说出来，我想那几个儿女应该是能满足他的。
11: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梳理，您觉得对于赡养老人这样的问题，未来有什么样的希望？
15: 愿全天下的父母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4: 据法官了解，自从案件结束后，老人用儿女给的钱又重新修缮了这处简易房。房子内有火炉，冬天暖和，房顶和四面墙也加固了水泥，不会漏雨。老人虽然生活在简易房里，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天气好的时候，他经常出来走走，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而且平时儿女们也常来看望老人。
11: 好，关于这样一起老人赡养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间呢，要把他的道德责任和他的法律责任区别开来。那么对于道德责任来讲，对吧，一个家庭成员之间，对长辈对晚辈，对吧，父母对子女，那么当然应当是尽他最大的爱护，应当是处理事情公平，应当是让这个财产继承中间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到满意，对吧。但是倒过来讲，那么对于子女对父母来讲，也要意识到你的赡养父母的这个责任是法定义务。不管你的父亲和母亲给你留下了遗产，还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给你留下遗产，那么或者说给你留下的遗产是多还是留下遗产少，这和你的法定的抚养义务是两码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2: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2: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2: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救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突遇车祸，少年成了植物人。
10: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9: 医疗费用花费巨大，肇事司机却不见踪影。
11: 那多少年，你是一种诚意是不是？
9: 中奖500万，他却为何不履行33万余元的赔偿？法治天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河南省柘城县梁庄乡毛王村一个叫做王海洋的15岁少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而且他也是一级伤残。那么让王海洋一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冷血的肇事者。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看见了，我可怜的，你看见了。
13: 饭吃，一会儿吐了，一会儿吐了。吃饭也是。
9: 这个孩子就是王海洋，他的颅骨骨折、脑挫裂伤导致脑组织软化坏死。经过漫长的治疗过后，海洋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丧失了语言功能，几乎瘫痪。
10: 你不喝，你又不能活了呢。你喝了，你看你都活了，咱们咋能走了？
9: 按照康复治疗的要求，王海洋的妈妈杨新兰每天都要扶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走。孩子迈出的每一步都非常艰难。2015年9月11日，杨新兰背着儿子来到柘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一起刑事案件的审理。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给王海洋造成伤害的人。
14: 贺代征，柘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柘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同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12: 好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的张淑琴法官，有请。
9: 张淑琴，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涉诉信访先进个人，被河南省政法委评为平安建设先进工作者。
12: 好的，张法官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庭上，王海洋和他的妈妈是坐在这个法庭的旁听席上哈。那么他和您这个审理的案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4: 大家看到了，王海洋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颅骨骨折、脑积水、四肢瘫痪，丧失了语言功能，经法医鉴定为一级伤残。而他受到的伤害来自一场车祸，这起案件的被告人张同伟正是这起车祸的肇事驾驶员。
9: 2012年1月21日，距离春节还有3天，人们开始打扫庭院，准备过节了。 当年的王海洋还不到12岁，他的妈妈杨新兰在家里整理家务，爸爸在北京做汽车修理生意，还没有回来。学校放假了，王海洋要去姥姥家玩。
10: 妈，我想你，我想你，我不管。哎，我就说这句，孩子就骑自行车去了。
9: 王海洋家距离姥姥家只有1公里左右，孩子曾经多次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姥姥家，杨新兰也就由他去了。与此同时，柘城县张小村的张同伟开着一辆面包车，带着家人进城购买年货。
15: 前两年吧，有个兄弟，有俺妹妹，俺老婆，一家的都在那边做了。
9: 这里是柘城县梁庄乡好路口村，一条省道穿村而过。当天下午，王海洋从姥姥家骑自行车回家，张同伟一家人乘车进城，他们在这里交汇，一场惨祸发生了。
10: 小孩跟那听着，我也没敢看，我连下车我都没敢下，我下了河道就下不下来了，撞昏迷糊去了，还有气儿嘞。
9: 急救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人事不省的王海洋送往医院抢救。
10: 也一人就告诉我，他说你哭吧，反正你儿子也活不了。当时我都想着，当时我就没法活了， 我儿子都活不了，我也不活了。
16: 刹车的这个起点呢，就在那个那两个民警站的那个位置，从那个地方啊到这个，通过测量的这个制动的拖延呢是28米3。
12: 可以说这是一个交通事故哈。嗯。那么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
14: 一是肇事车辆的速度过快，超速行驶；二是肇事车辆的整体制动不合格，二轴没有制动，所以尽管刹车痕迹长达28.3米，还是撞到了被害人王海洋。第三，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责任，受害人骑自行车横过道路，应当注意直行的机动车辆，他也没有尽到注意义务。
12: 那么关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的交警部门是给出什么样的责任划分？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的呢？
14: 柘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这起交通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张同伟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海洋承担次要责任。
9: 在医院抢救时，肇事者张同伟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不足部分，王海洋的家人也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
15: 当时钱不够，第二天我就回来凑钱。
9: 经过医院抢救，王海洋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让杨新兰没想到的是，儿子一直躺在医院急救室里，而肇事者张同伟却消失了，医疗费没了着落。警方了解到，肇事车辆车主并不是驾驶员张同伟，而是叫韩茂林，即张同伟的姐夫。
16: 他对这个借车的这个事实陈述的也都比较清楚，当时呢，咱就是他亲手把这个车钥匙交给借车人张同伟了。
9: 事故发生后，王海洋的舅舅曾经找到张同伟商谈赔偿事宜。
17: 你一把手给我拿回来50万，咱一笔勾销，从此不找你也不告你了，
9: 然而，张同伟没有答应王海洋舅舅的协商意见，对赔偿一事闭口不言。
17: 平常一个打工的，你一年能拿个2-3万块钱，能不能？你拿1块钱。

0: 报林投有交强险，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足额赔付了12万元。由于车主韩茂林有过错，肇事司机张同伟承担主要责任，所以法院就判决他们二人承担连带责任，然后共同承担事故损失的80%，即67万余元。
1: 一审判决后，被告韩茂林不服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相同，对上诉人关于赔偿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对各项赔偿数额没有予以变动，我们认为上诉人的这些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1: 二审法院判决韩茂林、张同伟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各赔偿王海洋33万多元。张同伟对二审判决结果依然没有异议。二审判决后，车主韩茂林主动履行了义务，而张同伟却拒不履行判决。官司胜诉，王海洋绝处逢生。
3: 几个月把儿子才有反应。
1: 买彩票中奖500万，张同伟却拒不赔偿。
4: 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1: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出事后几个月里，杨新兰带儿子在北京治疗，王海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曾一度劝他放弃。
3: 在躺着，我现在一直都把我们撵的，说你走吧，你别搁这，你这眼状病人，他说的，你求不我，我说的我不走，我说的。
1: 在杨新兰的坚持下，奇迹发生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海洋醒了过来。
3: 我儿子又一直躺着闺蜜这溜达呀，这几个月我儿子才有反应。
1: 孩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然而巨额的账单又让杨新兰夫妇应接不暇，多年的积蓄花光了，医疗费还是难以为继。
3: 那这个钱一共连车主带那个保险金40万嘛，40万块钱等于我们就在北京那时候就没出院就还完了嘛。我儿子我们所有的就是咱们存了那么多年嘛，给我儿子全都搁上完，我们把我们卖了又卖了，现在东西付我又借着钱不能再付了，这个小钱咱不光大账我都挣10万。
1: 由于肇事司机张同伟一直没有按照法院的判决支付赔偿款，2013年7月，王海洋向柘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来到张同伟的家里，张家大门紧闭，张同伟不见踪影，多方联系也找不到他的下落，看来张同伟是有意躲避。难道是他实在支付不起这笔赔偿金，无奈之下离开了家？
5: 我离婚之前，我说你是我离了中那个对象，离婚之前，我说你，你我想你见怎么想的？你把我这大房子想的，我可以想你，是不是？
6: 在走访他们村里的群众的过程中，就是得知他中了500万。
1: 执行人员找到了这家彩票店，店主证实张同伟曾经在隔壁开一家电脑专卖店，他中大奖确有此事。
6: 你想这个中奖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店主就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中奖500万叫张同伟。
1: 执行人员马上查询张同伟和他妻子的所有的银行账户，结果发现银行账户里没钱。执行人员又来到房管局查询张同伟的房产信息，张同伟在商丘市某高档小区拥有一套房产，竟然被他卖掉了，而卖房的时间就在法院的判决生效之后。
6: 穷尽了执行手段，已经他的财产也没有，人又找不到。
7: 他已经知道这个发现进立了侦查案件，他对财产已经做了转移。
8: 好，那么应该说哈，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

0: 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哈。
1: 生效的判决如果不能得到履行，就相当于法律打了白条，这样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我们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一直是出重拳下大招。
0: 那么对于那些拒不执行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哈，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法院会尽一切的手段督促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例如查封扣押被执行人的车辆、存款、房产等等，以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另外，最高法院还有一个信息录入系统，拒不执行判决的人将会录入到这个系统，也就是录入到黑名单。一旦录入，失信的被执行人将会被限制高消费，例如不能乘坐高铁、飞机、不能开办公司啊，不能进行银行贷款等等。本案的被执行人张同伟就被录入了这个黑名单，也就是成为本案的老赖。
2: 2015年6月2日，远赴广东的张同伟被柘城县公安局逮捕。张同伟被柘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推上了被告席。张同伟曾经开货车为职业，后来嫌开车太辛苦，便到县城租了一间门面房，干上了卖电脑的生意。2008年，张同伟时来运转，一下子中了500万元大奖，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3: 各种朋友也多，然后天天朝三晚五的，一天几千块钱，一天两三千吧，四五千。吃喝玩乐，唱歌。
2: 领取奖金当晚，张同伟便关闭了电脑店。之后，他来到商丘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全家搬到市里生活。
3: 我头几个生意都失败了，干我钢筋工，开我洗衣中心，也包过工。都失败了。
4: 再一个问题，上面的房产你实际卖了多少钱？
5: 税前一百一十万。
4: 你当时应该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王海亮，你为什么不支付赔偿款？
5: 那今年你给我的借口在。
0: 这个张同伟他自己买彩票中了500万哈，这么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奖金，面对30多万的这样一个赔偿，他居然老赖着不去还这30多万。您在庭上询问他的时候，他怎么解释的呢？
1: 张同伟中不中大奖和本案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生效的判决，张同伟一点儿也不履行义务，说明他主观有故意，他就构成了拒执犯罪。他说他在河北投资100多万元办公司，经调查根本没有开公司。他说他投资了20多万元办洗浴中心，结果只投资了10万元。他说他赌博输了，他说他还债了。赌博输了和谁赌的博，赌了多少次，输了多少钱，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还债了，那还给谁总知道？债主是谁你自己要知道，他说不出来。所以他说的这些话都不能得到印证， 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本案的老赖。
2: 东躲西藏，老赖挖空心思隐匿财产，
6: 谢主了，大家是个判决采取权威，
2: 拒不执行，法庭合议从重判决，
7: 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
2: 法治天下敬请收看百万富翁的小算盘。
6: 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但侵犯了法院的正常活动，亵渎了法院适当的判决和裁定权威，而且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人身财产及经济损失。我个人要说的是，被告人张某人良心何在，于心何忍？
8: 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下面由被告人张某人对您的犯罪行为自行辩护。
9: 希望政府对我宽大处理，并处以我及诸政府给这个受害人来医疗费。抱歉，希望政府再给我处理。
2: 经过合议庭合议，法庭对此案当庭作出判决。
10: 被告人张某为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被告人张某为，您对以上判决听清楚了没有？是否上诉？
9: 不上诉。
0: 好，我们看到最终判决是张同伟啊被判处2年6个月这样一个刑期，而且呢张同伟他还不上诉啊，那么下一步他就要面临服刑，那么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权益又怎么来保障呢？
1: 有种说法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在法律上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是既打又罚。也就是说，张同伟2年半出来之后，如果他有履行能力，法院还要继续执行，而且是一直执行下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在财产上绝不让他占到便宜。
0: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赖案终于是经过法院判决了，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7: 人民法院的判决是一个最高的，是一个法律文书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因为人民法院的裁判它可以胜杀一夺，所以法院的裁判是有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最后是判了2年多嘛，刑法适用我觉得是合适的。作为法律人呢，首先对这个法院点一个赞要加强执行，要拒不执行裁判的就是要果断地适应刑法，公平正义它要需要执行力，需要强制力，需要保障力。
2: 杨新南听说云南有个地方能治孩子的病，他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
11: 这也跟我儿子有一些希望，我不想放弃孩子一生。
2: 海洋的几个姑姑听说要去云南给孩子治病，都来到了海洋家里，力所能及的凑些钱。海洋的舅舅正要去天津打工，临行前也赶了过来。
12: 晚上喝吗？
11: 晚上我今儿还喝着有
12: 理。反正也都只要有钱帮钱，我有理出理，都是这样，是不是？
11: 瞧你
12: 这个给他，我家有一点，我又给他借一点，我又给他拿2万块钱，下一步我领你下去，不过了，姊妹们再想法的嘛。
0: 在张同伟没有支付赔偿款之前，我们看到海洋的目前他的治疗费用是没有着落。那么看到海洋家庭非常的困难我们柘城县人民法院是发起了一个募捐，共募捐到了10000元钱，及时的送到了海洋家人的手中暂时解了海洋的燃眉之急。这个张同伟老赖曾经是中过500万的大奖，可以说是一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想方设法地隐匿自己的财产，拒不支付海洋的医疗费用。那么可以说，这样一个守财奴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么我们的执行人员也向海洋家人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执行到底，还他们最终的公道。好，感谢赵法官，谢谢，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